0: 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 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

0: 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

0: 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们独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5: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6: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5: 再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
6: 到了本周的周六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
5: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中亚北路的北向南、五星北路、辅路的北向南的交通流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6: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这会儿路应该还是你的哈。
5: 再来看一下大数据地图，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6: 走到哪儿了，无论是在高架桥面上、地面道路上、快速路上，还是在哪个地方，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传递路况。
5: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自2025年自治区实施育儿补贴政策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补贴39.45亿元，惠及近100万婴幼儿家庭。
6: 2026年1至5月，新疆电商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7%，其中新疆农村网络零售额的同比增长13%，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6%。
5: 6月15号，从巴音布鲁克机场了解到，成都航空将于6月23号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以往乌鲁木齐前往巴音布鲁克草原，驾车需约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如今只需约1小时飞行即可抵达。
6: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日至24日进行，其中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有

0: 4.5万余人，共设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乌鲁木齐考区全面推行本校考点制，实施全域交叉监考。
1: 为迎接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疆昆仑山景区推出惠民政策，6月16号到18号连续3天免门票，将吸引大批游客打卡观光。
0: 6月16号晚，作为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配套活动，和田新域歌舞团演绎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和田影剧院演出。自2024年驻场演出以来，该剧在和田已累计上演72场，接待观众1.28万人次。
1: 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预计6月19号夜间到24号白天，南疆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哈密市北部将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影响范围广，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山区累计降水量将接近当年平均降雨量。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现在我们看到，在西山路的西向东，从乌鲁木齐市52小一直往西山高架的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
0: 嗯，那现在呢，首府乌鲁木齐的绝大多数的道路通行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1: 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信息了。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援疆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踩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5: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6: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5: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滨地援疆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7: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5: 深化滨地联动、援疆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12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8: 作为新增援疆省份， 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及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5: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豫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江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埋土颂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9: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沅江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心一座城，会一方百姓。
5: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江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江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江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10: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江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深化跨境文旅交流，全方位展示团结和谐、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大美新疆形象，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为十五五开局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1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领略美景，品尝美食。当然您在新疆出行路上别忘了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由江苏沅江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克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的沅江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克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2: 6月16号，位于阿图什市克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13: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收入4000多。
12: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克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沅江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14: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沅江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12: 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沅江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沅江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 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

0: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不管企业有大事小情，给政府一反馈，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都是有这个园区的和这个政府的领导呢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达到将近20个亿吧。
0: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援疆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曲长青，
1: 理发店呀、这种药店呀、银行、等等的在这儿都落户了，让这个员工呢不出这个园区，能够解决他们很多的生活问题。
0: 如今的克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集聚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援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援疆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援疆的暖心答卷。
2: 九十九，早上好。
3: 早。
2: 西山高架西向东石马山隧道这就开始堵车缓行了。想问一下怎么情况？
4: 他说的应该是西山的隧道由西向东，雪玲呢也在这条路上说，西山街隧道由西向东已经开始缓行了。另外，从前说北站转盘西外环的出口处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还有听众提到了会展中街路边是有一些大车拉着货物啊停在了路上啊，
3: 所以会有一些栈道哈通行起来压力比较大。
4: 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西山路的四道岔水井公交车站的位置有5辆拉钢筋的长板车呢停在路边了，后方马上就会排队了。
3: 早间的8:45了，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在哪了都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了。
4: 昨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5: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援疆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依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6: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5: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7: 活动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援疆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3: 眼下昌吉、塔城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到灌浆生长的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科学田管工作，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在昌吉市阿刘公镇幸福村的连片麦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也正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昌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武建立告诉记者，雾状药液可直达麦穗与茎叶部位，同步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抵御干热风等多重效果。
9: 科学搭配药剂与营养剂， 一方面。

0: 面呢，嗯，防范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和防倒伏；另一方面呢，及时补充营养，防止蜘蛛早衰。这套综合管护方案是现阶段小麦增产的关键举措。
1: 种植户马金贵，
2: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1: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乌苏市今年冬小麦种植总面积7.2万亩，自6月初灌浆期开始以来，当地组建市乡村3级21支农业服务小分队，逐村开展小麦实地测产工作，并结合地块伤情、作物长势，针对性制定后期田间管护方案。丹河子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员托伊别克对山外和同事们对镇上的不同小麦地块和小麦品种进行了测产。
3: 预计干河镇冬小麦平均亩产474公斤，这段时间建议冬小麦再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防止小麦倒伏，提高这个小麦籽粒重，防止干热风。小麦收获前做好最后的施肥、滴水等田管，确保今年小麦能够丰产丰收。
1: 经标准化田间测产作业和综合研判，乌苏市今年冬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突破500公斤。各农技小分队坚持测产管护两手抓，因地因苗差异化制定管护举措，全方位保障冬小麦稳产高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4: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的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活动参与者阿布都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6: 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5: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50、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7: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5: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4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8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疾驰穿梭，岸边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参赛选手图尔艾利图尔红，
8: 我觉得龙舟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我们的队员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安抚，一切拼过过来的。
9: 我们今天早上好。
4: 早
9: 上介绍游戏向东的原因是因为在出隧道往西山古道，就是16以前那个往古道走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祸。
10: 哦，有事故，
9: 车到那边车出不去，造成堵车的。
4: 哦，
10: 明白了，
4: 事故发生了。
10: 出了隧道以后，想要并到辅道那个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所以大家尽可能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右侧通行不畅。
11: 九，早上好。
4: 早。
11: 东二环南向北，距离昌邑外1条桥，1.1米，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4: 在
10: 东
4: 二环由南向北快到创业立交右侧车道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
10: 没错，
4: 应该是一单车的事故。
10: 马晶提示火车南站现在这个地方哈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4: 另外有听众也关注到了，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50米处，有一位老人呢在左侧车道逆向步行，估计是想要横穿河滩快速路，各位车友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了。
12: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
1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0: 早间的8:54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再次来介绍一下，现时段呢有几条快速路已经开始流量大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往苏州路的方向已经开始有缓行的状态了。
4: 另外我们看了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主要是在往南湖路的市政府的出口位置呢，也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0: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说出了隧道以后，右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四道岔往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
4: 再看一下地面道路团结路的西向东，这会儿呢用时需要花费14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
10: 银川路的南向北这会儿也是在缓行当中。您这会儿走在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路况。
1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16: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6月19日，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在走马川河畔火热启幕。上午盛大开幕式，龙舟赛激情开赛，白天趣味活动不停。晚间不仅有百姓大舞台、山西沅江专场演出，还有无人机光影、飞蚁铁花、放河灯唯美上演。最后电音狂欢燃爆夏夜，共赴绝美端午盛宴。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一起看直播。这个端午节，赶紧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吧。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
1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0: 今天早间如果说您需要通过会展中街的话，需要注意一下哈，路的右侧是有这个拉货的车辆在停放，大家如果说能够绕开会展中街的话就绕行一下。
4: 有听众也看到了啊，说是在奥体中心对面的北向南右侧车道有一排大车，是要进入到会展中心布展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早点出门。另外天津路的北向南苏州路桥下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0: 早间的8:57，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欢迎所有早出门的朋友继续来分享跟进路况吧。
17: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

0: 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1: 一起来关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34到21度。
2: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5到2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到23度。
1: 伯乐多云，34到19度。
2: 伊宁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
1: 塔城晴，34到17度。
2: 阿拉泰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
1: 再来看东加哈密小雨转晴，34到20度。
2: 吐鲁番多云，41到29度。
1: 库尔勒多云，36到23度。
2: 阿克苏多云，36到21度。
1: 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
2: 喀什多云，36到22度。
1: 和田小雨，29到19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1度。
1: 这两天在咨询说可以洗车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未来两天都是大晴天。

0: 我们还是要反复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在河滩快速路上是有一位老人哈在逆向行走。
1: 嗯，具体呢有听众说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附近。
0: 嗯，
1: 大家注意了，有听众说这条路呢其实以老人的年纪来说和现在的车流量来说，他过马路非常危险啊。
0: 嗯，大家提前减速。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早高峰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0: 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4: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抄底好时机。

级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程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515520551515。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大当有个事儿问一下啊，今儿早出门门锁好了吧？
2: 锁了，锁了，锁了。
1: 钥匙从那个门上拔下来了吧？
2: 钥匙在口袋呢。
1: 手机没忘吧？
2: 嗨呀，我还不需要吃核桃补脑，好吧？
1: 我这不是抛砖引玉吗？提醒一下各位啊，刚刚以上的说到的三点都得带好了。
2: 你这块砖挺重的
1: 啊，
2: 你可别抛得太高了。
1: 放心，我这块砖绝对平稳落地，
2: 应该叫平稳砸地。
1: 就跟大家伙听咱节目一样，能够平稳安全的抵达目的地，一个这个样子啊。
2: 是的，那就行吧，假期就在眼前了。今天我们行李猫咪歌也放了啊。
1: 对，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今天呢，有些路确实和以往不太一样。有朋友说今天在团结路双向畅通，哎，
2: 我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团结路居然没有在里面，
1: 对，
2: 没有排在前十位。
1: 懒懒说了，今天八一中学的门口车也不拖，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
2: 但是现在西山路的西向东已经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堵到红的发紫，用时需要15分钟了。
1: 具体的路上情况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锵锵早。
3: 哎，两位早上好。今天早高峰确确实实不太一样，像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这个偏多，但是还不是说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一个是河北路的出口会有一点堵，另外一个就是从河南路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在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处会有一个拥堵排队。那反方向是新一路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车会比较多。今天比较堵的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从四刀叉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今天感觉西山快速路这个时间节点车流量特别大，
1: 已经到峰值了，堵得红的发紫了。
3: 对，是的，是的，是的。那过了156队的出口之后，往西山高架桥方向走，大概可能有一个200-3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反正这条路是今天早高峰是提前忙起来了。另外一个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距离大概是在一个500米左右，车流量算适中吧，还不算特别堵，还可以走。然后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九节湾水库到徽章酒店的上桥口这段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行，包括从西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这个引桥，包括克南高架西向东的西北路下桥口这段路也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这条路的车流量也不算小。还有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这个北京路下桥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前方的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排队距离不长，但是下桥速度会比较慢。今天早高峰还是提示大家，明天就小长假休息了，这个开车能让就让啊，能离其他车稍远一点就稍远一点，然后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要开车出去玩呢。
1: 对，所以这个希望所有的这个朋友包括所有的车辆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哈。
2: 刚才有朋友说今天的贵州路堵不堵呢？有听众说了，贵州路的西向东在北京路的路口非常的堵，堵到阿勒泰路了。
1: 他说呢，我从这个泰兴路左拐了进贵州路的由西向东，确实很堵啊，通行比较缓慢。
2: 另外有听众说八一中学的门口车不多，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
1: 这位叫三花五粉说了，哎呀，感谢罗明这块砖抛得好呀。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专门上了锁，以后站在门前做了一套广播体操我才离开。
2: 哟，这习惯保持的挺好啊。没有丢掉哪个环节吧？
1: 谁给你喊的12345678 12345678。
2: 来听一下明飞你在哪里。
4: 早。西山高架怎么回事啊？由西向东堵到西南郊。
2: 西山高架西向东呢，出了西山隧道，在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就是主道变辅道的位置，大家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另外，现在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准备要走会展大道由。

0: 北向南去往会展中街的朋友，就是在过
1: 嗯。
0: 了首府公馆以后，在这个路口的右侧哈，是有很多的这个大车拉着货物哈，在右侧停放着呢，
1: 嗯，
0: 占
1: 所
0: 据了
1: 以
0: 一条车
1: 说
0: 道。
1: 大家注意了啊，如果是要往红光山方向啊，包括会展大道北向南、会展中街的朋友，尽量把车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9:0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
0: 青萝
1: 萝
0: 卜
1: 卜
0: 组
1: 组
0: 合。
1: 合。

0: 这位朋友说，现在在雅山北路往骑马山路的这个路口啊，这是西外环上，说有一辆这个车给坏了。
1: 这辆车是一辆
0: 面包车，
1: 面包车，
0: 正在换胎，
1: 然后司机在换轮胎，但是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0: 对，
1: 是有点危险啊。
0: 大家提前留意一下，往中间来变一变，车辆有故障，无论是换胎的，还是这个引擎盖里面，包括咱们的水箱电这个。电路有问题的，在停靠一定要在后方去摆放三角警示牌，为自己安全，也为别人安全。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来看有朋友问路况了，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说怎么样啊？路况怎么样？
0: 到目前为止，北向南的表现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这个长距离的拥堵，但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贵港路那一节哈，是有一小段在缓行。
1: 对，是过了大丢铺立交桥，往新机场的方向有排队。另外呢，木材厂要准备上到机场快速的拐弯处，有短距离的排队。
0: 这会儿枪枪把镜头对准了市区的红山转盘，了解一下情况。
6: 红山路转盘的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友好南路往西大桥方向走。对，刚一转过来之后，在红山茂这个路段。有一个两车事故是在左边的第二车道，沙区的民警在现场也在帮助处理，然后但是好像这个两个车的误损是稍微有点大还是什么情况，反正这个民警在现场帮助处理了，但是两个车还在将将中啊，可能还是这个有些什么疑问之类的，所以这个路段现在会有一点堵。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就是快到新一路立交桥的主道的右侧，是有两个行人在散步，在主道的右侧散步。
0: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散步呀。
6: 这个河滩两边的绿化做得好，但是这不是公园，这散步肯定不合适。所以这会儿这个，因为路上我看有些车，可能驾驶习惯是习惯稍微在这个车道偏右一点点，就感觉离行人好近，所以就提示大家，这个快到新一路立交桥的右侧，主道的右侧是有行人在走，两个人，一个白衣服，一个黑衣服，那个提前做一个避让。
0: 刚刚江江提到的这个从红山漠过来要往西大桥走这个事故的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哈。
1: 对，
0: 这两位司机确实都在查看着自己车到底哪受伤了，哪受损了。
1: 交警呢已经在现场了，应该很快就处理完了。
0: 是
1: 啊。这是红山西向东往西大桥方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芝山隧道的西向东开始排队了，
0: 现在从庐山街进芝山隧道流量也开始增大当中了啊。现在在杭州东街，就是植物园附近，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严重拥堵，通过杭州东街需要多花15分钟了。
1: 小葱花听到了锵锵的路况呢，说果断绕行了，不去红山转盘了。
0: 对。

0: 可以从
1: 嗯，
0: 旁边的这个扬子江路去绕一绕嘛，对不对？
1: 可能有一条路是你平常上下班经常走的路，但是这条路比较堵，于是你果断放弃它了。放弃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呢？
0: 这条路 表
1: 我
0: 示
1: 们都小心点
0: 我很忧伤啊，为什么都要放弃我呢？啊？
1: 啊。也许你放弃，他放弃，我们大家放弃，这条路就更畅通了。
0: 现在骑马山路到西外环，然后到雅山隧道，流量大，但是是在正常通行当中哈。
1: 现在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有听众说，在迎宾路铁路桥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说这儿呢有点乱，
0: 但
1: 咋回事呢？红
0: 红绿
1: 绿灯
0: 灯
1: 放
0: 没亮，
1: 下了吗？
0: 对，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话，提前注意一下。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在假期出行，咱们都要把安全的神经稍微绷紧一点。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今天有很多朋友说在团结路不堵车，
1: 嗯。
0: 八一中学门口也不堵车。我是不是想到今天有很多初三的娃娃们已经放假了？因为
1: 哎
0: 他们
1: 呀，
0: 在过几天之后
1: 就要考试
0: 就要
1: 了。
0: 中考了。
1: 那我们就来说说关于中考的事儿吧。大概4.5万考生要复考了。
0: 这个考试的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开始，为
1: 嗯，
0: 期2天半的时间。
1: 就是22号到24号，乌鲁木齐，今年考区呢报名的总人数4.5万余人。那我们来看一下。
0: 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
1: 没错儿。备用的考场140个，
0: 在米东区有28个考场，
1: 经开区、头屯河区19个，
0: 高新区、新市区有25个，
1: 天山区呢27个，
0: 沙依巴克区21个，
1: 水磨沟区14个，
0: 达坂城区4个，
1: 乌鲁木齐县2个。
0: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初三孩子的家长？你们家娃娃今天是不是上课还是放假啊？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哈。
1: 对，希望你们能够从容的发挥吧啊！
0: 对，
1: 来看四道岔现在好堵车，
0: 由西向东的方向。
1: 还是受到了出了西山隧道右侧主道变辅道的事故的影响，排起长队了。
0: 现在西山路的由西向东稳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堵到红灯发紫，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5分钟。
1: 有位听众说，新市区福顺街与湖州路交汇的红绿灯坏了一周了。这里临近2所学校，高峰期车流量大，会有事故发生，说希望能够尽快修好。
0: 收到了哈。
1: 哦，坏了一周了。
0: 今天是6月18号，从明天开始就要进入到端午的3天小长假，这个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也是推出了多重家电数码的专属福利。
1: 中高考生在校的大学生凭准考证或者学籍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3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
0: 可以来换新手机、电脑、家电，这个也是恰逢其时的。全新的装备伴学子奔赴新的征程，购好物之外，在这个周末在昌吉啊也有足球盛宴来袭，在21号的晚间19:30，将超联赛的第五轮将会在昌吉体育馆开赛，对阵双方是昌吉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那这项全疆顶级的足球赛事，也为今年的2026届的高考生开放了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
1: 所以呢，持准考证加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就可以入场了。名额呢，当然是先到先得了。
0: 没错，
1: 白天选购家电数码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
0: 这个购机福利与热血的赛事齐聚昌吉，这个6月一起来昌吉共赴夏日的狂欢吧。
1: 小安同学说，今天小学生上半天课，下午要布置考场，他都已经到单位了。
0: 哎呦，就是娃娃们也要提前布置考
1: 对，
0: 场啊。
1: 这个消息呢，来自于他的孩子是吧？
0: 是，
1: 来看一下啊，说明天就要开启端午假期了，希望大家伙儿呢端午安康。今天出门早，万盛大街到客西街是正常通行的。
0: 在路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正常通行。早高峰的路上碰到车辆缓行，属于一个常规的状态。碰到堵车，咱不要来回的变道哈。
1: 现在请出锵锵来说一下北外环的情况。
3: 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过了会展的大弯道以后， 再往前走大概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300米到400米左右，中间车道是有个两车的事故。
0: 嗯。

0: 这会儿清障车也已经到位了，但是两个车好像还在讨论着什么，这个也没有说要上清障车的意思，也没有说要离开的意思，反正就是还在路面上待着。所以这会儿从东外环转到北外环的车辆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包括从龙胜街上桥的车辆、上北外环的车辆都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大家提前站左边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
1: 明白了，拖车都到了，你上去就完了呀。
2: 是在这个北环高架东向西苏州路院区中间车道，刚才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耿耿说今天初三孩子呢是正常上课，十三中的消息啊。
1: 这位家长说我们家娃娃也是正常的，但是今天呢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
2: 他们家孩子肯定是正常的。
1: 哦，上课是正常的。
2: 对。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刚才在那个红山就是快到西大桥那儿，不是有两车事故吗？
1: 我就在这俩车后头呢。
2: 他说追尾的这个车辆我觉得要怪前车，这是他个人的判断。但不管怎么说交警在现场了，咱就不判断了啊。
1: 对，
2: 那个地方能不能掉头，那到底是不是后车的间距没跟够，都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说这个初三孩子家长呢送完孩子正在回家的路上，今天是孩子们要举行毕业典礼呢。
1: 哎呦，
2: 又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这个哎，俊宪，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这个比如说中考完了以后，高考完了以后，要写那个同学录。
2: 是的啊，那写必须的，
1: 对不对？给每个同学
2: 小本子，
1: 比如说贴个照片，给同学留一段话。
2: 有的呢是画一些特色的画，
1: 哎，
2: 然后写一句话。这个本子呢，想一想放哪儿了呀？啊，
1: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们，你们也来回忆一下呗。
2: 那一刻我觉得同学们都特别善良啊，
1: 是
2: 写的都是你特别优秀啊。
1: 哎呀，你看你学习也好，脾气也好，性格也好，长得也漂亮。
2: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大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的。
1: 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在，
2: 说说，
1: 对，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同学录上都写过什么话呀？
2: 或者是同学们给你写过哪段话让你印象深刻的啊？
1: 也可以来回忆一下，谁还没年轻过呢？是不是？
2: 苏州东街的东向西方向左转迎川路的车道呢，快到红绿灯路口，第三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已经影响了左转车道的车。
1: 初中毕业是多大？15岁。
2: 15。
1: 对，15、16岁是不是？
2: 嗯，
1: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年龄啊。
2: 17岁啊。17岁有人高中都毕业了。
1: 高中也得写同学录的吗？
2: 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
3: 中学的中考生今天上午半天课，下午是送考仪式
2: 啊。
1: 哦，还有送考仪式呢。
2: 每一所学校好像不太一样。
1: 你看现在这个仪式感满满啊。
2: 大班北路说是在大班北路
1: 对，
2: 但是施工。
1: 昨天晚上晚高峰我特意走了，还正好走了这个地方。
2: 对，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吧。
1: 对，就是往这个大湾的方向，就是往这个幸福花园的方向哈，从这个昌乐园这个位置一直到幸福花园的方向，它中间呢是整个围挡起来了，只有两条道路能够来通过。所以在天山区的朋友，如果说这段时间需要通过大湾北路的话，从旁边的东二环去绕一绕哈。
2: 对，这个施工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大家最近住在这个片区的要早点出门了。
1: 这位朋友说同学录写的最多的就三个字，
2: 啥？
1: 勿忘我。该忘还是得忘，反正
2: 绝对忘。机场快速北向南，北站转盘到木材厂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1: 这位承诺说现在已经不流行同学录了
2: 啊，
1: 现在都是在校服上签名
2: 然后互换校牌，是不是啊？
1: 哦，也是哈。
2: 哎呦，这个真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呀。
1: 一下子感觉这个有代沟，是不是
2: 啊？
1: 但是我觉得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和记忆嘛。
2: 无论您是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话题。您还记得在初三或者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咱们和同学之间的这份交流，有没有同学路上留下让你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呢？
1: 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2: 对，每个学校不太一样。杨洋呢就说了，说我儿子的学校是后天送考，下周一要中考，他说我特别紧张，但是我孩子不紧张。
1: 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们营造过度紧张的这样气氛和氛围，
2: 反正我觉得过度紧张会影响发挥，稍微的有点紧张就会让你提振精神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本来心情。

0: 别人说挡住了，你还不下来挪一下？
1: 这啥逻辑呢？还让别人上去拿钥匙？
0: 现在河南快速路由南向北啊，
1: 在哪个地方？
0: 上沙河立交桥，就是最北端开始堵起来了。
1: 但是事故应该是在这个附近吧？
0: 对，
1: 因为它是9:04和22分分别发来的信息嘛。
0: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在北站转盘往木材厂的路段，就是进市区哈，这一节流量大，通行缓慢。
1: 精准定位一下，刚才河滩的南向北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追尾事故发生。
0: 嗯，
1: 在左侧的车道。有位听说有啊，有时候毕业专门为了买那个特别精致的回忆册子回忆录，然后让全班同学写，记得当时只为了暗恋的一个人。多大岁数那时候？
0: 真是的啊！
1: 你们家长知道你早恋这事儿吗？来看一下，这当时的同学录啊，写的多起劲儿啊！
0: 现在
1: 就忘的
0: 有多干净，
1: 多干净。不忘我老写成呼忘我。
0: 哎呦，忽然就把你忘了是不是？
1: 他说我是一个80后啊，还在努力搬砖中。今天是他的生日，说能祝我生日快乐吗？祝大宝宝生日快乐，
0: 祝你天天快乐。高兴啊！
1: 蛋蛋来了啊，他是蛋蛋后，
0: 00后
1: 哦，00后。哎呦，你看看现在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了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写最多的就是勿忘我，
0: 看来无论是80后90后00后、
1: 啊、
0: 这个勿忘我是通用的，是不是？
1: 是那时候有千般的不舍嘛，对吧？
0: 是
1: 有一个老师呢是在录视频给同学们，就是要留言嘛。视频中要录的话，其中有一段说千般不舍，在录这段话的时候老师笑场了。到底是舍还是不舍呢？
0: 哎呀，
1: 所以录这段话的老师们严肃点。
0: 对，情绪要稳定一点，是不是？
1: 来看一下，初中毕业31年了，前几年有是应该是举办了一次初中同学聚会。
0: 他说全班我们42个人，
1: 10到15人，
0: 但是从面就是从面相上来能够认出当时的模样的不到5个了，已经。
1: 变化都挺大的，长开了。
0: 时间对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
1: 长开了吧，不说。
0: 在你们脸上，在你们身上都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啊！啊
1: 啊，看一下啊，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今天路况没有是不是？全是话题。
0: 其实路上挺堵的，到目前为止。
1: 对，今天呢已经有4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了。我们来说一下，
0: 西山路从今天早间的8:40开始就是严重拥堵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通过西山高架，就是从4道岔要进隧道，然后出隧道。需要多花16分钟。
1: 那大家伙帮我们看一下，出了西山隧道右侧车道的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挪开了？排在第二位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今天的蜘蛛山隧道的由西向东啊，从庐山街就已经开始排队了，通过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需要多花8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0: 当然呢，今天我们聊了这个话题可能是初中生高中生，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端午的这个小长假，有小朋友家长朋友们可以把这小学生们带领着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研学之旅。
2: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哈。
1: 对，如果说正好端午你又上班，孩子呢就交给我们吧。
0: 对、
1: 啊、
0: 这个是
1: 发送6，
0: 上午送到这个活动地点
1: 研学馆这个科技馆。
0: 对，然后呢整天就不用管了，下午去接就行了。中午也有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一块儿吃饭啊，所以发送数字6，赶紧来报名吧。
1: 河滩的南向北新路桥下刚刚发生了2车追尾的事故，南向北两起了吗？ 刚才河南路桥桥下也有事故，是追尾。
0: 现在新一路桥又有事故，所以南向北的方向大家还是稳住，慢一点。美好瞬间提示说，西城街往儿童医院走比较堵，阿拉泰路这个桥底下哈。
1: 追逐阳光说，喀什东路的西向东从河滩上来就在堵堵堵呢。
0: 嗯。

0: 有朋友说我现在的那个房子呢还一堆的大头贴，我都不知道叫啥了。
1: 哎，这个大头贴对于很多的七零后八零后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时代印记。
0: 是在那 QQ 里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不是啊，
1: 对，也有
0: 也有吧，
1: 就是像原来南门地下街。
0: 哦，
1: 你下去以后，
0: 对，
1: 一个
0: 小房子里面去拍张照，
1: 自己站到里面和同学。
0: 现在也有那个，
1: 但是比较少了。现在
0: 加了滤镜和美颜了，以前没有啊。
1: 现在全是美图相机、美颜相机是吧？
0: 是的，更认不出来了。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呢，这个，
1: 我也有，他说我也有同学录，但是我那同学录是带锁子的。
0: 然后呢？
1: 钥匙找不见了。
0: 那个记录本上那个锁子用牙一咬就开了。
1: 这么有经验呢？
0: 最深刻的一句啥意思？勿忘我，勿相忘，
1: 啊，
0: 勿相忘，
1: 勿忘我，勿相忘。
0: 哦，
1: 想不起来是写给谁的了，已经。
0: 好
1: 嘛，
0: 再来刷新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微信好友说，1991年7月，我同学留言，心无增减，
1: 万事随缘。
0: 当时都才18、19岁，
1: 嗯，
0: 到现在说都很震撼呢。
1: 是怎么样把这八个字写下来的呢？
0: 心无增减，万事随缘。
1: 心里面的心态是有多么的平静，是不是？
0: 是。
1: 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机长，快速了解一下。
2: 平静。
1: 哦，平静。
2: 开车一定要平静。
1: 对。
2: 哼，那个，这个还是路上事故偏多啊。第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往阿拉泰路和西外环的这个岔路口的位置，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看起来应该是个轻微的误损，但是两个人好像还在路面上商量着。这会儿这个右边车道也就是将将一车宽，不管是出租车还是面包车，通过从右边车道过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吸着肚子挤过去的。左边呢一条车道是正常通行，所以建议如果要是往阿拉泰高架方向走的车辆，尽量的从左边来进行一个绕行，左边要稍微宽一点。另外一个刚才听众提供的路况，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还停留在路面上，所以这会儿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流量特别大。
1: 现在有朋友提示，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在西外环的出口，这两个事故车哈是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还有就是长春路的奥龙广场的北向南左拐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现在西山路的由西向东104团的匝道这个位置，刚刚汇到桥面上，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0: 是在桥面上呢。
1: 刚刚上来啊。
0: 四院大坡这儿呢也是比较堵车的。
1: 西城街堵堵堵。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回忆录，
1: 都有回忆。
0: 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呢，男生嘛，就不像女生那么精致了，准备了一张 A4 纸。
1: 这略
0: 说男生就是这么简单。
1: 这个略显草率吧。
0: 这个确实啊 ，A4 纸一定要把它保存好了。
1: 这儿万一给揉皱吧了，你想不起来谁写的呀？
0: 来看一下，说是河滩北向南苏州路吧，人民路立交桥北向南这一段呢不堵车，
1: 就是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你只要能过了苏州路，再往南走就正常通行了哈。
0: 听听，一切会变好。
3: 上车就要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小区门口打这么堵，我们学校迟到了。
1: 你们小区是哪个小区？
0: 你们那条路叫我们小区吗？小朋友，让爸爸告诉你那是哪条路，一定要认清了自家门口那条路的路名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亲王来了。
5: 报路况：新一路桥面正下方，有三车发生追尾。
1: 刚说南向北吗？
0: 南向北新路桥下。
1: 行驶比较缓慢哈，大家注意一下。
0: 一个 W。
6: 99早上好。河滩路由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下面的那辆进左侧车道的追尾车事故还没有挪开，
0: 还没挪开呢，
6: 一直正在拍照，在留信息。
0: 好吧，那就是河滩的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下这事故发生大概也有7-8分钟了。
1: 对，
0: 然后现在没挪开。
1: 现在后方的这个车辆开始排队了。另外，现在刚刚在新一路的桥底下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南向北是有两起事故，大家注意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在路上的这个车友们，不做马路杀手，争做文明司机啊。
0: 沙漠之舟说，青萝卜早上好，我初中毕业那会儿呢已经25年了，当时都是在校服上写名字，我的校服现在还都在呢。
1: 哎呦，25年你们就那么洋气了。
0: 哎呦，校服当然比起 A4 纸来说更容易保
1: 更容易保存
0: 一些。仓房沟中路的南向北，在清风路的路口红绿灯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提示一下哈，机场快速由南向北上大地卧铺转盘这个地方有一口窨井没有盖子，
0: 这个是在上迎宾路转盘的那上桥处，
1: 在路的最右侧啊。
0: 哟，那没有盖子了，朋友们小心点了，
1: 注意一下到跟前这个注意避让哈。
0: 会展路右侧说全都是进会展的大车。
1: 对
0: 的，
1: 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首府公馆要右拐去会展中街路的右侧是有这个布展的车辆哈，大家注意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0: 哦，对，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互赠明信片。
1: 明信片？
0: 对的。
1: 哦，对，
0: 听听富强你在哪儿。
2: 主持人好，报个路况，刚路过河南路河滩路河南路桥下有两个车追尾，感觉也不是很严重，照顾下去赶快离开嘛。
0: 对，追尾事故其实是很容易啊。
1: 对，
0: 就是赶紧快速处理的。
1: 我们都不愿意自己的车辆受损受伤，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它已经成既定的事实了，你拍那摸擦没有意义啊。
0: 其实刚才通过这个话题的小小互动呢，我们发现了大部分人啊只记住了那个同学回忆录的三个字儿，勿忘我，其他啥话都没记住。所以现在也不流行这个写回忆录了。现在有什么新招吗？
1: 在听节目的
0: 加微信啊。
1: 微信那是必须的嘛，对不对？
0: 说一说这个河南路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喀什卢立交桥的这两车追尾，很多听众呢都看到了。说是在第三车道吗？不是在左侧车道吗？左侧车道呀。
1: 等一会儿啊，喀什卢立交桥，
0: 哦，
1: 不会是第三起事故吧？
0: 我都没敢想，距离河南路中间还有个河北卢立交桥，那应该是新发生的。
1: 事故还是比较多哈，刚刚锵锵也说过了，开车还是得俩字儿，冷不平静，平稳一点啊。
0: 小雨说了，同学录写的是祝你以后发财，别忘带我，不发财就别联系了。
1: 哎，不能这么现实嘛，对不对？
0: 这是他现在原创的。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那个情谊哈，和大学那个同学同班同学的情谊还不太一样。因为确实是大学，可能到了这个大学去到了不同的城市，陌生的城市，可能
0: 不是啊，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心智各方面都成熟
1: 了，更成熟
0: 了，心眼多了。
1: 一万个心眼子啊。
0: 不像那初中啊高中时候
1: 懵懂，
0: 那时候特别纯真，
1: 哎，
0: 友谊真的是很纯真的。
1: 是
0: 啊，来看一下旅途中你在哪儿。银川路，银川路是吧？北向南
2: 福州路桥下
0: 啊，畅通。大哥，下次你的语音如果是这种状态发出来，可能就播不出去了。
1: 老哥
0: 听得不太清楚啊。
1: 老哥那个还是要多加练习啊，气息不太稳定。
0: 可乐里面泡点枸杞吧，大哥。
1: 保温杯里面啊也可以放点红枣，有骨气的啊。
0: 那个微信好友说，我记得同学录拿回家我还没看完呢，就被我妈连同旧书一块卖了。
1: 哎呀
0: 啊，不会吧。
1: 9:38，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可以来继续传递分享路况了。兜兜说了，阿拉泰路高架桥上由北向南已经堵到博物馆这个位置了，通行缓慢。
2: 上车就是9:09，青萝卜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反映一个路况，那个机场快速由南向北进大地卧铺桥，
1: 硬接
2: 大地卧铺桥20米的地方，那个马路右侧，超车右侧有一些电车是，
1: 哎，对，
0: 嗯。
1: 感谢哈，这个提示已经有几位朋友在都说出来了啊。
0: 来，机场快速啊，南向北准备上迎宾路转盘呢、
1: 嗯、
0: 是在右侧车道有一口硬件没有盖子，大家走到这段路时候仔细观察一下。
3: 2026年

0: 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我们都已经长大，
4: 来吧，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回忆那么久远的回忆路上同学给你的留言了。
5: 嗯，
4: 你还记得同桌的名字吗？今天呼叫一下他吧。
5: 哦，哎呦，
4: 啊，是不是啊？我那个同桌叫啥来着？哎呀，你看看，
5: 原来的同桌好像坐的时间特别长，不像现在的娃娃，就是
4: 经常会轮座位嘛。
5: 对，同桌一直在换。你像我们小时候，这同桌一坐就好长时间啊。
4: 就这样的情况下忘了人家的名字，真不应该啊。
5: 你也看看，还是需要吃核桃。
4: 那锵锵有没有记住他初中时候同桌的名字呢？
5: 锵锵这会儿看镜头呢，
4: 啊，
5: 正在看，正
4: 在
5: 想，
4: 啊，
5: 大脑飞速运转。
4: 编一个也行，反正我们也不认识。
5: 锵锵，那个待会儿接路况的时候，别忘了把你同桌名字说出来啊。
4: 说你现在的同桌是罗明儿。
5: 啊，
4: 是的，
5: 对，对，我俩做同桌做了好多年了已经。
4: 哎，对，现在说一下客西街啊，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小心驾驶了。
5: 9:40，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到目前为止有3条道路在严重拥堵。第一条地面道路，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
4: 那西山路现在西向东呢，排在了第二位，需要花费16分钟。
5: 第三位的是一个这个快速高架桥哈，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蜘蛛山隧道需要多花9分钟。
4: 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机场快速北向南呢，进屋的方向就是从那个大丢铺转盘往木材厂方向，长距离排队缓行呢。有一听众给你提醒了，说，
5: 啊，
4: 九成咱是小弟不是老哥啊。
5: 那叫兄弟好不好。
4: 阿泰路高架的西北路出口堵麻了。
5: 这位朋友说，我高中同桌这会儿正开车送我上班呢。
4: 两口子了，
5: 哎呦，
4: 哎呀，真是啊，缘分这么早注定了。有朋友说，
5: 啊，
4: 你们谁还记得用一帆风顺写出来爱，用勿忘我写出来我，
5: 还有一个祝福语写出来你，
4: 最后看的像我爱你，
5: 我是彻底忘了，原来写的特别熟练，哎呦，
4: 没玩过这花子。
5: 那么年轻就会藏头了，
4: 没藏成功嘛，不是。来继续刷新一下龙胜街，现在双向堵堵堵，阿勒泰路的高架北向南西北路出口啊，超级堵，他在这儿排了12分钟还没出去呢。
5: 你看看，现在米东区的轮台西路也是红绿灯底下，车比较多。
4: 对，娜娜说了，她的同桌叫阿丽娜，又高又瘦，篮球很厉害，毕业后再没见她，也没联系方式了。
5: 阿丽娜在听吗？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9: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

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的你。
1: 热娜娜说，我初中毕业26年了，昨天还跟初中同学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联系，然后呢说昨天我初中同桌还给我电话打电话找我呢。
0: 你看看，所以如果说能够从初中的这个情谊一直保持几十年，
1: 说明你这个人呢也非常靠谱啊。
0: 是
1: 是，
0: 这位朋友说，不好意思，青萝卜，
1: 咋了？
0: 我没有同桌，我的同桌是老师的讲台。
1: 哦，
0: 我一直
1: 专坐呀，
0: 我一直坐在雅座上，是吧？
1: 行吧，是从后面挪到前面的吗？
0: 哎，你是一步一步从最后一排坐到第一排了吧？
1: 祝你成功了啊！机场快速北向南的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西八家护路的建校门口呢是有施工，说大家能绕就绕一下。
0: 这位朋友说，我刚刚从西山路路那边过来，事故车已经驶离了，但是车流量还是很大，所以现在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纯纯的车多哈，慢慢走吧。
1: 还有说你俩做同桌那么久了，到现在都还没毕业呢。
0: 哎，是啊，
1: 说我们俩呢。
0: 嗯，
1: 我们俩因为一直在留级嘛。
0: 我俩一直比较好学，一直不肯离开这个那个直播台。
1: 是，那个这个 GK 说，我们当时没有同桌。
0: 你看吧，坐在讲台上的。
1: 我们是讲台的左右护法。我送我幼儿园同班同学上班呢，说的。
0: 哦哟，青梅竹马的就是啊。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柯南高架，估计同桌是谁他也没想起来吧？
2: 怎么可能
0: 啊？
2: 说肯必须想起来。
1: 叫啥？
0: 你同桌不是在北京啊？
2: 王辉、王雷，我们仨被老师称之为三大作家。
0: 在哪坐着？
2: 就是从来不写课堂笔记嘛，
1: 那我
2: 坐着嘛。
1: 你们三人坐一张桌子吗？
0: 能挤下呢？
2: 三人并排在教室的最后。
1: 哦，那我就放心，我以为谁坐谁腿上了呢。好吧，强强，现在路上咋样呀？
2: 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我看，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六德湾五层桥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事故，应该是轻微的误损，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会儿有一点点堵。另外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之前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这个两车事故离开之后，但是后方拥堵的车辆比较多。这会儿是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开始，一直到木材厂桥的这个西山西外环的出口这块，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车流量非常大。大家还是不要随意的变道，按照现有车道有序来通行。还有一个拥堵路段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现在开始出现拥堵排队。红山路的出口现在驶出的车辆比较多，大概可能得要3到4组红绿灯可能才能通过路口。然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在水区政府这个位置，整个缓行路段大概是接近1公里左右。还有一个拥堵节点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包括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现在仍然车流量非常大，在这个西山隧道内会缓行，包括过了这个156队出口上到西山高架桥以后往华林桥方向走，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0: 好嘞
1: 好嘞。
0: 刚刚娜娜不是要找她同桌吗？叫
1: 阿
0: 丽
1: 亚，那个又高又瘦的大个子吗？
0: 对，
1: 有一位听众发信息了，说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叫阿丽娜的，又高又瘦，是不是她找的？
0: 她说篮球打得也好。
1: 哦，那十有八九是啊。
0: 你看，
1: 你把阿丽娜电话发过来，我们私信给娜娜。
0: 是，你们联系一下。
1: 但是他们俩也许不想联系吧。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了，说同学录初中有，高中有，印象最深的话还是
0: 那个时候哈，好朋友在
1: 初二的时候
0: ，
1: 好朋友传的纸条上的一句话，这句话这样说的：开心快乐是自己的，
0: 需要自己去找，
1: 他不会主动来找你哦。
0: 你看，
1: 他说这句话影响了他当时的状态，
0: 就是不断的通过心里的自我暗示来告诉自己，开心快乐是自己来找回来的。
1: 所以他一直在找的路上
0: 哦，一直在寻找快乐，寻找开心的路。

0: 路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XD。
2: 宁路西向东，太原路往机械厂方向，这里今天怎么会这么多？
1: 人民路
0: 啊，迎宾路，
1: 迎宾路往机械厂的方向。
0: 对，
1: 为什么这么多啊？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刚过六道弯的桥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那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确实现在还是车多哈，通行缓慢，现在西山路的游西向东也是走走停停，庐山街进朱山隧道游西向东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瓦来说，现在都忘记自己是哪个班的了。
0: 哎呦，
1: 嗯，
0: 我还记得，反正我小学是27班的，初中也是27班的，
1: 是大有人在呢。娟娟说，我初中的同学开了个蛋糕店，
0: 哎，
1: 我们现在还一直有联系。
0: 哦，你们现在是这个客户与商家的关系是不是？
1: 他是同学的客户吗？
0: 给你打，
1: 怎么把你给落了呢？
0: 给你打不打折？
1: 嗯，打到骨折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早晨好啊，吃早点听949，77年初中毕业。提到这个话题恍如隔世呀，哦，
0: 时间
1: 久远了，
0: 时间回忆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哈，有时候你可能想不起来，但是突然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哈。
1: 嗯嗯，我们看说我们初中毕业36年了，丽蓉说，有的当外婆爷爷，还有一个微信群经常联系呢。
0: 嗯，
1: 我同桌也经常在联系。
0: 好呢，
1: 特别好、啊。
0: 时代广场十字路口就在西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说左转的红绿灯，等的时间比较长哈，
1: 至少5分钟都过不去车。
0: 那西大桥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有咱们的天然区的民警在现场来指挥的哈。
1: 西向东是新兴街的西向东 BRT 车站的后方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说到即将到来的咱们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在咱们全江各地哈有一个旅游的热度的非常高的地方，
1: 对，那就是伊犁了。
0: 哎
1: 哎，说到这个去伊犁呢，我们除了比如说自驾呀，这个坐飞机呀，坐火车，
0: 对，
1: 还有就是说坐飞机的话，有一条航线已经正式投入了啊。
0: 从6月21号开始，南航是加大了对伊宁市市场的投入哈，计划复航伊宁至郑州、
1: 北京至库尔勒至伊宁航线，
0: 加密了伊宁至南京、伊宁至北京的航线。
1: 哎，作为北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与新疆重要集散中心，五月以来伊犁州的航空需求便明显的释放，南航伊宁航线的客座率稳定维持在80%以上，部分航线的客座率超过90%了，而且未来一个月订座量已超同期，全域旅游即将迎来高峰。
0: 每年的6、7、8月份确实是伊犁地区的这个旅游旺季啊，像这个纳拉提草原、恰西草原、库尔德宁草原，现在昭苏也是热度很高哈，昭苏天马节。
1: 是的，那说完了飞机的这个我们刚说复航的航线之外呢，再说说全国铁路即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0: 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跟我们出行相关的调图之后呢，乌鲁木齐到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0: 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的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的直达特快列车。
1: 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了，
0: 所以无论是坐火车游新疆、坐飞机游新疆的朋友更加方便快捷啊。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2: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3: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通。

0: 行。
1: 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
2: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想到了未来自己要跳广场舞了。子初说，前不久呢，收拾家里的地下室，还发现了初中的同学录。
3: 那青涩的语言，真
2: 挚的
3: 情感呢、啊？
2: 现在没办法复制了，是不是？那时候写话呢，就特别的直白，说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哦。
3: 嗯，
2: 咱们常联系哦。
3: 结果呢？
2: 说我一直特别的，就是喜欢你呀、啊。
3: 嗯
2: 啊、因为你对我特别好，就是这种话，
3: 就是没有过多这个
2: 修饰啊什么的。
3: 对对对。
2: 也许有修饰我们没用过，不会用还是咋的、啊、
3: 本想吟诗赞天下，
2: 突然发现算了，
3: 怎奈自己没文化啊。
2: 有文化、啊、
3: 真美，
2: 没文化能坐这儿吗？真是
3: 是、啊、
2: 听着你俩的声音，上班路上的嘴角就没下来过。
3: 嗯，
2: 去新单位上班的焦虑都缓解了不少呢。
3: 不必焦虑，对不对？即便到了新单位，咱们把眼前的工作、嗯、是不是有条不紊的安排好，然后呢，一件一件的把它给落实、给拿下来。
2: 到新单位用个大概一周时间就混熟了，
3: 嗯
2: 啊，
3: 用不了太长时间的哈。
2: 嗯，有同学说我们高中同学几人啊，每周六都会一起去踢球呢。
3: 哎，高兴啊，还可以一起组队去看这个江超联赛。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嗯。
3: 在这个周末，刚刚说过了哈，6月21号晚间的19:30，乌鲁木齐队是客场去挑战昌吉队。如果说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到昌吉，无论是支持昌吉队还是支持乌鲁木齐队，去感受一下江超联赛的魅力，非常攒劲儿啊！
4: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
4: 我有一个同学，我和他也做过同桌，但是我和他在一块儿做同学的时间挺久的，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和他是一个班，
3: 发小。
4: 小学我和他也是一个班、
3: 嗯、
4: 然后在初中，然后我们俩又被分到一个班了。高中的话我们是最后是一个学校，没有被分到一个班。
2: 哦
3: 哟，那真的是从小到大啊，
2: 幼儿园到初中啊，小学初中。我想问一下，他的名字叫他吗？啊，你忘了名字了是不是啊？
3: 人家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嗯，
2: 这听着说你们咋都上过学？
3: 哎，
2: 开玩笑，玩笑开大
3: 了，活到老学到老嘛。
2: 9年义务教育咋样也得要上啊。
3: 提示一下各位，现在在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
2: 骑马山隧道的出口，说是有120救护车在鸣笛呢。
3: 嗯，
2: 大家让行一下。
3: 听到您后方有特种车辆拉着警笛，咱们往左往右测一测，让他先过。
5: 东向西。上北方高架，
2: 嗯，
5: 第二个口
2: 小西沟那儿，
5: 右侧车道两车挤在一起了。
2: 东向西啊，从小西沟准备上到北方高架呢，是有这个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
3: 马上要到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不管是老单位还是新单位，都要抓紧时间了啊。
2: 9:56了，希望每个朋友啊，在路上不要着急赶路，咱们还是要稳住方向，稳住油门，
3: 安全
2: 平安是最重要的，
3: 第一位啊。
6: 9999CAS62，所有的刹车灯都不亮。
2: 所有的刹车灯都不亮吗？
3: 是一个面包车吗？你看，
2: 新 A 七不是这个吧？
3: 关键它这个，
2: 听听
3: 牌照还。
6: 新 A 七 A S
3: 六二，新 A 七 A S
2: 六二，哦，就是它面包车，
3: 一个面包车哈、
2: 嗯，
3: 不管是什么车，该亮的灯咱们还是得亮起来。
7: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8: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7: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8: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这首歌啊，跟飞腾的留言特别配
1: 啊。
0: 曾经仗剑走天涯，
1: 曾梦想，
0: 后来作业太多就没去。曾经仗剑走天涯，
1: 嗯，
0: 后来缺钙去不了，所以我觉得你看，所以咱们还是要趁早，
1: 嗯，
0: 出游也要趁早，
1: 对，
0: 真的是。
1: 再过两天的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个自驾游的宣传，
0: 对啦，
1: 可以来

0: 详细了解一下哈，
1: 七月份啊，
0: 七月份
1: 杭
0: 可以跟着杭志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刚刚说的我们旅游目热地热点，
1: 夷陵，
0: 夷陵，
1: 嗯。工作日呢，每天都要送我的初中加高中校友上班。小茹说：“
0: 有车不开，非得坐我的车。”
1: 你坐受气包多久了？
0: 不是，你是不敢当他面说，是不是？
1: 你把他们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我俩说。
0: 我们给你说啊。
1: 真是的。要不就是大家互轮着来也行
0: 啊。对
1: 啊，
0: 这周看你的，下周看我的呗。
1: 你不能老让我们的听众小鱼吃亏啊。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四的早间时分锁定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
1: 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加油就到中石油哈。
1: 没错，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提前祝各位朋友们端午节安康，
1: 拜拜。
2: 早上10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应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5: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6: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7: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6: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8: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0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11: 张通上午好。第一个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车流量还稍微有一些大，大概缓行路段还有接近1公里左右，这还是一个拥堵路段。然后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万盛大街上交口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交口，这段路车流量也偏大，尤其是这个准备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的车辆和万盛大街上桥的车辆会有一个交织，所以这个路段也是一个这个车流交织的路段。然后接着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这块现在仍然是会有排队，尤其是辅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这个路段也是通行速度比较慢。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的下交口这块也是有车流交织，所以这个路段也是有一点堵。接着就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这块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也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造成的行驶速度慢。除了这几个路段以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0: 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4条道路目前行驶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机场快速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 方向，以及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下这些道路呢是

0: 处于早高峰向平峰过渡的状态，车流量在逐渐的减缓当中。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会展大道现在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前方的路况如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小凡同学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现在桥面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的帮您问按钮，把您所想要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看平台当中手机尾号是8518这位朋友说到了乌昌路在西外环出口那儿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听众是继续说到了道路上的路况信息，现在红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路段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阿斌朋友说，北京北路跟迎宾路现在在这个路段是什么情况呀？都已经堵车堵到了新天润。确实堵车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大家给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北京北路和迎宾路交汇路口这儿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已经有车辆排队，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来跟进一下这个路况。我们先来进行热线回复。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是6372的一位听众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在西城街交通医院门前，也就是西城街的东头，在和红庙子路交汇处，在这儿呢是有一个红绿灯，这个路段呢由东西两个公交车的站点，站名呢就叫交通医院，有交通医院的大门，车辆自西向东或者是自东向西都会左拐右拐，由此呢是进入到医院。这儿无论是高峰还是平峰都很拥堵，而且是有行人电动车在横穿，十分的危险。医院的对面又是学校，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早晚高峰都容易产生拥堵，人车混行极不安全。建议说能不能够在交通医院门前来设置红绿灯，非高峰期的时候可以调为黄闪，高峰期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红绿，以便呢更好的来进行交通的分流，疏导行人，规范来行车。那么对于这位6372的朋友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辖区的交管部门做如何的答复呢？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北元春片区中队的中队长傅坤警官。傅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针对于这位听众的建议您给一个回复。
4: 这个听众朋友们建议呢我给答复一下。首先呢咱们根据国标的规定啊，咱们的道路相隔150米内是不允许连续增设信号灯的。因为咱们这个红庙子新疆

0: 泰路口以咱们的新街阿泰路口这边都是有信号灯的，所以咱们的中间这个交通院门口灯设信号灯，它是不符合国标的。第二呢，咱们这个交通院门口，咱们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所以针对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人车混行、行人穿行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在安排警力在这个重要的区域内啊进行一些交通管理工作。啊，确实呢，我们现在咱们这个现在是就诊高峰期，就诊高峰期，我们这个交通院周边压力、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计划啊将咱们这个。咱们就交通院的由从咱们这个阿泰路新街路口至咱们的阿泰路红庙就咱们的新街红庙路口、由之前的部分虚线改为全部都是人实线，这样呢可以禁止咱们一些车辆的左转以及掉头，这样的施化呢能够极大的缓解我们的交通院周边的交通压力。
1: 准备在这个路段来进行一个标线的调整。
0: 对，进行一个道路的一个优化，导改。
1: 好，您继续。
0: 我们也会在咱们这个流量大的时候呢，也安排警力啊，在我们交通院门前进行这个疏导。最后呢，也建议呢，咱们前往儿童医院的驾驶员朋友们呢，在咱们的儿童医院车位饱和后，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车辆停放在儿童医院东侧的立体停车库内啊。不要这个咱们车辆进行长时间的在这个新街上等候咱们停车，到时候从而造成咱们这个西城街的交通压力。
1: 好嘞，好，明白。这是6372这位朋友的建议，给了一个答复。在平台当中呢，还有一位石先生，手机尾号8064，也提到了一个建议，是在副队的辖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西城街和红庙子路丁字路口西向东、东向西，红绿灯呢是同时放行的，导致西向北左转的车辆左转比较困难。他建议说，西城街由西向北来增加左转箭头灯，以解决西向北左转和东向西直行车辆的交织问题，您做一个答复。
0: 针对这个朋友所说的，给这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这个红庙西城街路口由西向东要增加左转的话，咱们这个交通的这个信号灯周期势必会延长。这个延长的情况下呢，就会对我们的由东向西以及对我们的由北向南车辆通行要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咱们这个由西向东左转流量是不大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咱们早晚高峰那边一直有警力啊，就在这个路口是要进行一个交通一个疏导的，所以说呢，咱们说这个红庙子西城街路口由西向东增加一个左转的相位，这个暂时是不可行的，主持人。
1: 好嘞，明白。好，那有关于这两位听众的问题，副队就给我们答复到这儿，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大家如果说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4、25619494和25719494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关注到道路上的通行变化。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孟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想反映一下，天汇路由北向南有个小轻卡拉着特价商品，就在路边停车售卖，好多的叔叔阿姨在那儿挑选，都站到了马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的车，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但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是现在才出现的，还是在这条路上它一直都存在这种情况呢？您给我来跟进反馈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是就今天这样一个一天的时间里的话，那我们节目之后会 和交警呢来反映一下，如果说他长期的在这儿占用的话，那我们就希望交管部门呢对于他能够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管理。好，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在天山区大湾北路附近、团结路附近的朋友，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伴随着大湾北路改造项目工程的进展，每天早晚高峰期大湾北路中湾街到跃进街路段将会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具体的施工期间大家该如何来进行通行，我将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环路中队的中队长石永辉警官。石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1: 嗯，好，请给我们通行做一介绍。
7: 我们目前呢，我们大湾北路呢，现在目前是从这个大湾南北路呢，从十七户起点为十七户，现在目前终点呢是在这个体育馆路，这个段呢是逐步在施工。
1: 嗯，
7: 我们目前呢已经围挡了半幅围挡了，这特别是从这个富康街至这个跃进街段，还有幸福花园门口的这个部分段也已经围蔽施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就要做一个几点提示吧，因为我们道路变窄了，施工了以后，我们把中心护栏呢向西进行了这个平移，这样的话是保证南北双向的这个流量的这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唯一要需要提示咱们大家的，第一个是这个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路段可能比较堵，不要加塞啊，这样情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7: 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咱们人行道的可能全部分路段的人行道全部围蔽了，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在这个围挡边上呢部分路段呢也放了一些锥桶，确保行人的这个通行。行人呢车辆呢你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锥桶这个位置，可能比较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锥桶这个旁边呢一定通行时哈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呢行人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尽量是走在这个锥桶里面，不要走在锥桶以外，因为咱们这个锥桶是目前是摆了一排锥桶，这样子确保行人的跟人车分离这样情况。但是锥桶呢这个还是因为比较软隔离，所以说可能安全系数可能比较低，是这样子。
1: 嗯，好，刚才呢石队我们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大湾北路它的施工现在是中湾街到跃进街这一路段呢进行一个半幅的施工，它是在道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是北向南方向，也或者是两个方向同时都来进行施工呢？
7: 目前是这个它其实整个段都要施工，但是目前呢这段时间呢是这个道路的东侧，就是南向北方
1: 向。南向北。嗯，
7: 对对对对。
1: 那也就是留了一条车道能够施工。
7: 目前南北方向在这个富康街到体育馆到跃进街这个段上呢，只南北双向只留了一条车道。
1: 嗯，那就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排队堵车。
7: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嗯，
7: 所以说需要大家这个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嗯，那除了减速慢行之外，那有没有一些能够来绕行的道路给大家来建议一下呢？
7: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这个目前呢大湾北路，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刚才说的那个，从起点是从十七户至这个体育馆路这个段上呢，要整个这个要一起要施工，所以要道路提升改造。所以说近期要就是要到这个周边的车辆呢要绕尽量是绕行。
1: 嗯，
7: 我们可以选择那个团结路，沿路，或者是从这个二环辅路，就是从跃进街上二环辅路这样子绕行。
1: 嗯，
7: 可能会规避这个大湾北路这个段上的这个拥堵问题。
1: 嗯，那在大湾北路整个这个路段当中呢，确实中湾街到跃进街这个路段，它原先呢它的路就是比较窄的，所以说现在在进行半幅施工的话，那它的可行车的这个车道它就会更少了。它的这一段的施工，它的预计工期是多长时间？施工方有没有介绍？
7: 这个预期这个施工周期呢，可能要贯穿整个夏天，因为现在目前呢，他要先要把这个人行道这个花砖要进行更换，
1: 嗯，
7: 同时呢要对路面进行洗爆， 所以说这个整个施工它是这个要一直持续到把整个大湾南北路要整个更新那个完了以后才能结束，是这样子。
1: 哦，就是工期

0: 还是比较长的。好，这是有关于道路施工的一个通行提示。还有一个热线反馈，借此机会呢，也请史队给我们来进行一下介绍。在之前呢，热线当中有一位听众是建议说，富康街和大湾北路的交汇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他说建议呢，这个左转车道能不能够把它更改为左转加直行？嗯，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1: 这样子，就是咱们这个大安北路富康街路口呢，东向西呢，到路口处为整个路段呢为两条车道，就是东向西的这个车道呢为两条车道，双向四车道，因为路口呢我们扩展出了一条单独的右转车道，所以说呢也就是目前呢是一条直行车道，一条左转车道。因为这个主持人非常感谢当事人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左转车道改为直行再左转，因为可能大家这个红绿灯呢是同步开始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左转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前期呢我们也在考察，也在观察，本来想把这个计划是把这个直行车道也要改成直行加左转，但是因为这个它是个阶段性的，就是说可能在早高峰这个时间段呢和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呢左转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但平峰期呢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呢可能直行车辆稍微多一点，在这个后面我们就把这个有没有更改，还是保留原来的这个车道这个通行方式。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红绿灯的这个配时时间呢也进行了一个调整。目前来通过我们观察呢，可能大安北路施工呢通行比较慢，
0: 对，
1: 但是并不影响这个东向西的这个通行，东西双向的通行，是这样的。
0: 好，明白了。好，那也非常感谢史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
1: 好，
0: 再见。那刚才第一呢是做了相关道路施工的通行提示，还有呢给听众也是进行了热线反馈，大家在路上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我们稍后的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您好。
4: 您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4: 是这样子，那个阿勒泰高架往新一路下桥以后，然后咱们不是五条车道嘛，一下子是两条右转，然后呢又有三条，最左边的是三条直行，能不能给那三条直行的中间那条车道加一个左转，这样子从桥上下来的想直行，然后呢又从桥下的那个三条变道要右转的，一下就交织到一起，太复杂了。
0: 您说的把中间车道改成这个右转，是它地面的道路还是下桥的这个匝道的这个道路？
4: 地面，因为桥上一下来就是两个右转，然后呢，这个桥上下来的人可能想要直行，但是呢，桥下的三条车道是直行，然后又想变道到右转，哎呦，太复杂了，反正我走了几次都有这种感觉，今天刚好这个点上赶到咱们这个广播时间，我就想反馈一下，让咱们交管部门也去实际考察一下，我觉得。
0: 您说到的它这个地面的这个道路啊，它是三条直行车道，如果说把中间的这条车道它改成了这个转弯车道的话，那它会不会跟右侧的这条直行车道它的这两辆车就会有一个交织呢？
4: 那你红的就是直行的时候右转不亮呀，右转时候直行不亮呀，它是分开走的。
0: 您的建议是把中间的这个车道改成右转的车道，而不是在最右侧的这个车道让它去右？
4: 已经有两个车道是右转的。
0: 嗯。
4: 然后呢，问题是桥上一下来刚好也要直行的车就只能在右转，它要往实际上往直行车道上变。
0: 嗯。
4: 然后呢，左面这三条车道是直行的，它要右转往新一路这边变。
0: 嗯。
4: 就是过来过去就两个就

0: 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我们来看，在这儿呢，有意吐浮沉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有一个道路标线调整的建议，河南路西向东到东二环的红绿灯路口，最左侧的标线是掉头加左转，但直行灯和左转灯都是同时亮的，每次高峰期直行车会排得很远，而左转车寥寥无几，导致直行车有的时候需要2到3个灯才能够通过，而最左侧的车道基本上是没车，建议呢能够把最左侧车道的标线调整为直行加左转。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也把它记录下来。还有龙井这位朋友他说机械厂北京北路怎么了呀？堵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刚才也有一位朋友是说到了这个路段堵车堵得是比较长，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大家请给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路段，北京北路机械厂这路段现在堵车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还有专业水电暖这位朋友说到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在水区政府这路段目前桥面上流量是比较大的。往事如歌说到了龙泉街二医院门前，也就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前，双向车流量呢都是偏大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齐先生的电话。齐先生您好。齐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个事儿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东后街转转桥转下来之后，由西向东往东大郎西街方向走呢，它早晨是个潮汐车道，因为这有很长时间了，从8:30到10:30嘛是禁止由西向东走的。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这很长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路口呢都有这个交警他们这执勤啊，或者他在这个10:30之前，比方有时候10:20呀，或者是再早一点啊，他就会把这个锥桶取掉，然后呢来这辆车呢就可以由西向东就可以通行了。一直都是这样走的。但是呢我是6月4号收到了一个，我是10:23才是12123那个 APP 上收到的，就说违反禁止标线，禁止的禁令标志是吗？我当时我就是在那个12123上我就申请复议了，我就说因为是我把这个情况说了，但是他说你违反了禁停禁令标志标线啊怎么，我也没，我就想说就说没有通过嘛，申请我也就没在意。然后我昨天又收到是16号，我是4号呢，6月4号呢，我是10:23他拍到的。我这么过，然后昨天收到的是10月16，是那个6月16号呢是10:17拍到的。我又问了一下，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我说我以前交警追踪，他说你还是违反这个。我想就是我看到很多车都这样走的，因为我们天天上班都从这走。然后呢，我想打个热线呢，我说通过咱们交通广播啊，或者能各方面啊，咱们提示一下子，因为现在我早上刚过来还是有这走，但是我今天我就走滨滩二中桥底下走的了。然后我就想通过咱们广播或者通过我这样子讲一下，避免咱们不知道的人啊，因为养成了这个，因为他前面一直是这样可以走的，我们想着是没有锥桶就可以走。所以我就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呢以后呢咱们，因为它有个禁令标志嘛，有个单行道啊那样通行，就是的。但是我们是违反了这个，但是因为前面一直是这样子啊，我们想着能走。我就通过广播呢，你通过咱们媒体啊，给大家
0: 就是提个醒儿，
2: 通知一下，哎，提醒一下。以后呢肯定是我们违反了禁令标志嘛，但是我就把通过广播，希望更多不要有再有更多的人在违反这个，因为这1分200虽然不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天天这样子，或者有时候，哎呀，所以说这样子，我就有必要把这个电话 查一下，好吗？
0: 好嘞，我明白。您说到的是这个东后街的这个路段，对吧？它是西向东，在早晨的8:30到10:30这一期间段呢，它是一个东向西的单行道。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您抓拍到的这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在17分，一个是在23分，是不是
1: 对
0: 啊？10点23分这两个时间段呢，其实它都是属于，进行的一个时间段，西向东进行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呢，抓拍了，您对此呢也没有表示，这个异议。也是接受了，希望呢也通过自己的经历，能够告诉其他的一些司机朋友，早晨在行驶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千万也要注意，可能之前它的电警没有开，大家呢走了也就走了，但现在它电警开了之后，对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这些车辆呢，它都会来进行一个抓拍和上传。所以说，我们这位齐先生也是通过自己。交通违法行为被抓拍之后，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在这儿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以后我们在路上确实啊，这种标志牌还是要看清楚，而且这种限时来进行的路段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在乌鲁木齐，大家一定要看清这个交通指示标志，好吧？
1: 好，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齐先生的参与。像除了东后街之外，也包括前进路，它也会存在着限时进行单行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道路上的标志和标牌。好，我们现在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您来做介绍。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3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7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至那拉提游客中心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中，请听友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8日8时至19日8时，全疆大部公路沿线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喀拉通克至五彩湾段、G217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0711线后峡立交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9线阿卡子至康熙瓦段、G3012线和田至洛普段、G314线喀拉苏至红旗拉普段、G331线清河至北塔山段、G335线吉木萨尔至木尾段、G575线老爷庙至哈密段、G580线和田至康熙瓦段。上述路段沿线山区达到暴雨，受6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G217线阿拉尔至刹车段、G218线跨乐至若羌段、G219线刹车至叶城段、G314线跨乐至轮台段。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14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好嘞，好，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3: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是，就是咱们那个苏州路，
0: 嗯，
1: 肿瘤医院西侧那个警务站门口那个，人行斑马线。
0: 嗯，您继续啊，我可以听见，您继续说。
1: 就是、那个斑马线就是人流量非常大，
0: 嗯，
1: 然后它影响的是，苏州路由东向西从苏州路高架上下来，翻过昆明路口的那。
0: 嗯
1: 所有的车流，因为那里的行人是随时随地都在过马路，
0: 嗯嗯，
1: 就是，嗯，但凡有人过马路，就咱们前面的车就得让行，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分高峰期和平峰期，
0: 嗯，
1: 它时时刻刻都在堵车，
0: 嗯，
1: 一过了这个斑马线，前面几乎都没有车，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是看在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增加过街设施，或者是增加人行红绿灯。
0: 嗯，你说过街设施的话，其实在它的东侧，也就是昆明路和这个昆明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它有一个过街天桥，对吧？昆明路苏州路它这儿有
1: 个
0: 天桥。嗯，但是天桥呢，基本上
1: 今天从这儿走
0: 走的人少。
1: 天桥说实话可能对于一些去医院治疗的患者来说，
0: 嗯嗯，
1: 可能走得比较远，因为那个路口离那个肿瘤医院的进门的那个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
0: 嗯，
1: 大家都选择走那个斑马线，
0: 嗯，
1: 因为斑马线过去那边又有超市，又有就是一些餐饮店，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这走斑马线比较方便，所以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
0: 是的。嗯，我明白。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听众都反映到，在这儿呢，是不是能够来加装上一个信号灯？好消息呢，就是他在这儿确实是准备计划来加装一个信号灯，就是人行的信号灯啊。但是现在呢，可能还是在走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够装不知道，但是确定在这儿会来装上一组人行信号灯的。
1: 嗯，行
0: 啊，我们就是再等待一下，可能流程全部走完了之后，就会在这儿来施工，好吗？我们等待一下吧。
1: 谢谢。
0: 嗯，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听众朋友们，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总会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

0: 939，名额只有15个，首漫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5759这位朋友他说，请问北京北路迎宾路路口是怎么了呀？一直都出现有车辆排队。龙井朋友刚才也是回复说，机械厂过来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正常的排队。不知道现在这路段排队的情况是不是有所好转，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跟进一下这条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吧。在这儿手机尾号是7420的朋友他也说到了，北京北路北向南在财大迎宾路校区这儿是出现了车辆堵死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吧，从我们这档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说到了这一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排队的情况。现在已经是42分了，将近40分钟过去了，这路段仍然是没有缓解。我觉得可能不单是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呢也请在平台当中继续给我们来反馈一下这路段通行的情况，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了车辆排队。还有呢，听众说到了水墨沟区清源路和余胜巷这儿，每天晚上总有飙车的，屡禁不止。他说昨天呢是给12345反映了这个情况，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是进行了回复。他们说昨天晚上呢在清源路官员路交叉路口设卡，昨天深夜确实呢是安静了很多，但是在晚上的10:40左右依然呢是有两辆摩托车是沿着清源路呼啸而过，根本进不完。他说强烈建议呢能够在清源路官员路这边飙车噪音污染的重灾区来安装炸街机动车噪声智能抓拍系统，声电子警察。他说也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好好的管理一下这条道路上的飙车行为。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4个节气

0: 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塔城晴34到17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伯勒多云34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到23度，奎屯晴转多云35到2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昌吉小雨34到21度，哈密小雨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36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6到22度，和田小雨29到19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揽选京川、新疆京川线揽特约播出，同时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信息。嘿嘿，这位朋友说，北京路和迎宾路路口堵车的原因是迎宾路西向东，在北京路口右转车道有一辆环卫车坏了，现在呢应该是拖车已经拖走了，那有故障车，所以说导致的这一路段呢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故障车拖走了，可能应该也能够很快的恢复道路的通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端午假期的假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预计端午期间，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其中19号白天，达坂城区呢是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午后到傍晚，南郊和山区是多云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城

0: 区的高温是33到36度，低温是23到24度。乌鲁木齐的南郊和山区的高温是25到30度，低温是11到15度。所以说，在整个端午这三天的假期里面呢，乌鲁木齐地区的气温仍然是热晴。大家不妨在端午三天假期的时间里呢，可以出去走一走。当然呢，对于今年家里有中考生的家庭，肯定呢还是要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工作。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大家所说到的中考，将于6月22号到24号进行。全疆各地教育考试部门也是提醒考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安全复考。那么中考具体的考试时间呢，是6月22号上午10:30开始，一直到13点是考语文，下午的16:30到18:30是考物理化学合卷，6月23号早晨10:30到12:30考数学，16:30到18:30考道德与法治历史合卷，还有呢6月24号上午10:30到12:30呢将要考的是外语。2026年中考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是4.5万多人，一共是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是140个。为了最大限度地服务考生，乌鲁木齐考区也是全面推行了本校考点制，实施全域交叉监考，配校这个跨校来配备监考教师，以确保考试的公平。在这儿呢，我们也提前预祝中考的学生们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好，继续来看信息。在这儿肖这位朋友他说，西山西向东方向为什么会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呢？那好，大家也请继续跟我们来跟进一下这条路况吧。西山路现在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情况，大家请来关注一下这条道路上的情况。还有何强朋友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来咨询一下，就是这个骨髓捐献备案在乌鲁木齐哪儿可以来进行，具体都有什么样的要求，作为捐献者来说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您如果说准备来做备案的话，在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可以到一些医疗机构来完成自己的登记和采写的备案，比如说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有米东区人民医院，以及呢水墨沟区新民路卫生服务站等等这些地方。同时呢，您也可以来联系一下中华骨髓库新疆管理中心，他们有两部联系方式，分别呢是0991-2572-811-2572-811，第二部电话呢是255-9029-255-9029，也可以呢来对接一下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红十字会工作站来进行办理。那么需要捐献备案的这个要求呢，年龄是18到45周岁之间，部分地区呢它是可以放宽到55周岁，身体呢肯定是要符合献血的标准，像这个乙肝呐、丙肝呀、艾滋呀、还有梅毒啊这些，肯定检测呢它必须是阴性。备案呢，那您要带好自己的有效身份证，方便现场来完成身份的核验和信息登记等等。那么希望呢给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您来说有帮助。如果说还有后续需要我们来帮您了解的话，您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呢来说一说。还有黑色幽默这位朋友也是一直发了一些信息，说到了在上周一的这个谢谢你节目当中是中了中石油的大礼包，他说但是现在仍然呢没有看到这个优惠券发放到自己的礼包当中。您这样吧，在我的节目当中您问到了，您把您的电话再给我发来一下，我节目之后帮您来查询一下。因为呢我们大礼包的赠送全天是有三档节目，像9点、17点和19点，我们呢是一周给大家来汇总报送一次，不是说我们天天把大家的信息都朝中石油呢来进行一个汇总，我们是一周呢来进行一下汇总。当然呢您可能是比较着急，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现在发送过来，在我下节目之后我来帮您核实一下。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 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2: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我们来听。
3: 西山西向东堵车的原因，我刚路过，是出了西山隧道，中间那个道有三车追尾，中间那个车还挤得挺严重的，所以请大家尽早的变道。
4: 西山堵车的原因是西向东过了隧道，三车追尾，在路中间三车追尾。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现图是增加了106列。同时呢，在这次调图之后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是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也就是乌鲁木齐到北京之间呢是首开了 D 字头的动车，让大家呢还是比较期待的。既然乌鲁木齐到北京之间呢都已经是能够开行这个 D 字头的动车了，那么到其他的一些省市估计呢也会逐渐的来开通这些 D 字头的动车，让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快速和便捷。经过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研究同意，决定呢是将原定于6月21号18点在昌吉体育场举行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第29场昌吉队对阵乌鲁木齐队的比赛，以及6月28号18点在石河子大学足球场举行的第6轮第34场昌吉队对阵亳州队的比赛，开赛时间呢是优化调整为当天的19:30。还有在平台当中，大家也都是刚才答复到了西山现在出现车辆排队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天蝎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北京路和迎宾路的交汇路口那儿，那辆故障的环卫车还停在那儿的。哟，那故障车没有清走的话，对于后方车辆呢，肯定现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已经堵了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981这位朋友，他说要开行这个高字头的才对呢。那有一个 D 字头动啊，要有这个动车，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如果说再能够改成这个高字头的，我觉得确实这是大家共同期盼的吧。好了，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在这儿呢，主持人张崇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同时也祝大家端午安康。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说法节目。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窗，方向盘转了又转，找不到旧时光。
1: 手握方向盘出行在路上，今天的乌鲁木齐依旧是炎热的一天，不慌不忙，在949的电波当中，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一路向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菊萍，在电波的这一头向您问好。此时此刻的11:03，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几条路是飘红的，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也提示大家规划好行车路线。现在车流量大的是西山路的西向东方向，团结路的南向北，克拉玛依西街辅路的西向东，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仓坊沟北路的南向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就是团结路现在呢是按照我们以往习惯的说法啊，它不是南向北，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朋友们出行在路上，如果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发现，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发微信给949打个电话都可以的。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期待着和您的面对面的交流。这两天其实呢在路途当中呢，大家说也在忙着呢要进行购物，就像今天是6月18号，今天是618年终大促的购物节。

0: 在您忙着购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小的状况，比如说呢，在尤其是购物高峰的时候，会收到一些电话，有冒充客服的，有冒充有问题的快递的，还有所谓的福利的平台的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收好钱袋子，远离网购的电信诈骗，有请了警官做客直播间。今天有请到的依旧是崔允倩警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要分享的好经验，如果您有要咨询和提问的，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公路没有尽头，思念没有偏旁。哦，小川看到你的路况了，说西山高架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啊？有朋友在对向车道吗？或者是在前方，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同时手机尾号9686的听友说，早上好啊，现在益民大厦下雨了，下的还有点大。我在团结路看到天空是蓝的，还有朵朵白云，但是目前在益民大厦的路段车流量呢比较大，而且下雨了。陈告诉我们说新华林现在也已经下雨了。小凡同学他在东外环，他说他是东外环的观察员，目前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道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说法节目有问就有答。小川在提问说，西山高架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梁泉奇美就告诉我们了，说西山路高架现在堵车是因为在中泰化学小区的门口，是在道路的中间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的车辆排队。谢谢梁泉奇美。这里是说法节目，那在618，在大促，在大家忙着买买买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类冒充客服或者是冒充的这个快递问题出现状况的电信诈骗也会集中高发。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近期我们身边的真实的受骗的案例，同时还要告诉大家要预防这种常见的诈骗的套路，同时告诉大家如何来避坑。我们先请崔警官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崔警官，
6: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早间特别的忙碌啊，一方面是路况特别的集中，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就在接电话，下雨了是吗？我今天早间在走进直播室之前也看到了一条短信啊，就有客服告诉我说我的这个订单今天会有派送。
6: 就是这种咱们在这种购物节的期间啊，经常会收到类似的短信，说你的快递到了，或者你突然接到电话，他就说他是你买的哪个商家的客服。咱们会不会经常有这种电话接到？
0: 有，也是有的，尤其是每到这个购物高峰的时候，比如说618呀、双十一啊、双十二的时候，这种电话就特别的多，
6: 特别多啊，也收到短信特别多。购物节呢，咱们大家网购的频率会变高，下单、退款、查物流、领优惠券的需求也会变多。咱们个人收货的信息、购物订单的信息更容易被不法分子获取，诈骗分子呢就能精准冒充客服、快递员或者商城的官方客服人员实施诈骗。
0: 那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真实案例发生吗？这两天
6: 有的。近期呢，家住在沙区的这个咱们说小周，他618前呢疯狂的囤货啊，前后下单了20余件衣服还有美妆产品。一周以后呢，他接到自称商城客服的来电，对方先是精准报出了他全部订单的信息、收货地址、手机号，告知他有部分的商品存在安全隐患，可以双倍理赔，

0: 小周没有多想，就添加了对方的 QQ， 先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短短十几分钟，他银行卡里面的3.2万元就全部被转走了。
1: 对方告诉他说你买的商品存在着安全隐患，
0: 是的，
1: 要加我的 QQ 号，
0: 是说线下让他提供，就是会给他链接，让他在平台办理退货或者赔款。客服就是假冒的这个客服，他一般这种时候会说双倍赔款、三倍赔款。
1: 这时候你就相信了，
0: 是的，
1: 因为他知道我的货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0: 是。
1: 在充分信任之后呢，就添加了对方的 QQ 号，这其实是一个套路。
0: 是的，像他会让你不在官方平台上面交易，他私下给你添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啊，然后给你发链接或者引导你去别的平台进行操作。
1: 那像刚你说的这件事儿是发生在沙区，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天山区这个45岁的宝妈马女士呢，在直播间抢购母婴用品，也是收到了这种退款的短信，让她填写自己的身份信息，被骗了1.8万。还有水墨沟区62岁的市民王阿姨，看到了618补贴的短信，点进链接，结果没想到是钓鱼链接，被盗刷了1.1万元。
1: 有发生在天山区的，有水区的，有沙区的啊，都是在我们身边。
0: 对，都在这个购物节的期间，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这种短信或者接到类似的电话，一定就要提高警惕。
1: 那像这一类的，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在购物的时候，高峰购物时间所出现的这种诈骗的套路，它一定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说我们是可以预防的。
0: 是的，在这里给大家也分析一下这类的诈骗手段啊。诈骗分子呢，会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咱们的订单信息、收货信息，实现一对一的精准诈骗，开口呢就能说出你全部的购物细节，会降低咱们的戒备心。针对年轻人呢，就主打什么低价退款、大额补贴，对咱们的宝妈会说母婴产品进行理赔，针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就会说免费红包，然后养老补贴，贴合咱们不同的消费群体。然后会有不同的诈骗手段，
1: 就是他们的话术呢是五花八门的，
0: 是
1: 针对不同的群体有一套说辞。
0: 是的，他们的诈骗话术呢也会符合这个618购物节的这些流程，什么退款啦、查快递啦，然后让你领券或者说售后理赔这种，和真实的客服沟通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咱们其实很难去分辨。
1: 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最后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你的银行卡号。
0: 对，还要引导你去别的网站进行操作。
1: 那这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的是在哪个环节呢？前面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有点发懵，哦，他说的对，
0: 对，
1: 他说的就是我的个人真实信息，
0: 是，觉得就是你买东西的这家的人的客服。
1: 那最后一道防线在哪里？
0: 一定不要去添加他的私信，
1: 嗯，
0: 也不要脱离咱们官方平台去交易啊，然后一定不要透露自己手机收到的验证码。
1: 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就想到了，其实无论是哪个平台，它有着官方的客服嘛。
0: 是的，
1: 你在这个平台，在这家店铺买了东西，你直接自己主动，
0: 对，
1: 就跟官方的客服来交流。
0: 是，咱们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官方的客服，不要说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你就相信他是这个平台的客服。
1: 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反向思维。
0: 是的。
1: 那现在呢，作为一个反诈民警，您还想给我们的听友，就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几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在618购物的期间呢，咱们的购物频次越来越高，我们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越来越大。陌生的来电呢，凡是能完整的说出你的订单信息，咱们一定要先提高警惕，不要立刻去相信。无论对方的话术有多贴合咱们购物的场景，只要是让你脱离平台，私下加微信、加 QQ 或者点链接进行操作的，一律是诈骗。及时的去联系官方的客服进行核实。
1: 其实呢，在平时网购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和这个客服来沟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最大量的是接到小哥的电话，是
0: 快递小哥的电话，
1: 或者是你可能收到这样的一条短信的通知，说你的这个快递给丢了，或者说你的现在你的快递的包裹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情形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0: 是的，没错，像网购客服 不仅就是他说你退款，就是你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给你退款赔款。如果你遇到了这种外卖的小哥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咱们

0: 购物的这个物流客服啊，说你的订单有问题，或者是没寄到，让你脱离平台线下交易的，也都是诈骗。所以咱们最近也有呢，一个市民杨女士啊，近期是网购了一个破壁机，下单了3天以后，也是接到了陌生的电话，自称是商城客服，也是能准确的报出她的姓名、订单号，还有收货的小区，说这批的破壁机电机存在问题，要统一召回，全额退款外呢，还要给她补偿500块钱的赔偿金。杨女士就立马心动了，
1: 是谁谁都会心动哈，
0: 是
1: 不仅
0: 的，
1: 要给我呢这个
0: 全
1: 吧，
0: 额退款，
1: 而且还给我给一个补偿，
0: 是的。对方呢又以说退款通道需要账户核验为由，让杨女士提供了银行卡号，随后发送了多条验证码，哄骗她就是给客服提供一下。等到通话结束，杨女士才收到这个银行扣款的短信，银行卡里面4.7万元全部被转走。
1: 哟，那他报警了吗？
0: 她报警了，然后我们反诈民警呢，对她的资金进行这个截留了也。查询了，最后发现，杨女士转出去的钱很快就被打散到很多外地的账户里面了。
1: 也就是这时候要再追回来是很困难的。
0: 对，难度非常大了。所以咱们，如果被骗，一旦发现资金损失了，及时拨打110去报警，及时的提供，这个报警信息，就是对方的银行卡号、对方的账户姓名，还有你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
1: 他报警的时间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0: 是的，他都已经收到很多验证码了，然后他收到银行短信的时候都没有在意。
1: 没有在意。
0: 是的，因为他手机一直在弹信息，可能就没有看到。
1: 就像这种钱，像金字塔一样，你在塔尖儿，迅速的就在基底
0: 分
1: 就
0: 流，
1: 全被分流
0: 是
1: 掉
0: 的，
1: 了。
0: 非常快。
1: 如果我们不小心遇到了电诈，第一时间应该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0: 对，及时的拨打110报警。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里的留言。新风啊，他是语音留言，听一下。
2: 上
1: 你好。
2: 车就行99，
1: 啊。
2: 西山的高架106的，三车对尾，造成由西向东106
1: 哦，
2: 出口，
1: 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
2: 造
1: 信息
2: 成
1: 啊。
2: 后方拥堵。
1: 就是刚才有朋友提问说为什么这么堵，因为三车的追尾交通事故还在处理里。手机尾号4711的听友你好，他说刚才看到一位宝妈开着车抱着孩子，孩子的头和手还伸出车窗外，他说太吓人了。哎呀，这个宝妈的做法真
0: 真
1: 是。
0: 是太危险了，他抱着孩子开车，简直太危险。
1: 孩子可以坐这个专门的儿童座椅啊。
0: 如果实在没有，咱们可以把它还是放在座位上，系上安全带啊，这样会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1: 尤其是小朋友的这个安全座椅在后排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像这个宝妈所出现的这种状况，这是对自己和孩子都不负责了。
0: 对。
1: 那其他的车友看到之后，通过电波来做一个提醒。安全在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和大家面对面。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收到了陌生的短信。说自己的快递呢给丢失了，而且呢取件码还有失效的，他说该怎么办呢？那像这种情形， 我该如何的来进行防范，或者说我是给他打电话还是到哪里反映。另外还有人说收到了莫名的空包裹，里面

0: 有着扫码领福利的卡片，说这个福利卡片能扫吗？这是两个问题啊，崔警
1: 是
0: 官。
1: 的，像这个快递类的诈骗是紧随网购之后的第二大骗局，也是咱们市民经常遇到的。主要分为两种套路，一种是快递短信，诈骗分子发短信说你的快递滞留，无法派送，或者说你的包裹有违禁品，让你拨打陌生的电话进行处理，后续呢会帮你转接所谓的客服，引导你退款转账。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陌生的快递引流。大家会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个自己没有下单过的小包裹，里面有一张福利卡片。咱们之前米东区有一个案例哦，她就是咱们有一位女士，她也是收到了自己没有下单过的包裹，里面有米面油，然后还有洗衣液，寄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里面也是有一张小卡片引流，让你加群聊，然后在群聊里面她确实是看了，最后是引你到群聊里面进行刷单，让你做任务。
0: 其实这是现在新型的一个诈骗手段吗？
1: 对，即使你收到了包裹，哎，里面有确实实实在在的礼品赠送给你，可能你会收到一个，那个礼品单，他会说，哎，你在我们店购物了很多东西啊，经常购物，我们这次为了回馈老客户，然后发给你的这些小礼品，然后也是就是小卡片，引导你加群啊，加
0: 那
1: 群
0: 是不
1: 还
0: 是
1: 有
0: 这个
1: 福利。
0: 实实在在的礼物您可以收下，但是这个码就不要扫了，是吗？
1: 对对对，咱们如果收到这种包裹啊，这些小礼品咱们收下，然后这个码可千万不要再扫了。
0: 要是您觉得还是有风险的话，那害怕这个食物或者是物品有问题的话，
1: 咱们可以直接退回嘛。
0: 可以退回是没有
1: 是
0: 问
1: 的，
0: 题的
1: 是
0: 啊。
1: 的。
0: 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就提到了，像这种情形其实是有发生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往往会收到一些短信，听众也提到说他的快递给丢了，是给他留下了一个电话。
1: 是，像在咱们这个家住天山区的市民张女士呢，就在购物节期间收到了短信，说她的快递滞留无法派送，需要她拨打一个手机号进行处理赔偿。然后张女士呢，刚好有网购的包裹在路上，她就立即回拨了短信里面的号码。对方自称是物流理赔的客服，说她的包裹损毁可三倍赔偿，引导她又点击了链接扫码进入虚假理赔的页面，当这个张女士透露了验证码以后，银行卡被盗刷了2.3万。
0: 哦，那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我们现在呢，不要回拨电话。如果是正规的这个客服的话，他会给你打电话，是这样吗？
1: 咱们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来电的客服或者短信里面的客服，咱们就自己你在哪里购物嘛？咱们回归到官方的平台去咨询一下平台上的客服。
0: 好，手机尾号是0993哦，小凡同学，他说现在网上购物要退款的话，一般都是原路返回到你的账户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不要轻信那些给你退款的人。
1: 对，尤其是什么让你又点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跟你说在上面进行操作的，全是诈骗。咱们小凡同学说的特别好，如果以后接到了电话说要给你退款、赔款、理赔，你告诉他原路返回，我的钱怎么出去，你让他怎么回来就行。
0: 对，只要是正规的、合法的这个平台或者是
1: 是
0: 商
1: 的，
0: 城，它一定是原路返回
1: 是
0: 的。
1: 的，
0: 所以小凡同学的这个提醒和分享太必要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1: 是的，
0: 真正的筑牢这个反诈的防线。
1: 是的。
0: 虽然天天反诈民警在宣传，但是可能天天还有人上当受骗。
1: 对，我们可能稍微一不留神，然后就会被这个新发的这种骗局让套路上。
0: 那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节目之后呀，真的能够把最后一道防线筑好，
1: 是的，
0: 突然就警觉了。
1: 对，守好自己的钱袋 子。
0: 买买买买你想要的，而不
1: 对，
0: 是呢被骗走啊。
1: 是的。
0: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您有要分享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吗？或者说您现在遇到了电诈的事儿，想要请教一下民警的话，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露露她告诉我们说，在西山四道岔上连霍高速往九鼎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个2米左右的木质物流箱横在路上，非常的危险。说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说也希望交警能够快速清障。这条讯息我们请导播传递给辖区的交警，对吧？由交警反映给路政部门，赶紧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掉。 听众朋友，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

0: 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秀发。另外还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啊，煮面都非常的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3: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个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和大家面对面，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反诈中心。钢蛋儿他在留言当中说，嘿，好久不见呀，钱钱警官。守住钱袋子的钱钱警官啊。
4: 大家还记得我的外号。
0: 那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还看到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下雨了，这是子健骑行的留言，他说现在在新大的校本部这里下雨了，那城南也下雨了吗？
4: 咱们这里还是蓝天白云。
0: 对，蓝天白云的。小凡同学说，他说我们店里以前有一个员工，他问我妈妈借钱，说他的亲戚带他投资，一天就有几千的收益。我妈妈一听就说这是杀猪盘呀，就没有给他借钱。而且呢把民警也叫去了，告诉他，他就是不听。甚至他不让民警看他的手机，最后被骗了4万多。他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4: 是的，
0: 还有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无缘无故的联系你的人千万不要轻信。
4: 是的，咱们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也有咱们孩子来求助的啊，就说我妈妈刷到一个什么理财投资的视频，还有就是说啊他在网上认识的人要带他理财投资，甚至说什么在小区遛弯跳广场舞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的投资理财平台，咱们一律不要相信啊，也要回家提醒咱们自己家里的父母，手上咱是有点闲钱现在，但是一定不要投资到这些理财投资的平台里面去，很有可能你在平台里看到每天哎是有进账，钱都在不断的往上涨，感觉涨得还挺正常，您试试提现呢，可能就提不出来了。
0: 对，它仅仅是一个数字做出的一个页面让你看到
4: 的，对，都是虚假的，诈骗分子控制的，他只要想让你继续往里投钱，他一定会在这个数字上有做改变。

0: 动、
1: 嗯
0: 哎、让你觉得确实是有利益的，还有可能他会让你先可以提出来一点钱，哎，你说再添点钱我们再投把大的、
1: 嗯、往里的
0: 对
1: 放的时候就不行，
0: 当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投进去，你想再提现，哎，客服就会跟你说平台有风险控制，需要让你再投一些钱或者给哪个账号转一些钱，你才能把钱正常提现，全都是骗你、
1: 嗯、像这种情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套路，
0: 是这种情形在咱们中老年人群体里面特别多。
1: 嗯，所以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年轻朋友也常给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
0: 是是是，
1: 告诉他们说不听不信
0: 不
1: 转
0: 账。对，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案例，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前面挺多的，叫个完美亲家、
1: 嗯、
0: 是一个这个交友的网站，
1: 嗯
0: 嗯，是专门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群体的这种交友网站，就不是针对他啊，完美亲家当然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找这个伴侣的一个、
1: 嗯、
0: 网站。咱们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可能认识了人，然后把这个我们有个案例，咱们有一位女士也是，她的妈妈在这个完美亲家的网站上面认识了一个网友、
1: 嗯、
0: 哎，觉得还不错，推荐给孩子了，孩子当时觉得是自己妈妈介绍来的，他
1: 觉得也相信，
0: 对，很相信，然后就开始进行聊天，聊着聊着对方就说他在国外、
1: 嗯、
0: 然后他在办理就他在处理一些项目，然后跟女孩说，哎，我这两天有点忙，我可能没有办法操作我这个平台、
1: 嗯、
0: 他让女孩登录了他的账号和密码，在这个投资理财网站上面帮他进行操作。女孩一看，哎，你这个网站可以啊，每天看你都在不断的进账。他说，对，我认识这个公司的老板啊，我认识他们的高管，
1: 嗯
0: 啊，我有后台的这一些小道消息，
1: 嗯、
0: 要不然你也投点钱试试。女孩一听可以啊，说我先少投一点，她刚开始投了两三千块钱，确实是有收益，而且钱也能正常提现，再加大投注了以后，这个人就消失不见了。
1: 这个陷阱是一步步挖深的。
0: 对，她先是骗咱老年人，然后加了微信推荐给了自己的孩子、
1: 哦、
0: 然后由孩子进就是通过这种杀猪盘类的这种诈骗被骗
1: 啊。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有朋友啊，大家其实很警觉，他说就是杀猪盘，
0: 嗯
1: 啊，其实大家在警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种分享，就是赶紧呢彼此之间我们沟通一下，
0: 是的，
1: 亲人之间沟通，朋友之间也沟通一下，就有人可能点醒你。
0: 是的，你像现在咱们有的年轻人，他可能是一直忙于工作，然后他可能交友呀谈恋爱呀是可能比较晚，
1: 嗯，
0: 哎，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着急，孩子有时候也着急，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分辨自己父母介绍来的人他到底认不认识，尤其是这种套路，大家如果遇见了哦，网上的陌生人带你去理财投资，你都跟他没见过面、
1: 嗯、
0: 他给你讲有个项目多好多好，说投钱怎么样就可以挣，哪怕他觉得哎呀你很亲密了，大家已经你可以已经操作我的账户了，咱们也不要相信。
1: 嗯，我也看到有听友提到说前前警官为妈妈们操碎了心。
0: 是
1: 我们每个人都操碎了心，就想守好您的钱袋子。
0: 是的。
1: 还有呢，树开花他在平台里是这样说，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呢在网上是赌博网站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号、
0: 嗯、
1: 有一次呢他称家里人生病诈骗了我5000块钱，后面联系到他，他说不是他打的微信电话、
0: 哦、
1: 但是声音就是他的，难道说使用了变声器吗？
0: 现在这种 AI 的诈骗也有，就可能打视频啊，然后或者是打电话，还有可能是您在接电话的时候有点着急，对方跟你说家里什么什么事情需要用钱、
1: 嗯、
0: 哎，您可能着急觉得就是他的声音，像咱们之前乌鲁木齐老发就是总是比较高发的这种案件，就是老年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哎，爷爷奶奶说我在路上开车把人撞了怎么怎么、
1: 嗯、
0: 就是这种事儿，我需要你给我出点钱，我要去把人送到医院怎么的。所以当你接到这种紧急的电话的时候，咱也一定要看看手机号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咱可以再通过多方的形式嘛，你可以给他打个微信电话，打个视频，尤其是你要是能找到这个人，咱们一定要当面啊，确保是这个人，咱再转账呀，或者再去寻求帮助。
1: 嗯，他说不是他，而且呢说这个声音像是他的，像这种情形我们也可以赶紧报警吧。
0: 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种资金损失了，你确定这个钱也不是转给你朋友了，转到别的账户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赶紧去报警。
1: 好，还有看到手机尾号6993的听友的是路况，他说西山高架在四道岔右转上乌葵高速的匝道转弯处中间左侧的车道停了两辆面包车，摆放的三角警示标志不到10米，说各位司机师傅注意要提前避让，在转弯处如果 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放三角警示标志要放得更远一点，要让大家看到你，被看到才安全。还有有听友牧马人在留言，他说我在一些酒店的大厅看到有人招司机带车兼职，日薪300，每天只干2到3小时，他说会不会是骗局。
0: 哎，其实我在网就是在群里面也看到过这种，我妈有时候还跟我说，她说如果你休息的时候你去兼个职，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想去看看这是不是诈骗啊，但是确实没有人因为这样的事情报过警，所以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实的案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那种线下招工是吧，一两个小时，咱们也有朋友有跑过这个婚庆的车对不对，他也是跑完就给结账，如果这种比较靠谱的，你干完人家就给你结钱，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兼职。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是谁，就是网络上发个信息过去，然后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也就不知道参与了一样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转钱的，这种大家一定要警惕。
1: 就是往往我们会看到一些呢很甜蜜的，或者说呢有很大利益的，大家就容易心动。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像你提到的，那到底什么是网络诈骗？它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其他财务的这个诈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是你没有见过对方人，然后通过这个短信、网页链接还有陌生的 APP 最终要求你汇款转账的属于电信网络诈骗，遇见了一定要及时的报警。
1: 还有手机尾号7555的听友说，警官你好，我被一个叫林小桃的平台骗了有10几万，现在钱就取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可以要回来钱？
0: 这位听众呢，他这个像这种被骗了十几万，他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林小桃应该是他之前使用的一个投资理财平台，不然也不会骗这么多钱。咱们可以就是你之前应该转账的信息，咱们一定要搜集清楚啊，就比如说你是转给某个账户上的，还是你通过平台里面进行转账的，你就得去银行调取一下你的流水，咱们拿着这个流水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就可以。
1: 树开花也提到了，说对方说他也被骗了，结果呢是通过了这种微信问我要钱，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是找这个人要钱，还是现在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财务的追讨？那像他的这种情形，对方说我也是被盗用了微信，我也被骗了，他不认这笔钱，那像这种情形呢？
0: 咱们先报警，
1: 有点像电诈啊。
0: 这种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案例也有可能他朋友确实是让他问他借了钱，然后只是他不认这笔钱。如果是这样子，咱们可以去寻求一下，比如说找一下律师，然后去寻求一下这个法律上的帮助。但是对方又强烈的说不，哎，咱们当时转钱是转给谁了吗？是不是这可有迹可循呀？你的钱是转给你朋友的账户上了，还是陌生的账户？
1: 对，
0: 对不对？你如果是转给你朋友了，咱们就去寻求法律的帮助，如果是转到了陌生账户，咱们及时的打110提供账户去报警。
1: 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我之前在网上听到过一句话，觉得是特别有道理的，也想分享给大家。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没有被诈骗过，只是你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诈骗。
0: 是的，这个电诈啊都是有剧本的，你可能20多岁，哎，你遇见的就是这个网络兼职呀、刷单呀这类的诈骗，哎，你到3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会遇见杀猪盘、投资理财这类的诈骗，你的年纪再大一点，你可能就会遇见冒充你自己亲友给你打电话向你借钱的这类的诈骗。所以电诈分子们他们都在不断的研究心理学，研究这个剧本怎么写，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可能手边一堆的话术，哎，你 拒绝他，他要怎么回答你，你同意他要怎么继续引诱你投钱。所以他们不断的在研究这些东西里，研究咱们的心理，咱们也要在不断的学习反诈的知识当中筑牢自己的心理防线。
1: 那这让我想到那部电影了。
0: 嗯。

0: 孤注一掷，
1: 哦，是，就特别生动的给我们讲述到了其实骗子那一头他们是怎么运行的。
0: 是的，我觉得里面有特别经典的一句台词，就是王传君当时说，我想让他赢他就赢，我想让他输他就输。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个钱我能挣回来，我能回本，因为很多人钱被骗了他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就希望能通过自己再尝试投点钱啊，或者听信骗子的谗言，然后说还能把钱再追回来。尤其有些人被骗了，他特别爱在网上找什么网警啊，找什么能帮他追回钱的律师，你很有可能被二次诈骗，对吧？
1: 还记得吗？我们俩上节目的有一次，有一位听众就打电话说到了这事儿，他就可能面临到二次诈骗的事儿。
0: 是的，所以咱们不要在网上去寻求帮助，你
1: 身边就有呀，
0: 对，
1: 看得见的民警就可以给您帮忙。
0: 对对对，大家不要觉得啊，他们一定渠道比我们多，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民警，不要在网上去随便这个寻找帮助。
1: 好，刘璇他说，发财的很多人都是闷声发大财的。谁没事干就带你发财呢？像网络上这种说带你发财的人，可能我们这时候都遇到了一个字儿，贪。
0: 是的，
1: 这时候就上当受骗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您觉得您没贪呀，我就是通过这种劳动的方式来挣钱呀，就比如说刷单呀，但是这中间其实也是一些套路和陷阱。
0: 对，像刷单它也是容易把你拉到群里面，让你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样挣到钱的，就是引诱你嘛。然后我们之前老跟大家说，就是投资理财，如果你进入了群，哎，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导师，天天教你看大盘，天天教你怎么样做理财投资，天天给你分析买哪只哪只股，买哪个哪个基金能挣钱，他一定是骗子呀。你说他图你啥呢？他不赚你的钱，哎，他白瞎给你讲课啊，就想给你分析分析今天，哎，我有赚钱的门道，是不是？大家要想一想。还有那些在群里面分享说，哎，我做了一个几单几单的任务啊，我赚了多少钱，咱们看到这种信息，看到这种贴图的时候也一定要警觉一下，可能你把图点开你会发现这个图非常模糊，它也许就是网上PS 来的。
1: 其实作为反诈民警，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苦口婆心的？
0: 是，就是很多你讲了，哎，你特别特别，我们特别怕遇到那种，就是你跟他一讲，我不听，哎呀，我不会被骗，
1: 执迷不悔。
0: 对，别跟我说，我这知道的老多了，你别跟我说，我不会被骗的，就是特别特别多的这样老百姓啊，他就觉得，哎呀，我又遇不到，我卡上没钱，咱不要觉得卡上没钱，咱不会被骗，骗子现在都有可能是，把你引诱到贷款理财的，就是贷款的这种平台，把钱从贷款的平台上贷到你自己的卡上，然后把你的钱盗刷走。
1: 本来你是缺钱的，
0: 是，
1: 结果呢还贷出了钱交给了骗子。
0: 对，
1: 这可不行啊。
0: 这种网络贷款被骗的，我真是有时候不能理解。我有时候看，哎，他要借两千，比如说2万块钱，然后骗子就能把他引诱到平台里面贷5万块钱，他就被骗了5万块钱，等于自己白本来就差2万块钱，这白白又打进去3万块。
1: 所以像这种情形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真的就是真实发生了。
0: 是的，
1: 那通过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希望大家特别的警示，而且呢，真的是守好我们自己的钱袋子。
0: 是的，
1: 有朋友呢在微信平台里留言提到的，继续是九鼎这儿，九鼎的这个路段当中说，在立交桥上高速路上有一个1米1多的大木箱子在最左侧车道呢，收到了，我们做好传递。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

0: 万里天意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呢，乌鲁木齐有朋友说城北下雨了，还有说城南下雨的。今天全天呢，来自气象部门的讯息显示，应该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塔城晴，34到17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伯乐多云，34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到23度。奎屯晴转多云，35到2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昌吉小雨，34到21度。哈密小雨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36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6到22度。和田小雨，29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说法节目，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来听热线了，有听友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您请说，张女士。
3: 警官好。
4: 你好。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个事啊。就是22年之前，我和我老公一直在做那个二手大货车生意。就是从内地拿二手车到新疆来卖。就是在22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网上就是

0: 要联系的，就是看了有三四辆车吧。
1: 嗯。
0: 当时我反对，我没让我老公拿这个车，但是我老公他们朋友吧，他要拿这个车，然后但是他把这个定金嘛，打给我老公，让我老公打给对方了，结果最后发现被骗了嘛，然后我老公就去找这个，就到内地去把这个人给找见了，
1: 嗯，
0: 找见以后。当时不是押金打了有个8万多块钱吗？
1: 嗯，
0: 追回来4万多，然后现在还欠4万多块钱。
1: 那这不是一个民事纠纷吗？那可以通过诉讼来完成呀。
2: 嗯。
0: 嗯，但是对方现在他是有一个诈骗行为，就是用这种方式骗的人还挺多的。
1: 那当时你们报警了吗？
0: 已经把这个人给抓掉了。
1: 哦哦。那就
0: 我们。这个钱我现在想咨询一下，我老公他们朋友让我们赔这个钱，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钱应该是我们赔吗？还是就是这个骗我们的人赔。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现在应该是一个刑事案件了，那现在就是刑事附带民事，你们让对方给您再还这4万块钱就可以了呀。
2: 现在别人
0: 但是对方已经抓掉了，他没被公安机关不是已经支起来了吗？
2: 哦，
0: 对方也没钱啊，但是我老公他们这个朋友要我们还这个钱。
2: 咱们这种情况还是咨询一下律师，我觉得因为你这个不属于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的范畴，然后有时候可能公安机关也是划分的比较清楚的，你像你已经见过他人了，然后而且钱已经追回来一部分了，咱们当时肯定也是报了警的，咱们再去咨询一下这个办案的民警，好不好，
1: 看这事情呢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2: 对对对，
1: 如果对方呢因为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是诈骗罪，如果是附带了刑事责任的话，我们还可以附带民事赔偿的要求主张。
2: 是，你像这种定性定责的这种，咱们还是最好去咨询一下这个律师呀，或者是吧，公安机关，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去抓人，对不对？
1: 是，刚才您提到了说，如果是现在呢因为这个诈骗罪被刑拘的话，那现在肯定这个事情还在进一步的推进当中。
2: 是的，是的。
1: 好，张女士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的大家的留言啊，还有大家的提问。细碎生活里的光说，我在游泳馆办了张年卡，卡没有激活，现在想退卡，对方要收30%的手续费，他说我该怎么维权？这也是一个民事纠纷哦。
2: 是的，
1: 我们通过12345或者是12315先打个电话，看咱们消协能不能够给我们来调解一下。
2: 是的，像这个游泳馆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嘛，咱们当时办卡的。
1: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情形，你当时跟游泳馆在办年卡的时候签了什么样的一个合同？要特别的注意啊。好，有听友顺顺说，哎呀，我买黄金在1230的位置上没有下来，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天台的风好凉呀，他说投资需谨慎。
2: 是、
1: 这是投资的问题啊。
2: 对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投资需谨慎啊。你做任何理财投资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思量清楚。
1: 手机尾号7981的听友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朋友欠了网贷，催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方是否违法了？网贷催收电话打到他这儿了，
2: 这个违不违法咱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甄别啊。但是催收网贷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在借网贷的时候上传了他的手机通讯录，所以咱们会附带收到这个催收的电话、催收的短信。咱们一方面可以找这个朋友去咨询一下，去问一下到底是个啥情况。然后还有如果是那种催收的电话多了，咱就设置个免打扰，也不要再随便的去接听。
1: 有听友呢发来了图片还有留言，W 他刚才说，我在听广播的时候就听到说在高速路上有一个大箱子，现在呢就在这个大箱子的位置发生有交通事故。他发来图片，我们看到呢，人员都是在这护栏的外面，也看到现场有交警，有交警在进行事故的处理，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得要格外格外的注意。我们再次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箱子和目前事故车辆所在的路段是在九鼎西山立交，在高速路上有一个1米的大箱子。

0: 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同时在这儿还看到有听友呢提到了一叶知秋，他说我是在微信直播当中呢订购了一个产品叫清洁剂，结果收到的是空袋子，我找平台退款，但是平台让我提供很多信息，我果断的放弃了，我想损失80块钱总比受骗要强，像这种情形大概怎么处理呢？
1: 嗯，咱们是在这个正规网站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购买的东西，咱们可以找这个官方的平台去维权，但也有可能是在商家装货物的时候漏装了什么的，就是咱们有拍照嘛，你像咱们之前一直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当时收货的情况拍照然后进行一个维权。
0: 因为我们在进行退货的时候，退货退款的时候，或者是跟店家来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不需要你提供很多信息啊，只需要把这个实物的照片
1: 对拍给他就行了，
0: 拍给他就行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是在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出现的状况，我们能够还找到这个大平台来维权吗？
1: 可以，咱们如果这个平台是咱们平时刷到的什么视频号呀，这些官方的平台，咱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去进行这个退款。如果所以咱们如果有陌生的客服给你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说让你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或者手机收到的验证码给你进行理赔，咱们一定不要随便相信。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位听友还是比较警觉的。
1: 是的，
0: 因为对方让他提供很多的信息，这就有问题了。那现在在我们进行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是在一些直播间的，在直播间当中确实会有着比如说低价秒杀呀，或者是代购特价商品等等，在618期间也非常的火爆。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便宜嘛，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情形，就是对方要求你私下下单，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电诈的新手段？
1: 是的，大家网购的时候一定要走官方平台去交易，一定要拒绝私下的转账，或者是让你点链接下载别的这个 APP 进行购买。无论对方说这个价格能有多优惠，给你打多少折，福利有多丰厚，只要是要求你脱离这个平台私下转账的，咱们就不要去购买了，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0: 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反诈民警也会提前的来进行一些预警，就是你在接到有一些这个高频的诈骗电话的时候，民警也会给你来做一些提示。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96110的电话吗？
1: 是的，我们现在96110这个全国的反诈专线呢，你如果有接到过诈骗电话，或者你在网上有跟这个陌生的网友有聊天，涉及到转账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接到我们的反诈预警电话。所以大家看到了96110，看到了，比如说接到了，我们乌鲁木齐哪个派出所、哪个警务站民警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最近有接到诈骗电话，或者有在网上给陌生账户转钱的这种风险，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仔细的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有这些情况。
0: 我们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再问一个特别实用的而且很必要的问题，就是万一不小心轻信了骗子，我们泄露了验证码，我们甚至把自己银行卡的信息给泄露出去了，甚至有人可能把钱转出去了，这时候有补救的办法吗？我们可以补救吗？或者说如何来完成？
1: 咱们如果确定有资金损失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提供对方的银行账号、账户信息，还有你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还有咱们平时在遇到可疑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乌鲁木齐市反诈咨询专线0991-765-4321，很好记，0991-765-4321。还有我们这个反诈有一个这个公众号、视频号，我们都会不断的在发布咱们乌鲁木齐市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然后进行一个预警。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反诈啊，有没有简单好记的这个反诈的提示？比如说我们听了之后一下就可以记住，可以告诉我身边的朋友，甚至可以告诉家里的老人。
1: 有的，大家都能用到的，客服主动要退款一律挂断不要理，陌生链接不要点，红包补贴全是局，屏幕共享不能开，验证码绝不外传，网购只走官方单，私下转账必被骗。
0: 这句话咱记好吧。网购只走官方单，私下转账必被骗。
1: 是的，
0: 这是在我们身边有真实案例发生的。
1: 对，就发生，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个购物节期间，所以大家只要有客服要求你私下进行交易的，一定是诈骗。
0: 好，感谢崔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

0: 分享，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收听了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5: 哇，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 各位宝宝们，冲啊！
0: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1，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呢是有一个缓行，通过这里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这个团结路啊，我看了一下，现在呢也有一段呢是比较热闹，比方说艺术学院的门口啊，高级中学这个门口现在车呢都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除此之外呢，还有看到这个客西街的辅路啊，整个呢这个大的方向我看了一下，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啊，现在呢是有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另外呢，在这个骊山南路啊，我看了一下，依然是在医学院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有缓行，通过这儿呢要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前方最新的路况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今天的会生活呢，依然除了大家可以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全媒体平台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啊。今天的直播间呢，还是一样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特别是啊这个近期，不管是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或者说刚刚买完房子准备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朋友，或者你说我是装修小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都可以，一定要仔细听仔细看。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的呀，是咱们的这个本地家装行业的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王牌企业了啊，美猴王家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总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中午好。
0: 嗯，
1: 又一次来到直播间啊。
0: 是的啊，欢迎马辉总啊。上次咱俩搭节目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咱们有一个美猴王家装政企联合的一个补贴活动
1: 啊。是的
0: 啊，那个呢不是说线下的一个小活动，而是咱们商务局联合一块发这个补贴，送完就结束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有个
1: 小一个月左右
0: 有了啊，
1: 有了。
0: 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另外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补贴现在是收官了吗？还是说继续有？还是怎么回事？
1: 了解过美皇的都很清楚，我们从五月啊，就是响应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的这个指导，由咱们高新区商务局美皇家装承办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正式的这个发起。但随着时间来到了六月的今天中下

0: 旬了啊，
1: 十八号。
0: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即将进入收官阶段。
1: 嗯，
0: 了解过都很清楚，在往年的时候，咱们的汽车、家电都有类似的国补，但今年的话呢，咱们这个商务部针对于家装家居类的消费呢是没有这个补贴的。所以说呢，美黄家装作为咱们高新区、乌鲁木齐市咱们整个家装界的唯一大同企业，承接了这一次呢由咱们政府托底美黄承办的这个活动。这活动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过了，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商家搞的小活动啊。
1: 嗯、
0: 这次呢，是我们联合了政企房协煤，就是五大住宅产业链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我们都很清楚呢，这个2026年呢，是我们乌鲁木齐楼市的交付大年，也是呢我们好房子政策落地的关键年。目的呢都很清楚，就是振兴消费，让咱们老百姓呢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所以呢，我们不是单纯的就是给咱们小赠品，是实打实的这个一元补贴，直接捡钱，直接升级，直接送咱们福利啊。那在这个21号呢，我们即将要收官了，所以说再次来到咱们这个949直播间，其实之前来的比较频繁啊，最近为啥可能一周来一次，确实是因为
1: 比较
0: 名额的稀缺，
1: 对，
0: 完毕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名额呢不仅针对于咱们的949官媒，还有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协会以及呢家装协会。那房地产协会我们都很清楚，在乌鲁木齐像咱们的秦基、兆龙，像我们广汇、像等万科等这些这个和瑞这些楼盘的话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补贴活动的。那我们这次呢针对于949的话呢，今天我来到直播间里呢，也代表了美黄家装正式做一个官宣，我们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这个活动呢，在这个21号正式收官，也就意味着在19、20
1: 三天
0: 内，哎，小长假里呢，到美黄可以看一看，不管选不选，都可以推荐您呢去转一转看一看，一年内都有效。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打开收音机刚听到这个活动呢，你可以先占个名额。报名热线呢非常简单啊，就是507-49-507-9999，留下小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即可。
1: 是的啊，前段时间好像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风趣御上不是交房了吗？四大宅、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咱们的工地应该也有不少吧？
0: 哎，那个主持人看到我的视频了是吗？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
0: 确实是在这个上周六，我做了一个风趣御上的集体的开工仪式，通过线上报名，还有一些抖音的一些我们专属的有17波业主。统一开工，当然呢，因为我马辉咱们通过媒体报名的一些直管的咱们的业主粉丝啊，有133的那个上月，还有122的这个风趣御上的用户，在这个上周六啊，所以做了一个统一的开工仪式，
1: 这非常热闹，是吧？
0: 非常热闹，也是咱们首府第一个四代宅，针对于四代宅的话呢，其实我有一些这个提醒啊，现在是这四代宅呢，随着生活品质提高，慢慢的在交付，那可能关注点很多，就是咱们的外阳台，
1: 阳台嘛，
0: 哎，防水，包括呢外阳台的设计，对不对？包括宽厅设计，其实买了四代宅，未来啊，慢慢的，尤其是2026年下半年到明年，基本上首府交房都是以四代宅，甚至于一些这个改善型的一些洋房为主，
1: 对，
0: 里面有很多就是要落地的一些咱们的风格，以及呢我们的专属的设计方案。针对于这块的话呢，在今年上半年，我成立了大盛奢装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品质这个装修的咱们的体验公司。大盛奢装呢，针对于我们四代宅洋房有专属的设计。那如果说咱们业主可能说在听到节目，您家有这个类似于像四代宅、像兆龙、像这个秦基啊，像我们的和瑞、广汇等等啊，我们天山区很多咱们的这个房产啊，都可以呢先拨打个报名，看一看美黄已经提前。设计完毕的户型方案给您给了很多一些建议和思路，这些东西呢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
1: 这个四代宅，这个您是到现场了吗？是吧？
0: 到现场去了。
1: 站那之后呢，就是因为大家比较关注一个点啊，就是到底它站进去整个给人的感觉来说，是不是如描述的那样那么好？就是会不会觉得那个阳台跟楼上那个阳台距离会不会有点近，或者说有人说会不会影响采光，等等的。
0: 咱们所有的这个四代宅洋房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新疆这块的地域啊，包括天气的问题。
1: 对对对，冬天是吧？
0: 对，不像内地它比较这个一年四季如春，或者说它的冬天时间比较短。冬天呢不是很冷。新疆针对于这个冬冷夏热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点呢就是咱们采光和阳采光的问题啊。我是真实的在咱们四代宅，咱们这个因为正式的交付已经满足条件了。在之前呢我也走访 仿了很多的私宅宅的这个房产，
1: 嗯，
0: 因为他们不具备交付条件，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眼观。
1: 对。
0: 但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我带我的团队研发团队到现场看了以后呢，挑高大概有个六米左右，
1: 哦，
0: 六米左右，咱们的挑高，咱们的这个私宅宅的这个外面的这个阳台露台。
1: 嗯嗯

0: 每家每户都有，不管是咱们的这个A B C D， 比如说咱们的四个户型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就零一、零二、零三，
1: 对对，
0: 还有0102两层两种的，
1: 嗯，
0: 其实是你说往这个什么讲呢？就是从咱们的可视角度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的泄露，
1: 嗯，
0: 但是我们针对于四代宅这块的话呢，我们专属的这个设计团队
1: 是有方案的，
0: 是有方案的，
1: 嗯，
0: 是有方案的。针对于露台防水，包括咱们的这个，嗯，有些业主家里面想做一些类似于像 BBQ 烧烤，
1: 嗯，
0: 或者去种一些花，
1: 嗯，
0: 种一些草，包括新疆适合的一些这个草水草类的一些这个植被，
1: 嗯，
0: 我们都做了深度的研发。
1: 我以为咱们本地的业主喜欢把它包起来，
0: 会有这种，会有这种，这个怎么讲呢？会有这种隐形的啊，隐形的这种外阳台的设计
1: 啊。
0: 隐形的有的，我们针对于四代宅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去年上半年我们做了整个深度的研发，
1: 是
0: 我们专属成立了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我们走访了像这个北上广深一些，尤其是成都，很多的类似于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比较完善的啊这种四代宅的客户群体，
1: 嗯，
0: 其实咱们房产的话呢，我们做了深度的交流和研究，
1: 嗯，
0: 作为咱们家装板块的话呢，我们是在咱们这个房子上面做一些修饰和美化，
1: 嗯，
0: 让弱化一些弊端，让咱们业主呢能更好的体验四代宅的一个落地感。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可能通过短短的这半小时一小时时间可能讲不太多，我们呢其实在去年我们就和咱们赵龙，因为咱们都很清楚赵龙燕西服，赵龙的这个风趣衣裳，因为第一个四代宅嘛，做了深度的一个合作，我们在赵龙的燕西服我们有落地的四代宅的样板间，
1: 哦，
0: 我们在咱们的这个风趣衣裳已经提前做了四代宅的一个开始的水电改理以及这个外阳台的设计，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跟咱们的新疆和瑞地产，包括呢咱们的广汇的这个地产，
1: 嗯，
0: 都做了一些提前的一些深度和研发，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收音机旁，如果说您恰逢有这个可能说咱们的这个秦基啊、赵龙、和瑞、广汇等等啊，类似于像今年下半年明年交房的，可能不着急，
1: 嗯，
0: 不着急没事儿，你可以提前去美光，我们有专属的设计团队研发团队，我这个设计团队呢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团队服务一个楼盘，类似于像我们赵龙燕西服，专门呢，我会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团队里面优中选优，选了8位设计师，针对于不同的户型，有90多的，有100多的，
1: 对，
0: 有155的。我觉得买这个90多的一定是刚需，为了孩子学习，
1: 对，
0: 学习空间如何来规划和改善，
1: 嗯，
0: 因为买这个房子面积不是很大，怎么样合理的规划孩子空间学习？那还有类似于像我们改善型的，哎，150多这种，130多这种户型，整个的一个空间设计，
1: 对，
0: 很多人讲，哎，我这个阳台从这个客厅，还从卧室入，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和弊端，都可以通过完美的设计来去规避这些问题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因为呢，其实对于四代宅来说呢，这个对于很多这个装饰公司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和学习吧，真的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听友在问啊，说马上你看这么多四代宅交付了，自己也在考虑要买，要换成这样的房子，他就觉得这个房子和普通的房子之间装修之间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整个团队也需要升级的。其实这一点美猴王做的就非常的好哈。
0: 确确实实，我们刚才讲，第一呢，研发团队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针对于户型的研发，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整个样板，在上半年，我们针对于四代宅有专属的样板间落地，就是美猴王呢，在这个2025年。在这个放这个寒假期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冬假期间，我们2月1号呢，我们四代宅的样板间在2楼已经正式的问世了，像我们的潮奢风，像我们的意式风，以及呢中古风，这些风格都有落地。针对于四代宅的阳台设计，整个的一个空间设计，我们有专属的样板间。那第三个呢，可能很多最近了解过美皇，可能我们在做内部的一些店面升级，我在7月1号的时候呢，我将正式的闭店半个月。把我们样板间再一次做升级，
1: 哦，
0: 就针对于咱们的四代宅客户群体。那当然了，很多人说我家里有的这种类似于像以前的老房改造呀，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旧房，能不能去看，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其实四代宅呢，只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整个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趋势。
1: 对。
0: 所以说呢，不影响我们不管是咱们的老房改造，还是有我们四代宅的一些客户群体，包括咱们一些这个改善型的这种宽厅，类似于像这种洋房客户，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我们都很清楚15规划叫新质生产力，其实美皇家装呢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针对于我们2026年咱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新我们新的产品新的服务理念新的设计理念，那质呢就是我们整个针对于咱们客户的品质交付如何来规划，所以说呢美皇做了很多很多产品的升级， 所以今天呢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收官的告知，
1: 是
0: 同时呢也是做一个引导啊、如果说您近期或者下半年明年有这种房型有这种这个群体，
1: 嗯，
0: 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去我的展厅看一下，让我的研发团队呢给您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您不管今年明年装，你先最起码有一个概念，哎，房子大概这个投入需要花多少钱，
1: 对，了解一下，
0: 哎，装完之后什么样效果都是可以的啊。
1: 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为什么说确实马总很忙，上周呢我记得有一天本来说好的是美和网来上节目
0: 啊，对，
1: 结果临时在早上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通知我说马总来不了，因为那边太忙了，业主把他围住了，就一直在聊各种方案，说你自己来吧，你自己来上吧，当时临时通知我的，哎呀，我说
0: 不好意思，
1: 对，我说这我准备什么哈，临时准备的内容，赶紧就过来了。我说、哦，后来一看到您发的视频，明白了，正好就是那天交房那一天，
0: 交房那一天
1: 啊，我说那忙坏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您一直说这个，确实，因为他底下呢有很多的他直管的这些团队，人非常多，而且呢，马总又是个非常这个心非常细的人，你知道吗？他考虑到每一个每一点，他反正不是在公司跟这些人研讨问题，就是在工地的现场拿着棍子去敲，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一个你一个王伟都很忙，是不是啊？
0: 哎、对的、嗯。
1: 所以说呢，对大家来说，对业主负责啊。
0: 嗯。
1: 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再说一下，虽然说即将收官了，还有三天，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来得及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最后抢占名额、
0: 嗯、
1: 那么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到现场去，或者说拨打电话50749到了以后能够享受哪些福利，这一块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那美皇家装呢，作为我们本土品牌啊，就是我们让出了全部的利润，就配合呢我们补贴的落地，那我们这次呢这个真金白银的补贴呢不是一个噱头，
1: 嗯，
0: 我们呢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是不捆绑，也不会有这个强推啊，
1: 嗯嗯，
0: 所有的补贴呢我们都是在建行 APP 上领取，就怎么讲的话呢，我们在这个6月21号我们就正式收官，
1: 嗯，
0: 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有哪些福利呢，
1: 嗯，
0: 您不管是新房，
1: 嗯，
0: 还是旧房翻新，或者说咱们刚讲到类似于像这个期房客户，
1: 嗯，
0: 您的四代宅也好，或者说咱们的普通的改善型住房，
1: 嗯，
0: 明年也好，一年内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怎么领取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金补贴，
1: 嗯，
0: 这个现金补贴的话呢，美猴王是由我们专属的线上 APP 中国建设银行领取，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0000块钱，
1: 一万的，
0: 您不管是消费是8万、嗯、10万、15万、20万，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直接减免现金10000块钱，
1: 嗯，
0: 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的时候美猴王一平米是899和1099，现在呢可能就减完之后可能就是这个999-799，最高补贴10000块，真金白银现金，这针对于我们第一重。那第二重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定制，定制我们都很清楚，每家每户呢我们这个橱柜是包含的，
1: 嗯，
0: 但是衣柜呢像酒柜啊餐边柜，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
1: 嗯，
0: 那针对于定制板块的话呢，美猴王呢我们直接呢最高减免是2000元的现金，您不管是装这个20平方的柜子还是30平方的柜子啊、嗯、我们这里面呢给您最高补贴2000元，这是第二重。
1: 嗯，
0: 那第三重的话呢就是电器类的、
1: 嗯、
0: 电器类的家里面肯定要买这个洗衣机，
1: 对，有、
0: 有这个冰箱，
1: 嗯，
0: 洗烟机灶具，
1: 嗯，
0: 电视，
1: 嗯，
0: 包括空调等等啊，
1: 对，
0: 在这个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的电器类的啊，电器类的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的现金，加1万加12000-13000，就15000块钱了，
1: 嗯，
0: 就直接领取真金白银的减现金、
1: 嗯、
0: 这第三重。
1: 嗯
0: 第四重呢就是软装类的，为啥我们软装类的呢？我说不捆绑。如果说你在美皇看完硬装以后呢，我们美皇呢有一个5层楼，在4楼、5楼、
1: 嗯，
0: 尤其是5楼呢，我们有一个家具体验馆。
1: 嗯，
0: 这里面呢就包含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窗帘和灯具。软装类的，您有渠道，你可以通过美皇王的设计，你可以自己去买。
1: 嗯，
0: 如果说想省心，在美皇呢，我们有不同风格的软装类的。
1: 嗯，
0: 软装的像我们19800的软装套餐，
1: 嗯，
0: 29800、39800、49800都有，
1: 选择多样，
0: 规格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软装补贴最高补贴是11000块钱，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你选我们29800的套餐，
1: 嗯，
0: 这里面呢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我们的窗帘和灯具，您看完之后你觉得值这么多钱，
1: 嗯，
0: 我们最高呢有这个11000元的这个补贴，这就是15000+10000，
1: 这很划算，
0: 26000，
1: 嗯，
0: 26000，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有了硬装，有了软装，有了电器的补贴，那美猴王呢作为我们整个这一次的这个承办方，
1: 嗯，
0: 我们呢作为咱们这个本土的纳同企业，
1: 嗯，
0: 我们针对于就是像我们949听众、
1: 嗯、
0: 我单独呢针对于材料做了很多的升级，
1: 嗯，
0: 就比如说第一个，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瓷砖，
1: 嗯，
0: 瓷砖我们正常的包含了像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像这个顺辉瓷砖，
1: 嗯，
0: 对不对？嗯，还有那个蒙娜丽莎等等等等这些大品牌啊， 规格呢，像800×800的、600×1.2米的，
1: 嗯，
0: 我们不管家里面您的房间大小，只要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规划条件，给你免费升级呢750×1.5米的地砖，
1: 嗯，
0: 900×1.8米的地砖，包括呢你家里面的墙砖呢，我可以免费给您升级600×1.2米的墙砖。这个墙砖落地效果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看的，
1: 嗯
0: 啊，为了咱们的美观以及
1: 好看，升级了嘛，就
0: 升级了，
1: 嗯，
0: 光瓷砖升级呢，我大概算了有个5000元左右，
1: 嗯，
0: 这里面是含铺贴费用的，
1: 嗯，
0: 含美缝，
1: 嗯，
0: 这是我们瓷砖，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马桶，马桶的话呢，你家里有一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我给你免费升级呢全智能马桶，
1: 嗯，
0: 如果有两个卫生间，跟家里面有130、150的房子，
1: 嗯，
0: 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的话呢，我也给你免费赠送啊，不加收任何的费用。
1: 嗯，
0: 我们呢给你呢免费升级轻智能马桶啊，或者说家里面180、200的房子有三个卫生间
1: 啊，
0: 也不收费用。您听好了，今天针对949的听众，卫生间免费升级啊，另外的卫生间不加收任何的费用。
1: 嗯，
0: 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线管、家里面的电线、家里的乳胶漆，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宝格雷主燃电线，
1: 嗯，
0: 日风25的抗菌水管，以及呢可以直饮的，就环保系数呢达到了咱们的这个蓝天使认证的这个阿尔贝纳钻石系列乳胶漆，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辅材主材全线升级。那辅材类的升级呢大概有个9595元，有10000块钱的辅材，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咱们的工艺，针对于我们刚讲过了，不管您是四代宅还是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改善型住房，我带来的呢全线的咱们美猴王大圣奢装的这个精品工艺，像家里面的这个美缝收胶、圆弧开孔、天地对缝工艺呢免费升级，我用咱们的这个大圣奢装的我们高端的工艺落地于咱们今天报名所有的听众，您只需呢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不管是今天去、明天去、什么时候去报名呢，不收任何的费用，您只需告知小区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线下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们的专属团队给您做1:1的沟通，
1: 嗯，
0: 沟通完毕以后您看完您就对比完再来找美皇马辉来进砍价都可以，
1: 嗯，是的啊，在这呢跟大家圈几个重点吧，大家仔细听啊，首先第一个呢，既然是补贴，它就是定额的，贴完就结束了，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对吧？
0: 对，
1: 不是说是今天有明天有下个月有下下个月都有，不是的啊，
0: 没有的。
1: 第二个就是提前已经预约的这些业主，他们可以享受的就是首先第一就是马总直管的工地，
0: 嗯，
1: 然后安排的是金牌的施工团队，
0: 对，
1: 既然是金牌的施工团队，大家就要知道这个团队它当然是有限的，对不对？
0: 嗯，
1: 先报先排嘛，
0: 是的，
1: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嘛，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直播间的专属名额也是有限的，不能说是一直让大家打电话就来，打电话就来，是吧？啊，
0: 没有的，
1: 也是有，仅限前99名，这个是上次直播就已经约定好了的啊。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今天是不锁名额，活动结束呢，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补贴也就收回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可以多做了解，不管是就是先报名吧，现在也不需要你交钱，不需要你说我现在我要带着方案去，你只需要一个电话，
0: 嗯，
1: 先锁定这个补贴的资格，剩下的到店慢慢找您聊，是这么个意思吧？
0: 是的，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非常的明确啊，
1: 嗯，
0: 就是之前的时候呢，我跟很多业主讲过，他可能说我现在不着急，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随着时间，咱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力慢慢的这个提升，
1: 嗯嗯，
0: 在下半年、明年，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会慢慢的升，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物价是慢慢涨的，人工是慢慢的涨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呢，锁定呢就是一年内呢，我跟大家讲过，第一呢，我们涨价的话呢，今天九就报名听众不涨任何的费用，
1: 保价。
0: 您不管明年这个9月份、10月份，只要一年内能装修，
1: 嗯，
0: 就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天沙薪水这些这个四代宅的客户群体，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房子可能说在出租当中还没有过户，
1: 嗯，
0: 没有拿上钥匙，
1: 嗯，
0: 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是以开工为单位，您开工才能领取这个补贴名额，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报名，管你开不开工，一年内有效。第一呢是保价一年，
1: 对。
0: 如果说很多人业主担心，那明年降价怎么办？那我跟大家做一个承诺。降价我们给您做降价的处理，
1: 嗯，
0: 价格涨您不涨，价格降您跟着降，所以说咱们这是949独有的这个福
1: 利
0: 和优惠
1: 啊，专属福利啊，
0: 对的。
1: 所以说再次提示各位，507-9999，507-9999啊。最近您是也是在工地也没少赚，对吧？啊，
0: 今天本来其实啊没有这个今天的活动，我本来又来不了，
1: 啊，
0: 嘿，为啥呢？
1: 啊，
0: 因为今天呢，针对于咱们都很清楚，明天是这个端午小长假，
1: 对。
0: 我们美皇呢一直这么多年呢，咱们不管是对客户还是对员工呢，
1: 嗯，
0: 一直都是这个左手这边是客户，
1: 嗯，
0: 右手是我们的员工，
1: 嗯。
0: 昨天下午呢，内部做了一个小型 行的一个茶话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针对于我们的工人师傅，
1: 嗯，哦，
0: 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高管以及呢所有的这个美煌的这个前端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我们到一线慰问我们的工人。
1: 哦，到工地上是吧？
0: 每一个工地，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在建工地有1100多家，
1: 嗯，
0: 把所有的这个天沙薪水，各个所有的工人师傅呢，聚集到咱们每一个小区，
1: 嗯，
0: 我们呢带着团队去送一些咱们工人师傅，像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嗯、
0: 洗涤用品、
1: 嗯、
0: 包括呢咱们

0: 全部都是自由工人，对不对啊？
1: 嗯嗯、
0: 好，你看啊，现在微信平台呢有不少朋友在提问啊，有一些这个装修小白的朋友就在说啊，
1: 嗯、
0: 说我啥也不懂，我确实是不懂。你问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也不懂。
1: 嗯，
0: 我能不能打电话先预约到店再聊？
1: 可以的，您看啊，咱们这位听众啊，
0: 嗯、
1: 您不管是可能很多业主这样停留在脑海里面呢，它都是抽象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美皇家装呢，在二楼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0: 嗯，
1: 您这两天去呢，还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会在这个7月1号就要正式闭店。就怎么讲呢，我会把样板间再做一个升级。
0: 嗯，
1: 我今年年初都很清楚，我把样板间做了升级了。
0: 嗯，
1: 就在我们这半年的时间，我
0: 又升级，
1: 又要升级。
0: 哎呀，
1: 升级什么呢？第一个呢，软装类的，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它跟服装流行是一个趋势。
0: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可能去年的时候还流行我们的一些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原木风，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前年流行我们的一些这个像类似于像这个极简风格，
0: 对，
1: 今年流行中古
0: 啊、哦，今年流行中古，
1: 今年流行一些这个侘寂，
0: 嗯，
1: 一些这个奶油，
0: 啊、
1: 嗯，就是我们的升级是非常快的，
0: 嗯，
1: 我们一定是结合咱们第一个流行趋势，第二呢，根据咱们屋市交房的楼盘信息，
0: 嗯，
1: 你看我今天上午我在来之前，我碰到了我们和瑞的咱们的这个一个合作商，
0: 嗯，
1: 到公司来。跟我们的团队在沟通，就是你看房产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
0: 对，
1: 那我们的房型也在发生变化，生活他们的消费力包括咱们的整个生活的咱们的这个改善环境都在发生变化。
0: 嗯，
1: 美皇呢一直像我们的这个我们提倡的一样的，就是我们有72变的本领，就叫应接当下市场的一个流行趋势，
0: 对，
1: 材料工艺都会做升级。
0: 嗯，
1: 您不管有没有喜欢的风格到展厅看一看，因为第一呢，我乌鲁木齐98%的户型我已经采集完毕设计完毕了。
0: 嗯，
1: 可能同样100平方的房子，我可能有3到5套不同风格的案例供你选择供你看。看完以后呢，我送给你，你完毕了以后呢，你去看一看，对比完家带上家人带上爱人再来找我来谈价。
0: 嗯，
1: 就是我不提倡你今天来到我这就要选我。
0: 嗯，
1: 那你找我的时候呢，我给你给一些建议。因为我们针对于咱们屋市所有的房型我都有研发设计。
0: 嗯，
1: 那很多人讲那我是旧房改造怎么办，
0: 嗯，
1: 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我每天呢可能了解过了，就是我会在抖音上做一些推广和宣传，
0: 对，
1: 尤其是像一些老旧改房老旧改小区，
0: 嗯，
1: 我都有咱们的这个方案。你们不管是在这个天山区啊、沙区啊、
0: 嗯、
1: 这些这个学区房的改造，甚至于家里面的改善型这个一些旧房改造，我有呢专属的第一拆除团队，就为啥拆除团队？
0: 对对对，
1: 王晨，就是很多人讲的话，拆除是第一步。
0: 嗯，
1: 我们第一呢，我不会说随便在这个咱们的华林或者老屋市场找几个工人给你砸了。
0: 嗯、
1: 拆除拆的是墙面的一些基层处理，
0: 嗯，
1: 完毕了以后的水电暖怎么样给你合理的规划，
0: 也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第一，我有专属的拆除团队。第二呢，我们有专属的针对于旧房改造的，我们有30个咱们的项目管家。
0: 嗯，
1: 为啥我拉了30个针对于旧房改造？2000年的房子，
0: 嗯，
1: 90年代的房子，10年的房子。都不一样，里面的线、里面的暖、里面的水，包括整个施工工艺，
0: 嗯，
1: 包括甚至于啊超新程度。我昨天去了一个咱们的奥林小区，也是我的949，也是我粉丝客户
0: 啊、嗯，
1: 去他家去处理了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承重墙的一个处理。其实，在他们家开拆前，我是很清楚家里面方案的。就可能在这个施工过程中，有一些这个旧房改造里面的一些这个水电路的一些问题。我到现场看完以后呢，其实楼上楼下邻居。为什么呢？说是很反感，为啥呢？因为他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因为这个业主他自己找了一个拆除团队，完毕了以后呢，这个楼上楼下有扰民的情况。我去完之后，我说好了，你不用干了，来交给我，就拆了一半交给我了。我完毕了以后呢，大概我给他算了一个价格，昨天就现场就找到我这里，完了以后呢，跟我的设计团队、施工团队沟通完以后，他说这两天就会来找我来去签订这个施工合同。
0: 是，
1: 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交给专业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说去诋毁咱们市面其他或者说其他的，没有。我认为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优势。您不妨呢可以去试一试，去看一看。第一个呢，我说针对于旧房老旧改，我们有专属的这个施工，还有呢是还有我们的监理团队。最核心是哪里呢？我的设计团队。针对于旧房改造的话呢，我单独拉了10个咱们的旧房改造设计老师。
0: 嗯，
1: 家里面呢，第一他得有非常这个多的从业经验。那第二个呢，就是它针对于老旧改的一些空间规划，有很多类似于这个买了咱们学区房，面积不是很大，家里面呢3代同堂，
0: 对，
1: 家里面咱们孩子上学，一般我们没有时间去管孩子，那父母可能早晚要跟陪着一起做饭，
0: 是，
1: 老人的房子本来就80平方，小30小20，怎么来规划？尤其是家里面有了小孩以后呢，家里面二宝 两个孩子，
0: 嗯，
1: 男孩女孩，我认为怎么讲呢，男孩女孩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会在我们的这个我能细到哪个地步呢，就针对于这些房型我专属的设计团队里面，因为我是个过来人，
0: 嗯，
1: 我家里面第一我有老人，
0: 嗯，
1: 第二呢我有两个孩子，
0: 嗯，
1: 我很清楚当

0: 下我现在目前的一个困惑，我会把我的困惑呢当成客户的一个痛点，来让我的研发团队根据我的这些需求，来根据不同的业主来量身定制。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一线天天接待客户，我很清楚咱们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在直播间里面呢可能时间比较短啊，可能没有太多的涉及到您的方方面面。
1: 对，
0: 但我还是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收官活动呢，在明天，今天6月18号，
1: 对，
0: 在明天后天咱们的这个
1: 三
0: 天小长假里呢，去美皇去逛一逛看一看。您进店的话呢，我们有精美的进店礼，
1: 嗯，
0: 我们有专属的停车场，你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呢，您带宝宝去带孩子去呢，担心孩子跟着比较麻烦，因为美皇比较大啊，就是15000方，我们有专属的幼师团队，就是我们每周六周天跟咱们的一些这个教育机构专属的幼师团队帮您看管小孩，您不用担心，
1: 是啊，
0: 包括中午呢，我们都有咱们的中午的便当，还有咱们的汉堡呀，一些冷餐，您不用担心。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呢，去展厅看一看，看完之后呢，再对比都可以啊。
1: 非常细致啊，其实啊，包括大家刚才也能听到马总介绍了，比方说四代宅呢，他会专门拉一批人来专门处理这个四代宅的案子。
0: 对，
1: 刚才说老房翻新的，他选了15人有想法、有方案的人，一线的这些设计师再来考虑一下老房翻新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就是说，针对您家具体的情况，一定可以匹配到合适的设计师，然后来跟您聊。您没想法没关系，设计师呢聊着聊着，设计师就全都明白了，是这个意思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507-9999，507-9999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说补贴这件事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在这儿呢，还是有几件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首先来说呢，就是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啊，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显得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呢？也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呢是重磅来袭啊！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呢，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啊，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是吧？全程呢都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呢，厂家是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您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啊！满意了留下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呢算一算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啊，厂家还会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呢可以冲奶粉，65度冲一个蜂蜜，是吧？85度呢来一杯咖啡，100度泡个茶。另外呢，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发质。还有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可以。另外，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任何的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首满5，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啊！

0: 另外呢，毕业季啊，又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是推出了多重的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生还有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者学籍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新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呢，还有足球盛宴来袭，21号啊的7点半啊，下午7点半，江超联赛第5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江顶级足球赛事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啊，持准考证加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就可以入场，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白天选购家电数码享补贴，傍晚呢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和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六月一起来昌吉共赴夏日狂欢。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点点赞啊，也欢迎这么多跟我们来互动的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次美猴王家装政企联合的一元补贴。那么呢，顺便也是做一个提示，今天是18号 ,19,20,21 还有三天 ,21 号那一天呢，这个补贴的就活动整体来说叫收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有三天的时间，大家第一呢抓紧时间。第二呢，现在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拨打电话 507-9999,507-9999, 我们也是一再跟马总一起跟大家在强调，就是说这个补贴不是说我在线下搞一个活动我给你减免什么，是需要您自己在这个建行 APP 上自己去申领的
1: 啊。
0: 这个说这么来说您就明白了啊，这个至高呢是补贴11,000元，是不是啊？
1: 是的，那个刚才主持人讲过了，
0: 嗯，
1: 就是美猴王家装呢从5月份就在做咱们这个商务局落地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
0: 嗯，
1: 那随着时间慢慢推到6月中下旬，我们的活动呢即将开始收官了。那个我们所有的今年为啥这么快呢？
0: 嗯，
1: 在往年的时候呢，都是针对于现房客户开工，
0: 嗯，对对对，
1: 开了工才能获得补贴。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年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提升咱们的家居消费啊，支持好房子装修的专项政策引导，针对于旧房改造，针对于期房客户。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类似于像2025年的四代宅，
0: 对，
1: 很多这个改善型的住房，可能明年才拿钥匙的业主，也可以提前抢占，提前抢定。这次呢，我们美猴王家装作为咱们本土品牌，让出全部利润，配合咱们补贴的落地。那从供应链端的话呢，我们联合的这些欧派家居、欧派呢，我们的东鹏厂家、生活家厂家、马可波罗厂家，包括电器像方太呀、海尔呀、美的呢，一线品牌呢，直接砍掉中间商，把差价呢让利给业主。也就意味着说是三者加一起才组成了我们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刚才呢，我在直播间也讲了，这个活动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隐瞒，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捆绑呀、强推，这个呢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刚才主持人说哪些补贴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0: 嗯，
1: 您不管家里面在乌鲁木齐、在昌吉、在五家渠、在安宁渠，在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啊，包括咱们的乌鲁木齐县啊、南山片区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呢是第一个呢是7重补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金补贴，就是套餐每平米呢。最高立减100元，100平方的房子呢，最高呢是补贴10,000块钱，这是我们现金补贴。这个现金补贴的话呢，是在建行 APP 上直接领取啊。
0: 嗯，
1: 我们是给您做这个直接锁定名额的，最高补贴10,000。第二个呢，就是定制类的补贴。定制类呢，就家里面的像柜子啊，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
0: 嗯，
1: 2,000元，这第二重。第三重呢，就是全屋的软装。在美猴王呢，我们有不同风格的，您不管是看上我们的现代简约原木法式轻奢潮奢，还是这个奶油风格的这个家具，您只要在美猴王看定了我们的软装，这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呢这个窗帘和灯具，最高呢软装补贴呢是11,000元啊，11,000元。我们不强绑，如果说您家里面有，
0: 嗯，
1: 我们您就不用选择，
0: 对，
1: 没有想一站式搞定想省心，那我们呢有软装补贴11,000。第四个呢也是不捆绑的，就是电器类的补贴。我相信咱们装完房子以后，咱们的这个必消品，像我们的烟机灶具，
0: 嗯，
1: 像这个洗衣机、冰箱、电视我都不重上，可能很多家里面是我去客厅的话不要电视机，
0: 嗯，
1: 有很多类似于，
0: 嗯，
1: 但是这些电器类的补贴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3,000元，这加一起呢就26,000元了，26,000元，这是我们真金白银。还有那些补贴呢，就是我们材料的补贴。材料补贴呢，像我们房子里面大规格的瓷砖，750×1.5米的墙砖，600×1.2米的墙砖，以及呢900×1.8米的地砖，还有呢像那个每份包括呢卫生间，家里面可能说我家里面130的房子，两个卫生间，
0: 有
1: 另外一个卫生间呢，我们不加收费用。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报名的听众，只要拨通507-499的507-9999的，您家里卫生间，我给你普通马桶免费升级全智能超炫虹吸马桶，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呢也给您升成轻。

0: 高定马桶，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的定制的我们的这个洗漱柜。什么叫定制洗漱柜呢？这个高定洗漱柜和普通的这个成品洗漱柜有啥区别啊？
1: 嗯，
0: 就成品呢，可能每家每户的这个干区，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洗手间的干区啊，可能它的尺寸做不到严丝合缝。
1: 对、嗯，
0: 就很多人可能根据楼里面的空间改造，可能会有一些墙体的拆除。那想做到严丝合缝，那必须做什么叫高定的咱们的这个定制的卫浴。
1: 嗯，
0: 就是按照我们的尺寸严丝合缝。今天我们所有的报名的听众，我们所有的高定的卫浴柜，我们全部是免费升级的。包括还有哪些呢？像辅材类的，辅材有哪些？像这个日丰的25的抗菌水管，新疆咱们的水质呢，多少的碱性比较大，
1: 偏硬啊，
0: 偏硬。
1: 嗯，
0: 包括呢，咱们这个在这个长时间水管，我相信家里面10年20年可能不换一次。
1: 嗯，
0: 那它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抗菌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呢，所有的就是防爆抗菌水管，以及呢，我们用的全是宝格雷的主燃电线，包括厨房的线呢，免费升级4平方的。空调线4平方，家里呢正常都是2.5平方的线。
1: 嗯，
0: 为啥我把厨房给你升级4平方呢？因为厨房的用电功率比较大，家里面的这个油烟机、煤气灶，家里面的电饭煲，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烤箱、破壁机啊，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微波炉或者洗碗机，在同时工作的时候，它的电压它一定是怎么讲的？电压比较大的、比较强的。
1: 嗯、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把厨房的线呢。都给你免费升级掉，你看似都是哎千二八百的东西，但每户能想到所有业主能关心到的问题，我们都给你做免费的升级。乳胶漆呢，免费升级阿尔卑纳乳胶漆，光这个辅材类的呢，最高补贴呢是9,595，10,000块钱，这就是3万多了。那最后一个呢，我们都很清楚，今天949所有报名的听众，全部的咱们的这个工艺。我们给你免费升级咱们美湖王的咱们这个大圣奢装的这个高端工艺，我们都很清楚啊。高端工艺和咱们普通工艺哪些区别呢？第一个，我家里面就比如说家里面的墙地对缝，你脑补一下，您家里面的地砖和家里面的这个厨房的墙砖，
1: 嗯，
0: 在不在一条线上？
1: 是。
0: 为啥这样说呢？第一费砖，
1: 嗯，
0: 第二呢，对工艺要求很高，
1: 嗯，
0: 包括呢像一些这个金刚龙骨的吊顶呀、美缝呀、收胶呀、圆弧开孔。什么叫圆弧开孔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瓷砖在这个倒角的时候是90%，对不对？我们给你做圆弧开孔，没有做直角。直角和咱们圆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个呢，美观性；第二个呢，后期墙体在使用的过程中有空鼓、有下沉的情况，它会开裂，
1: 嗯，
0: 都会开裂。
1: 对，
0: 所以看似很小的工艺，美皇呢全部升级了最高的一个工艺。工艺升级的话呢，我粗略算有一个11,000元。
1: 嗯，
0: 以上七重福利呢，仅限于在乌鲁木齐有房装修的业主、身边的朋友、家里面的亲人，您听到这个节目有这个需求，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告知我的工作人员。报名呢不收任何的费用，您一年内装修，我们价格呢给你保一年，价格涨你不讲。嗯，你不涨，价格降呢，你跟着降。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个949听众呢，我们是有专属的 VIP 通道的。第一呢，服务团队我们单独有这么的服务团队、施工团队、设计团队，都由我马辉进行直管。那我们在这个美湖王呢，这个新疆已经整整12年里，我们深耕家装一个店12年，我们就要把家装这个领域呢做深而不是做宽。所以说，您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甚至于期房客户呢，你都可以先锁定我们这个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活动，真金白银的补贴。锁定以后呢，你可以再去对比对比，看一看，感觉还不错，再来找美湖王来去砍价都可以啊。
1: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大家看得见的呢，给你这个好的品质；你看不见的，像刚才说的隐蔽工程，
0: 嗯，
1: 我们也相当上心，也给你用最好的，该升级也给你升级，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提的一些问题吧，好不好啊，马总啊？你看，就有朋友问说，这个房子在昌吉，我能不能享受这个福利？我不在乌鲁木齐啊。
0: 嗯，昌吉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都是可以啊。尤其是昌吉最近我做的比较多，像昌吉的万博啊，昌吉的特变，我们有在建工地，有样板间。
1: 你看，想到哪马上就能说出这个工地来，是不是啊？
0: 是的，有的。
1: 你想一下，这得多忙，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只要是。不管是你今年计划装修的业主，或者说我房子已经买了，明年交房，
0: 嗯，
1: 也都可以。期房、现房，或者说我现在有房子，
0: 嗯，
1: 但是我房子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大，我是个老房子，把它想翻一翻，这个装修十几年我看腻了，改也可以，对不对？
0: 也可以，嗯，
1: 都可以联系507-9999，507-9999，对不对啊？
0: 嗯嗯。
1: 刚才我们说了，节目一开始有99个名额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您看一下后台还剩多少个名额了？
0: 那我们目前为止啊，我们今天针对咱们949听。 听众呢，我带来的是应该啊，我这会儿、如果占线的话呢，你可以多打几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近小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针对于949是全程征集90。

0: 有个，
1: 嗯，
0: 每一次呢，其实我就带来了仅有的十个名额，
1: 哦，
0: 因为每次咱们九九听众确实真的非常火爆，
1: 哎呦，那
0: 如果您打通，
1: 可能不够、啊，
0: 可能说您可以先告知工作人员报名呢，不收费用，您告知工作人员是，
1: 我预约嘛，
0: 九四九的听众，
1: 对吧？我预约明天，
0: 对他，因为这个业主他不是随时开工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我们锁定名额呢，你不是说开工我讲了，咱们是这个期房呀或者不开工的客厅都是可以索取的，
1: 嗯，好，
0: 好，
1: 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吧，507-999，只要跟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这个信息，会有工作人员再次跟您回访的，您就可以视作这个预约成功了，对不对啊？
0: 哎、对的，
1: 来抢这个补贴啊！好，还有朋友呢问到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了，也是我们每一次老生常谈，
0: 嗯、
1: 就是说，那美猴王怎么样能够做到设计出来我这个房子跟，就是我一去朋友家推开门一看，哦，也长这个样子；去我姐姐家推开门一看，哎，咋跟我家那么像？
0: 嗯嗯，
1: 去我哥家一推开门一看，哎。怎么千篇一律的、啊、怎么避免这种千篇一律，能够保证这种原创的设计？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讲过的设计呢、嗯、是整个这个核心。
1: 对，
0: 第一个呢，我这里呢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1: 嗯，
0: 第一个你可以样板间里看见的所见即所得，
1: 嗯，
0: 第二个呢，针对于设计团队呢，我们针对于949我专属的有20个设计团队，
1: 嗯，
0: 老房也好，咱们的这个旧房也好，
1: 嗯，
0: 旧翻新也好，
1: 嗯，
0: 四代宅也好，改善房也好，120和100的房子，它房型的设计理念都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会先有一个前置化的服务，到您房子里面呢，做一个前置化的服务，
1: 嗯，
0: 先根据您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了解您过去老房子里面的一些困惑，
1: 嗯，
0: 家里面可能说，哎，王晨可能比较的高大帅，
1: 嗯，
0: 可能喜欢做饭，
1: 嗯，
0: 家里面的这个您是左手还是右手切菜，我们都能都要分析到、
1: 哎、这么细致、啊，
0: 您家里面喜欢进门左手开灯还是放包，
1: 嗯、
0: 整个空间我们去了解。检完您的过去的一些老房里面的楼层采光，
1: 嗯，
0: 再到新房里面呢，去根据您的这个空间区域来去规划，
1: 嗯，
0: 完毕以后呢，给您出具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和效果图，
1: 三套啊，
0: 设计到满意为止，我们再签订合同。
1: 哦、这过程当中，我可以提修改意见是吧？
0: 啊、您怎么提，我们怎么改
1: 啊、哦？明白了啊，
0: 嗯，
1: 也了解这个业主的诉求嘛。
0: 对的，
1: 那比方说，有的人说他衣服太多了，需要这个收纳的功能比较多，
0: 嗯，
1: 那就要考虑，比方说在卧室也好，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也好，这些定制柜呀、啊，包括怎么样给他设计啊，
0: 嗯、
1: 对不对？这些功能啊，就比较重要了啊。
0: 对的，对的，尤其是针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啊，家里面都希望有这个一个衣帽间，
1: 哎呦，
0: 有一个收纳柜，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针对于收纳空间，我们美皇二楼有一个专门的啊，有两个样板间，
1: 哎呦，
0: 就是一个叫我们的潮车，一个呢叫咱们的现代奶油风，里面呢专门针对于像这个一些女士啊，房间里面进去很多女士，我就喜欢这个，
1: 就要它了，是吧？
0: 针对于每一个空间里面的圆弧倒角这些空间设计，我们专属的，像这个大到我们的这个风衣，
1: 嗯，
0: 小到一些私密的一些这个内衣，
1: 嗯
0: 啊，我们都有专属的空间设计，
1: 是的啊。好，还有朋友在担心呢，说这个零元升级，刚才听说啊，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什么噱头啊？
0: 那个这个我讲叫绝对不是，
1: 这个问题比较直接啊。
0: 项目呢我都写进合同，
1: 嗯，
0: 而且这次活动呢，首先第一个我是由咱们商务局指导，
1: 嗯，
0: 咱们这个美皇家装承办，
1: 嗯，
0: 由咱们949全程媒体的监督，
1: 嗯，
0: 所有的升级，像我们的瓷砖升级，像我们的木门升级，像我们的这个乳胶漆开关插座电线升级，
1: 嗯，
0: 全部呢写进合同，
1: 嗯，
0: 都是呢实打实的大牌，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呢我明确要讲一点啊，
1: 嗯，
0: 假一我们赔十，
1: 嗯，做出这样的承诺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507-999，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怎么打不通战线啊？是因为此时此刻确实非常火爆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稍等片刻再次拨打，是不是啊？
0: 嗯，
1: 507-999，507-999啊，这三天最后这个收尾啊，马总，您跟团队是怎么嘱咐的？最后一波把大家服务好，
0: 嗯，
1: 如果还有抢占名额的，抓紧时间以到店为准，是吧？
0: 是的，咱们先报名啊，
1: 嗯，
0: 因为报名非常简单，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个活动，
1: 对，
0: 确确实实呢，因为正常讲每家每户都有各种开业呀、促销活动。美猴王针对于像端午节，我们有像金店砸金蛋、送礼品的活动
1: 啊，
0: 这个活动呢，我也是被强迫，为什么说每次就是按理说我应该说今天我还要来，我每周要多来几趟，
1: 对对对，
0: 就来一趟。
1: 对，
0: 这个补贴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真金白银的现金补贴，
1: 对，
0: 这个钱呢是来自于美皇家装和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端，
1: 嗯，
0: 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呢，做咱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家居振兴消费的活动，
1: 嗯，
0: 政府呢会有咱们的商务局来指导的，
1: 嗯，
0: 我做这个活动呢是真金白银的去补贴的，在这个官方 APP 上去领取，领取完毕了以后呢，就家里面您不管开不开工，我都有一年的这个 时效性，
1: 嗯，
0: 时效性，我给我团队也讲过，就怎么讲的话呢？美皇在新疆这十二年里呢，一直在这个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内服务咱们新疆乌鲁木齐老百姓的业主，我们。

0: 就把呢这个家装领域呢做深的同时呢，把每一个房型每一个区域我们要做透。为啥说我要落地小区样板间？这个小区样板间里呢，今天报名所有的听众呢，他不是说我天天敲门你家参观的，
1: 嗯，
0: 可能了解过马辉都很清楚，在抖音上我会拍一些咱们的案例和素材，
1: 有，
0: 我会经常到咱们业主家里面去听取您的建议和批评，
1: 对，
0: 就是我会在这个开始我就了解您的需求，
1: 而且他经常是人家已经开始住了啊，他跟人家提前约时间问一问，哎，怎么样这房子住起来？
0: 我一定会避开我的设计团队，
1: 对吧？
0: 避开我的服务团队。
1: 嗯、
0: 我昨天在这个昨天中午11:30，我去了一个和风雅居，
1: 嗯，
0: 在去年年底找我报名的一个业主，
1: 嗯，
0: 是一个旧房改造，了解过和风雅居都很清楚，
1: 嗯，
0: 这个刘姐的话呢，也是之前装过很多套房子，
1: 嗯，
0: 在徘徊犹豫的时候呢，找到了我，他说我到底能不能相信啊？都他因为他很专业，我说你可以呢选择相信我，你的房子交给我，
1: 嗯，
0: 过程中昨天对我很是批评，
1: 又怎么回事呀？
0: 什么叫批评呢？基本是他给我给了很多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错认错要改错，
1: 嗯，
0: 过程中家装呢它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施工过程，
1: 嗯，
0: 我不敢说美皇做到尽善尽美尽善尽美，
1: 嗯，
0: 但我会带着我们团队呢去100%的去服务落地咱们业主的虚心的一些指导，
1: 嗯，
0: 过程中他说您的这个定制类的有待于升级，就是服务，
1: 嗯，
0: 第二呢给我讲了很多类似于像一些墙面的一些处理，
1: 嗯，
0: 我听完之后我说刘姐，其实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我已经把我们的墙面做了整个的一个，不管您房子有没有这个类似于像开空鼓呀像开裂呀，在美工王是无条件给您做修复的，
1: 哎，这个反而是最珍贵的，
0: 真的很多人讲你家里面墙不值
1: 啊、
0: 嗯、要加钱，哎，你装修你不是要修这个吗？
1: 对 对, 对，
0: 其实不然，有很多漏项的消费在美工王是没有的，家里面的门套呢我全部都做门套，做一个咱们的矫正处理，就是我们在门套、
1: 嗯、
0: 我们不管是开发商咱们的楼体拿上以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倾斜，在美户王的话呢，在2026年，我全部做了门套矫正，就在那门上面，在咱们的门的这个门套上，我们直接做咱们这个的一个找平处理。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小的工艺，我需要业主给我去反馈。完毕以后呢，我拿到这个建议，再去优化，再去升级。
1: 反而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刘姐真是当自己人了，说了很多真心实意的话，提了很多这个升级的意见，对不对啊？
0: 在直播间里真的是，我要如果说做不到咱们业主的一些需求和咱们
1: 的
0: 一些及时改正，
1: 嗯，
0: 美皇不会走到今天。
1: 是的啊、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0: 嗯。
1: 最后，马总把这个地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到哪去找你呢？
0: 好的，我的位置呢在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您导航搜美户王家庄，您就可以找到我啊。
1: 好停车，对吧？啊，
0: 好停车。
1: 好嘞啊，
0: 嗯、
1: 大家呢欢迎各位多多了解啊。
0: 嗯。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0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中午的饭点，各位欢迎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各位的签到信息一到准点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准时，后悔也在准时聆听每时每刻。小凡同学也来了，中午好，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烤肉，还有素炒茼蒿和馕，哎嘿，每天都是这么的营养和丰富。还有子健骑行也说了，中午好，来晒一晒今天的美食，请问这是给同学们准备的还是啊？哦，确实是，你看这个盘子上的 logo 啊，新疆大学，今天中午有烧排骨吧，这是烧烤，哦哟，鸡翅，这一开始就吃得这么好，真的让我没有吃午饭的人啊，这会儿肚子直响，口水直流。还有坚持到底，今天中午的午餐都已经出锅了，摆盘了，上桌了，看看袈裟，还有炒的袈裟，还有红烧土豆片儿。另外一个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辣香辣香的炒鸡啊，鲜炒鸡。还有这会儿在锅里的美食，朋友们也在实时的和每时每刻互动。每天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感动。你先不关心我吃不吃上，就是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边烹饪的时候边制作的时候来给我们打卡一下，每个步骤都是这么的美好。所以我也很期待，不管是在家自制的美食，还是已经出锅上桌的午饭，或者是你这会儿在中午餐厅里头打卡的饭，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看看山君的这个啊，他说滴滴打卡，今天中午吃点不一样的，猜猜这是什么？我点开之后啊，我感觉这个菜我还真是，哎呀，也没说出这是啥，这感觉有点像蒜苗的那个头头，这感觉上有一些须须，然后又很嫩。敢问这是什么菜呢？就是怎么能够把它单独的做一道菜，还炒得这么麻辣鲜香的感觉？我真的是太希望有这个答案了，可不是，来了。上来的这个字儿我就不认识，我们待会儿先搜一搜，如果能发个语音的话告诉我们一下这是什么菜。我看到的有香菜根儿，那另外的这个菜头这是什么？我想听听您的答案。真是太好了，虽然这会儿中午我还没有吃到饭，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们也在规划着自己要吃点什么，那都先来每时每刻分享和打卡一下吧。也许你听了大家的推荐，你中午要吃什么就有主意了，或者说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这些美食达人们帮您来推荐一下周边必去打卡的特色美食。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也可以把您自制的美食、街头小吃和经常探店吃的

到的特色都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分享进来，我们也将会一起传递分享，同时也制作成图文和短视频来推送，也期待着各位呢加入到949每时每刻探店的活动当中。昨天也进行了一波回访，我们呢也将会邀请着爱吃喜欢打卡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山西美食的探店特色分享当中，我们也期待着见面之后能够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美食。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士八星江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当中依然为打卡最具创意同时回复最具及时的朋友们呢提供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所以各位也可以许愿啦，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和我们一起越吃越美好。这会儿寂寞不是我的错也问了，每天都在问说李猫又跑哪儿去寻找美食了，李猫又去哪儿了，哎，他每天不是在寻找美食的路上，就是在和我们分享动听的歌曲。所以这两天我们的探店活动当中有他的身影，那晚间的美好的夜晚也依然陪伴大家，所以中午的这会儿就让他稍微的休息一下。当然他和我们一样都在找美食，也会第一时间在美食每刻的活动当中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和互动，还有这块的这会儿的各种美食的分享推荐大家也可以积极打卡啦。其实到了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呀，尤其是眼看着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很多朋友们也在计划着能不能去一些不远不近的地方，既清凉解暑还有很多的美食分享呢。其实在咱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的朋友们，一到天热的时候，一到假期，经常嘴边说的就是走上山走，但是其实除了上山之外，我们也可以下乡，因为在乌鲁木齐周边有很多的这个露营打卡的地方，不但在山里，还可以在比如说米东区三道坝。昨天我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们也在推荐现在的米东区三道坝周边啊，真的是有五星级的农家乐，所以您也可以在上山之余去下乡感受一下清凉。当然说到了在露营星空，还有拾柴做饭赶丰收大吉，不管是上山还是下乡，咱们的新疆乡村游真的是解锁了很多的沉浸式的新场景。刚才说到的这种是不是也是你特别期待的呢？比如说随着微度假，周边游成为新的时尚，田园生态、露营康养还有田园研学、非遗体验，这些场景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玩法，也让我们在深度参与当中感受了乡村的独特魅力，也帮您盘点了一些如果说您在这儿有哪些好吃好玩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比如说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们也向往去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清凉，就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凉村，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这儿有好多的民宿咖啡，还有呢村里头还有280亩的四季采摘园，有芹菜、小白菜、西红柿、辣椒，28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随时等你去采摘。而且村里呢也重点的打造了集民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丰收集市，有一个叫壮壮日，这个壮壮日集市就在6月的中下旬，每周五每周六都会对外开放，免费的为村民和商户提供了30多个摊位，可以售卖咖啡、果汁、蔬菜还有吃的各种各样的美食，所以村民们也会拿出自种的一些蔬菜来摆摊销售。哎呀，真的是烟火气十足啊。还有呢，如果能够远一点，比如说3天的时间想到这个月亮地村去看一看，往木垒跑一跑，那在这儿也有非常淳朴自然的原生态田园环境，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也会让大家感受一下今年新配置的户外土灶台。哎，怎么能够亲手在菜园当中采摘完蔬菜之后，自己在这个土灶台上动手用拾来的柴火生火，然后下厨做饭。哎呀，我都能想象土灶台炒出来的鸡儿，炒出来的这个菜，
哎呀，真。

是太香了，哪怕我做一个虎皮辣子，我觉得可能都比自家的这个锅里头炒出来的锅气更足。所以，如果想去莫雷县到英格堡乡的月亮地村去感受一下乡村生活，哎，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哪儿呢？就是温宿县的天山托姆尔景区，在这儿有一个塔格拉克村。这个地方就是景色很美，雪山、森林、冰川、草原、河谷的自然景观都有，而且在这儿你也可以去尝一尝特色的农家美食，打造了休闲放松、社交出游、文化寻味、康养旅居于一体的乡村沉浸式文旅场景。说了这么多，有没有您中意的，或者是您也去打卡的，在这儿有哪些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和我们来晒一晒。节目当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分享路况。那这会儿也可以尽情的和我们打卡了。有没有那些可以直接上山下乡带着吃的露营美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怎么做、怎么准备。那这个假期你是不是也准备上山了？那如果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你的自制美食。那这会儿继续期待着大家分享和互动吧，也可以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和打卡。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一路互动。这会儿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问了说，在克拉玛依有没有可以自己做饭休闲的地方呢？我相信克拉玛依应该也有露营的地方，如果说有的话，可以自己在那儿找到这种露营的快乐，带一些吃的啊，或者现场的做做烧烤，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呢？那刚才看到视频也说了打卡打卡，刚才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感觉好像去不了，因为明天他还要上班，所以就是默默的听我们的节目，找点好吃的安慰一下自己，可不是吗？明天就算是上班的日子啊，依然还是要在中午的时间、晚饭的时间，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找一些平时爱吃的，去找到这种治愈的心情。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留言跟进，刚才和我们打卡的山君把他的中午所做的美食答案分享过来了，他说这个是香菜根，还有这其中长得特别像蒜苗的这个头，它是教头啊，这个字儿就是三个草字头加上三个白落在一起的这个字儿，我专门也查了一下，这个是教头根加上香菜的根和茎，这么凉拌出来啊，确实非常香。我也专门搜了一下，这个教头呢，它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植物，就是长得特别像这个蒜头，但是它又不是这个大蒜，虽然它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也是属于这种像葱科的这种感觉。那在凉拌的时候，这个味道肯定也是很香。一般呢说它这个教头的全身都是宝，就是根茎叶子都可以吃，所以炒菜还有凉拌或者是腌菜都能够有非常助消化开胃的这种作用，所以也很期待大家把这些平时自制的一些美食分享给我们，真的是值得推荐和了解，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迎面而来的香气啊。当然也有朋友呢跟我们来跟进了一下自己自带露营美食的一些妙方，他说他一般去露营的时候都会给孩子带一些饭团，有的时候冷的吃呢口感也可以，而且带着也比较方便。再就是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说说去露营的话，外出肯定是带一些卤味特别的方便，现在有好多是带包装的，开袋即食，也省得麻烦了。当然很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持续的分享身边的美食，那大家也可以积极互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直可以分享美食和路况。刚才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在跟进，说这会儿团结路的这个路面当中双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也谢谢大家的留言。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各位的分享也可以有机会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那老瓷贡呢，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继续和我们一起许愿，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每时每刻，刚才在这个刷新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也盯了盯咱们每时每刻的949美食江江好听友群，看到飞腾在今天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就晒了一波啊，就是好吃的拌面。朋友们还说哎呀，你真是他家的忠实粉丝。他给我们晒的是两只小山羊拌面，这会儿都感觉好像吃完之后要休息了，所以我们也来看了看这个面拉的确实太筋道了，然后过油肉的这个肉这一大盘我觉得都够两个人分着吃了。他说每周呢都会要去吃两次，然后先来个加面备着，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他说确实分量很足。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和分享，也将会为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呢送出两份奖品，就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大家可以继续接龙了，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许愿一下。同时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也在分享推荐美食和路况。山君说北京南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他也说这个刚才的语音消息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会儿是不是回复的我刚问的那个好吃的。
1: 中午好呀莹莹。
0: 哎，
1: 刚才那道菜就是青菜的根茎和小葱的根茎，也叫教程，这个菜是属于凉拌的。
0: 看看，就是听口音，我觉得确实这个菜是不是南方的朋友特别擅长制作，下次我们能够买到的话也想尝一尝。还有这会儿各位的文字消息，杜松辉说了以前呢吃过一家店五谷虫子鸡，就是桌子中间支了一口锅现场炒，也是锅气十足。你别说，大家只要看到有这种现场炒的能够支起来柴火，有这种有大灶台的这种风味啊，都会觉得格外的香。那这个店现在应该还有吗？就是之前我也去吃过一次，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这个线给你开始翻炒，就是感觉真的很美味。还有这会儿天山梅也在跟我们留言了，说仓房沟中路、仓房沟北路、保安巷、秋实巷、下河滩、上三屯碑都是正常通行。坚持到底也提示了，他说露营呢其实希望自己能够烧烤，如果说自己带着一些熟食就感觉没意思了，还是烧烤比较有气氛。确实是，但是现在有好多景区呢他是希望大家去徒步去打卡，但是不能够在现场生火，所以就是如果想吃烧烤的话，还真得找一个合适的场地尽情的感受一下，比如说在自家的小院呀，或者是能够有这种专门的露营地，它确实能够给大家提供专门露营的这个烧烤的一些炊具，再就是简单的食材，我觉得找到这样一个露营的地方确实是特别过瘾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合适的露营地能够分享烧烤，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推荐和传递一下啊。还有景师傅这会儿也说了，中午好，打卡签到，伊宁路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再来刷新一下，看到天山梅继续跟进的路况啊，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最新的路上动态，还有您这会儿推荐的心中美食，大家都可以积极互动，同时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一起加入到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

0: 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每时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用美食分享陪伴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前半段小时呢，我们也为大家会送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这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也是希望各位呢继续和我们传递路况，由美酒相伴啊，人生的滋味会更加的丰富。那在前半段时间，我们的听友山君也跟我们长知识了，分享了一道凉拌菜，那就是吃的教头，还拌着这个香菜的根和茎，哎呀，做出来的这个非常窜的凉拌菜，在中午来分享也是特别的清爽，也期待这份奖品能够送给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发送过来。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这个炒鸡儿，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的时候，在我们949美食将将好的二群呢，听友19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定位，说这个地方绝对是一绝，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就是我觉得看一看是不够的，必须要去尝一尝。这个地方呢，就是福记嘎老汉芦花鸡烧烤。你看看，听这个名字，吃到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啊。然后还有芦花鸡，还有烧烤，哎呀，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逛一逛。而且他还给我们拍了一个小吃，感觉这个是炸笑脸儿土豆的感觉，薯饼啊，然后上面还淋着番茄酱，有小吃，有烧烤，有芦花鸡，这个应该是在石人沟附近啊。再来跟大家定位一下，福记嘎老汉芦花鸡烧烤。还有朋友呢也在跟我们分享美食，知足常乐也是在昨天晚上推荐了一个地方，叫米东区香堤院的这个位置呢，有一家云南炸洋芋，感觉他家是一个小摊儿，但是品种还挺丰富的，好多种吃法，那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调料在这个桌面上。我相信他家的这个炸洋芋肯定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街头小吃，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应该是米东区的一个特色美食小区小吃。那在路上其实还会有很多的特色街边小吃，还有您经常探店反复去吃的美食，都特别值得分享和推荐，都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您跟我们打卡推荐，也可以来说说您的自制美食，发送图片和文字，还有就是您的这个定位啊，还有就是视频啊，都没问题，回复数字2加入我们吧，也期待着和您一起去探店。说到了露营，刚才 Mr. D 也说了，给你们推荐一个露营地，是西山104团西泉街，一直往西走过下图小镇，继续往西走大概5公里左右。

经过一条河就到了，有山有水有树，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垃圾袋儿。你看看这么贴心，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带垃圾袋，还要系好安全带，还要来和我们推荐美食，分享路况。那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推荐啦，发送美食信息或者是您的即时路况，我们都可以收到。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传递分享这份礼物，就是老瓷贡啊，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他们当面融洽，背后虚假。哦，多希望能回到小时候，几块零花钱就觉得足够，笑也只是纯粹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梦想。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这会儿安平也说了，说哎呀，好久没听到节目了，再来和我们打个卡，谢谢您的持续关注。还有这会儿朋友们呢，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美食，也有积极的路况。还有朋友在问说，确实快放假了，也想问问周边有什么凉快的地方呢？其实除了好吃的好玩的，更希望有一种放松的心情，所以我也给大家呢盘点了一下，在乌鲁木齐周边有几个确实是有着天然空调美誉的上山下乡的美食。在乌鲁木齐到了盛夏呢，真的特别晒，尤其是在市区当中呢，你会觉得哎呀，天天上班是不是换一个场景感受一下心情的这种调剂呢？所以就可以到南山周边去逛一逛，因为海拔一提升，这个气温也会柔软一些，再就是有这个风吹来吹去，清爽的空气都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放松的心情。从板房沟的云山遮天的天山大峡谷，到城区这个小绿谷氧吧，再到植物园的花海水世界，到石人子沟的帐篷底下的

星空烧烤，还有就是永丰镇的杏园旁边啊，去感受一下营地的惬意，一杯拿铁，一顶帐篷，或者是一个冰镇的西瓜，就能够把30多度的暑气调整到22度的晚风。所以我们也沿着城市呢向山地的梯度给您梳理一下这个清凉坐标。不管是带上家人带上孩子，还是说您跟朋友的聚会，都可以在这儿呢感受到一份轻松。在天山大峡谷景区呢就很凉快，很多朋友们也在想说这个周边还有哪些可以玩的呢。其实在南山不但有天山大峡谷，还有木须台子生态公园，以及在庙儿沟啊、小渠子、青龙潭，这些都是相距不远。之前呢也有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我就发过一个攻略，有朋友就问他也是从外地过来旅游的，说哎呀我真需要有个向导。其实不需要，您在这个地图当中一搜，你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标的这个景区呢相距也就是开车15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其实打卡1到2个景区就不错了，之后的周末有时间你还可以再去，距离市区呢都是在40到50分钟的车程。如果说你想到庙儿沟啊，或者是木须台子景区呢，那可能可以选择一条线路。如果到永丰镇呢，那可能离刚才说的地方就稍有点远，你就要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说到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在这儿呢天山大峡谷景区里头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在这儿有云山有草场还有很多的这个瀑布，也可以感受到天鹅湖的那份浪漫，所以这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旅游景区，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天山脚下绝佳的旅游风貌，尽显有雪山、草原、松林、峡谷、湖泊，也可以在这儿感受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这种奇幻的效果。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凉快。如果说到木须台子生态公园呢，其实这也是最近特别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就是凉快的同时景色特别开阔，我进去之后感觉有一种到了纳拉提空中草原的感觉，一望无际都是缓缓的山丘和草场。当然如果你想爬爬山也可以，远处就有云山的这个比较舒缓的这个山坡啊，你可以跟着家人啊老人啊慢慢的往上爬一爬，底下还有小溪穿过，还有木栈道，哎呀真的是绝佳的露营地。所以带上你的天幕呀，或者是水果啊卤味呀，可以在那儿待上一天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市区当中哪些呢，像植物园里头也是都市花海的清水乐园，在这儿不但有植物，有林间的盛开的花朵，还可以在这儿呢有休闲的草坪，能够野餐的区域，带给我们的就是宁静。带着孩子去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科普活动，看看萌宠乐园里的小动物啊，再到十亩森林的露营地里头感受一下清凉，品茶乘凉的这种感觉。如果到石人沟子村呢，在还有就是石人子沟，在这儿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纳凉的惬意，在这儿有采摘、露营、餐饮啊，周边的美食实在是太丰富了，那一条路上全部都是烧烤，你随便闭眼冲哈、啊、就对了。在这儿也可以吃过之后呢到各个的庄园农场里头去逛一逛。那刚才说到的永丰镇呢，其实这儿有很多的山间露营和咖啡空间，有时候去你找一个咖啡馆，你进去之后像那个6月半，但是穿堂风都不需要你在外面，然后如果你在外面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躺椅上，哎呀待上这么一下午，说着说着我的心都已经飞走了。所以说了这么多，有没有您特别中意的打卡清凉的地方呢，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和分享啦。这会儿一边分享美食一边分享美景，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当中，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和互动，中午吃点什么继续和我们推荐吧。同时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也将会有机会得到九月优品为您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6: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7: 老板加个面。
6: 收听每时每刻，
5: 今天中午
8: 加个面。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就算我还是没有朋友们，这会儿呢也在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也在跟我们分享美味。大美新疆说了，天山六号过油肉拌面烤肉都很好吃，也跟大家推荐一下。还有路况，这会儿景师傅来了，他说报个路况，翠泉路双向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大圣归来今天给我们晒的美食是肚丝儿干，应该是干煸炒面，是不是？真的是看上去这个红辣子是油油亮亮的啊，这个干煸炒面的颜色也是看上去很入味儿啊。还有就是这当中肚丝儿，只要一提鲜，这个味道还是非常窜的。所以这会儿喜欢吃拌面的朋友们也有口福了。如果说喜欢吃拌面的，中午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或者是推荐一下中午必吃的这个拌面有哪些馆子特别值得推荐呢，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大家继续可以分享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长按识别这个回复的二维码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也期待着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平时搜集到的探店美食、自制美食、街头烟火小吃。我们也会邀请大家来持续的参与到美食每刻的免费探店活动当中。这是我，这是我能选择的。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美味吧。这会儿呢信息也在陆续的更新，有一些路况啊，看到月亮早安来了，他说打卡打卡，上班上班，河滩南向北往苏州路方向车流量大，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行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这会儿呢环保说了，说这么热的天还是吃擀面皮儿吧。啊，确实是挺热的，这是哪一家呢？我来搜一搜看啊，他家太丰富了，我光看这个食材，擀面皮儿、凉皮儿、牛筋面，还有这个米皮的感觉，黄面，还有这应该是红薯的这个杂粮面的感觉，还有很多的菜丁儿。哎呀，看上去很清爽很整齐。这家店是李改改啊，哈，李改改大米面皮啊，也推荐给大家，他家确实是很香啊。更多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给我们，这么热的天儿，吃点什么清爽解腻的美食呢，也能够在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会儿也将会有机会为您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大家推荐的美食，看到安平也在给我们打卡了，这是您的自制美食吗？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辣子肉炒拌面，是不是？我看到远处那个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下锅了，菜已经出炉了。那这会儿赶紧和我们继续推荐分享美食吧，美食每刻期待着您的互动。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成员

0: 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的美食推荐，还有心情的打卡。刚才朋友们说了，说确实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还是想吃点凉快的东西啊。刚才大圣归来也在跟我们跟进了，红薯皮、高蛋面、牛筋面、凉皮、擀面皮、黄面米皮，说的是不是也是刚环保讲的这家店，就是李改改大米面皮，他们家这么多的选择。有时候你别说，很多时候摆放和这个餐厅的环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食欲，就是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忍不住就要下单了。还有这会儿月亮早安也说了，说路况提示一下，河滩北向南苏州路这会儿还是比较堵，很堵啊。大美新疆也说，今天天气还是挺凉快的。哎，今天在来的路上，差不多，看到有时不时的滴了点雨点儿。那这会儿看到天气还是放晴的，所以是不是因为那几滴雨给我们带来了一丝的清爽呢？安平这会儿也在和我们分享，他说今天中午是自炒的辣子，准备要下碱面了。说现在确实市场当中各类的产品都很丰富，做好的碱面，这种不会和面的男士们也会做拌面。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妙招，就是如果不想在家做拉条子，你可以去买点碱面炒个菜，你看看今天中午的午餐也依然很美味啊。就前提是这些不会做拉条子的男士们，他炒菜肯定是一把好手。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小木也说，说在路上呢需要大家帮忙，说在中山路的手机市场的正前方，他搭乘的车在中午的12:56下车了，把行李箱落在了红色的出租车里，当时呢是用软件支付的这个车费，师傅如果能够想起来这位师傅这个乘客的这个路线，请帮忙看看这个红色的出租车里头后备箱是不是还有行李，那所以可以联系一下这位听友，他的电话是156-9913-4333 156-9913-4333。这会儿呢 ，Live 也说了，说每次朋友问我这些年上班的工资都花到哪儿去了，我总是摸摸圆滚滚的肚皮，笑而不语。就是这肉都是自己长的，我惹到谁了啊？这都是我自己长的，都是我认真的吃出来的。朋友们继续在打卡啊，大美新疆也在留言，我们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送出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好喝不贵，经济实惠，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感谢各位在每时每刻当中的一路分享和陪伴，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您的互动和留言。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分享更多路况到微信平台吧。

0: 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浆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

0: 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1: 谁把动把动把把动把动，天苏了你骨头，马亮整个彩虹，画出了跟我相送。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中午的时间到了，各位朋友走到哪儿了？是否已经开始出门觅食了？吃了些什么美食，或者是计划去吃点啥，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您出行的路上的路况信息也是我们最关注的。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欢迎各位在节目一开始啊互动打卡签到。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盘点一下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双向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以及由西向东的双向，那此时此刻呢都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有点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肿瘤医院的附近小西沟桥下的位置啊，会有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同时看到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以及它的反方向北向南啊，都有拥堵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呢，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啊，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最后盘点到的位置呢，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通过高德数据的大地图上来看，那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快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段啊，也有飘红的拥堵路段。所以也是提示到各位，同时呢，鲤鱼山南路往八家户北的这个和河南东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啊，也是从南向北的位置啊，也有这个拥堵的路段。如果说您刚刚好就在路上，也是我们提到的这些路况的点位上，那究竟什么原因会出现排队缓行和拥堵路段呢？大家也可以把原因跟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一开始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打卡，像李国华就说啊，这个田雨中午好，后悔也来了。还有小凡同学说饭搭子准时上线，说今儿是单人版呀、啊，珊珊呐、啊。今儿呢由田雨一个人陪伴大家啊。同时他说到米东南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又报来了今天的午饭菜单，说中午吃的是炒烤肉和蒜炒茼蒿。哎呀，荤素搭配，那不得配碗大米饭，或者是来盘辣条子。大圣归来也说，田雨中午好，他说你的最佳拍档呢？嗯，最佳拍档，您说的是哪位啊？田雨搭档过的搭档啊，那是肯不太少啊，很多。所以也欢迎此刻在路上或者是通过手机思路视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打卡签到啦。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看到听友向日葵来了，他说主持人中午好，在东外环上柯南高架匝道的中间处啊，有大块的护栏铁皮半吊着，影响了右道的通行，说希望通过949的电波有关的部门来去处理。您反馈的问题我们收到了啊。所以在这里也是提示各位啊，刚刚在这个点位，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东外环上柯南高架在匝道处的位置，右侧车道旁边的大块的护栏的铁皮目前是半吊着的，所以提示各位走到这儿啊，咱注意减速慢行，观察路面情况。我是一颗糖。坚持到底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呀，他说这杭志哪儿去了呀，你猜猜看啊，期待着每一天都来听听节目，看能不能听到熟悉的杭志的声音。天山梅也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大湾南路目前有点堵，收到了您的路况。什么原因堵呢？单纯的车流量大，还是目前在大湾南路有道路施工的情况呢？今天6月18号了，也是迎来端午小长假的之前的最后的一个上班日了。明天6月19号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也是端午节当天。所以各位朋友，今儿是不是已经要打算着为端午节过节做准备了呢？我昨天回家的路上啊，坐地铁、公交，包括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我都发现，路过身旁的各位市民朋友手里都拎着各种各样的粽子礼盒，甚至还有一些自己家手工包制的粽子，用塑料袋盛着，哎呀，看着让人觉得很馋呐。所以朋友们，端午节要到了，你们过节的时候会吃点什么？会做哪些准备？包括您的粽子馅儿哈，今年会吃点什么馅儿呢？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或者有没有您今年发现的新馅儿、新口味的粽子啊？我一直在想象当中说这个有没有辣子鸡儿馅儿的粽子？你看这个馕有辣皮子馅儿的馕，但会不会有辣皮子馅儿的粽子啊？让人很好奇。我是一颗火力四射，所以也等待着各位的互动打卡信息以及路况信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于端午节公路交通出行进行一个服务指南的信息。那结合路网流量的预测，对历年端午节假期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来分析，预计今年端午节假期三天，从6月19号到6月21号，那我区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呢，累计约1308万人次，日均约43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3.02%。那全区高速公路通行总量呢，累计约233.20万辆次，日均约77.73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2.75%。所以各位朋友，三天端午节的小长假，有没有考虑自驾出行，或者是就近近郊会去哪里玩，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出门看天，关注天气的情况。那预计2026年端午节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呢，断续会有高温天气。南疆西部、南部山区以及天山山区及其两侧会有降雨的天气。所以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有出远门啊，或者是自驾的计划，建议大家及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同时呢，也有一些重点需要关注的路段以及收费站和服务区的这个提前预测的数据啊。端午节假期正值新疆旅游的旺季，疆内自驾出行成为了一种旅行的主流。那受独库公路、一朝公路网红旅游线路通车引流的影响呢，区域及旅游的景区以及沿线的道路的客流量会大幅的增长，车流呢呈现明显的潮汐特征。那节前出城，假期最后一日返程高峰突出。同时呢，全区路网整体的流量呢，较平日会有明显的增长，高速公路的出入

口以及枢纽互通服务区等路段呢，容易出现这个拥堵缓行，主要集中在伊犁、伯乐、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地。同时呢，乌鲁木齐、昌吉、奎屯、库尔勒等区域中心的城市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呢，将持续高位运行。那在这里呢，也说到了关于高速公路的通行，在这里要提示各位的是，端午节假期啊，全区收费公路是不免费的。那结合今年上半年的其他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啊，对于乌豫高速出行呢，也是大家的计划之一。那在三天小长假期间呢，我们也会及时来关注乌豫高速公路的通行，以及路网系统的其他高速公路以及服务区的通行的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形成连线的方式。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出行，不妨在节假日的时间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的出行带来方便。谁

0: 就像拦不住的。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寂寞不是我的错就说啊，他说哎呀郝老师好久不见了，珊珊今儿也没给你搭档啊，田雨。没错啊，今天是田雨单人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的相互陪伴。同时看到倩儿来了，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
1: 田雨，田雨，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怎么剩一个人了？
0: 嗯。
1: 卫星路南向北，快到房山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下车流量有点大。
0: 嗯。
1: 有长距离的缓行排队。
0: 收到了路况，倩儿说今儿田雨怎么一个人啊？的确是有点孤零零啊，有点孤单啊，没有人跟我和大家一起来这个热热闹闹上节目。当然天宇的情绪价值还是很满的啊。当然满满的情绪价值，也希望能够将中午的休息时间的轻松和快乐带给大家，也期待各位的互动信息。虽然田雨今天是一个人陪伴各位啊，但是实录互动的环节不能少。那今天呢，田雨将带着大家一起去南湖北路走一走。其实南湖北路呢，是我们实录互动当中出的比较多的一个题干的题目了，因为这块的地标包括大家对于这条路的熟悉程度都是蛮高的，所以今天的题目不会很难，大家来积极作答。那第一道题说南湖北路啊是南北走向的道路，所以先问问各位，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其实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就非常非常适用于曾经田雨跟大家说过的答题技巧，就说是南湖北路南北走向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啊，这个答案就是唰一秒钟就能出来，期待各位的答题。同时今天实录互动的答题的过程当中，依旧有奖品为大家发放，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会送给两位听友。所以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或者家里有新能源车辆，可以用得上，咱们积极互动。那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与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在六月安全月之际，为了预防新能源车辆的热失控风险，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特向广大车友来发放公益检测券，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这个互动啊，积极参与，您就有机会获奖。随着新能源车辆的保有量在持续攀升，目前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车主朋友们都换上了新能源的车辆。那新能源车辆当中其中有三电系统，哪三电呢？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那这三电系统的安全管理呢，已经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大焦点了。所以中汽质检科技公司呢，基于大数据与这个智能检测技术推出了四大服务产品，为

0: 整车企业、运营车队以及机动车检测站车主等等，提供了从线上预警到线下检测，从单点分析到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享检测券会有2张，分别送给2位听友。所以如果说您有新能源的车，或者是您是新能源车主，您都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告诉田宇，田宇在节目的当中啊会发放给您的。那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说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啊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道题啊太简单啦。
1: 我是一颗糖，
2: 你颗什么糖？
1: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
0: 继续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坚持到底就说啊，田宇你并不孤单。他说你们的后面啊，他这样说的啊，他说你的后面我们都在了啊。
1: 慢慢
0: 行呢，给我了满满的安全感。同时看到后悔也在答题啊，速度非常之快。他还说，他说人不够了，每天选听众去当搭档也不错呀。啊，收到了您的建议啊，不过通过线上的这种陪伴我觉得也很不错呢。同时秋云见蛋他就说，哎呀今天只有甜甜。哎，是的。Mr. Du 就说，先不管杭志了，这个杭志肯定是出去一个人浪去了。他说那田宇，我想知道婷婷去哪里了。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我今天中午偷偷的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没错啊，婷婷也是好久不见了，这个跟着杭老师出去逛游乐园吃好吃的去了啊。同时我像我吃我狂也来了，他说天宇中好，打卡签到，东后街双向车流量适中。他说杭老师我盲猜一波，是不是休假啦？所有关于杭志的疑问啊大家都留着啊，等他回来了之后好好的问问他。同时也看到安子在积极答题当中啊，看到各位现在目前发过来的答案清一色的正确答案，让我甚是有成就感啊。为啥这么说呢？实录互动出现这个环节的原因不是为了难住大家，而是希望各位呢能够通过这种形式了解更多家门口的那些路。因为我往往在想，在很早之前没有像高德地图这种电子信息化的地图导航的技术的时候，怎么认路呢？好像都是凭靠大脑中的对于这条路的熟悉程度和日常对路面的观察来记住一些点位，认识一条路。各位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曾经我有一个经验啊，有一个经历，就我是对于这个方向感不是特别明确的一个人。但是在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爸爸送我去学校，然后呢我们就在学校周边去逛，因为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对道路呢也不是那么熟悉。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爸说，我说那我们导航一下吧，别走太远，一会儿走不回去迷路了。这个我父亲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别担心，你记住走路的时候每条道路它都能形成一个回字形，你怎么走都能绕回去。我当时不太理解啊，我说是这样吗？这个道路还有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它不完完全全是回字形闭合的吧。结果随着这个生活经验的积累，有时候压马路遛弯的时候完全不看导航，就感受走在马路边，观察路面，观察周边的一些有着这个生活气息的一些店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的确是这样，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你会找到原来的起点。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在没有导航技术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来记录的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分享一下呢？
1: 我是一颗糖，
2: 你颗什么？
1: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0: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答题当中啊，那我们再把第一道题跟大家来重复一遍。第一道题说到的是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难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怎么这么好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是没有导航的时候，各位都是怎么记录的呢？后悔就说了一个相当于是冷笑话啊，他说没有导航的时候我的记忆力非常的好，特别的好，有了导航以后我的记忆力是很好。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就发现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啊，都是啊跟着导航走吧，我导航一下，我查查导航。但是回想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老一辈的人记录真的很厉害。就像我父亲在很久之前这个记录的时候就完全不靠导航，但是现在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乌鲁木齐城区的各条道路它的互通性会比较的强，所以也开始慢慢使用起了导航。但是就是在导航的其中，它也能够把道路的这个路线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现在很依赖于导航，虽然这个我走过的路我还是会再导航，因为不导航的话我就完全记不住啊。怎么感觉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像说绕口令一样？
0: 这么好。
1: 同时看到了左岸的咖啡，他说田宇中午好，第一次在你的节目里打卡，欢迎。他说没有导航我就看路牌，然后跟着感觉走，就完全相信感觉啊。同时呢也看到马安平来了，他说打卡签到，他说看地图，当方位感有了自然就不迷路了，不用导航一样开车。所以各位就是对于方向感把握的非常的灵敏，我就不是特别灵敏。就是我曾经在上学时代最怕上地理课，因为这个方位分的就不是特别清，然后以往跟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指路的时候很不经常会用到这个东南西北，经常用到的是左右前后啊。有没有跟田宇曾经一样的朋友？还有位朋友分享了一个他的趣事儿啊，是新 A9A629 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是跑婚车的，我呢就紧紧的跟着前车啊，我一点儿不敢掉队，为啥呢？生怕掉队了就跟丢了。哎，这的确啊，要保持队列的这个整齐划一。

0: 所以第一道题一样有南湖东路、南湖西路和南湖南路三条道路为正确答案，各位答对了吗？你看我们老听众答题啊，就非常的轻松，像李国华就说南湖东南西路，哎，就是东西南路都有。也看到了新的面孔，就刚刚互动的新 A9A629 的这位朋友，他答到的是新一路和昆仑路，他不在南湖北路的最南端，再往南边走一走就是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南湖东路、南湖西路以及南湖南路。各位如果说您答错了，少答了，抓紧时间来更改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吧。当然在答题互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是这个新能源车主，一定要告诉田宇，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两张来自于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享检测券啊，三电专项检测券送给两位听友，所以一定要告诉田宇啊。刚刚呢，我们关于这个出题的时候啊，就聊到了怎么样分清道路当中的东西南北的方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记住路线，不依靠于导航。各位也都是给出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啊，这么一看好像很有用，田宇是学到了啊。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过了，我们紧接着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第二道题说南湖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有王家梁建材市场，这个地标就非常的明显了。其实在记路线记录的时候有一个很实用的技巧，就是来记住周边的点位。第二道题的点位呢就是王家梁建材市场，那就问到各位啊，在这儿与南湖北路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为啥记点位特别重要？就比如说拿生活当中非常细节的事儿，有时候你突然要打印一个照片或者是打印一些文件，你要找复印店打印店，哎，你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条路上走过，你就会记住这有一个打印店，然后呢你就知道这条路在哪儿，路线就记住了。这是生活当中大多数会出现的场景啊，很实用。所以第二道题根据王家梁建材市场这个点位出了一道题，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非常的简单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来答题。同时呢，哎，我看到有朋友许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发放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啊，我关注到你啦。其实各位分享的关于怎么样分清方向、怎么样记住路的一些小妙招啊，很实用。稍后呢，我们一一跟大家来做讨论。当然，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啊，也可以持续来分享，帮帮田宇啊，也帮帮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对于实路互动正抓耳挠腮、不知道方向的朋友们，给一点小小的提示和建议。
1: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2: 怎么这么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949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刚刚大家通过宣传也听到了，在端午节的时候啊，949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希望在假期能够让小朋友在放假休息

0: 己的时间段呢能够有所收获，不妨来了解一下。那各位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先来发送数字六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来先行了解这次端午假期949推出的研学活动的详细内容。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也对这个研学活动非常感兴趣，也有一些疑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节目连线的方式连线到了韩辉。你好，韩辉。
1: 田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可以说咱们这个和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共同打造的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一日研学营呢，今天也就是咱们田宇现在这个节目到15点为止是最后的报名的截止的时限了。
0: 嗯，
1: 可以，目前呢这个后台的报名通道运转是有序的，不少的家长已经按照咱们指引发送数字六到949官方微信完成了报名，那么也成功添加进入了我们的专属研学群。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最终的温馨提示。当然了，在我们的群里呢已经是一对一的啊给所有的家长朋友做了这样一个提示，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注意的事项内容。那剩余的可报的名额已经是十分的紧张了，那还没来得及报名的家长啊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还不到应该不到20分钟的时间。
0: 对，还有27分钟。
1: 27分钟，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次研学呢也是专门为咱们孩子量身定制的端午特色的活动，它区别于普通的过节的方式，把这个传统的端午文化还有咱们现代科创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那孩子们呢既能拆解这个龙舟竞速背后的物理知识，也能体验这个 VR 科技项目，同时呢还能亲手 DIY 传统的手工龙舟，还能动手编程搭建机器人龙舟。可以说呢这次也是我们卯足了精神啊，卯足了这样一些想法，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你想这个天气也特别的热啊，这两天咱们乌鲁木齐还是高温，那么场馆呢也是比较凉快的，端午假期很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不要错过这样一次给孩子不一样的一次记忆点满满的节日的实践活动。
0: 没错，其实听到韩辉的介绍啊，田宇都非常的心动，我觉得也非常适用于我这种大龄小宝宝啊，因为里面的
1: 可以那个 VR 体验呀，包括那种编程啊，我觉得也是咱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明天田宇也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和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
0: 是的，其实这次的活动当中，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到15点整这次的端午研学活动的报名就截止了，再次提示各位发送数字六到949的微信平台，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加入到949的研学活动。其中呢还有，其实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课程安排，其实分了两个年龄段，对不对？
1: 对对，
0: 一个呢是我们的低龄启蒙组，是5到8岁的小朋友，他的年龄相对来说小一点，会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和他的感受力的范围之内来安排相应的传统文化结合科技的一些课程和体验。那第二个年龄组呢就是高龄科创组啊，听着就很高大上，这个时候呢会更有这个动手能力方面的训练，那年龄段呢是9到12岁的年龄段。所以如果说您作为家长朋友家里的小宝贝儿刚好在这个年龄段之内，可以按照年龄来选择我们的研学课程，所以非常的贴心啊。
1: 嗯嗯嗯，
0: 其实我们在前几次的假期期间陆续都开展了不同主题和内容的研学活动，反响都非常的好。
1: 对，很多的小朋友到了场馆之后啊都说整整一天的体验下来，因为研学老师他都非常的专业，带着小朋友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中午的用餐，再到下午的一些课程结束之后，有小朋友都不愿意回家了，这是真的。
0: 其实我们在微信平台的互动当中，很多的家长朋友会问到一个问题，刚好我们来给他做个解答，就是会问到说那端午的这个研学的活动是在哪一天呢？
1: 就是在明天6月19日端午节当天，而且呢就要家长朋友把孩子早晨10点半送到了这科学馆的场馆的门口之后啊就可以自行离开了，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我们研学老师的手中。 啊，会带着孩子呢，在整个城管里把一天的这个研学活动有序的把它都做完。
0: 所以第二个关于这个家长朋友们的疑问也做了解答，就是家长不需要跟孩子陪同着，只需要安全放心的交给我们，就家长朋友们大朋友们啊，就可以在明天端午节当天啊给自己放个假了啊。同时呢，在明天的整一天的这个研学活动当中的时间段，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从早上的11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18点30分，上午的时间段呢是11点到15点30分，下午呢是15点30分到18点30分，所以这个时间的安排呢也非常的合理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家长朋友啊，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到咱们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抢定最后的报名席位吧。
0: 好嘞，那韩辉，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见。我觉得这个研学活动内容啊，真的也很适合大朋友。什么时候能够让大朋友们也去体验一下关于这个龙舟搭建啊？其实我现在发现，关于这个新技术，尤其是一些 AI 或者编程，哎呀，我觉得真的操作起来好像都不如小朋友。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家里有小宝贝儿的啊，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时间截止报名截止时间呢，到15点整啊，各位朋友。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已经出了，各位朋友也在纷纷答题。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需要今天节目当中提供的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礼品，那你一定要来许愿报名。家里有新能源车的能用得上啊。实录互动第二题说到的是南湖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地标是王家梁建材市场，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那刚刚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在持续的分享关于没有导航怎么认路，怎么识路，怎么记住路线，给了田宇非常多的帮助啊。我们来跟大家同步分享一下啊。首先于晨就说到，他说看建筑物，为啥呢？说房子大多都是南北向的，就是买房子时候会讲究这个坐北朝南，是这意思不？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看房子的建筑物，哪个窗户大点儿就是客厅，那窗户面对的方向就是朝南。哎，是这么理解的不？田宇理解的对不对啊？我让人们飞然亮起大。同时坚持到底也说了，他说以前城市发展当中主要的道路没那么多，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修得越来越好了，这个道路的划分也越来越多了。他说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啊，好多路啊我现在都有点不太知道。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平时怎么记录呢？也分享一下呗。同时呢，孤独也说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说东外环由南向北，这个在五通桥上桥的位置啊，有一块铁皮掉了，目前呢影响通行。同时呢，也关注到安先生发来的路况提示，说的点位是同一个点位，说是在东外环南向北拐向柯南高架最高点的位置，右侧的隔音板快掉下来了。目前看到现场呢，隔音板只是剩着一个螺丝啊，在固定着，这个隔音板忽闪忽闪的，这个形容很。真生动啊，他说影响到了最右侧车道的车辆通行，所以也通过安先生的路况提示提示到各位的司机师傅注意观察，注意避让。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的朋友也很多，我们也及时的把它转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到现场来处理，我们持续关注。同时后悔就说到，他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男性的空间感知力和方向识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他说田宇你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啊。但是我是那种遇到问题一定要把它想明白的人啊，一定要找到解题思路，掌握方法，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同时呢，这位朋友就说，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新疆人都好多人就是不太分得清东西南北，经常在口语表达当中说的是上下左右。你这个朋友里面啊，其中有我啊。

0: 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的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啊，跟正确答案有一丝丝出入。咱们找准地标，王家梁建材市场。你看我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就认识到了第二道题的这条路。以后走到王家梁建材市场的时候，就说哎，这条路叫什么？你看，这也是一个记录认路的一个方式方法。同时看到新 A9A 的这位朋友报来路况，说从北湾街到新疆益智大厦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也看到 H031 这位朋友也在答题当中，同时他也问到了一条路况，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怎么堵车啦？有没有在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行进的朋友，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有堵车啊？我看到这位朋友，他没有这个昵称啊，他没有名字网名，但是他分享了一个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大家可以来留意观察一下。他说每条路呢都会有路标，这个路标呢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路牌的颜色不一样，蓝色的呢就显示这条路是东西走向，绿色的呢就显示这条路是南北走向。哎，这个还挺有知识点的哈，学到了，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同时我像我是我狂也说到了，说这个田宇报个路况，友好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同时他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没错，小时候学地理和记方向的时候就是这个口诀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所以我也很好奇现在的小朋友在学习方位学习地理的时候，这个口诀有没有新的变化呢？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叫钟情和声，他说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一般道路被称为什么什么路是东西走向，被称为什么什么街是南北走向。是这样吗？我对这个说法呢保有一丝丝的思考，大家也可以来验证一下是否是这样啊。但其实在古时候对于一条路它是路还是街取名，它的的确确是有些讲究的。同时呢马安平也在持续的分享当中，他说田宇你不要气馁，
1: 我怎么这么，
0: 他说等培养出了方向感再和导航配合搭配，那就是完美精准了。他说你看地图的时候你就默念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等有一天你真正理解了这个方位你就成功了哟。哎，现在哈我看导航的时候跟这个家里人或者朋友分享点位的时候啊，我都会对着导航然后画一个十字儿，然后小手指指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我在哪条路的什么什么方向，身边到了哪个点位啊，来报我自己准确的位置，也是一个方法。同时坚持到底就来分享，说我记录主要看周边的建筑物，或者是旁边有什么电影院啊，附近有什么单位啊等等，你看看这就是地标记忆法啊。那既然提到这儿了，那今天第二道题通过地标出题的，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说南湖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王家梁建材市场，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正确答案呢就是昆仑路。各位答对了吗？以后走到王家梁建材市场的时候就知道我脚下的这条路叫什么，叫昆仑路。和哪条路相交呢？和南湖北路相交，你看又记住一条路了，很有成就感啊。那当然呢第二道题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比如说有你就好表带右手啊，这位朋友说到是新一路，第二道题答新一路的就不太对，抓紧时间来更改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昆仑路。答题的过程当中，各位司机师傅一定要来许愿啊，如果说您有新能源的车或者是您是电车司机，就可以来许愿今天节目当中发放的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因为其实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这个检测券的含金量还是蛮大的，可以为自己的车辆的三电系统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测，从单点分析到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能够有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所以同时呢也会在检测当中采用

0: 专业的设备，精准检测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电池的一个状态，快速采集车况和电池数据，能够让各位车主掌握自己爱车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很实用、很有含金量的一个礼券，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答题许愿互动吧。紧接着啊，趁热打铁，这个答题思路在两道题当中已经很多朋友掌握了，我们来出第三道题。第三道题说，南湖北路和这两条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那在这道题当中的信息点就增加了一个路口的形状，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呢是南湖大厦。哎，这是一个很明确而且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就问到啊，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那这第三道题的答题信息更多了，方式也更丰富了。首先，道路的形状十字路口，地标南湖大厦，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1: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
8: 境，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继续回来。那此时此刻呢，实录互动来到了第三道题，南湖北路和这两条路说明答案有两个，形成的是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南湖大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各位抓紧时间答题。同时关注各位的语音信息，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陈爷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打卡签到报告路况啊。
0: 嗯。
1: 从移民大厦到一号立准到南湖北路，一路畅通。
0: 嗯。
1: 哎，中午的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嗯。
1: 多喝开水。明天就端午节了，先祝所有的人端午节安康。
0: 嗯。
1: 一路畅通。
0: 收到了您的祝福，其中呢，我看报的路况走过了南湖北路，今天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题干是一路畅通的，谢谢您的路况分享。还有一个点啊，我一听到眼睛丢瞪得溜圆，他说多喝开水说的，看来你跟田宇一样啊，可以组一个养生拍档啊。当然夏天的时候喝点温水是可以解渴降暑，当然不能太开水啊，因为太烫了反而对于口腔黏膜来说不太好，可以正常以温开水的温度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的水温会更适宜哦。别在意更换，不乐是你想。同时我们继续来听董董的语音。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活动的范围就在天山区。
0: 啊，
2: 所以我就以天山区中山路为中心，东边是东风路，西边是小西门，
0: 哎呦，
2: 南边是南门，北边是北门，然后我只要朝其中一个方向走，
0: 嗯，
2: 我就知道是往东还是往西，就这么辨别的。
0: 哎，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觉得很聪明，因为田宇至今对于这个方法还没有掌握啊。就是董农分享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条路作为自己熟悉的区域内的中心点，围绕这个中心点来找到东西南北相邻的道路，然后再慢慢扩大范围扩散出去，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难度，难度难在哪儿？就是你脑海里啊得有这个画面感啊，得快速在脑海里有这样的一个制图的能力啊，棒棒的，点赞。那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各位的答题。那第三道题的点位信息也更丰富了，相信在我们的这个集思广益之下和分享之下，第三道题应该很简单吧。你看我刚刚提示完这儿交汇的是两条道路啊，很多朋友就纷纷增加了答案，我们来对对答案。南湖北路和这两条路形成的是一个十字路口，这有南湖大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两条道路分别是龙胜街还有就是北环高架路，各位有答对吗？如果说您没来得及答，抓紧时间补充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听语音。
3: 第二道题的答案是昆仑路。
0: 哎，没错，第二道题昆仑路。再来听。
3: 许愿，三遍包赢。
0: 你看，正在许愿了，所以如果还有新能源车主啊，还有名额，抓紧时间来许愿。第三道题我们就过了，我们紧接着来出第四道题。第四道题说，问到南湖北路，南北走向的话，它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因为一条路呢，完整的道路它分东西南北，我们就以南湖北路为例，南北走向就从最南端走到最北端，结合第一道题的答题技巧，我们来想一想啊，南湖北路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其实换个说法就是，你从南湖北路的最北端出来啊，能去哪些地方，能走到哪些路上，这就是正确答案，等待各位。那这道题结束之后啊，我们就抓紧时间要发放今天的奖品了。那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机场高速南向北为啥堵车，安之若曦呢就给出了原因，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堵车呢，是因为前边的位置啊有最左侧车道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所以造成了暂时的堵车， 谢谢安之若曦。所以提示各位吧，夏天到了，天热，中午的时间段呢，部分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然后不要着急，不要躁，咱保持好跟车间距。小兔子来了，他说田宇中午好呀，他说这一天马大爷到哪儿去了？马大爷被杭志带走了，等他回来好好问问他干啥去了。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依旧分享着关于认路识路的那些小技巧啊。今天通过节目呢，田宇也是学到了不少啊，感谢各位的互动和小巧思，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事儿，解决起来真的是有技巧。我们继续来听云的语音。
4: 田宇你好。
0: 你好。
4: 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哦，说到南北为路，东西为街，因为刚刚有位朋友在分东西南北的时候就提出了根据道路的是路名还是以街为名啊，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执子之手也说到了，他说东西为街，南北为路，又学会一个。所以在今后的这个实操过程当中啊，我要把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技巧我都要把它运用上啊，然后我就有大大的进步。同时呢，今天的奖品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有两张，分别发给两位听众。实录互动的第四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开始发奖啦。所以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需要三电专项检测券，这个券您能用得上，抓紧时间来许愿报名，让田宇看到你。第四道题的正确答案，南湖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红光山路，还有一条呢就是米东南路。我发现四道题跟大家边讨论然后边学技巧，哎，大家答的都还挺不错的呢。正确答案已经公布了，我们紧接着来给大家发奖啊。那今天的第一张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呢，就送给

0: 星 A9A629 的这位朋友，他拍了照片，他说你看我的电车，我许愿，然后也在持续答题互动当中啊，发送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还有一张送给谁呢？哪位朋友是新能源车主可以用得上啊，抓紧时间举手报名啊，让我看到你。既然没办法，等待另一位幸运听众的同时，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啊，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那明天呢就是端午节，那同时明天开启端午节3天的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后天的天气如何。那乌鲁木齐19号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那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也是晴天的天气啊，高温34度，低温22度。同时呢还有一张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还有一则重要的信息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油价的调整。那今天是6月18号，在今天的24点将迎来新一轮的调价。那目前来预计啊，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呢是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每吨。那具体究竟下调多少，我们来关注今天晚上的官方通知。那如果按目前的预计折合成均价来看，零号柴油呢将下调的是4.2毛，92号汽油下调4毛，还有呢95号汽油呢将下调4.3毛。所以现在来看下调的价格幅度还是蛮大的。来计算一下，如果说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预计可以少花20元左右，朋友们。所以如果说计划要加油的朋友们啊，关注好今天6月18号晚上24时之后，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19号您加油，说不定就能享受到下调价格之后的价位。当然我们也持续关注目前预计的价格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那第二张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给到谁呢？我看到了一位老朋友啊，快乐的咸鱼，好久不见。他说你给我吧咸鱼。那好吧，快乐的咸鱼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希望今天发放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能够帮助到各位电车师傅电车司机，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掌握自己爱车的情况。那今天的午间满一路畅通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田宇。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同时呢在昌吉呢也有相关的优惠福利会带给大家。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推出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中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习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福利。明天见，朋友们。
1: 中午3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十五点为你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听着广播，听着音乐，我们一起换一种状态。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了解到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那么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衡阳东路的南向北这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动态咱们都可以来传递一下，一起聊聊，一起签到。听着音乐啊，真的会感觉到换了一种状态，能够让自己更加轻松一些。那么运动的时候对这个听音乐啊，就运动时听对音乐真的一点都不累。有研究发现啊，运动时听这个振奋人心的这种音乐呢，能够显著的减轻疲劳感啊，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来说呢，也同样有效。有研究人员啊，让这个参试者呢进行了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那么结果显示呢，听这份的音乐呢，这个锻炼的朋友啊，能够更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啊没那么吃力。原因在于呢，这份的音乐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等身体反应，从而呢降低运动的困难感。下一次跑步或者健身的时候，您可以记得选几首节奏带劲的歌啊，或许对您的这个坚持啊会有更多的帮助。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一起签到留言表达更多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假期要来了，很开心啊，要出去跟家人朋友一块转转，呼吸新鲜空气，一起和大自然来个亲密的接触。我研究发现啊，说每周呢身处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左右，无论是逛公园还是去郊外还是海边等等啊，其实都是保证健康的关键。那么像公园、林地、这个郊外啊海滩其实都算数的，那么一次逛完或者分几次累计的都是有效的。那么接触大自然呢，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呢提升身体机能与心理的幸福感。所以无论相比之下，完全接触不到自然环境的人呢，则无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呢，记得每周给自己留2个小时去公园，咱们一起散散步，透透气，是不错的选择。今天的劲爆体育想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再爆了门，刚果金1-1逼平葡萄牙；世界杯，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凯恩凭队史世界杯进球纪录；世界杯，中国裁判马宁，北京时间21号登场任主裁。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一起分享更多，一起在节目当中留言表达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呢，锁定收听签到留言，后悔呢也是锁定949劲爆体育。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讲一讲啊！小班同学在说嘉贺中午好，来吧，他说米都南路观察员。

0: 来了，目前米豆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呢，他刚吃完饭，准备遛会儿弯啊。你看这吃完饭遛会儿弯还真是不错的啊。这个6:60啊，有些朋友呢吃完饭之后，哎，直接一躺一卧什么的，容易长肉，同时啊，其实身体可能或多或少啊，它也是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嘛，对不对？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传递一下，一起分享此刻您的动态信息。今天呢，体育小游戏我们来聊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世界杯临阵换将有何规则。6月16号呢，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多日，不时会传来球队临阵换帅，哎，这是昨天说的换帅。那么临阵换将的消息也来了啊，比如日本队队长远藤航因伤退出，町野修斗呢是替补入选。那么而最新一则换人的消息啊，是英格兰队的后卫啊，这个利夫拉门托啊因伤退出，那么查洛巴呢被补招入队。那么世界杯参赛球队呢，尤其是强队的换人，往往会引发巨大的关注。那么在世界杯上面临阵换将有什么具体规则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啊，非门将球员和门将的换人规则有所不同。那么对非门将球员而言呢，替补的最终期限呢是球队首场比赛开球前的24小时。那么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呢，即使有球员重伤啊，包括球队也只能用剩余的球员来打完整个赛季。那么被替补的球员呢，将彻底无缘本届世界杯剩余比赛。那么换人呢，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啊，需要按照国际足联FIFA 医学委员会啊要求提交书面的医疗评估报告啊，确认球员的这个伤情严重到无法参赛才会被批准替换。那么对于门将而言呢，考虑到这一位置的特殊性啊就是说其替换规则呢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就是说门将在赛事期间的任意时刻的遭遇严重伤病，球队都可以换人。那么替换人选呢有身份要求啊，必须在球队之前提交给 FIFA 的球队初选名单35至55人中。那么初选名单呢在5月11号之前提交啊。那么以上规则呢由 FIFA 拥有最终解释权啊，任何例外情况均需 FIFA 批准。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表达，一起参与，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啊一起来参与一下，答案只有一个啊，顾名思义，我们在本时段会提供四条信息线索，依次来通过线索介绍，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给出你认为的答案。我们来看看谁在今天有把握能够快速答对，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请听题，内容来了。第一条线索是讲究顺势化解外力啊，第一条线索是讲究顺势化解外力，你想想哪一个条件，哪一个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啊，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互动一下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啊，讲究顺势化解外力，你想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呢？如果说您没有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方有个添加 您打开搜索949啊，会谈出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和我们一起互动成功了啊。那么诚邀更多的朋友，咱们一起在这周啊，来收一个好官，怎么样？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签到，来表达，给出你的答案。
2: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6月17号，1-1，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啊，爆出了又一个大冷门啊。17号呢，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啊，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啊，是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那么本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啊，无疑是41岁的罗纳尔多 C 罗啊，是否首发出场？那么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呢，目前在沙特超级联赛效力的 C 罗的状态和能力都远不如巅峰时期，而葡萄牙队呢，近年来呢人才辈出，基本啊是完成了更新换代，世界排名第5，那么全队身价位居各参赛队的前列。那么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他连续6届啊世界杯登场，将冲击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记录。那么开场仅6分钟啊，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实现欧冠2连冠的葡萄牙队的中场入昂内维斯就头球破门啊，但很多人的预期的大胜并未出现。领先后，葡萄牙队呢进攻欲望大减，控有这个控球率却难以转化为射门。那么整个上半场啊，他们甚至仅有2次射门，比对手还少。那么 C 罗呢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这个刚果金队啊，防守稳固，那么拼抢积极，反击打的是有声有色，并最终呢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由这个维萨啊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那么一边再战的葡萄牙队呢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刚果金队呢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时刻啊最后一脚的这个传球和临门一脚上是欠了一些火候，双方呢都未能改写比分。那么全场控球率葡萄牙是60%啊，对32%，大幅是领先。那么传球的次数呢是791-263，也是遥遥领先的。但射门次数呢是7-8，全场呢也只有那个进球是打在了门框范围以内。C 罗呢是打满了全场，他在第68和74分钟2次攻门啊均无功而返。那么最终呢，刚果金队啊是1-1逼平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那么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那么下一轮的葡萄牙队呢将于23号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刚果金队呢将迎战的是哥伦比亚队。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留言签到，给出您的假期安排啊。那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你有看吗？刚果金和葡萄牙的比赛，很多朋友说昨天，哎呀，这个前面世界杯的赛事呢都在三点啊、六点啊什么的，凌晨三点、六点的，看的这个时间呢有点晚，看不了。哎，但是昨天的比赛啊，葡萄牙的比赛呢是在一点，凌晨一点，哎呀，真是看了一下啊，看了看 C 罗啊，看了看自己喜欢的球员球星啊，即使没有进球的表现啊，但是呢也依然会喜欢他啊。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昨天的这场比赛，你有关注吗？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发送的信息啊，答案只有一个，刚才的第一条信息线索是讲究顺势化解外力啊，讲究顺势化解外力。来看看大家的信息。陈亮在说啊，说太极吗？嘉贺，永生在说摔跤柔道，永平在说摔跤，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收听节目的您啊，我们也来一起讲一讲，给出更多的答案。此刻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啊，了解到的是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凯恩凭队史世界杯进球纪录。那么6月十号呢，在十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当中啊，英格兰队呢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是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呢是独中两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那么本场比赛呢是2018年末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那么当年克罗地亚队呢经过加时赛以2-1逆转英格兰队闯入决赛。那么时隔八年呢，彼时的两队队长啊，凯恩和穆德里奇再度以首发身份率队交锋，没有浪费失而复得的机会，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此后呢，比赛迅速进入到了一个对攻节奏啊，英格兰队呢虽然说在场面上是占据主动，但克罗地亚队呢凭借娴熟的传切配合屡次制造威胁。第36分钟啊，佩塔尔苏契奇啊，在禁区左侧呢是送出了精妙的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呢是赢球怒。

射，克罗地亚队呢是将比分扳为了1-1。那么仅过六分钟呢，英格兰队以定位球的这种表现、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呢在角球进攻当中呢，是以头球的方式来进行破门啊，帮助球队呢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的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的世界杯进球记录。那么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呢打出了精妙的配合，贝里西奇呢在禁区内的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呢是轻松的是包抄破门。半场战罢，两队是2-2战平。一边在战的英格兰队呢是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呢是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呢是劲射得手，英格兰队呢是以3-2领先。此后的三狮军团的攻势不减，连续创造多次破门的良机，但利瓦科维奇是高接低挡，屡次化险为夷。那么直到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呢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是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呢是锁定胜局。赛后呢，这个凯恩表示说这是一场这个上下半场截然不同的比赛，上半场呢我们的表现还不错，但是对这个丢球方式感到失望。同时呢他还称赞了主教练这个图赫尔的中场调整，他说主教练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的讲话是起到了作用，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们踢出了很高的强度，对手很难应对，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能够取得开门红并且拿到3分非常重要。那么根据赛程的 L 组的第二轮较量当中呢，英格兰队呢将在波士顿是对阵加纳队，克罗地亚队呢则转战多伦多迎战巴拿马队。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信息线索啊，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竞技场地铺设缓冲软垫啊，竞技场地铺设缓冲软垫，你想一想啊，这个信息指向性是不是更加的清晰一点啊？你认为这答案是什么呢？回顾一下前面两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顺势化解外力啊，第二条线索是竞技场地铺设缓冲软垫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继续来讲一讲，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比赛。6月18号上午呢，在世界杯 L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啊，凭借补时第五分钟的绝杀啊，加纳呢是以1-0战胜巴拿马。那么这一进球呢是开赛以来进球时间最晚的决胜球，这让呢巴拿马呢无缘获得队史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那么在英格兰与克罗地亚完成本小组的首场比赛之后呢，加纳和巴拿马都要明白啊，要战胜对手，那么才能够把握出线的主动权。那么双方在上半场呢打的也是比较沉闷的啊，都没有创造出好的射门机会。球员呢总剩下遥遥领先的加纳呢，半场控球率不到40%，两队啊合计只有一次射正。那么整个上半场最引人关注的是加纳的门将这个奇吉，他在比赛刚开始是做出过一次精彩的扑救。那么在上半场最后阶段呢，奇吉受伤倒地，那么奇吉坚持到了半场比赛结束。那么加纳队呢在下半场被迫是做出了调整，是换上了替补门将阿萨雷。那么比赛节奏呢有所加快，加纳呢在第65分钟是获得了良机，阿尤是距离破门只差一步，那么比赛场面一度是非常开放啊，但是在大开大合之间呢，两队都没能把握住为数不多的得分机会。就当外界以为比赛会以一场闷平结束，哎，僵局在最后阶段被打破了。补时第五分钟，在队友阿桑特左路突破成功完成传中之后，加纳的一轮击呢是门前啊抢点破门，打进了决胜球，这是本届比赛至今进球时间最晚的一个决胜球，加纳呢是取得了宝贵的三分。那么这是巴拿马的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在2018年的比赛当中，他们三战皆负，未能获得积分。巴拿马呢本有机会是拿到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但补时第五分钟的失球让他们愿望成空。那么根据赛程安排呢，本小组啊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在6月24号进行。那么首轮获胜的英格兰队呢与加纳交手，失利的巴拿马与克罗地亚相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啊，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温泉西路东向西，在下湾南路路口这里啊，流量比较大，朋友们，您现在走到这儿了吗？来吧，跟我们说一说，跟进一下啊，这边的流量缓行为什么这么明显啊？
2: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继续来关注啊，世界杯6月18号上午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比赛，这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结果呢以1-3不敌哥伦比亚队。那么至此呢，亚足联的9支参赛球队呢本届世界杯全部亮相，那么首轮比赛均有进球。那么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本届比赛最后一支的出场的亚足联球队。该队的主教练卡纳瓦罗曾执教过多支中超球队，赛前他表示啊，说球队呢虽然说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啊，但是绝对不是来享受气氛的啊。那么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很多人认为我们无法在世界杯上面会赢球，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哥伦比亚队主教练内斯托洛伦佐认为呢，他说啊，世界杯无弱旅，他们不会低估即将迎来世界杯首秀的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面对强队时曾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他们拥有优秀的主教练和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球员。那么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非常有组织、战术清晰的球队。那么比赛开始呢，这个世界杯参赛经验更为丰富的哥伦比亚队呢，在控球率上面是明显的占据了上风。那么第31分钟呢，迪亚斯在禁区内的左侧一脚低射是击中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球门的立柱。那么第41分钟呢，穆尼奥斯呢是巧妙前插啊，右脚捅射破门，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是1-0领先。那么下半场比赛呢，一球领先的哥伦比亚队呢是继续猛攻啊，但是后防线呢不久就出现了漏洞。第6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发动反击，肖穆罗多夫是右脚凌空抽射，哥伦比亚队的守门员呢出击用身体将球挡出。那么费祖拉耶夫呢是面对空门头球破门，比分变成了1-1。那么第66分钟呢，迪亚斯门前推射，乌兹别克斯坦队门将啊这个扑球没有扑住，哥伦比亚队呢是2-1反超，比分呢落后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此后多次是错失破门的良机。伤停补时阶段啊，这个坎帕斯是头球破门，哥伦比亚队呢是3-1击败对手。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西坝江湖路从鲤鱼山南路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克勒马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孝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来一起将动态传递到949交通广播。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解锁今天的第三条新线索。你准备好了吗？来准备一下，我们一起关注线索，关注内容，诚邀您的一起互动参与。第三条线索是啊，参赛者统一身着带厚衣襟的专用棉服啊，你想想，抓扯衣物是施展技法的关键啊，你想想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哪一个条件比较符合呢？哪一个答案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回顾一下三条线索，第一个是讲究顺势化解外力，第二个是竞技场地铺设缓冲软垫，第三个是参赛者统一身着带厚衣襟的专用棉服，抓扯衣物是施展技法的关键。朋友们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6月17号，国际足联世界杯公布的中国裁判马宁啊，将担任6月20号，堪萨斯城的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那么周飞呢，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那么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这个比赛。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中国三名啊，这个裁判员马宁、傅明以及周飞是入选了裁判员的名单。其中呢，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呢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呢是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呢此前已在2场比赛当中是担任了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0: 那么这次呢，三名中国裁判员呢即将全部亮相。近年来以马宁为代表的中国裁判员呢，先后是参与多项重要国际足球赛事的执裁工作。那么马宁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面首次入选裁判员名单，最终呢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那么马宁复明呢，参加了2025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啊，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2024年在卡塔尔举行的男足亚洲杯决赛，啊，这是中国裁判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那么本次出征世界杯前呢，马宁曾表示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那么世界杯期间呢，他说我们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裁判认真学习，并且把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他说呢，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啊，一起来期待一下啊！这比赛呢是6月20号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与库拉索。那么到时候呢是马宁主裁，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和期待一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就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1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小雨，34到21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5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到23度。伯乐多云天气，34到19度。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塔城呢是晴天，34到17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了解到哈密的是小雨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6到2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6到2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20度。喀什多云天气，36到22度。和田的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9到19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天气，31到21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1到21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4到22度。那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呢，在今天啊中午的1点，它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的塔城地区、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那么预计今天中午至夜间的上述区域和伊犁州、亳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 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那么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及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一下。来关注一下频道当中大家的分享，有声在说说柔道，陈亮在说说摔跤啊，刘华说的是摔跤，那么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此刻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一条新线索，邀请大家来给出你认为的答案啊。准备好了吗？第四条线索，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允许下肢翘半完成倾倒动作，女子组别限制腋下合抱锁进招式，你认为这答案是什么呢？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条线索是允许下肢翘半完成倾倒动作，女子组别限制腋下合抱锁进招式。那么我们回顾四条线索，第一个是讲究顺势化解外力啊，第二个是间接场地铺设缓冲软垫，第三个是参赛者呢是统一身着带厚衣襟的专用棉服，抓扯衣物是施展技法的关键，第四个是允许下肢翘半完成倾倒动作，女子组别限制腋下合抱锁进招式。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

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啊，一起来参与互动。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庐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2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这块啊，从河南东路到七号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这些路段呢，会有这个部分的缓行啊，大家了解的过程当中可以一起讲一讲，传递一下。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后给出的信息和答案啊。看到刘华在说摔跤啊，永胜在说柔道，云卷云舒变强说柔道啊，最终是锁定了。还有呢，看到小陈说的说柔道。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就是柔道。啊，其实这个信息线索依次推断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讲究顺势化解外力啊，有点以柔克刚的意思。那比如说像武术、摔跤啊，还有桑博、柔术、柔道啊等等啊，诸多的这个武道呢都包含着借力啊控重心的技巧啊。那么第二呢，竞技场地铺设缓冲软垫，比如说像体操啊、摔跤啊、柔道啊、空手道等等，训练垫都满足这一条件。第三个呢，是参赛者呢统一身着带厚衣襟的专用棉服，抓扯衣物是施展技法的关键。像体操、空手道啊，这无道服抓衣规则；各类摔跤无配备道服，仅剩于比如说像柔道啊、巴西柔术啊等等。那么允许下肢巧伴完成倾倒动作，女子组别限制腋下合抱锁进招式。那么巴西柔术呢，则侧重的是地面降服啊。所以说无该项专属禁令，完全匹配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柔道了啊。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是否有答对呢？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11号周三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第一个呢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77开奖结果，前圈号码是06、16、18、19、28，后圈号码是07、11。第二个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5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1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5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1133。2026年6月16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5116。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关注和掌握一下。时间来到了15:56啊，由嘉哥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好，节目要说声再见了。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朋友们，再见。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今天是个普通的日子哈，6月18号，但是618是一个购物狂欢节。不知道大家今天的那购物车啊都清空没有？如果没有清的话呢，可以清一清了哈哈。同时啊，咱们今儿节目呢也是给各位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特别劲爆的福利。什么福利呢？这样吧，咱们先请嘉宾哈，有请来咱们那个1509细雨山泉净水机的李工，跟大伙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节目跟各位带来了哪些惊喜的福利和惊喜的赠品呢？
4: 好的，好的。那么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李伟。那么今天又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咱们净水机的相关知识。同时最重磅的当然是咱们618是吧，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重磅的福利。
3: 其实我们大家对1509哈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净水机是咱们本地的一个，
4: 是的，
3: 性价比很高的企业哈，
4: 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企业啊。
3: 那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4: 是这样，我们的优势是咱们的这个就是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政策
3: 哦，政策
4: 福利，对
3: 哦。
4: 那么首先呢，咱们的净水机是可以

0: 免费试用30天的，
1: 嗯、
0: 啊，
1: 是可以免费完全免费试用30天，
0: 对，
1: 包括上门的人工费用啊，机器的拆装费用啊，
0: 是的，是的，
1: 都是不用花钱的、啊，
0: 对，所以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咱们这个买一个家电或者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也好，那么最多可能就是有一个
1: 7天无理由
0: 或者7天的无理由退货，
1: 嗯、是，
0: 那么咱们是做到了一个超长的30天、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也是觉得净水机这个东西是。关乎于人的身体健康的
1: 是
0: 这个水是要喝进咱们的身体里的，所以说需要一个长时间去体验它、
1: 嗯、
0: 啊。
1: 而且净水机啊，就是它必须得要有一个使用的过程，
0: 是的，
1: 就是一次两次的话，3-5天可能体验不到净水带来的一些好处跟优势。
0: 对对 对, 对，
1: 可以先免费体验30天。
0: 对，而且这个免费体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咱们是全程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不是说咱还有个上门费、安装费之类的等等，什么都没有，
1: 哦，完全
0: 什么都没
1: 有啊，没
0: 有，完全是免费的。
1: 嗯，
0: 咱们的师傅上门之后呢，会先给您去测您家里的水质，
1: 哦，
0: 您就是过去用的水质。那么现在之后，咱们师傅免费给您装上。装上之后呢，您只需要去在家里去煮煮茶，是吧？
1: 嗯、
0: 去这个煲煲饭呀、啊，这个煲汤呀、啊、之类的东西，是吧？然后您去体验啊，直接喝也行，或者泡茶也行。
1: 嗯，
0: 您去体验30天，然后您感觉一下这个水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比您之前这个家里饮用的水是要。甘甜的多，是要干净的多。
1: 嗯，纯净水跟自来水的区别是什么呢？咱们自己通过就是咱们广播去跟别人去说的话，
0: 嗯，
1: 没有概念，
0: 嗯，
1: 必须要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
0: 是的，
1: 喝一喝，用一用。
0: 对，
1: 就上次
0: 色可能是看不出来
1: 啊，
0: 从这个味道
1: 啊、
0: 以及这个洁净的程度，
1: 对，
0: 这上面是差别很大的。
1: 对，之前不是我也说过一次嘛，就是之前因为鼻炎会用水洗鼻子，
0: 对，
1: 用自来水洗鼻子的话，就真的是很刺鼻，
0: 是，
1: 但是用纯净水洗鼻子呢，就比较温润。
0: 对，我们家小孩也是一样，我们家小孩不是有鼻炎吗、
1: 啊、
0: 也是我每天都是让他去拿这个海盐去洗鼻子嘛、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接的这个水、那么我们一定会是我们自己的净水机
1: 纯净水
0: 产生出来的这个纯净水，而不是去接自来水，因为总觉得好像这自来水里还是有水垢呀、
1: 啊、
0: 有重金属呀，有
1: 这
0: 个、
1: 这之前的时候呢，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啊，那个自来水也可以洗、但是洗过之后确实有个明显的差别，
0: 是的，
1: 自来水就是很刺激鼻腔的一些黏膜，但
0: 是
1: 纯净水呢就真的是润万物而不争的感觉。
0: 对，包括咱们女士、好多女士也是，咱女士不是做这个美容呀，做这个面膜呀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他们用这个水也一定会是用纯净水的、
1: 要求高一些，
0: 对，不是用自来水的。
1: 嗯，是，你看啊，咱们老朋友啊，我们是朋友说说韩叔下午好啊，我是第一个吧，是的，您是第一个，说每天呢就想参与互动节目啊，他说就是我工作的提神良药啊，可以的，今天咱们节目有互动，
0: 是 的, 是的，
1: 而且跟大家要发一些奖品。
0: 嗯，
1: 那具体怎么参与怎么获奖呢，您可以继续的听广播，好吧，因为咱们今儿的奖品也确实挺令人值得期待的哈哈、咱们就说，你看，首先是要可以免费试用30天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
0: 对
1: 啊，那么30天就打电话先预约嘛。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您只要打电话预约就可以。然后呢，试用30天之内，如果说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是无条件退机。
1: 嗯，
0: 那么拆机退机都是不花一分钱的，
1: 哦、
0: 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犹豫，这样可以做到让您就是有这个零压力。
1: 嗯，
0: 这个零的试错成本
1: 啊，就是
0: 不是讲试错成本吗、
1: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要是想体验一下的话呢，打电话以后呢。顶多是个电话费，
0: 是的，是的。
1: 之后呢，包括就是体验30天之内不满意拆走、这个过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
0: 的，是
1: 的，
0: 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0: 那么如果满意，如果您觉得还满意，那么咱
1: 留下来，
0: 还可以参与咱们的分期付款的活动。
1: 哦，分期，
0: 对，就是说如果您觉得压力大，是吧？然后咱还可以参与咱们的分期付款的活动，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
1: 算一下，就一天不到7块钱，是吧？
0: 是的，一天不到7块钱、
1: 就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净水的生活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就完全让您做到零试错成本以及零付款压力。
1: 对，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嘛，你说说，
0: 是的，
1: 就可以每天喝到纯净水了。
0: 对对
1: 对，那咱们今天说到哈，今天因为是618，这个活动呢，咱们要比平时的力度。赠品要更多、更大、更好。
0: 对，
1: 那跟大伙介绍一下，今天打电话订购的朋友还有哪些额外的赠品呢？介绍一下。
0: 那么首先就可以获得咱们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不都是我已经有净水机了，怎么还再多给一个净水饮水机呢？
0: 可能有些朋友是也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1: 对呀、
0: 其实咱们这个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或者叫开饮机，
1: 对，
0: 它是搭配咱们净水机。 使用的一个绝佳伴侣。
1: 嗯，
0: 它是干什么呢？如果我们通俗点来说，它是烧水的。
1: 哦，
0: 但是它这个烧水又和咱们平时的烧水是

0: 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极热型的，
1: 哦，
0: 就是咱有五个温度，
1: 嗯，
0: 有常温的，常温就不用说了，直接出常温的，
1: 嗯，
0: 然后呢，45度的、65度的水、85度的水和99度、100度的水，
1: 嗯，
0: 那不管您选哪个温度，咱们只要一键触摸按下去，3秒就可以出来，
1: 就可以出热水，
0: 3秒之内就可以出热水
1: 啊。比如说我要喝一个45度的这个温开水的话，早晨
0: 一键
1: 45度的温开水
0: 的水，对，
1: 哦，
0: 您不需要再去调。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咱们要喝奶粉就是45度，是吧，
1: 哦？
0: 然后有些这个咱们喜欢泡这个花茶呀什么的，这个65度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咱们男士喜欢喝茶啊，就喜欢喝这个绿茶、红茶，
1: 哦，
0: 那么咱是需要100度的水，
1: 哦。
0: 那么不管是多少度的水，咱可以立马就出来。
1: 嗯，这个水量是能够控制的吗？还是我需要一直按着才行？
0: 按一下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水量出多少是咱们提前可以设定好的，
1: 预设好
0: 的，
1: 哦，
0: 有150毫升的、250毫升、
1: 嗯、
0: 350毫升、
1: 哦、
0: 450毫升、
1: 嗯、
0: 800毫升都可以自己去根据咱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杯子的大小啊，
1: 嗯，
0: 来调节这个水量。
1: 其实这个事情听着好像没有必要，但事实上体验以后呢，其实是有必要的。早晨的时候呢，按一下按键。接水的时候啊，你就能干别的事儿了，刷牙呀、洗脸呀，回来以后呢，水还不会淤出来。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是的，
1: 对，很贴
0: 心，这个是其实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这包括咱们这个智能饮水机，
1: 对，
0: 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基本上你用了之后你就回不去了。你说再看到咱们的烧水壶呀、
1: 嗯、
0: 暖瓶呀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放一边吧。
1: 对，真的是需要去这个革新换代一下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大的赠品。
0: 是的，
1: 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是赠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什么赠品呢？
0: 咱们第二重福利呢，咱们这个现在。尤其是女士啊，对咱们的这个吹头发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1: 对，需要吹得快、啊、干得
0: 快，
1: 而且
0: 不
1: 能
0: 伤
1: 头
0: 发，
1: 对，而且
0: 对，不能干燥、
1: 啊、
0: 是不是，还
1: 温度还不要太过高，
0: 对、
1: 啊、
0: 分离还得要强劲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今天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
1: 哦，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0: 啊、对对对，
1: 这也是免费赠送的，就是只要是打电话订购确定使用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去用到这些吗？
0: 不是，我们直接师傅上门就给您带上去、
1: 嗯、哦，就免费试用的时候就给您带过去
0: 了。对，免费试用的时候就给您带上去，
1: 你就可以都可以体验体验。
0: 对对对，您都可以、
1: 哦、
0: 您都可以就是体验一下。
1: 嗯，
0: 然后不是说咱那个先给你把净水器装上，完了之后、
1: 啊、
0: 那个您留下来。
1: 哦，这一体验就是一把大的体验的、哎、
0: 没必要，就我觉得咱得有格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是是，真是哈，今儿这个618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平时的时候呢，咱们618可能要去、
0: 嗯、
1: 得要去花很多的钱。
0: 是的，
1: 对，要为了省钱要还得要花钱。但是咱们今天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是基本是前30天是不用花一分钱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您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您现在免费领一台净水机，
1: 嗯，
0: 用30天，
1: 如果满意的话呢，之后呢再按照每个月
0: 对
1: 分期付款，
0: 每个月分期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赠品还有这个智能饮水机、
0: 吹风机、
1: 负离子吹风机，
0: 而且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啊，
1: 还有
0: 还
1: 得有、
0: 啊
1: 嗯、
0: 对,
1: 对，
0: 还得有，还得有、
1: 嗯、
0: 咱们夏天的时候经常这个洗的衣服都是一些小件儿，是吧？
1: 对对对，
0: 特别勤换的这个袜子呀、
1: 嗯、
0: 什么内衣内裤呀、
1: 嗯、
0: 这些东西，包括还有这个家里面有小孩的啊、
1: 嗯、
0: 这衣服也很小，你说你放在洗衣机里和大人的洗也很不方便。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包括也很费水，感觉你就洗了一
1: 点东西，有的时候得要攒啊，攒上好几天的衣服。
0: 是是是，
1: 其实也不太卫生啊。
0: 对，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再送一个迷你的折叠洗衣机、
1: 嗯、哦，迷你折叠洗衣机。
0: 对，不但是迷你，
1: 不占地儿，
0: 不占地儿，咱们平时能洗咱们的一些这个内衣啊什么之类的、
1: 啊、小件的东西，
0: 小件的东西很方便，随时洗不费水嘛、
1: 哦、还能折叠起来，
0: 还能折叠，如果说您有这个外出的需求也可以带上、
1: 哦、就是也好收纳，
0: 也很也好收纳、
1: 哦、便于携带。这个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哦，这也是免费赠送的，
0: 免费赠送的。
1: 哦，打一个电话这些东西一并送过去了哈。
0: 可能大家在这个、
1: 嗯、
0: 这个其他的平台可能也会刷到一些这样的、
1: 嗯、
0: 这样的小家电啊，那么今天您就不用买了，我们就送给您了。
1: 哦，今天真的是啊，送的比买的还多。今天这是、啊、
0: 还有呢，
1: 还
0: 有还
1: 有哈、
0: 啊，
1: 还有什么？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哈，买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
0: 嗯，
1: 然后呢，给您首先是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嗯，之后呢，满意啊，分期付款，再送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还有呢 是负离子的吹风机，
0: 对，
1: 以及折叠的洗衣机，
0: 是的，
1: 还有还没完。
0: 还有，那么还有更重磅的是什么？
1: 嗯、
0: 就
1: 是什么？
0: 再给大家加送一台 空气炸锅。
1: 哦，空气炸锅，
0: 是的，
1: 这个厨房里会常用到的一个东西、啊、
0: 常用的，厨房里常用到的，而且这个容量也是比较适中的、嗯、不是那种咱说这个、
1: 过小的
0: 迷你的过小的、
1: 啊啊、这个
0: 不
1: 是迷你，
0: 咱送的东西、啊、初衷就是让大家都能用得上、
1: 能够用得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用
0: 对、嗯、而不是放在那里去落灰啊。
1: 哦，你看看还有空气炸锅一个、
0: 对。

0: 空气炸锅，这个其实空气炸锅也不用过多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反正我们家常用的，用的是比较多的，
0: 常用的
1: 一些虾呀往里一放，
0: 对对对对，
1: 煮熟了就被煮熟，就可以空气炸锅嘛，
0: 可以烤熟
1: 鸡块啊，
0: 对，
1: 也可以用，
0: 对对，它不用油
1: 啊，
0: 它不用油，
1: 就是很多就超市有卖的那种，
0: 对，
1: 早餐像是那种菜盒子。也可以放里面，
0: 就是你可以
1: 加热，
0: 你可以当对当微波炉用也可以。
1: 嗯，
0: 好多人我们家里其实有时候也是。
1: 对，而且健康，不用油去炸嘛。
0: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家，哎呀，今天早上还吃了咱们那个烤包子，烤包子，这个拿那个微波炉热一下之后，
1: 干的，
0: 就是它软，它不是软，它不是干，它软了。
1: 哦，软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皮儿就不脆了。
1: 哦，但是空气炸锅，但是
0: 反而你拿空气炸锅稍微的，哎，这个来一下就更好，
1: 口感更好，
0: 哎，口感更好。
1: 嗯，是，你看啊，咱们奖品说了一下，不是奖品。赠品好吧，
0: 赠
1: 品呢有这个智能饮水机，有负离子吹风机，迷你折叠洗衣机，还有空气炸锅，这是买一样送了四样了，这是已经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人说，你看你们这个价格本来就不高，还送出这么多东西，那品质是不是就不怎么样啊？
0: 我觉得我们的品质其实才是咱们消费者更应该放心的东西，
1: 哦，
0: 啊，虽然我们送了这么多的赠品，但是我觉得咱买一个净水机一定是为了净水机，
1: 对，
0: 是吧？咱们赠品是锦上添花的，
1: 核心是要净的干净。
0: 对，
1: 哈哈，
0: 那咱们的净水机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呢？
1: 嗯，
0: 因为很简单，我们是分期付款，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分期付款，那我们分期付款会不断的有新的客户，不断的有新客户，然后来循环，来我们才能进行回款。
1: 对，
0: 那么您想，如果说您在这个分期回款的过程中，如果使用的不好，或者觉得体验不是那么满意的话，
1: 对啊，
0: 那是吧，我们这个回款是不是就很难了？
1: 对，而且口碑的话也有影响，
0: 对，口碑，对，口碑影响是很大的。
1: 是，那咱们怎么去确定一下一个好的净水机净过的水是很干净，是能够达到这个净水级别要求的？
0: 我们的净水机上都有这个显示的啊，都有咱们这个数值水质的一个显示，啊，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说有这个今天也是咱们的福利啊，有这个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以及五年核心部件质保的这个福利，
1: 就是这个售后服务使用这块有很多的保障。
0: 对，因为咱们的净水机和别的家电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需要这个售后服务，
1: 有一些耗材其实，
0: 对，是有耗材的，就好比就是咱们买了一台打印机，那么里面是需要更换
1: 吸骨
0: 对,
1: 对
0: 吧，咱们买一辆汽车是需要更换
1: 加油
0: 轮胎加油机油都是需要的，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这个今天咱们在咱们直播间下单的话，那么直接送您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儿。
1: 哦，三年滤芯，这各级滤芯都是免费去更换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
1: 不用花任何的额外
0: 的，
1: 啊，
0: 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你们是不是只换那个
1: 初级的
0: 前端滤芯儿 啊,
1: 啊？
0: 这个核心的 RO膜滤芯不换？我说不是的，
1: 全都换啊。
0: 对，相当于我们就是保证你用三年。
1: 嗯
0: 啊，保证你用三年。
1: 哇，这么一算的话，确实啊，你这光换滤芯儿的话，其实每年也可以省几百块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也是省的嘛，对吧？
0: 但是呢，咱们这个活动呢，确实非常的重磅啊，所以咱有一个前三十名的名额的限制，
1: 哦，你看看这个还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您可以赶紧哈，咱们节目进行了15分钟了，电话还没有报呢，
0: 是的，
1: 咱们得赶紧说一下，这三十个名额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先抢占名额，要不然的话估计这个名额没有以后啊，那咱们的一些福利赠品就享受不到了，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这个400热线啊，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是的，这个电话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哈。电话呢，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的是400-700-2939。平时节目也在说，但今儿的节目呢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有额外的一些赠品。
0: 是的，
1: 同时呢，听广播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环节。稍后呢，我们会请理工啊跟大伙来出题，出题您如果答对，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直接给您送上今天的福利赠品。就是您即便是没有打电话，没有预约，没有去订购净水机的话，参与节目
0: 这
1: 也有机会获得奖品，
0: 这是咱们的节目这个福利，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听好我们的这个节目，包括我们节目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呀，福利政策呀，
1: 对对对，
0: 有可能我们的问题就会在这里面产生，
1: 就感觉像以前听课一样的，然后呢听完课以后啊，考试的内容一定是跟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是有关系的，其实是，
0: 对 对, 对，
1: 好吧，那这样哈，咱们欢迎各位能够在16:16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今天呢是6月18号哈，跟大伙分享的是618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西域山泉1509西域山泉净

0: 的特别节目，跟大伙说了一下，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包括呢就是服务上的福利啊，
1: 是的，
0: 使用的福利啊，零门槛啊，还包括呢四样赠品，
1: 对对对，
0: 以及售后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
1: 的？是的，
0: 比如说三年是免费更换滤芯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大家也可以自己算一算账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说起来很轻松，是吧？但实际上，如果说您在之前购买过或者了解过净水机这个家电的话，您会发现就是这个滤芯它是一个耗材。
0: 对。
1: 那么连国家的质保规定里面都是不质保的。
0: 嗯。
1: 就是一天都不质保的。
0: 哦。
1: 那么国家的规定，质保只质保的咱们的净水机
0: 器啊，
1: 机器
0: 是质保机器，核心部件。
1: 对。
0: 嗯、
1: 那么滤芯是一天都不保的。那么我们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个非常重磅的福利，就是给您质保三年、
0: 嗯、啊，全部，
1: 对、
0: 啊、就是任何有跟净水机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都会去解决的。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后面加一句三年整机质保、嗯、这个整机当然也包含滤芯、
0: 啊、全都包括、啊、
1: 哎，全都包括、
0: 啊、放心省心，
1: 是的，
0: 省钱。
1: 对，您只需要就是每个月199、
0: 嗯、
1: 然后就放心的用就行。
0: 哦，确实啊。行吧，咱们这会儿呢准备要发一份奖品了，大家呢也可以来继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继续呢咱们跟大伙聊的是什么呢？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准备参与今天的互动问答了，因为有机会是可以获奖的哦。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李工今天跟大伙要出的第一道题目是什么呢？
1: 嗯，这样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净水机是吧、
0: 嗯、
1: 我们相关的销售政策、
0: 哦
1: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0: 是
1: 我们可以免费试用多少天？
0: 哦，免费使用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可以选，因为咱节目以前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让各位好参与啊，会给一些选项的
1: 啊，是
0: 啊，对，但这个题目其实没有必要给选项了，
1: 好像没有必要，
0: 要给的话也行，1到100之间可以选一个数字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这个数字可是值钱的哈，如果您答对之后的话呢，是有一些赠品会有可能会获得，但是怎么获得呢？我们会选一位朋友、
1: 嗯、
0: 随机抽一位朋友、
1: 嗯、
0: 如果您答对并且答的比较多这个数字哈，您可以试着尝试刷屏什么之类的哈、
1: 嗯、
0: 把这个数字发过来，有机会获奖。能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奖品是什么内容吗？
1: 其实我们的奖品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奖品里、
0: 嗯、
1: 您可以选一个
0: 哦、
1: 哎、我们也是比较灵活的。
0: 可以选的话，那肯定就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1: 对，
0: 比方说负离子吹风机。
1: 对，
0: 我、哦、可以直接选。
1: 对对，可以、
0: 哦、
1: 可以的。
0: 然后那我说、嗯、那我需要一个迷你折叠洗衣机也行。
1: 可以的，嗯，
0: 只能选一个是吧？
1: 只能选一个。
0: 那
1: 么
0: 我家正好
1: 迷你折叠洗衣机和咱们的空气炸锅。
0: 哦，这个三选一。
1: 三选一。
0: 哦，那就简单了呀，好不好？来吧，咱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啊赶紧发过来了。请问大家，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它有一个超长的免费试用期，试用期之间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包括上门、检测、安装、后期，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拆机，
1: 对，
0: 这个周期
1: 全都是免费的。
0: 最长能够达到多少天的免费试用期呢？每天都说。你看这会儿咱们大家的答案呢其实也发的挺多哈，咱们稍微的等待一下，如果咱们一会儿呢随机抽取一位刷新微信第一个弹出来的朋友哈、
1: 嗯、
0: 然后他的答案如果是对的话呢，给他就直接送奖。
1: 好的，
0: 然后呢那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简单的，您可以这样子附加一下，比方说那答案是多少多少天括号我要什么啊，咱们就简单直接嘛，是吧？
1: 可以，
0: 就是
1: 也可以后续留言。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直接就可以把东西，您要什么也可以备注一下，好吧？你看，咱们这个使用，赠品，还有呢后期的一个服务都提到了。其实，大家真的是不用太犹豫跟纠结了，因为今天也是618。
1: 嗯，
0: 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哈，大家如果说呢感觉到感兴趣，想跟就是给家人的老人想去更换一个净水的系统，
1: 是的，
0: 让他们也就喝到一些比较纯净健康的水的话，
1: 对 对，
0: 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跟家里老人去订购一个。
1: 对，而且我们是就是全新疆范围的、
0: 嗯、
1: 不是说仅限于咱们乌鲁木齐、嗯、那么我们全新疆这个各个县市各个团厂我们都是有这个服务网点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咱们全新疆的朋友，因为我们也是本地的、
0: 哦，
1: 这个地道的企业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在哪儿都可以打
1: 电话。对，全疆的朋友、
0: 哦，
1: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如果想安装一个净水器、
0: 嗯、
1: 或者想更换这个已经使用过的这个净水器，
0: 嗯，
1: 那么您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嗯，
1: 体验一下我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
0: 对，
1: 看是不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说您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只要是在江内哈，
1: 对，
0: 都可以拨打电话，电话呢是400700。

0: 0-2939电话，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今天呢，咱们的刚才说了很多的一些福利啊、政策啊、赠品啊，名额是有限制的，就限前30个名额，
1: 对
0: 啊，所以您得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同时，咱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就是您不定净水机也有可能会得到奖品的题目呢，是问大家，请问一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超长免费试用期限是多少天呢？来，咱把答案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咱们要倒计时之后呢，刷新微信第一个弹出来的朋友并且回答正确就给您送奖，奖品包括的什么呢？您可以选择哈，三选一，负离子吹风机、折叠洗衣机、空气炸锅，
1: 是
0: 吧？三选一，
1: 三选一。
0: 来，咱们倒计时哈，倒计时快点哈，五、四、
1: 三、
0: 二、一，来刷新949微信平台，谁可以获奖呢？哎呦，第一位朋友呢叫做白茶清欢，答案呢是30天（括弧洗衣机），你看看。可以可以哈，那就这样吧，咱们第一位朋友就直接送给
1: 可以
0: 幸运朋友哈，这是幸运听众了，
1: 是的是的，
0: 白茶
1: 听得非常仔细，
0: 现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呢就是后期啊会告知您怎么去领奖啊，
1: 这个节目下播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
0: 好嘞，白茶清欢，恭喜您获奖，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现在赶紧发过来哈。李师傅还问的说到底多少天呢，刚才没听清，你看看那就是遗憾了吧，是吧，就是失之交臂哈。另外呢还有这个我笑我吃我狂说可以免费试用19个月，那您这一试了一年半了，这可以这没这么长时间，咱们的试用期其实就是30天，而且我看大家对好像这个洗衣机
1: 比较感兴趣
0: 的热衷度是比较高的哈。
1: 是的，
0: 行吧，咱们今天第一个互动先到这儿，不着急，如果您参与节目没有获奖的话呢，稍后还有机会。好嘞，呵呵，你看他很开心哈。行，咱们这个还有人说90天呢，你当时已经没有认真听讲是吧，刚说过了，是30天的免费试用，包括安装检测后期的话不满意拆机都
1: 是
0: 免费的哈。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但是答对的朋友很多啊，你看这个什么酒店一站式用汇总啊，这个水银花呀，小横杠，我很多朋友答的都答的90%是对的，基本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都是30天。好嘞，第一轮没有获奖没关系，咱们可以再等待一下，同时呢您可以体验电话，您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这个订购电话，
1: 对，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你看啊，有朋友还留言说哈，说最近打算装净水机呢，说克拉玛依能不能安装？哎，可以啊，我们刚说过了，
1: 刚说过，是的，是的，
0: 对，全疆范围内都可以安装。
1: 对，咱们这个净水机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政策，已经刚才公布答案了啊，咱们可以现在再说一遍是吧？30天免费试用，30天免费试用啊，是真正的免费，无条件、无理由退货的，这么一个承诺。
0: 对，这还有朋友在问说我的父母啊，在这个乡镇，
1: 可以啊，没问题。
0: 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也可以，
1: 可以，没关系，
0: 也可以送货，
1: 可以的。而且我们的福利，所有的今天节目中所说到的礼品都是一样的。
0: 那服务一样吗？
1: 一样，当然是一样的。
0: 包括30天的免费试用，
1: 对，包括3年的
0: 滤芯更换，
1: 免费更换滤芯，
0: 包括质保什么的，
1: 对，通通都是一样的。这个您放心。
0: 但是你看啊，咱们就是市区当中啊，楼房的建筑啊，可能是有标准的，但是呢，比如说在一些村镇啊，一些房子当中，他们的布局格局可能不太一样，
1: 没有关系。
0: 那咱们去的话，能够安装这个净水机，
1: 没问题。咱们有专业的师傅上门，然后这个问题呢，交给咱们专业的师傅，他会给您免费的去设计，然后当然也要根据征求您的意见。然后我们的这个净水机装在什么地方啊？包括咱们这个赠送的礼品，有的些也需要安装，那么装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是跟您去商量之后，然后再去装的，一定会让你满意。
0: 这个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1: 是的，
0: 好嘞。那么到了4:26，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那么稍后呢，跟大伙儿继续来聊的是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特别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你看啊，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毕业季啊，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呢推出了一个是多重的家电数码的专属的福利呢，包括中高考考生啊，大学生啊， 可以凭借准考证啊或学籍证明，可叠加的是国补。

就可以入场了，这名额有限，是先到先得。你看，确实很丰富的安排行程。白天的时候呢，可以去昌吉选购家电、数码，享补贴；傍晚呢，可以赴赛场为球队呢去呐喊助威，同时呢，购机福利和热血的赛事齐聚昌吉。这个六月份，不要忘记啊，来昌吉共赴夏日的狂欢盛宴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你看这节目都过半了哈，想起来一件事儿没跟大家说哈，咱们节目呢是通过视频直播能看到的。你看呢，刚才那朋友哈，白茶清欢就发信息了，他说哎，看到你们直播了，欢迎欢迎。看直播不光是看主持人，今天啊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要看的东西还很多，要看的东西是咱们全套的主机及赠品。
7: 对，因为今天咱们刚好有视频直播嘛，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主机包括我们的礼品都带来了。
6: 对，其实每次上节目的时候
7: 展示一下，
6: 对，李工都是大包小包的把东西拎过来
7: 的
6: 看的啊，
7: 就是想主要是想机械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对，因为大家很多人说你送的东西行不行啊，是啥样的呀，能不能看到啊，咱们必须要看到。怎么看呢？您可以啊在各大平台包括呢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目前的直播呢您可以看到有个小图标正在闪，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到底机器长什么样，然后呢包括大小什么样的，就是眼所看即所得。
7: 对对对，那首先呢当然是咱们的这个重中之重，也就是
6: 核心
7: 净水机啊，咱们只需要月付199元，13个月父亲的净水机啊。
6: 月付，我还说哎，月份的岳母呢？你看哈，这个每个月支付199元，13个月父亲，
7: 是的，
6: 这个机器就是自己的了。
7: 是的，
6: 而且可以使用周期的话，那很长呀。3年之后的话，哎，对，3年之内是免费的换滤芯嘛？
7: 对对对。
6: 3年之后滤芯的费用会很高吗？
7: 不会，3年之后呢，我们也仅收取一个材料的成本费280元，然后同样的没有其他费用，就是您可以去对比市面上的这个净水机，当然前提是对比，咱对比的是 RO 反渗透的，
6: 对，
7: 高端的机型，
6: 对，可以直接直饮的嘛？
7: 对，可以直接直饮的，咱们的水龙头出来的水是可以直接直饮的，
6: 是，
7: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对，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哈，但是如果看到之后的话，感觉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整体的感觉，我的感受是什么呢？简约干净，
7: 对，
6: 它的配色啊就是黑白色嘛，
7: 对，而且不是很大啊，这个不是很大，
6: 对，
7: 就是、
6: 大概相体
7: 是特别的大，
6: 对，高度的话大概30公分，长度
7: 30多公分，
6: 对，长度的话也是

0: 三十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厚度不到二十，大概在十八公分
1: ，十八
0: 公分的厚度，
1: 是的，是的，
0: 对，一般的话，这个是安到厨房的下面，橱柜里面的，
1: 对，也就是咱们的洗菜池的下面，
0: 嗯，
1: 啊、正常都是能安得下的
0: 啊,
1: 正常都是能安得下，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正面这块黑的啊，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显示屏，
0: 哦、
1: 嗯，啊，一个超大的显示屏，
0: 可以显示的是，
1: 对，显示的上面是刚才说除了有咱们的这个这个纯水的这个水质、
0: 哦、
1: 啊，也就是这个干净程度，
0: 就 TDS 值
1: TDS 值、嗯、啊，很专业、
0: 啊、对
1: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会显示咱们滤芯的寿命，
0: 哦，寿命、
1: 啊、会显示咱们滤芯的寿命、
0: 哦、对对对，要多久要更换滤芯，
1: 对 对, 对，
0: 这个换滤芯的寿命的话频次长度是跟用水的量有关系，
1: 对，包括咱家的这个原水的水质、哦、家里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水的水质情况、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可能老小区的话老管道的话，那可能会这个更换的会相对频繁一点、啊
0: 嗯、对，实在不行的话、
1: 嗯、
0: 再安一个叫什么前置会好一些、
1: 嗯、
0: 会延长它的滤芯的使用的寿命吧、
1: 嗯、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嗯、也可以安装一个、啊
1: 啊、都是可以的，
0: 对，行、嗯、这个主体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就是一个核心部件，
1: 对对对，
0: 就是默默的给大家去净水的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说，咱们是双出水的、
0: 嗯、
1: 啊，双出水就是说，
0: 双出水是的。
1: 对、
0: 嗯，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方，一个方面是出咱们的直饮水是吧？也就是说，出来的水您可以拿杯子接上直接喝，
0: 对，
1: 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
1: 口感以及干净程度、
0: 嗯、
1: 跟咱们这个外面超市买的
0: 矿
1: 泉水瓶装水是一样的
0: 啊,
1: 啊，你没有担心说，哎，我这个水，我平时我要是喝自来水不拉肚子嘛，是吧？
0: 嗯，对，
1: 这个不会
0: 啊，试一试不会拉的，
1: 绝对放心，绝对不会的 啊,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它还会产生一个这个净、
0: 啊、
1: 这个干净的净净水
0: 啊，
1: 或者叫生活用水也可以。
0: 哦，生活用水，
1: 对，生活用水，
0: 是、嗯、它过滤的没有那么的干净，
1: 对，它过滤的没有那么的干净。
0: 啊、
1: 然后呢？它过滤的
0: 洗菜可以用，
1: 对，它可以、
0: 啊、
1: 它可以用来洗菜呀，你可以洗碗呀、
0: 啊、
1: 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平时也是可以的，
0: 哦、
1: 啊、
0: 就是两种纯净度，
1: 对，两种，
0: 一个呢是高纯净度的直饮水，
1: 对, 对,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生活用水，
1: 对对对、
0: 啊、
1: 或者叫粗过滤，
0: 嗯，粗过滤，
1: 对对对、
0: 哦、
1: 当然它是比自来水是要干净的多得多、
0: 哎、那是它是带一个那个水龙头吗？
1: 对、
0: 嗯、是带两根水龙头是吧，
1: 一个水龙头
0: 一个
1: 两个开关，
0: 哦, 哦，分别控制，
1: 对对，
0: 净水和生活用水，
1: 对对对，两个开关，一个开关是控制这个纯水的、
0: 嗯、
1: 一个开关是控制生活用水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哦，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嗯，
1: 对的，
0: 好嘞，这是咱们的主体啊、
1: 嗯、
0: 就先看到这儿，因为关键什么呢，关键后面、啊、还有很多的赠品我觉得更有看点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咱们净水机的绝佳伴侣，
0: 嗯，叫做管线机，也叫什么直饮机，
1: 对
0: 啊，智能饮水机，
1: 对对对，
0: 都是它啊，
1: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这个薄、啊、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这个东西也是挂在咱们的墙上的，
0: 可以安到、比如说是客厅餐厅的附近是吧，
1: 对，可以、
0: 啊、
1: 可以安到，首先呢当然可以安到咱们的厨房里面、
0: 嗯、
1: 挂在墙上，那么也可以呢安到咱们的这个客厅，
0: 嗯，
1: 或者咱们的这个餐厅、
0: 嗯、
1: 或者说餐厅的咱们旁边现在都流行这个餐边柜
0: 啊，
1: 啊，基本上现在新装修的，那么装修公司也会给大家专门设计一个安装这个管线机的地方，
0: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您怎么方便，
1: 对，
0: 放哪儿就放哪儿，
1: 对对
0: 啊，
1: 而且我们都是给您免费的把它装好、
0: 嗯、
1: 就是、
0: 哦、
1: 不用说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标装到客厅里面、
0: 嗯、
1: 是吧，
0: 装过室、
1: 这个、对，然后需要拉一个到管线、
0: 哦、
1: 怎么怎么的、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再单另收一个什么管线费呀、
0: 啊、
1: 这样的，没有
0: 没有
1: 啊，我们都是免费的，
0: 就是随便安到哪个地方，只要我方便的话都可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有人安到卧室吗？这东西
1: 一般没有吧，
0: 因为卧室的话可能喝水更方便，睡前一杯水。
1: 是，那有点太方便了。
0: 行，就是这是一个特别方便，而且能够快速出热水的一个仪器。
1: 对、
0: 啊，
1: 这个屏幕，因为咱们这儿没法插电啊，
0: 嗯，
1: 咱这个屏幕上是这个有这个就是温度的显示
0: 啊,
1: 啊，
0: 大触屏是吗？
1: 对啊，对，而且的这个按键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这是因为这是我们升级改良过的、
0: 嗯、
1: 啊，因为之前就是可能是为了精致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温度显示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然后就是有很多老年朋友反映，就是能不能把温度这个显示调大一点啊、
0: 嗯、
1: 我这个眼睛看的不是那么清，
0: 对对，现在的话升温
1: 机，对，现在是完全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值显示、
0: 哦、
1: 一键啊、哦、一键就可以出水，
0: 适合老人
1: 使用，非常的方便，对对对、
0: 嗯、对，也好用，
1: 而且咱们还有刚才说除了咱们水量的一个安全设置以外、
0: 嗯、
1: 是吧，咱们还有一个安全设置是铜锁
0: 啊、哦
1: 啊，铜锁，
0: 铜锁是担心出热水烫是把孩子烫住，
1: 对、
0: 哦，
1: 是对小孩的一种保护。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咱们45度以上的水都需要先解铜锁、
0: 嗯，
1: 然后才能出这个，啊，出这个
0: 热
1: 水。
0: 出
1: 热
0: 水啊、
1: 哦
0: 嗯！哎，你看，其实通过咱们的视频直播能看到，
1: 嗯、
0: 有一个，它虽然没有插电哈、啊，有一个那个数字显示，真的是超级大。
1: 对对，
0: 中间整个那一圈
1: 是的是的
0: 都是显示数字的、啊、
1: 对对对，这是显示温度的
0: 哦、
1: 然后围着这一圈是咱们有五个按键、
0: 嗯、
1: 包括还有水量按键、
0: 大概是这几个位置是吧，这几个位置
1: 对, 对, 对
0: 四周是
1: 对对对
0: 快速按键，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中间是水温，
1: 是的
0: 哦，这个那这个确实是能够方便老人使用，
1: 非常的方便、
0: 嗯、对，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出水比较方便，
1: 特别其实也是很适合咱们年轻人使用、
0: 嗯、哦，年轻人使用是
1: 懒嘛、
0: 啊、就是一键
1: 懒得烧水是吧，
0: 对，一键出包括泡个面啊什么的、
1: 啊、都
0: 它也能够出热开水、啊、
1: 你不用去烧水了，那么同样的就是咱们早上起来、
0: 嗯、
1: 你不用去烧着热水然后再等它凉再去喝、
0: 嗯、对，
1: 好慢，
0: 对，
1: 是不是
0: 浪费时间了、
1: 啊、
0: 那就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咱们需要效率嘛，对吧，
1: 对，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天气多热呀、
0: 嗯、
1: 是吧，你说你回到家里面哗、
0: 嗯、
1: 就接一杯水就可以喝了，
0: 嗯，
1: 是不是不用等了，
0: 哦、我忽然有个建议啊，咱们下次的时候来能不能给大家送什么制冰机啥的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出冰块那种、
1: 哦、可以回去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0: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因为确实这个夏天还挺热的，
1: 对，特别
0: 热，这才六月中旬的时候温度三十多度的都已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这咱们的第一个大的赠品就是智能饮水机，这个是一个赠品哈、啊，赠品还挺多呢，有四个、
1: 嗯、
0: 第二个赠品是一个小巧的简单简约的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
0: 嗯、
1: 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
0: 画面、啊、
1: 视频号画面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的这个抖音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是
1: 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非常小巧的，不是那种很笨重的，
0: 不同的那个吹头吗，是有没有、
1: 嗯，有的，还配有吹头的、
0: 哦、
1: 啊，都是配有的，
0: 嗯，
1: 包括咱们的这个风力，
0: 嗯，
1: 温度啊，主持人可以看到都是有三档，
0: 嗯，对，
1: 啊、
0: 是能看到，咱们视频直播也能看到、
1: 嗯，
0: 包括咱们还可以快速一键吹凉风，
1: 对
0: 啊，定型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风力、温度、一键吹凉风、开关，其实操作的话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嗯，
1: 吹风机嘛，
0: 对，风力大，
1: 对，包括咱们下面的过滤网，你看都是磁吸的，
0: 哦，
1: 啊，过滤网都是可以。很容易
0: 清理也比较方便，
1: 对，清理比较方便，磁吸的、
0: 嗯、你看这也是赠送的，只要您拨打电话，现在呢看有四样赠品，电话是400-700-2939、
1: 嗯、
0: 30天的免费试用，同时呢分期付款，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以及迷你折叠洗衣机的，刚才的呼声是特别高的，
1: 是的、
0: 哦、刚才很多朋友说互动的时候就点名指名点姓，就是我要洗衣机是吧，这是便携的折叠洗衣机，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
1: 折叠的状态，
0: 嗯
1: 啊，这是折叠的状态、
0: 哦、
1: 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小巧、啊、
0: 对，是不占地儿，就是放在那个 柜子底下呀，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侧面有个地儿，
1: 是的，
0: 收纳，
1: 是的，
0: 方便
1: 的,
0: 的，哦，这个里面是一个就是可以转的，
1: 对对、
0: 哦、
1: 洗衣机嘛，
0: 啊，这样能看到哈，对，应该让大家看看，这是一个旋转的螺旋桨怎么打开呢，就是两边一排，
1: 对，
0: 哦，
1: 现在是不是看到容量还不小，
0: 还有个细节什么呢
1: 嗯，
0: 但是它会跑的话呢不用担心，它底下是在吸盘的是吗，
1: 对，底下在吸盘的，
0: 因为刚才把桌子吸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你看、对，就很稳，
1: 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小嘛，它不像咱们的这个家用的大型洗衣机，
0: 对对对
1: 啊，
0: 它这个其实洗一些小件的一些，
1: 对，就是方便，
0: 哪怕是 T 恤呀、速干衣、速干裤什么的，在里面、
1: 只要小一点
0: 都可以洗得开的，其实、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方便，就我家有一个这个情况什么呢，就是就那几件夏天的衣服啊，开一个洗衣机，那个12公斤的洗衣机，感觉不值当，感觉
1: 是
0: 啊，
1: 还有、感觉有点浪费水，是吧？
0: 对对对，是挺浪费的。但是那小洗衣机的话就很方便，包括咱们出门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洗个东西啊，
1: 是的，
0: 这个还都是可以用、派得上用场的。
1: 对，
0: 哦，
1: 就是比较方便啊，
0: 对，而且收纳也方便。它这是插电的哈。
1: 是插电的，肯定是插电的。
0: 哦，但这个它就是一个便携的洗衣机，
1: 对，
0: 它可能做不到那么大洗衣机的那种功能。
1: 是的，
0: 什么
1: 咱们
0: 就是烘干呐、什么甩干呐、它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1: 咱们
0: 只是洗衣，
1: 对，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用处。
0: 对，这也是个赠品。
1: 它方便的同时，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
0: 功能上的
1: 没
0: 有
1: 那么的啊，这是正常的嘛。
0: 哦，是，这是一个迷你的折叠洗衣机。那么还有什么赠品呢？我们稍后啊，再一一的通过视频来一起看一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报 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入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好嘞，即刻开启。开启什么呢？开启咱们的空气炸锅了。为什么呢？这也是个赠品啊，是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一个赠品。这是第四样赠品了，
3: 第四样赠品
2: 是不
3: 是？是的，
2: 是空气炸锅一个。如果说您没有用过的话呢，我觉得您可以不妨去使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对咱们平时做饭呢、早晨的时候呢吃早餐的一个效率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通过视频直播，大家应该能看到哈，目前咱们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样子了。
3: 对，包括你看咱们的这个容量，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容量是比较可以的啊。
2: 对，我看看它这个大小的话，能够比如说可以炸一些虾呀，一些薯条啊，
3: 对，
2: 包括鸡块啊、红薯啊，都可以放
3: 里面，整块的都可以，没问题。
2: 对，可以再买一些专门有那种空气炸锅那个滤纸，
3: 对，
2: 往上一放，
3: 对，是的，
2: 清洗更方便了，
3: 是的。
2: 你看，这个确实啊，可以让咱们的，咱们买了净水机，送了这么多东西。
3: 对，
2: 买净水机送饮水机，送吹风
3: 机，
2: 送小
3: 洗
2: 衣
3: 机，
2: 送空
3: 气炸
2: 锅。
3: 而且这些赠品啊，这些福利啊，都是咱们今天直播间才有的
2: 哦。
3: 包括刚才说的三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这些都是咱们直播间才有的。
2: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400-700-2939，400-700-2939。
2: 对，
3: 那么大家先把这个名额先抢下来啊，然后呢，咱们别忘了还有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30天的无理由退货。所以说您第一步先把名额抢下来，第二步装到家里免费试用。
2: 30天，
3: 对，最后再决定是否留下
2: 啊。好嘞，所以说这个净水机不光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打电话来抢订名额，但名额只有30个，
3: 对，只有30个名额，
2: 抓紧时间哈，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电话呢是400-700-2939，您可以立刻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我们刚说过哈，这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它的福利政策是特别的全，从售前到售中到
3: 售
2: 后，全部都涵盖得很贴心、很全面。咱们再跟各位来盘点一下吧。
3: 行的，好的。那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研究啊。特别是我觉得我们这政策特别好的地方是，站在咱们消费者啊，站在咱们这个客户的
2: 用户的角度
3: 去考虑的这些。我们所设定的这些销售政策，
2: 是，
3: 那比如说第一条，咱们可以免费试用30天，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咱们的核心，因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基础，那么您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2: 对吧？
3: 去试，去尝试，
2: 对。
3: 那么好多朋友其实，我们以前经常说这个，我喝自来水不行吗？为啥非得装个净水机？是不是？但是这其实是对咱们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是不是？那么您可以有这30天怎么样去尝试？
2: 对，
3: 那是吧？
2: 体验一下。
3: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算是在普及咱们的这个净水机，给大家普及到这个千家万户的这个家庭里面去，
2: 对，也是为各位的健康考虑啊。
3: 对，所以说不是说一上来就一定要你，你花钱买啊，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净水机或者怎么样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您先体验，一个是改善您的这个用水的这个习惯和生活，第二个才是实验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这个质量，是吧？
2: 对，
3: 以及这个水质，包括咱们的这个服务。
2: 是
3: 各方面您用这一个月先去体验一下、
2: 嗯、
3: 这个时间我相信也是非常足够的，
2: 对，够了、
3: 就是啊、
2: 一个月时间30天呢，
3: 对，不管怎么样您是一定能喝出来的、啊、
2: 嗯，对，
3: 而且其实作为我们自身的感受来说，只要您用过10天、
2: 嗯、
3: 您去用它直接喝水或者泡茶、
2: 嗯、
3: 或者做饭或者是个炒菜等等、
2: 嗯、
3: 10天之后，
2: 嗯
3: 啊，您可能就回不去了。
2: 对，
3: 就是、
2: 那就说什么是好的产品啊？就是你用过之后回不去的，
3: 对，
2: 那就是好的产品。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咱们今天的产品啊，就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您体验一下之后呢，可能真的就回不去了。
3: 对，然后第二个呢，为咱们消费者考虑的事情就是说、
2: 嗯、
3: 啊，您觉得不错，留下了，那么你说这个钱，这个比较。比较我觉得有点贵啊、
2: 嗯、
3: 或者怎么样的
2: 分期呀、啊、
3: 对对对、
2: 啊、
3: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您提供这个分期，当然全款也是可以的、
2: 哦、
3: 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您可以选择，
3: 对、
2: 嗯、
3: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这个分期，而且我们的分期没有任何套路，
2: 嗯
3: 啊，不是说给您这个贷那个贷啊，咱们就是纯纯的本金分期、
2: 哦、
3: 没有利息，
2: 哦，零利息，
3: 没有手续费，
2: 零手续费，
3: 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费用、
2: 嗯、
3: 啊，也相当于就是说您这个13个月付完依然付的是总钱，总价钱、
2: 哦、
3: 没有多付一分钱，
2: 嗯，
3: 然后没有多付一分钱，
2: 对，没有套路，
3: 对，没有套路、
2: 嗯、对、啊、简单好操作，
3: 对，所以也是对咱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个、
2: 嗯、
3: 一个福利啊，其实也是一个福利、啊、
2: 是，所以这么多的福利啊，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一下有4样赠品呢，
3: 对，
2: 这包括呢有这个净水机啊，吹风机，
3: 对，这个饮水、
2: 啊、
3: 刚说到这个饮水机啊，咱们这个饮水机其实咱们现在直接说它是赠品、
2: 嗯、
3: 其实您是如果看过其他的这个净水机
2: 啊、
3: 嗯、那么这个都是单独卖的，
2: 对，可能他肯定是、
3: 啊、
2: 他是要买的，
3: 他是单独卖的，
2: 是
3: 啊，基本上就在1000块钱左右，
2: 嗯，
3: 对吧，当然好的2-3千的也有，
2: 有、
3: 啊、
2: 对，
3: 那么咱们作为这个，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基本上买了净水器就一定会必买的，
2: 就是很方便，
3: 对对对对、
2: 啊、
3: 必买的一个东西，所以咱们就直接送给大家了，
2: 哦，也是免费赠送的、
3: 啊、直接送给大家了、
2: 啊、是、
3: 啊、就您不用再去花1388元买了，
2: 嗯，
3: 是这样，
2: 就直接赠送、
3: 嗯、对对对、
2: 哎、真是、啊、
3: 那么我们其实平时也卖，是吧，有好多朋友在家里面装净水机了，
2: 嗯
3: 啊，但是他说我没有这个烧水的机器，
2: 哦，可以单独销售、这个、
3: 可以单独销售
2: 啊,
3: 啊，那我们的价格是1388，
2: 哦，
3: 是吧、
2: 啊、对，但是如果咱们此刻立刻订购的话，
3: 对，
2: 那就是完全的赠送了，
3: 是完全赠送、
2: 哦
3: 啊、
2: 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赠品再盘点一下，
3: 包括咱们还有这个
2: 嗯，
3: 这个吹风机啊，负离子的一个高端的吹风机，
2: 嗯
3: 啊，那么咱们还有一个这个折叠的迷你洗衣机，
2: 对，我刚才看过了、啊、
3: 可折叠式的迷你洗衣机、
2: 嗯、是、
3: 啊、就是说它不但能够迷你的去洗咱们一些小件的东西、
2: 嗯、
3: 然后还多了一个折叠可以带走的功能、
2: 嗯、方便、
3: 啊、方便、
2: 嗯、
3: 非常方便，
2: 便携式的，
3: 便携式的、
2: 啊、
3: 对，
2: 是，
3: 那么最后还有咱们的空气炸锅、
2: 哦、
3: 啊，空气炸锅，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不小的电器了吧、啊、
2: 对，你看这一下子有服务也送到了，赠品4样、嗯、都是实打实的，
3: 实打实
2: 都是可以用到的，
3: 对
2: 啊，所以说咱们你看买个净水机送这么多赠品，确实哈，
3: 对，
2: 有朋友还在问哈，过眼云烟说、
3: 嗯、
2: 这个有废水吗，这废水量是多少啊、
3: 嗯、
2: 他是研究过净水机的，看来
3: 是的，
2: 是
3: 的、
2: 啊、
3: 是的，这个朋友是用过的，
2: 嗯、
3: 啊、是这样的，废水是肯定是有的，
2: 嗯
3: 啊，
2: 就
3: 是大家
2: 从下水道就排出去，
3: 对，
2: 是吧、啊、
3: 大家伙记着，就是所有高端的净水机、嗯、它一定产生废水的、
2: 哦、
3: 因为咱们高端的直饮水的净水机、
2: 嗯、
3: 它的原理是反渗透 RO 反渗透膜的、
2: 嗯、
3: 它是100%会产生废水的、
2: 哦、
3: 那么它产生的水它过滤才比较干净、
2: 嗯
3: 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咱们北方是非常非常适合用这种净水机的、
2: 哦
3: 啊、
2: RO 反渗透，
3: 对，咱们北方水不是硬嘛、
2: 嗯
3: 啊、钙镁离子含量比较多，
2: 是、
3: 啊、也就是俗称水垢比较多、
2: 嗯嗯
3: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用反渗透的、
2: 嗯、
3: 那么用反渗透的它一定会有废水，这个废水其实就是在过滤的过程中需要清洗咱们的 RO 膜、
2: 哦、
3: 再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些实在是过滤不掉的，它会 、
2: 嗯、
3: 随着水流去把它冲走，
2: 哦，冲掉，
3: 对对对、
2: 哦、
3: 那么这个废水的多少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担心、
2: 嗯、
3: 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净水机是分这个生活用水和直饮水的、
2: 嗯、
3: 啊，那么生活用水是不产生一滴废水的、
2: 哦、
3: 啊，那么只有直饮水才会产生废水、
2: 嗯、
3: 那么直饮水产生废水呢，咱们其实可以算一算啊，咱们一天一个人才能喝几升的水，
2: 2升就算是，
3: 嗯，就算2升
2: 啊,
3: 啊，算3升吧
2: 啊,
3: 啊，算3升、
2: 啊、多喝一点 啊,
3: 啊，算3升，那么一家3口、
2: 嗯、
3: 算10升
2: 啊,
3: 啊，算10升，
2: 往上线算，
3: 往上线算、
2: 嗯、
3: 是不是、
2: 嗯嗯、
3: 算10升，
2: 嗯，
3: 那么一个月是30天、
2: 啊、
3: 也就是300升，
2: 300升，
3: 对吧，
2: 对，
3: 是吧，
2: 是
3: 300升水，
2: 嗯，
3: 但其实呢是根本喝不到的啊，
2: 对，
3: 你还有在外面喝水，你不可能天天在家喝水嘛，
2: 对对，
3: 是不是、
2: 啊、
3: 你还有在工作呢，
2: 吃饭中
3: 在学校呢，
2: 也会有一些、啊、
3: 对对对对
2: 水啊，
3: 所以说这已经算到很多了吧，上限
2: 极限了，这是啊，
3: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废水的这个量呢、
2: 嗯、
3: 它 你就算按照一比一的沸水去算，
2: 嗯，
3: 那么也仅仅是300升
2: 啊。
3: 那么300升，大家听，哎呀，好多呀。
2: 嗯，300升呢？
3: 但其实300升，如果换算成我们常，
2: 嗯，
3: 大家心里知道的这个方
2: 啊。

0: 是零点三方
1: 啊，零点三方
0: 对
1: 的废水，就是极限用水喝水的话，
0: 对，
1: 也
0: 是零
1: 点
0: 零点
1: 三
0: 方，
1: 正常的话可能也就是零点二。就差不多
0: 零点二、零点一，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1: 哦、
0: 啊。总之就是很少。那么一方水多少钱？
1: 嗯、
0: 大家可能这个
1: 就不用太担心，
0: 对我都清楚，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废水的量你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是。
0: 就咱们每个月一看，哎呀，我用了十几方水，我用了二十方水、
1: 嗯，
0: 这个水都是从哪里用出来的？其实是从你卫生间用出来的。
1: 哦
0: 啊，你洗一次澡，澡冲一次马桶、
1: 嗯，
0: 洗一次脸，
1: 这个是废水的、啊。
0: 对，这个产生的废水是远远大于咱们厨房里产生的废水的，
1: 嗯、
0: 所以你压根不用担心。
1: 好嘞，
0: 啊、
1: 行，那咱们这样吧哈，看前面节目的时间。快到了，也跟各位要说过啊，继续要发奖，不是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最后一道题目，
0: 嗯，
1: 请各位准备一下，要发奖了。题目呢很简单，如果您订购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之后呢，有哪些赠品，除了智能饮水器之外还有哪三样赠品，任选一个，您可以说一下。我们刚说了这么多，选一个的话不难、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嘞，咱们打题目呢就是这样哈，赶紧可以刷屏了。题目是，请问如果您订购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之后的话呢，除了给您赠送一个智能饮水机之外还有哪些赠品，还有三个赠品，
0: 是的，
1: 您三选一，可以说一个过来、
0: 嗯、随便说一个都可以。
1: 嗯， 嗯，然后呢您就有机会获奖了，很简单好吧、
0: 嗯、
1: 同时呢这会儿呢也不要忘记啊，您可以赶紧拨打咱们的1509的订购电话，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呢是400-700-2939。你看，确实啊，这明天就放假了，是吧？端午节了嘛。
0: 对对。
1: 你看，一家人都在一起的话，吃粽子啊，喝茶呀，聊天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的水啊很重要。那么您家的自来水是不是烧开之后有些水垢呢？是不是总担心有些水的一些杂质啊，影响老人的一些健康呢？所以说啊，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是。端午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了，给您跟家人最贴心的守护。那刚也说过哈，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的是全程免费的服务，包括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那么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费跟材料费的。三十天之内呢，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呢，厂家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以后留下呢，还可以分期付款。那么每月只需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每天不到7块钱就可以呢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那么现在呢，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电话呢是400-700-2939，名额只有30个，电话呢是400-700-2939。刚也说过哈，就是订购的话，就是您这会儿订购还有很多的好礼呢。首先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呢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的茶呢是口感最佳的。再给您赠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完头发，而且能够呵护发质。那么还有呢，给您赠送的是啊咱们的一个。就是哎，刚说过还有什么折叠洗
0: 衣
1: 机，对吧？以及呢咱们的空气炸锅，有4样赠品，可是咱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哈，只有30个名额，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同时呢还有一个是额外享受的是3年
0: 免
1: 费更
0: 换
1: 滤芯，
0: 对
1: 啊，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呢。所以现在赶紧吧，时间有限，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名额只有30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哎呀，咱们题目刚才说完以后，是不是难吗？题目还行吧。就是咱们刚才
0: 说
1: 过、啊、说
0: 一样吗？
1: 对对，就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您订购之后的话呢，会有4样赠品，分别呢是有一个智能饮水机，那么还有哪3样？请把任意的一个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然后呢有机会啊可以直接获奖。获什么奖呢？提示一下，您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哈，除了智能饮水机之外，剩下3样，您发哪个就给您送哪个，怎么样？还是大手笔的哈，
0: 嗯，
1: 要不咱们这样，准备倒计时，
0: 好，
1: 看看您能够想到哪些赠品，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赠品、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倒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来刷新微信平台，谁可以获得这份奖品呢？看到第一个刷出来的是水姻缘这个朋友，水姻缘，
0: 嗯。

0: 那挺多呀，吹风机、空气炸锅、折叠洗衣机。那您要哪个呢？水银源，恭喜啊，水银源获奖了。但是呢，您只能三选一。请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以及您想要的三选一的这个奖品，现在立刻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会给您通知如何去领取这份奖品，好吧？水银源，恭喜您获奖，
1: 恭喜！
0: 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现在赶紧发过来吧。哎呀，时间过真快哈，到了4:58了，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名额还有最后两个了，大家可以现在立刻啊，赶紧把电话先打通，抢定名额，400-700-2939。还有哪些需要去跟各位提示的？
1: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主要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那么给大家做到一个零风险、零试错成本的这么一个，包括零付款压力的啊，这么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大家只要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对，
1: 包括哪怕是想尝试一下，哎，你说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净水机是什么样的，我用一下行不行？可以，
0: 对，就是零成本的体验嘛。
1: 对，所以您现在就是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抢占礼品，然后这个我们给你送上门，你去体验。
0: 对，咱们说明天就是端午了，明天可以送到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太紧了吧，这时间也。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可以直接送到是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但是前提是您得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行吧，那么更多的一些净水的问题，咱们有机会的话继续跟李伟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水的饮水的问题。那今儿节目先到这儿。
1: 好的，
0: 好的，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再见。
1: 再见。
0: 那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59了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于婷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9: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10: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10: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谢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欢迎大家在17:04继续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阳光灿烂，充满微笑，道路通行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通过大数据盘点一下，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2分钟。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要走8分钟的时间。友好南路这里从新华北路到民园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那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即将是迎来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您准备去哪儿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美好心情，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我们说端午小长假，新疆也是迎来了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内地的游客也来新疆游玩，像北疆的草原啊、独库公路还有伊犁花海迎来客流高峰期。但是呢，新疆的气候又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紫外线极强，路途又比较遥远，我们说外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驾车自驾。那再加上这个小长假迎来的就是端午节，大家聚餐吃粽子，再加上牛羊肉这些美食都要扎堆了，所以很容易出现了防晒呀，或者是这个晒伤，对，晒伤非常，就防晒非常的重要啊。还有就是肠胃不适，那么还有就是现在的高温天气会有可能引发中暑。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助理副主任医师杨焕生，杨主任和我们面对面的来聊一聊，从大家的出行防护、饮食安全两大维度，给大家送上新疆专属的端午健康指南。那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出行觉得需要准备什么，有疑虑的话，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当然了，今天我们不光有音频直播，还有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全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同时呢点点赞、点点转发、互动和留言。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0: 来看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是不是该放行李和猫咪了，准备要出行计划了。大圣归来说，于婷下午好呀，你好呀。景师傅也说了，打卡签到了，现在米东中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适中。那说到打卡签到，说到假期出行，您准备去哪儿呢？那端午假期准备怎么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全科医学科科室助理副主任医师杨焕生，和大家从出行防护、饮食安全等等一系列送上新疆的专属端午健康指南。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先请杨主任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说到端午假期出行，这两天呢，我们都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放眼全疆基本上也都是32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也请杨主任跟我们来建议一下，就是比如说这样的天气，如果要是出行的话，这个穿着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这两天咱们乌鲁木齐还是比较热的。我们一般出行呢，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特别透气的衣服。然后注意防晒。有些女士一定要出门前要涂抹防晒霜，然后带雨伞，穿一些透气性好的衣服，浅色的衣服为主。
0: 棉麻的这样的，吸汗的，
1: 对，
0: 透气的。那说端午节就要临近了，很多朋友说现在的粽子呀比较多，甜咸荤素，各种口味的都比较多。那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些散装粽子，还有一些精心包装的这些礼盒粽子，那我们要辨别哪些要点？就比如说还有速冻的、真空的等等吧，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
1: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粽子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有专卖店的卖粽子的，走在大街小巷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散在的卖这个手工私房粽子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建议呢，还是优先选择这个证照齐全的这个正规的商家购买。然后呢，因为手工私房粽跟散装粽子呢，然后缺乏生产资质和卫生管控。所以有时候存在的这个还是有些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买粽子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看一看包装标识，然后要看一看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配料表啊，然后第二方面呢，可能要看一看外观。然后要看这个真空粽子的这个包装有没有漏气，有没有胀袋子的情况，有没有破损的啊，这种情况不能买。然后呢，可能还要看一看，把粽子拿起来看一看这个粽叶是不是黄的，正常的这个粽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粽叶的颜色应该是发暗黄或者发暗的。然后呢，像有一些这个色泽异常鲜绿的啊，这种的粽子可能是经过化学染色的，大家需要注意。
0: 所以您想一想，您家每年的粽子购买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专门手工制作的呢，还是说是速冻的，或者说是这种真空包装的？尤其是要注意啊，真空包装的如果它是已经膨胀了，千万不可以使用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买的私房粽子拿回来也要把它冻在冰箱里，而不是说放在冷藏里，长时间它就会发霉。那么糯米我们知道本身它不是很容易消化，那么但是新疆的这个天气又比较干燥又炎热，如果说常温保这个放置这些粽子就会变质。那么吃粽子必须要避开哪几个错误的吃法？
1: 其实在我们这个新疆的天气呢，目前还是比较炎热的。我们一般吃这个现做的这个粽子的话，一般是建议2小时之内把它就吃完的。然后呢

0: 啊，有一些这个真空粽，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需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然后错误的吃法呢，需要避开。我们粽子放到冰箱里凉着吃啊，一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就吃啊，这样子不建议大家吃。然后呢，空腹和睡前不建议大家吃的，因为空腹吃的时候呢，容易刺激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胃不好的人就会出现胃痛呀，啊，胃痉挛，然后腹胀不适的这样情况啊。然后呢，有些人把它喜欢当零食吃，当然也可以。但是对于某些这个特定人群，比方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这个粽子它可以当为这个主食吃的啊。
1: 明白了，就是一般糖尿病可能吃这个白脸，就叫什么白面的要少一点，是不是？麦芽糖含量比较高的，他可能会选择杂粮或者荞麦的，但
0: 对对。
1: 是糯米也可以是选择的主食之一。
0: 是的。你比方说吃了这个一个粽子，那你相当于吃了这个粽子重量的这个主食量啊，然后你就可以替代主食吃了。
1: 其实刚说到了糖尿病病人，那么我们说现在粽子的种类呀、口味呀，也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说到的这个蛋黄呀、板栗粽子呀，或者是豆沙的呀，或者是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说红豆、红枣的等等。那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应该怎么样选择粽子的种类？不是也有八宝粽子吗？就是他们该怎么选择？
0: 对，现在粽子的种类也是特别多的。针对于某些这个疾病的患者，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避开一些这个偏咸口味的粽子，比方说这个咸蛋黄粽、火腿粽等等，这个重盐腌过的这个肉粽啊，因为这些肉粽呢，它的含盐量还是比较高的，平均含盐量大概在1克以上。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需要低盐饮食，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想一想，如果吃这一个粽子，已经吃这一个粽子下去了以后，就已经摄入到1克到2克了。那其他还有3顿饭，那还要吃饭，还要吃菜啊，那盐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的啊。然后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需要避开一些这个高糖的这个粽子，比方说豆沙粽，蜜枣粽。或者这个蘸糖的这个碱水粽啊，因为这个本身咱们粽子是用糯米做的嘛，糯米的升糖指数，约为87，升糖还是比较快的，啊，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建议还是优先选择这个杂粮做的这个粽子，比方说荞麦、燕麦或者糙米等等啊，然后呢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吃，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1: 也看到平台当中水星没有水，他说最重要的是把粽子皮儿剥开吃，不要一起吃。如果，就是连皮儿一起吃的话，还说不好吃，有连皮儿一起吃的吗？哎呀，你这是。你想吃竹子的味道是不是啊？想吃那个竹叶的味道是吗？勇往直前说，哎呀，昭苏县好凉快的，发来了他所在的昭苏美景啊，欢迎昭苏的朋友也来乌鲁木齐玩。那估计这个端午节去昭苏的朋友也比较多。我看到昭苏的天气情况是34摄氏度，还是。比较宜人的哈，当然了，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确实，中午的时候比较热，我们防暑降温还是这一步工作不能少。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啊，是朋友，他说到了打卡了，下午好呀，说明天就要到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那么您吃粽子有哪些疑问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平台当中参与互动。当然了，我们说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也要谨防中暑。中暑第一时间我们怎么发现？比如说外界怎么帮助他？另外呢，自己要吃哪些药物来防中暑、预防中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涉及得到，也欢迎大家来转发、评论我们的。直播链接也看到松辉说了，说打卡打卡，他说我要去直播间看雨婷了，顺便看看鼠标垫。哦，上次就是你眼睛特别亮是吧？发现了我们的鼠标垫儿是那个卷边了，不 好意思，至今为止都还没换呢。哎呀，飞鱼说刘瑞他大哥，下午好。刘瑞是我兄弟，嗯，到底谁是哥呀？行呢，反正我们是好朋友啊，不在乎年龄大小。子健骑行老师也来了，说看看我家的小核桃包的粽子，哇，这个还是挺标准的，用粽叶儿。好多朋友说不会包粽子，这个小可爱这么小，包的还得有模有样的啊。您会包粽子吗？您家今年是选择自己包粽子还是外买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来秀一秀。还有一些朋友家的粽子是那种用油饼包起来的，可能各地会有一些不同，您也晒一晒您家的粽子是什么样的吧。另外还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会儿呢米东中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大家在哪里路况信息或者是健康提示、健康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参与互动。此刻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点点赞转发一下。另外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三路热线也为大家开通，电话呢是0991-255-1949、255-61949和257-1949。

0: 我们来听一下钟祥这位好朋友在哪儿呢？
1: 我是小水特别宝，下午好。
0: 您好。
1: 云开雾南，水向南，一路畅通。
0: 嗯，这是我们路上的小可爱呀。
1: 自己包。
0: 你自己包的粽子呀，来给我们秀个照片吧，看你包的怎么样啊，来分享分享吧。那刚刚说到了粽子的选择，比如说一些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该怎么来选择，另外呢就是肠胃比较弱，老人呀孩子每次一吃粽子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反酸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就比如说肠胃比较弱的这些人群，他一次吃粽子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他搭配什么饮品配菜可以帮助解腻消化。
2: 如果是老人孩子的话啊，老人孩子可能是胃肠功能比较弱，一般呢我们推荐老人每餐吃上半个到一个粽子啊，然后3到6岁的儿童呢吃一次吃半个，如果是大龄儿童单次不超过吃一个啊，然后吃粽子的时候呢需要这个细嚼慢咽啊，然后呢有些人比较讲究的话，这个时间的选择可能会在早上更为合适一些，因为早上胃肠功能是比较强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这个吃粽子的时候呢比较油腻啊，咱们可以搭配一些饮品或者配菜或者水果啊，饮品就包括像这个绿茶呀、普洱茶、大麦茶或者陈皮茶等等。然后呢，配菜我们一般选择这个凉拌黄瓜、西兰花等蔬菜啊。水果呢，像这个柚子、猕猴桃啊，这都是比较解腻的这个搭配。
0: 来看看，也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会儿就在回单位，他说我这会儿就是因为中暑。给单位请假，在回家的路上，河滩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他中暑了。那关于中暑，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两天气温越来越高，可能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那在这儿，杨主任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如果出现了症状，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就是看他有什么症状了。一般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如果是轻症中暑的，一般人会有这个头晕呀、乏力呀、心慌、出汗啊，然后皮肤灼热或者体温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尽量要赶紧去阴凉的地方，然后阴凉通风处，然后去除多余的衣物。适当的要补充水分，来这个降低这个咱们的体温啊。
0: 那说到户外活动怎么来避暑，这个中暑其实是分症状和这个级别的，是吧？
2: 对，
0: 分级。比如说初级症状是什么样的，会出现哪些表现？
2: 初级症状呢，会有这个头晕呀、乏力呀。

0: 或者出汗、心慌啊、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如果是比较重的，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呀、精神混乱，
1: 嗯，
0: 或者这个气短、气憋、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啊、大家就要小心了，要迅速脱离高温环境，
1: 嗯
0: 啊，然后。嗯，用冷水来这个反复的擦拭啊、扇风降温，
1: 嗯
0: 啊，然后立即到医院去啊。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外界的朋友想要帮助中暑的这些人群，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就是这种急救的步骤是什么？
0: 嗯，就是就是先脱离这个比较热的地方嘛，
1: 嗯、
0: 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个
1: 阴凉的地方
0: 阴凉处，
1: 嗯
0: 啊，然后。通过扇风，通过这个
1: 大量的冲凉水
0: 啊，补充这个补充水，然后来擦拭这个擦拭皮肤等等这种方法啊，
1: 嗯、
0: 可以让这个症状减轻一些啊、
1: 嗯。
0: 如果碰到这种比较重的情况，那最好咱们还是拨打120到专门的这个医院去啊，更合适。
1: 反正降温肯定是第一步的了。
0: 对对。
1: 好嘞，也看到水星没有水，他说这两天有一些朋友都来咱们这儿旅游，他们有很多粽子都没有吃过，所以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新疆的特色粽子有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49发布的视频啊，新疆的。这个酸奶粽子非常受欢迎，而且有不同的口味儿。很多新疆餐厅，都是作为特色的菜品有销售。所以，如果来新疆游玩的话，可以吃一下新疆的特色的酸奶粽子，口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了，酸奶粽子讲究的就是一个新鲜、冰鲜，所以都是现吃现做的。也不方便，就是比如说你打包带回去，还是到店里。独一无二的去品尝一下，这种感觉会更好。那说到了粽子，我们说不易消化之类的，那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如果吃粽子你吃一下吃多了、哎、太好吃了，出现了腹胀啊，或者是反酸积食，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妙招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些症状、有什么，杨主任跟我们来做个介绍吧。
0: 其实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我们家孩子也喜欢吃粽子嘛，
1: 嗯、对，
0: 然后吃完粽子了以后
1: 甜糯嘛，
0: 就是肚子胀，然后不消化，
1: 嗯，
0: 啊、我呢就让他这个第一个可能就是吃粽子的时候还是让他这个加热了以后吃热粽子，
1: 嗯，
0: 然后呢可以适当的让他活动活动，
1: 嗯，
0: 啊，增加胃肠蠕动，
1: 嗯，
0: 啊，如果咱们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啊，还可以用一些这个。喝一些消食的茶饮啊、咱们推荐这个陈皮普洱茶或者这个山楂茶泡水、
1: 嗯、
0: 可能更解腻消积啊，然后呢可以通过散步来促进消化、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每天按摩这个咱们这个足三里足管穴这两个穴位啊，每天按2到3次，每次按摩3到5分钟，它也是促进这个胃肠蠕动、胃肠消化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嗯
0: 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儿呢？
2: 下午好，于琴小姐姐。
1: 你好呀。
2: 粽子怎么吃？我觉得是很简单呀。
1: 嗯。
2: 第一个拿出来粽子，第二个把皮剥开，第三个把粽子放到嘴里面，第四个嚼着吃，完了。
1: 哎呀，你可是简单粗暴呀，好像说的也是这么个道理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吃法了。行行行，那如果说粽子吃多了，就比如说爱吃甜食的朋友，或者是刚刚说老人小孩消化系统比较弱的朋友，那可也不能贪吃，吃多了不太容易消化，而且晚上会出现这个反酸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建议是早晨吃，刚刚杨主任也说到了，别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吃。还有呢，夏天我们都习惯性的把这些美食都放在冰箱里，你也不可以一拿出来就直接吃了。还有啊，就是我们跟粽子的搭配也很重要，比如说糯米它不太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吃。
0: 因为糯米呢它是属于一个从中医的角度上面来说可能属于一个凉性的这个食物，一般是不推荐跟这个凉的食物，
1: 比如说西瓜、
0: 生冷的食物啊、
1: 冰淇淋、
0: 饮料，还有这个咱们冰镇的啤酒
1: 哦，
0: 还有咱们新疆人喜欢吃这个

0: 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0: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0: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17:32，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科室助理副主任医师杨焕生杨主任，我们说的是关于出行防护、饮食安全两大维度，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九他说了，说他想问一下，太阳一晒过一会儿皮肤就特别痒，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处理呢？杨主任。
1: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个

0: 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疾病，比方说特异性皮炎呀，或者对这个光照比较光敏感啊，
1: 日光性皮炎
0: 对
1: 吗？
0: 日光性皮炎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发红发痒这种情况。
1: 像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或者它本来就有这种是常态化的，只要一晒太阳，它就会出现皮肤痒。
0: 那还是我建议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做一下相关的化验检查啊，就诊皮肤科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还有就是有的药膏能不能应急来使用，或者是提前备一些？
0: 药膏，可能要针对这个，可能个
1: 病情
0: 体，
1: 来看。
0: 对，根据情况来看吧。每个人的机体的他的这个，免疫力跟他的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好嘞，来看看这位朋友在哪呢？我们听一下。
2: 上海大厦和恒大街的交汇口，有一辆车撞了外卖小哥，
1: 哎
2: 人
1: 呦，
2: 没有事，路过的叔叔阿姨要注意避让。
1: 注意一下，听到小朋友的路况了，谢谢你，我们的小可爱啊。国华说到了，说新华北路的北向南在中山路这里缓慢通行当中。您在哪儿呢？最新路况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说端午节呢，家庭聚餐啊，还有各位来新疆游玩的朋友，肯定要品尝我们的新疆大盘鸡啊、手抓肉啊、烤肉啊、奶茶呀等等等等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但是怎么样吃，就是怎么吃才能兼顾美味与肠胃健康？这儿还要说一个，就是关于新疆的瓜果。这个季节呀，我们说小白杏下来了，各种梨光杏啊，还有什么，就杏子的种类也非常的多。我们就会发现，吃杏子你得特别谨慎，就是，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一吃杏子，比如说你喝凉水，到底是喝凉水还是喝热水，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还有啊，就是吃荔枝。据说是不能空腹吃，吃了也会出现头晕恶心，会这样吗，杨主任？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有些人胃肠道他这个比较弱，然后空腹吃这些杏子呀、荔枝呀这一类的这个，水果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喝凉水、喝热水好像也没有这个，从医学角度上面来说，没有专门的这个指导意见啊。
1: 那我们如果说吃这些水果出现了，比如说腹泻的症状，该怎么办？
0: 一般家里面常备的这个，像这个蒙脱石散，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氟派酸之类的，这个收敛肠道的，然后止泻的药，可能要备上啊。
1: 明白了。
0: 然后出现腹泻了以后，咱们尽量先把胃肠道控一控，让它有一个恢复的时间啊。然后再去第一顿再吃一些这个容易消化的东西啊，可能更合适一些啊。本身胃肠道已经这功能紊乱了，咱们再去吃正常的饭，可能还会再拉肚子啊。
1: 那刚说这种喝奶茶呀、吃手抓肉啊，然后又要吃一些酸梅汤、冰淇淋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美食。高油高脂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它兼顾美味与肠胃健康？是不是和刚说的这个水果，是一样的？
0: 可能更讲究这个咱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的搭配啊，比方说，我们一般有一个三二一法则啊，一般吃饭的时候呢，咱们一桌子菜有菜有肉有汤啊，咱们要这个进食顺序要把控好啊，先喝汤啊，然后吃凉拌菜，然后再吃蔬菜。然后再吃优质蛋白，比方吃牛羊肉、吃鸡肉，最后再吃主食和这个硬菜更合适一些。另外我们叫一个三二一法则呢，就是三份蔬菜搭配两份优质蛋白，比方说肉类的，然后再加一份主食，可能更合适。然后呢，吃这些东西了以后，我们尽量这个选择喝热饮啊。可能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咱们特色的这个砖茶解腻更合适
1: 对，
0: 啊。然后奶茶呢，我们一般也是选择这个喝这个咱们新疆特色的这个砖茶更合适一些啊，尽量少喝那种带糖的

0: 糖的这个奶茶。
1: 嗯嗯嗯，还有啊，就是我们的都说牛羊肉是偏温热性的，如果说吃完之后就立刻喝这种冰水呀、冰啤酒啊，老说烧烤和啤酒不分家嘛，还有就是冰镇的西瓜，为什么这样的搭配的时候它就极容易引发腹泻？
0: 因为这个肉类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的时间呢通常比较长，然后好多人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他就会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和消化酶，这时候立刻饮用这个冰镇的这个饮料，冷热交替，强烈刺激这个胃肠道的黏膜，会引起这个胃肠平滑肌以及血管的收缩，就会导致这个胃肠功能紊乱，出现腹痛呀、恶心呀、呕吐、腹泻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餐后饮用温热的这个砖茶解腻养胃，然后如果想喝冷饮的话，最好在这个餐后1到2小时以内再去喝冷饮
1: 我相信大家也说到这个奶制品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山上有卖驼奶的，有卖羊奶的，还有我们说新疆的马奶子，
0: 对，
1: 等等，还有我们现在说的酸奶，就是这些奶制品我们该怎么来选择，怎么来安心的购买？
0: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咱们还是喝这个咱们新疆的这个牛奶还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些乳制品的时候，我们建议选择这个有这个正规渠道的经营资质齐全的、信誉好的商家。然后也是要看它的这个安全标识比方说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然后需要注意这个储藏跟运输的这个条件。另外还要不要买那种三无产品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特色这个乳不具有保健功能应该还是按需选购吧
1: 不要买太多了。
0: 对对，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买吧。
1: 那看到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啊，丽莎，她在问，她说，医生您好，我爸爸的后背左侧肩胛骨的位置呢长了一个鼓包，软软的，还能够上下滑动，不痛不痒，但是明显的能够看到鼓起来的。他说这个可能会是脂肪瘤吗？
0: 很有可能就是脂肪瘤，不痛不痒，然后如果在这个一定的时间之内，这两三年每年没有啥没有每年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可能是就是一个脂肪瘤。而且您要可能要关注一下您爸爸像这个四肢呀，还有前胸后背有没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个小的这个这个脂肪瘤的这个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要确定诊断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做个 B 超，然后做一下相关的检查来确诊。
1: 那脂肪瘤这个有影响吗？我们用不用去关注它？还是说它长到一定程度它会不会有恶化的可能？
0: 一般是这个脂肪瘤它是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的。除非有些脂肪瘤长在不合适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处理去美容，去美容一下。
1: 好嘞，这就放心了。它可能就是美观程度上会受到影响，但是不会对其他的这个健康造成影响也会放心很多。另外也看到这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五一呢，他们自己包的粽子，你厉害了啊！行，来秀了。好，你的端午假期也祝你玩得开心。还有啊，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说暴饮暴食啊，就容易引发，比如说肠胃炎，还有一些胆囊不太好的，就会引发胆囊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遵循什么进餐顺序会更健康？是不是跟刚才的这个牛羊肉和冰鲜水果呀等等是一样的呢？
0: 对，应该也是推荐咱们先喝点汤，然后唤醒肠胃的功能，然后呢吃点蔬菜，然后凉拌菜最好，然后先保证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咱们先用膳食纤维来填充这个咱们的这个胃的容量，然后再吃这个优质蛋白，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和硬菜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高油。

0: 高脂食物的这个摄入。
1: 好嘞。我看到黑色他说到了，他说之前在节目当中获得了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我看到您的信息了。好嘞，我也再核实一下，因为这个呢它是陆续入到您的电子账户当中，就是您绑定中油好客驿站 APP 的那个手机号。我这样我也跟咱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核实，您耐心等待。它这个有效期呢是2个月，所以不用担心，早晚会发放到您的这个电子账户当中啊，不要着急。另外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假期准备家人聚餐的时候，那啤酒烧烤小凉菜肯定是不能少的嘛，还有一些卤味啊等等。像家庭聚餐的时候，凉菜的制作呀 和存放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包括剩菜剩饭这些，就是有些剩菜它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再放到冰箱里来储存了？
0: 对，刚刚说到这个制作凉菜，其实我们在制作凉菜的时候呢，生熟要分开，然后一般是这个切生肉的这个砧板不能直接去处理这个熟食跟处理熟食，然后我们蔬菜清洗完了以后呢，建议用这个5%的醋浸泡30分钟抑菌，同时呢也可以加入蒜泥，可以抑制这个抑制某些这个沙门氏的这个杆菌啊。存放要求呢，其实凉拌菜卤味还是刚做出来，现做现吃是最好的啊。如果要放置的话，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
1: 哦，明白了。好嘞。也有朋友在说，哎呀，永平他说，经常出现刚刚说的，比如说腹胀啊、腹痛啊、腹泻这些症状怎么办呢？那你就属于肠胃比较弱的人群吧。如果他老有这样的症状，
0: 他可能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可能有些这个，有胆囊炎的，把胆囊切除了以后会出现常年的腹泻。如果没有胆囊方面的问题的话，常年腹泻的话，可能还是去医院正规的去检查一下，做一下胃肠镜，看看胃肠道这一块有没有啥问题。另外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调节胃肠功能的这个药物去这个服用，然后观察效果情况怎么样。
1: 好嘞，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假期出行还有饮食安全的，都可以把相关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一生有你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全科医学科科室助理副主任医师杨焕生杨主任，聊到的是关于出行防护饮食安全。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很多朋友有外出的计划，另外呢还有就是来我们新疆游玩的朋友也比较多。那户外活动如何规避中暑，大家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应该如何处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可能也有朋友说要来新疆玩，要去伊犁草原、赛里木湖等等像这些高海拔的区域，有这样计划的朋友啊，我们说如果说比如说你心脏不是很好，担心会不会出现高反等等，那我们在这也说一说哪些人群不建议前往这种高原景区。如果说是有轻微的症状，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来处理？
1: 不建议前往的人群呢，就包括这个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这个控制不好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孕妇，还有近期感冒发烧的患者呢，还是不建议前往这个高海拔地区的。
0: 那如果说要前往的话，他要做哪些防护准备？
1: 一般先在咱们现在海拔高的地区的周边先适应上一到两天，如果是到这个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去上去了以后呢，还是尽量避免这个过度的活动，奔跑呀、爬山呀等些剧烈活动，还是避免的。然后需要多喝水，少吃多饮，然后注意保暖，以及别感冒啊。感冒了以后呢，会加重这个高原反应的，然后出现不舒服，比方说这个头晕心慌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下撤啊。一般轻微的这个高反症状一般在这个24到48小时内可以好转的。
0: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去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蚊虫叮咬，第一时间到底是应该抹花露水呢，还是抹风油精呢，还是说抹牙膏呢，抹啥的都有？到底应该抹什么？
1: 一般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属于这个特别招蚊子的人，我呢就是网上会购买一些这个防蚊虫的那个
0: 什么
1: 插在那个电插板上面那个防蚊液，对
0: 啊，对对，一下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然后呢，如果被叮咬了，一般我们是要做冷敷啊，或者涂抹清凉油、风油精止痒，另外避免这个反复的使劲的去抓挠啊，这样容易造成这个皮肤的感染。
0: 我们就有时候发现有的人特别招蚊子，我们说这跟血型有关，有的呢又说是跟温度有关，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就比如说我和朋友就是同时被蚊子叮咬了，我瞬间的这个包就特别大，我是 B 型血。
1: 其实这个在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因人而异吧。因为蚊子的种类有很多，然后人的体质也是各不相同，有些蚊子呢，它是通过这个可能，某个人这他身上的这个体味可能更适更他更喜欢这样子的这个
0: 气味啊，
1: 更吸引。
0: 那跟血型有关系吗？
1: 其实跟血型关系不大。
0: 明白了。也有朋友说，哎，这位叫平平的，他说前两天胃痉挛，为什么会引起血压快速下降、心跳慢、气短、冒汗？胃痉挛会引起这些症状吗？
1: 一般不会。除非这个胃痉挛了以后，这个特别疼啊，可能会导致一过性的这个心跳快，然后出汗啊，气短，不会引起血压的快速下降。
0: 这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这个
1: 其他的问题，
0: 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是吗？
1: 对对。
0: 像这种的，他要做什么检查？
1: 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另外胃肠道有没有啥问题？
0: 还有这位他在问，他说每次吃完饭之后 迅速的就想上卫生间。他说每次都这样，这是一种病吗？
1: 如果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说明他可能这个胃肠消化功能比较弱。
0: 所以要注意一下。
1: 要注意，尽量避免这个去吃一些生硬的、难消化的一些食物。
0: 可能需要调理调理。
1: 对。
0: 要先发现问题，比如说以前也有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是脾胃比较虚，需要去调理一段时间，或者是在用餐上要注意一些，是不是你的消化系统对某种食物不是很耐受？
1: 对对，
0: 都有可能，所以建议您还是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唐燕说到了，说端午节高速路免费吗？不免费，端午节高速路是正常收费的。那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在这儿呢，杨主任，关于端午假期出游还有健康饮食还有哪些提示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1: 还是注意安全吧。然后咱们6月1日不是还颁布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新规了吗？还是需要注意，咱们注意安全啊，每2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必须要休息20分钟以上。
0: 不过您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假期长途自驾就特别容易出现驾驶疲劳呀，比如说久坐呀，出现水肿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做好健康管理，还有就是在车上必备的一些急救药品有哪些？
1: 如果对于这个某些这个职业是驾驶员的这部分这个听众来说呢，其实长时间的驾驶需要可能要经常要变换体位，然后做一下下肢的按摩，帮助血液回流啊，然后还是避免熬夜触发，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在车里面备一个这个腰靠来缓解腰部的紧张，然后呢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我推荐在车载当中需要必备的这个急救药品，你比方说这个止泻药，然后这个防脱水的这个口服的补液盐，要备，然后要备一些这个解热镇痛药啊，像对乙酰氨基酚啊，然后还要需要备一些这个抗过敏药啊，氯雷他汀呀，还有一些消毒用品，碘伏、棉签、纱布等等。
0: 好嘞，感谢杨主任。也有朋友说到了，哎，杨主任，您坐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您？您的坐诊时间？
1: 我的坐诊时间，一般我们科的这个平时呢是门诊是有专门的这个坐诊医生看。目前我们科的专家门诊是周一的全天啊，是我们高霞主任的这个专家门诊。
0: 明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或者是拨打这个挂号电话96120都可以，看看根据您的时间选择不同时间段的医生。那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再次感谢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科室助理副主任医师杨焕生杨主任。那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
2: 下午六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5: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4: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5: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4: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6: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7: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鹏程，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各位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空线畅通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三个电话，255-1-2561和257-1949，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啊，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您的车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说您的这个车况，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这新车或者是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啊。还有呢，在使用过程当中车辆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说说看，我们找个这个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么一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的这个需求，价格预算是多少，要个 SUV 还是要个轿车，要个什么样年限的，具体的来说说看啊，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现在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上，参与我们的互动，打进电话评车聊车的各位，您将有机会获得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坚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和257-1949，我们就有机会获得这么一个奖品啊！今天是有两份，鹏程送一份，然后王杰老师看到时候您选一位幸运的听众，咱们也给大家送上一份啊！
1: 好，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
0: 是，这马上也到这假期了，领上一个奖品，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顺道这个尝一尝，都挺好啊。那么我们将会把第一份奖品呢就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看看是谁能够幸运的被我们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看谁能够打进这个热线啊，并且成功的接入我们的热线，我们就给您送这么一份奖品。先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边小方块说开了1年半的一个领克08，是那个插混的版本，续航120公里，小刮擦吧，这个车他现在说想出手，大概能卖个多少钱？
1: 哎呀，这挺赔的，当年我估计也在20左右拿的裸车吧。那虽然说当年车购税呢是免的，但是装修你是不是也是选的最好的东西？比方说天气炎热，那最好的膜
0: 半左右可以试试看。行，那这位小方块啊，您觉得听了这个价格能接受，你就发电话，半左右可以试试看。行，那这位小方块啊，您觉得听了这个价格能接受，你就发电话，我们帮您发布信息，有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啊。还有小胖说想问一下，大众途岳新锐啊，这个1.5T 的，说这个车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缺点啊？
1: 哎呀，车嘛，既然造出来了，那我觉得大众车保有量相对要大，而且是相对讲究品质跟品控的。您说这个价位，它得是能给你整出来多少高大上的功能，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不反对它造车理念以简约实惠作为城市通勤使用，那我觉得你的选择方向是没问题的。
0: 而且你看的这个车啊， 途岳后面加了新锐俩字儿，就是这个车呢它比较入门啊。那对于这台车来说呢，它所用的这个湿式双离合啊，包括现在在用的这台 EA 开头这个发动机，经过了太多太多车型的去给它试验啊，所以不用担心这台车的一个问题啊。变速箱是干式的啊，干式双离合，有那个和 AT 的箱子啊。即便是干式，你也不用担心大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当年可能大家对于大众这干式双离合吐槽，那是有一年315晚会，不过也早了，那应该是13年嘛，还是14年啊，那会儿出了一个，上了一个315晚会，然后就一直影响大众这么多年。所以当时人家大众每年在中国这么大销量，人家也会及时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过了这么多年就更不用担心了啊，要不然的话这大众这么多年就你说车也别卖了，天天有这问题，所以不用担心他这个双离合的事儿啊。再来看一下线上的这位朋友，想要来这个评车，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他的这个车型具体是什么啊。

0: 来看一下好友黑色幽默，他的车是25年5月份上牌的 CRV 风尚版，目前才跑了个16000公里，想知道还能卖多少钱？
1: 从23、24、25一直到26，本田的 CRV 呢，销量不能说是绝对的好，但也不能说它非常差。这款车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实，它耐造，因为它造车的理念简约呀，没有把什么很多这个高配置、高大上全堆到里面。目前跑了16000公里，一定是它的卖点。建议出售的价格11、12，我觉得不要想着卖到13往上，那你成交起来应该是很轻松不难的。
0: 还说想问一下这个 CRV 风尚版怎么样？您自己作为车主，您也可以说说看嘛。当年 CRV 包括皓影这些车，对于我们中国消费者来说，就是图一稳，啊，这车呢不怎么爱出毛病，但是价格当时也贵呀。当时你说动不动卖个大十几大，然后还有那个接近小20的都有，但现在的话，你拿这样钱肯定不会看这些车了。你可以看一些国产的，现在又能够插混的，那配置又高的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到现在有新的替代品出现了啊。
1: 我不知道估计对不对啊，幽默，您是不是身边朋友有这么一款车你要买？那个如果要买的话呢，你本着皮实、耐造、品控，那我觉得这款车呢，现在当年17万多，现在优惠完了13、14就拿到手，但是车辆购置附加费啊、装修啊、交强险这些都是需要交纳的。那25年的5月落牌，到26年的5月，是不是你的前任车主已经又重新把各种规费交纳了？所以说赚到的其实都是省到的。您瞅瞅，如果在12左右、12之内，你的朋友把车交给你，我个人的理解是划算的一部二手车。
0: 来看到线上这位朋友想是有一个车要买新车吗？您好，
2: 你好，
0: 王
2: 老师。
0: 这位朋友，您说说是要看个什么车，还是要买个什么新车？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长城山海炮这个旅居车。
0: 山海炮的什么车？旅行车。
2: 旅居车。
0: 哦，就像那个小房车一样那种是吧？
2: 对对，他说是15年不没有15年报废，和小车一样。就像问题能不能落户这款，就这样车。
0: 那销售跟你怎么说的？
2: 销售新疆没车，我就在网上看了，销售说可以。
0: 说可以落户是吧？
2: 对。
0: 哦，那应该就是没问题啊。咱们这儿对于这样的这种旅行车呀、房车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
2: 对，他就是上海放那个。现在是皮卡
0: 啊，对，是的，现在你看好多车呢，包括皮卡也好，然后他们反正有一些这个方式可以让他做到，不是说这个报废年限就一定要报废的。那你像你这车也可以做到，
2: 没有报废年限，
0: 然
2: 后节假日都免费，同和小车一样。
0: 是的，但关键是啥啊？就是像房车、旅居车这些东西呢，它的易手率特别高。您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买了之后可能哎玩上个一两年，觉得这个车它可玩性高呢，但是我不可能把它当一个上下班的通勤工具，所以出手率很高。您要真的想好了，那你喜欢这新的可以，要不然我们还建议您买二手的。
1: 这个是这样的，一部车呢如果价格不是太贵，而且有刚需，那我觉得你买这款车呢就是物有所值，因为买了要用，知道吗？彭程老师刚说到的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这款车要买二手的？第一任车主有很多呀，说买了这款车，我要到这儿去呢，我要到那去呢。其实实际他的愿望最后都是梦想，并没有深度的全国去自驾去旅游，好不好？所以说会造成他放到那不开，公里数少，赔很多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这辆车拿到手里一定要原汁原味，尤其是外观、轮胎之类的轮毂，千万不要做改装。如果卖给你的经销商给你是改装完的，有可能对你去落户、落牌、过户、年审等等一系列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还有这台车啊，它是以山海炮为基础，山海

0: 号是作为 Power 系列的这个高端的车型，它来改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车的价格，50多万，是吧？
1: 我报的是25万8，
0: 哦，优惠完25万多嘛？
1: 不是厂家现在它有两款嘛，一个是25万多，一个24万
0: 啊，
1: 多嘛。
0: 是柴油的那个5米9的那个车啊？
1: 不是，它是 HiPhone 4的技术，
0: 哦哦，HiFour 的，好吧？
1: HiPhone 4的，
0: 哦，那20多万的话还说得过
1: 它是
0: 去。
1: 房车四百是一个平台说的，
0: 哦，
2: 对，大型的
1: 零
2: P
1: 系
2: 卡
1: 的
2: 房车嘛，
1: 九档的。
0: 那还
1: 是
0: 行，
1: 还
0: 那
1: 算是
0: 这样的
1: 带，
0: 话价格还行，20多万
1: 它可
0: 还
1: 以
0: 行。
1: 跑，电是跑100多公里嘛？
0: 对，那就是 HiFour T 的那个上海炮改的嘛，
1: 对，
0: 上海炮又跟
1: 现
0: 那
1: 在
0: 坦克500又差不多。
1: 对，
0: 行
1: 它
0: 啊，
1: 比
0: 所
1: 较
0: 以
1: 硬。
0: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车呢你可以买，但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易手率呀，这个你反正自己想好就可以买。
1: 我知道工期有没有二手的车？
2: 少有没有一定能找见？哪一款车在乌鲁木齐各大二手车市场，它绝对会有车型存在的。只能说咱去转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款车，那一定要腾出时间多转多看。
0: 或者这位先生，您可以发个电话，我们帮你找这么个车都可以，或者
1: 因为我
0: 是，
1: 去4S店也没有现车，看不到这个车，
0: 哎，为
1: 太
0: 啥
1: 麻
0: 想
1: 烦
0: 买个这呢？一般大家买这种 C 型、B 型房车，可能买那种带个箱的那种会更好一点。
1: 了。这
0: 就
1: 个
0: 比
1: 就
0: 如
1: 是
0: 说，
1: 通勤也可以，它的油耗也不高，
0: 对，你这毕竟是
1: 通勤也可以，然
0: 绿牌
1: 后
0: 儿。
1: 也远行钓鱼都可以，就是比较。
0: 嗯。
1: 按他的说法就是全功能了，城市代步、买菜、接
0: 对，
1: 娃，
0: 不过这个
1: 然
0: 我
1: 后
0: 是真
1: 回
0: 没
1: 来
0: 见
1: 都
0: 过，
1: 可以。
2: 这
0: 在
2: 个
0: 市区里边。
2: 也倒不是 4S 店没现车。你想一想，一款多功能的用途的车，它的保有量必定不是那么大。如果您是这个经销商，您是老板，收了定金，咱再发车来的方便呢，还是咱年初去贷款进行它100台，放那慢慢卖，卖到年尾人家要还贷款的吧？那如果这100台还卖的还有20台没卖掉，那你这贷款也要还呀。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造成你的压力很大？
0: 所以
1: 就
0: 就这
1: 见不
0: 车
1: 得
0: 说
1: 车。
0: 白了就卖的不多啊。
2: 但是它的通过性不容小觑哦。皮卡的技术驾出来的一款房车，所谓的多功能性做到里面，冰箱呀、床呀，对不对？再加上那个底盘，它带的一把前桥、后桥、中央差速啊，它都是给你提升通过的。
0: 所以这个 HiFour T 这个技术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它呢
1: 这个
0: 是，您
1: 杭
0: 说
1: 州还是我知道呢，这个，
0: ，HiFour T 了解过啊，P2 电机加上一个2.0T 的发动机，
1: 它俩配置一样的。
0: 对，通过性动力还是不错的，
1: 杭州
0: 好
1: 那边
0: 吧。
1: 油耗就是10个左右嘛，也不是很高。
0: 对，你要有电充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它俩油耗应该差不多，就城市时候也能接受，但是这肯定大环境是在外面嘛。
2: 油耗的事儿，我觉得涨涨跌跌，跌跌涨涨，好像今天晚上12点之后啊，
0: 又降了，
2: 又降了，一吨降多少？500多块钱。
0: 500多，
2: 那比方说，我加个45升、50升，我的油箱，这加满省20来块钱了，
0: 也是，
2: 4瓶红牛省出来了。
0: 对，所以这个车呢，您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需要它给你带来一些好的这个通过性，其实是挺好的，
1: 因为刚上市好像时间不长。
0: 对，
1: 行，
0: 所以
1: 谢谢。
0: 因为 HiFour 版本的炮山海炮上的也没太久，我记得是今年几月份才给他搞了 HiFour 的版本，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升级了一下，升级成了房车啊。行，那这些落户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限制，关键就是你要是着急的话，可能还着急不来，这东西人家得厂家订单式生产啊。
1: 好的，好了，
0: 好，那就先到这儿。
1: 谢谢。
0: 好，再见啊。不过话说回来，身边呢弄了这房车的朋友啊，不管是这种自走房车，还是后面这个带着挂的这个房车啊，最后难逃命运，都是没几年就给他卖掉了。所以咱们这边有好多租房车的，你要想来的话，你租一房车玩一
2: 对。
0: 玩，玩完了以后呢，不把它当这个家庭用车的，还是要多一些啊。继续来看一下，林先生有一个2020年的商务别克商务，你好，林先生。

0: 哎，你好，
1: 您好，
0: 那
1: 介
0: 个
1: 绍一
0: 我是
1: 下。
0: 二零年10月份上的牌，当时裸车价是239,800，完了之后全部落完牌照，全部搞完是27万，现在跑了11万公里，
2: 公里数多，小六年11万了，
0: 对，
2: 那看来每年其实都有它独特的用途，是不是？长途跑的多还是市区跑的多？
0: 市区跑的多。
2: 哎呀，我觉得啊，现在太多的车型，它这个终端售价不断的价格在往下探，所以导致很多这个二手车它相对应的价格也在往下跌，好吗？一探一跌，那最终就是你的车贬值一下加剧了。能不能卖个7万5、8万？我觉得无非在这个价格区间吧。
0: 在这个价格在7万5、8万，
2: 我个人的理解无非是在这个区间。
0: 那我的现在车啥毛病都没有，私家车嘛，自己开的上下班的呢，但是我每天都能跑个40-50公里的。
1: 那就是你要觉得车况好，你就可以往8万上你靠一靠。
0: 这也高不了是吧？我这个公里数是不是有点多了？
2: 是这样的，一部车呢，好卖不好卖，根据它畅销不畅销来决定，根据它保有量多不多来决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这个保值率一定是建立在车好开好停，成本保养使用费用各方面都非常低。GL8大家知道，它是当家花旦的商务车，但搁到今天来说，有蓝牌，有绿牌。有商务车20万左右，第一排不仅有屏，第二排也不仅有屏，人家还多了个皇后座椅呢，第三排的空间多宽敞，对不对？某某7、某某8、某某9，你瞅瞅20多万买到的那个待遇和级别，那跟当年那个 GL8 能同日而语吗？ GL8 其实前两年他自己这个品牌别克已经感觉到压力了，销量在下行的同时，那不应运而生的就是所谓的艾维亚，它的天花板嘛，后面有世纪嘛，那结果呢？高开低售，销量一般，保值率一般。
0: 以前大家都公认的，就是说是GL8 商务别克商务，
1: 对，那会儿就认GL8，但现在竞品特别多，而且你看啊，现在这车价格也便宜，你最便宜的话19万9千9。
2: 而且技术层面，人家不是一个 2.0T 的发动机了，人家所谓 48V 的轻混早都已经配到车身上了。
0: 我这就是 2.0T 的嘛。
2: 在这个基础上，人家多了 48V 轻混，就是相对的更省油了。
1: 是，关键你要看新车价啊，现在新车价也很便宜了。
2: 哎呀，这个技术啊，不断的在车身上验证，验证啥？验证它发展，验证它更新换代，验证它加量加材料降价。
1: 对，好，那您参考价格，林先生，你要是对于车呢觉得这个车况特别好，当然卖多少钱您说了算，但是你太离谱的价格肯定是没人接的，那反而把时间耽误之后呢，这车更不值钱了。
2: 是
0: 的，那就是现在就是好，稍微好卖一点就是10万块钱以内是吧？
2: 7万5、8万。
0: 7万5、8万，
2: 哎，这个区间好卖。当然，你想卖7万，或者你想卖9万，那是您的权利呀，对不对？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对，我们只是给您一个参考。
0: 那我现在在这个平台上，
1: 可以，你可以说电话
0: 能不能，
1: 有喜欢这车的，直接就给你电话联系了。
0: 我跟谁说？跟你说吗？
1: 啊、对，你现在就报你电话。
0: 13-39。862-922。
1: 13-39-862-922，对吧？
0: 对。
1: 20年的别克 GL8 啊。行，那李先生，
2: 祝林师傅啊卖个好价，早日成交。
0: 谢谢。
1: 是，哎，林先生，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那我都还没有，
1: 没关注啊。您关注一下，
0: 好，
1: 微信搜索949，关注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0: 谢谢啊，好，
1: 好，再见啊。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这边，欢迎下次再来，说要提示一下这个车主，车号是新 AB54D7，说这个师傅就去该看看刹车灯了啊，说这个刹车灯呢马上就要罢工了，3个灯就亮半个。那是啊，安全起见你还是去修一下吧。
2: 那个天那么热啊，如果你那个灯组里面的集成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维修。如果 仅仅是那个灯泡出了问题，那三两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有了这个灯完整的在路上，才会给别人给自己带来安全的一面呀。
1: 还有这边 AZ 说他想要一个纯电车，续航高一点的，带快充，单位用，就是吐鲁番往乌鲁木齐跑，一天最少要300公里啊，想买一个新一点的26年的，自己看了一个比亚迪的秦 EV510 那个版本啊，多少钱能买，二手的多少钱能拿到。
2: 借着这位这个叫 AZM 啊，您表达的这个意思呢，不妨跟您说说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很多这个绿牌车呢，它是这样的，首任车主比方有终身的各种质保，但实际二任车主折扣相对打的。如果您呢不打算短暂的用车，比亚迪的秦性价比非常高， EV510 的版本它又不是太贵，那咱直接一部新的走起，享受厂家经销商赋予我们一手消费者各种权益，这个不香吗？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车啊，一天最少300公里，那你这个510公里续航的车还是我觉得有点吃力，特别是你要跑高速的话，要不然可以考虑那个续航里程更高一点的，或者你别买 EV 了，我建议你买一个那个插混的，可能会用起来更顺心一点啊，因为你300公里你在高速上，你每天那个510公里的续航真的还差很多的，特别是电车啊，你跑高速它没有你想的那么耐跑，
2: 跑的其实它跑得多，我反而彭真老师我特别建议他就买这个 EV
1: 纯电的，
2: 哎，510的不要担心，现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充电桩也是非常便捷的，但是你不要赶到什么时间，比方节假日大节，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排队，偶尔会不会遇到比方说某一个充电站有一个工作人员来大家排个队，这种情况它一定存在，但不是天天会存在的。
1: 来看一下线上的宋先生需要我们给他帮忙啊。你好宋先生。你好，哎，您好，您说说看，现在是走哪儿了？
3: 对，我刚过了，就是那个昌吉检查站这儿。
1: 过了这个乌奎高速昌吉检查站，是这样啊？您现在的话是要去乌鲁木齐哪个医院？
3: 煤矿医院。
1: 煤矿医院，啊，现在过了这个吉祥路检查站，目前路上的车多不多？
3: 还可以吧。
1: 啊，行，是这样，宋先生，因为一会儿就要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晚高峰了，所以您从乌奎进来之后，去煤矿医院可能会在这个高速上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啊，所以，我们随时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啊，你如果遇到堵车，你跟我们联系，我们再让大家给您避让，啊，
3: 行
1: 啊。好的，宋先生，那就这样吧，你先给大家说一下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紧急情况，需要我们给你避让一下。
3: 我爱人的手就是下面那肌就是十字给压了，在我们当地医院说的是做不了手术，要到那个煤矿医院做那个
1: 截肢的
3: 显微镜手术。
1: 哦，
3: 对，
1: 行，那现在这个断肢处理好了吗？有没有用冰袋呀？这个给它包起来敷好。
3: 没有冰袋，就是简单的包一下。
1: 哦，就简单包了一下。行，那这样吧，我们先帮你去对接一下医院这边。如果一会儿联系上的话，我们也让医生跟您来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现在这个处理的方法。但是您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在8个小时之内，这个手术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啊。让车上的人也别太过担心啊，孙先生。
3: 好，
1: 那就后面堵车了咱们再联系，让大家给您避让啊。说一下您的那个车型车号，再说一下。
3: 秦 A。E7505。一个白色的皓影。
1: 白色皓影新 AE7505 啊。行，明白了孙先生，那您先耐心开车，我们先到这儿啊。
3: 好了。
1: 再来说一下宋先生呢，是车上有一个伤员，宋先生的爱人他这个手呢是被压面机给压断了，做了简单的包扎啊，现在要去到煤矿医院去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是从峨眉出发赶过来的，现在说是已经过了吉祥路检查站，一会儿呢要走。

0: 还有云山说维泰路这个桥底下四个红绿灯都没有过去，所以就说今天这个晚高峰啊真的是来的比较早，因为紧接着就是要到这个假期了啊，端午节假期，所以路上可能会拥堵情况比较厉害。那再次麻烦各位路上的车友，看到新 AE7505 白色的本田皓影 SUV 一定要给它避让一下啊，感谢各位。继续来接听热线里边的胡女士，她有一台14年的骐达。
1: 你
0: 好，
1: 哎，
0: 你好，你好，胡女士。
1: 我那个车现在油耗就是挺高的，我想麻烦您给推荐一下，能不能看个有这个专业的地方我去看一下？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他说正常，现在是10个多。
2: 这部车是您的一手车还是购买的二手车？
1: 购买的二手车，去年购买的。
2: 一部车你要想调整油耗，首先是开车的好习惯。习惯正确了以后呢，需要的就是车辆的深度保养。你比方说轮胎符不符合登记证书的原车标准，这个规格大了小了。你比方说机油里面是不是要清理一下发动机舱，换好机油，火花塞检查一下，节气门喷油嘴清洗一下。综合下来，如果钱花到位了，有可能油耗会略微降一点。还有啊，后备箱不常用的一些物品，咱们适当的给后备箱减减负。
1: 这个后备箱也没东西，然后那个机油也是换了好的，轮胎都是换了那个符合它型号的，然后就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开短途比较多，就是城市里上下班这样接送孩子，
2: 速度起不来，确实费油呢。
1: 就是主要是速度起不来，然后我问了别人，他说跑跑长途试试，然后跑了好像能好一点，冬天的时候都12个了。
2: 不算低，可以降。
1: 就他们问了小区的一些邻居，他说这个不正常，这个车一般都5-6个油，你这10来个确实可能有问题。
0: 确实，骐达你跑10个油，这也确实不正常呀。
1: 然后现在就是那个您刚刚说的火花塞那个问题，倒是没检查过。
0: 火花塞那个节气门洗一洗。一般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啥呢？这个电脑它行车电脑啊，它如果觉得你这台车需要不停的喷油，它就会这个油耗大。那不停喷油就是不停的进气，比如说你这车停在这儿的时候，它的这个节气门就一直有一个缝儿开着，因为积碳的原因它闭不紧嘛，它一直进气，它就会一直多喷油啊，这样就会高一些。去把这些洗一洗弄一弄啊。
1: 我现在洗一下节气门，还有换了
0: 火
1: 花
0: 塞，
1: 是吧？
2: 找个专业的修理厂，让专业的修理师傅给你看一下哪些不太好了该换，哪些不该换的，咱也不乱花钱。但是有一个点，您刚说的，你主要在市区里开，开的相对比较慢，过于慢和过于这个激烈驾驶，它一定是会费油的。
1: 就是我这边今天主要打电话就是想给您咨询一下，有推荐一下那个专业点
0: 的。你专业点的师傅吗？
1: 对，
0: 这个很简单，你到各大修理厂之后呢，师傅把你那个火花塞拿出来看一下，它中间那个点火那个间隙啊有没有被积得太宽啊，这一看就知道了，大家都可以弄。
1: 因为刚买了车，然后也没有认识什么修理厂，就是拿了车之后就
0: 可以。那就这样，胡女士，我反正经常修车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师傅他会给你比较靠谱的去弄，也会给你讲很多知识啊，让你明白这个车到底是怎么个问题。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发给您。
1: 好，太感谢您了。
0: 没事，胡女士。或者你等不及的话，你就直接，那个高德搜索叫世捷名车高铁名苑店。
1: 好嘞，世捷名车。
0: 找那个朱师傅啊。
1: 好。
0: 啊，我也跟朱师傅说一下，对，世是世界的世，捷呢是这个截图的捷。提手旁的那个捷啊，世捷名车，去那儿啊。
1: 世捷名车。哪个店嘞？
0: 高铁名苑店。
1: 好，谢谢您。
0: 没事。好，胡女士，那就先到这儿啊。
1: 找哪位师傅？
0: 朱师傅，
1: 好，谢谢您。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胡女士。
1: 好嘞。
0: 好，再见啊。再来看一看，有好朋友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找东西。任先生说，今天下午的15:40，他驾驶130货车从经开区的 融合北路往融合南路行驶，在路段上掉了一件货物，是一个绿

绿色的大编织袋里边装的是汽车配件的后尾板，上面有物流单，面单上写的是新悟空物流这样的字样，希望有捡到这个货物的可以跟任先生联系，电话是13103392579，13103392579。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战宏图，本节目呢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三个电话25519499是畅通空线的，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5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好友奇闻说，刚才节目里边给评的这个20年的 GL8 是不是太低了啊？别人23万的车6年时间现在只能卖个75,000到80,000块钱。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刚才看了一下啊，看了一下现在整个这个全网上的一些给出的价格，他的车刚才说是20多万的，
1: 23万的版本，入门的那个舒适
0: 啊。你看我们能够查到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2020年5月份的标价25万的车，现在是卖个84,000块钱
1: 啊。这个版本就跟你是相对应的，也是舒适2.0T 的，
0: 嗯，这个差不多啊。还有这台右边有个30万3800的10万公里的 GL8，
1: 那个
0: 20年的卖86,000，
1: 那个就是尊贵了
0: 啊。这个在网上查到价86,000啊。还有这边你看20年的28万的这台 GL8。59,000公里卖65,000，这个太便宜了，
1: 这个就偏离市场了，一定是有故事、有事故之类的，或者是频繁的过户，所以它的价格就低。
0: 嗯，
1: 你看他说这个，我坚持我的观点啊，这个齐师傅就是75,000到80,000，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是最普通的版本，入门级别，当年指导价23,000，你搁到后面到了23,000、24,000、25,000的时候，其实它的终端优惠力度都不是10,000、20,000，比这个还要大，这是第一。第二呢，经过这几年使用，你说它平均到每年确实不多，但它累加到一块必定10万公里往上了，所以说想卖个太好的价，公里数少一点还有希望。
0: 嗯，所以刚才那个价呢，可能是好出一点的价格啊，因为我们看到全网的这搜车的价格，也差不多啊。来看一下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0年的指挥官。你好，李先生。
2: 什么段呀？
0: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在线了啊？介绍一下您的20年的指挥官。
2: 啊，指挥官那个啥，这个跑14万公里，现在油耗太高了，我想换个，置换一个车。大概想置换一个电车或电混的车。现在油耗我那是95的，95的油啊，那么加一箱油跑掉一个星期就没了。
0: 哎呦，你一箱油是60升啊，70升油箱？
2: 应该是60升的吧？
0: 60升不到一周，400多块钱。
2: 啊，
0: 400多块钱不到一周，你一天跑的很多吗？
2: 啊，我这来回我做贸易嘛，
0: 就
2: 来回跑的啊，也在市区，以前是跑口岸的，车的动力都不错啊，车也挺
0: 好的。太费油了
2: 啊，全漆都是没有啥，有点小刮擦。
0: 好，明白。
1: 大气，这款车从外观看呢，有它独特的气场，非常个性。当年呢，为它的气质，咱们有点宅了，买了这款车。结果刚买完没多长时间，咱就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该停产的停产来的这么快？
2: 对，
0: 是，
1: 对，早不停晚不停，我买了你就停产，是这个道理啊。
2: 那款车对中国市场做的嘛？
1: 20年几月份落的牌，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2: 跑到14万公里，大概是2000年的年底吧。
1: 好，那能不能想起来6年前咱花了多少钱买的这部车？
2: 30多个。
1: 30多啊，
2: 啊，
1: 哎呀，我觉得这赔20解决不了问题啊，有没有可能这款车出手的价格8万达不到7万上下？我个人的理解啊，
2: 哦，
1: 增发的太快了，增发干净了，
2: 那太厉害了，
1: 不仅贬值，油耗还大。
2: 那你这样的话，大概赔了将近30个吧？我记得刚办下来将近小40个的吧？
0: 这么贵啊？
1: 四驱的版本嘛，当年有可能你说办下来40个就是30左右拿的裸车嘛，最好的装备，最好的装修。
0: 嗯，
2: 对。
0: 不过当年你看吉普那状况还好，乌鲁木齐有多少家 4S 店呢？
2: 当时好像跟哪一款车，好像日本那叫啥？
0: 那个叫道奇的什么车吧？
2: 对，应该好。
0: 以前美系的道奇吗？还是日系的什么啊？当年还可以，但现在的话就已经停产了，这个已经。
2: 时间不长就停产了嘛。
0: 当时你看7座卖的好的汉兰达、锐界，然后呢美系车一看。
2: 他当时对标是汉兰达。
0: 啊，对呀，那美系车。
1: 他能对标汉兰达？
2: 啊，
1: 当年20年的汉兰达的销量是吉普大指挥官所能比拟的。
0: 啊，就是。吉普有这么个想法，
1: 吉普的大指挥官他的卖点就是配置往里面堆，主打安全和他的外观的气场， 但是汉兰达呢，油的东西它都没有，汉兰达的保值，汉兰达的皮实，汉兰达的省油都没有的，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但是美系合资的这款车有的，汉兰达同样没有。
2: 是的，是的。
1: 我给你估了个八万，你可不能，你可以照着八万少了不卖，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摸住这个行情价格的时候，我的建议该出手，抓紧时间出。
2: 哦，
0: 嗯，
2: 好的。但是这车我有点喜欢，因为它的动力都不错啊，
1: 足
2: 呀啊，动力都不错啊，
0: 是，
2: 尤其跑长途相当棒。
0: 嗯，好，您稍等啊，您稍等，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我是彭程。那刚才李先生这个指挥官掉线了啊，我们一会儿再把他接进来，再跟他聊一聊他这车现在的一个情况。那马上就要到端午节假期了，大家有这开车出行的这个计划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跟我们来盘点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米娜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G217 线哈希勒根隧道至那拉提游客中心路段， G217 线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 S303 线哈富县的伊州区至天山乡路段。那么目前全江大部分公路沿线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卡拉通克至五彩湾段， G217 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G0711 线后

0: 力郊至天山胜利隧道段，即219线阿喀孜至康熙瓦段，即3012线和田市至洛普段，即314线卡拉苏至红旗拉甫段，即331线清河至北塔山段，即580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上述路部分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八级左右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即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即3014线北屯至福海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即335线托里老风口梧桐大泉至木垒段，即217线布尔金至黑山头段，即314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即30即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七客台至辽登段，即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即7线伊乌境内。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发现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小然说刚才这位女士胡女士的那个骐达啊，她能开到十个油，她说车有问题，当然呢跟这个司机的驾驶的技术也有很大的关系。开车的时候一脚刹车一脚油门，那根本省不了油，所以新手和老司机的差距还是有很大体现的啊，真的是这样啊。你说这个车呢，你控制不好它的油门刹车，好不容易这车加起来的速度，你一脚刹车给它浪费掉了，那可不就是这些能量白白浪费，那你要重新来啊。所以这油耗能差到30%。来看一下李先生啊，刚才这个指挥官的李先生，你好
2: 啊，
1: 李先生
2: 啊
1: 啊，
2: 你好，我现在要想置换一个车，
1: 可以啊，
2: 那个啊。置换那个叫 L9 吗？那个叫啥？那个
1: 理想吗？
2: 电车，啊，理想那个。
1: 理想的 L9，
2: 啊，
1: 那这王老师给说说，王老师。
3: 空间大，
1: 嗯，
3: 第一排、第二排坐的真舒服，第三排局促、
1: 嗯。
3: 想要这个六座、七座，我觉得大的 SUV 不一定个个都能胜任，但是 MPV 大多都能体现出来第三排的价值，
1: 嗯、
3: 这是我的第一个认知啊。
2: 哦、
3: 第二个认知，哦、新车。去买有一个所谓的置换补贴，记得把它拿上、
2: 嗯、
3: 好不好。第三个认知就是车够用就好，配置不要太天花板了，因为任何车这两年折旧率都比较大，
2: 折旧率
3: 啊，换句话说40万咱能买，咱就不花到43，那3万块咱省下来。至于这个 L9、
2: 嗯、
3: 它有个特色，车机互动特别敏感，
2: 嗯，
3: 不像有些车机啊，10万、15万的也告诉你遥遥领先，结果到上面你喊他，哎，同学放首歌，主人你在说什么？
1: 啊，
3: 他听不懂，那我买的这个单就有问题了，好不好？
2: 嗯，对
1: 对。L9还是挺好的，特别是他现在那个新上那叫什么 Levis 那个版本。那配置已经到顶了、啊
2: 哦、
3: 白整到天花板，那些配置很多时候你用不着。
1: 嗯，车挺
2: 好。我旁边朋友给我建议，他说你不要买新车，置换一个二手的，
1: 哦，
2: 性价比比较好的，这样的话现在车的这个
1: 对是是是
2: 啊，
3: 可以
2: 这样。
1: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两年左右的 L9 大概
3: 越是贵车越要去淘一淘宝贝、
2: 嗯，
3: 比方说新车40万，对不对？办完手续、
2: 嗯、
3: 装修完实际上路搞到43万才能上路、
2: 嗯、
3: 那二手车市场别人用了大半年的小一年的，有没有可能就在30给你？
1: 哇，
2: 嗯，
1: 直接省下
3: 的
1: 十几万
3: 是咱赚的。
1: 嗯，
3: 而且我得给你说透，那您拿到手里是不是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啊？
2: 对，
3: 您再用个一年你往外卖你还得赔。
2: 对，是是，
1: 嗯，
2: 那你们现在推荐一下我置换一个这个 SUV 的话，比较就是车里边比较那个大。
1: 你看啊，在这个级别当中、
2: 嗯、
1: 各家出的那个九系你都可以看一下，比如理想的 ML9、
2: 嗯、
1: 那个问界的 M9、 极客的 9X，
2: 嗯
1: 啊，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国产大号 SUV、
2: 嗯，
1: 就在这个价位区间的啊、
2: 嗯、
3: 其实这位师傅已经非常有方向了，他说朋友建议买个二手的，
1: 嗯，
3: 那我就推荐一下啊、
2: 嗯、
3: 华林二手车市场、月河二手车市场、赛伯特二手车市场、
2: 嗯、
3: 天宫二手车市场、米东二手车市场转，
2: 嗯，
3: 逢周末了有空了去转一小时，你淘到宝贝了10万块就省下了。
2: 哦，
1: 嗯，

0: 对，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二位。
1: 那这些车反正二手车确实降得挺狠的，去转转吧啊。
0: 好
1: 好
0: 好，谢谢啊，
1: 没事没事，先生，你这个车要卖吗？要发电话吗？
0: 不卖不卖，我就想到时置换一下就行了啊，现在自己开的嘛。
1: 好嘞，
0: 还感觉的啊，
1: 行了，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李先生
0: 啊，好，
1: 好，再见啊。
2: 一周转三小时，那转上四周，12小时，
1: 省10万啊！
2: 哎呦，这账我算明白了。
1: 还得买二手车呢，也是多转转啊，碰到一个自己心仪的车况也好的，也便宜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份奖品呢，送给下一位朋友啊，打进电话的下一位朋友，看是谁。继续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的是，刚才开骐达那个女士说，可能是不是她不太会看那个油表，估计看的是瞬时油耗，就给记住了啊。也有可能吧，可能瞬时油耗骐达你踩得狠的话，飙到10来个也有可能。许先生的车是19年的一个 A6， 你好，许先生。
3: 两位老师好，我这个是2019年11月份上牌的 A6 那个3.0T 的，现在跑了14万7千公里，我想评一下它现在还能有多少，能卖多少钱呀？
2: 哎呦，当年买这个 3.0T 的那都是夸串，那起步价指导价我记得好像都在50往上的，但实际你拿到手有优惠。
3: 当时在北京那边提的车是裸车，是45万多一点，45万8吧，好像是。
2: 办完手续50左右。
3: 啊，对对。
2: 跑的公里多吗？
3: 跑了14万7千公里了。
2: 哎呦，这公里数不算少，离家到一块10几万公里不好卖了。
3: 我就想知道现在这个车大概还能有多少钱？
2: 20卖不到，18也没戏，好出手，15万公里的车，对不对？那15、16一定是好出的，
3: 15、16好出是吧？
2: 对，
1: 15、16，55 TFSI 3.0T 夸丑四驱啊。好吧，那就您听个价，要发布吗？
3: 先不发布，我就想知道他，就在想着把这个车换掉，换个油车什么，换个那个电车什么的，我想着先知道一下价格就行
1: 了。可以，行，那就到时候想好了咱再联系啊。
3: 哎，好嘞，
1: 好，许先生，这样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3: 微信没有，我现在在开车呢。
1: 哦，
2: 有空了关注上吧，
1: 有空了关注一下啊。
3: 哎，行的，好嘞。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许先生。
3: 好。
1: 好吧，那没有关注微信的话，那这个奖品就没法给他发回执了啊。那就下一位，接到我们热线当中的朋友。
2: 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关注咱们这个平台吧？
1: 啊，是啊。
2: 哎，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啊！听咱节目除了评车之外，关注微信平台，说不定还有几位获奖呢。抖音，哎，不是抖音，是微信啊。微信你打开那个公众号，搜索949，第一个就是我们，关注一下啊。那看这位赵先生啊，你好，赵先生。
4: 你好。
1: 啊，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4: 那我还不会加微信。
1: 哎，你也没关注。哎呀，那好吧，那先来给您评车吧，来说说你的 Q3。
4: 有个 Q3 17年的，跑了85000多公里，能值多少钱？
2: 两驱的、前驱、四驱的？
4: 两驱的。
2: 几手车？
4: 一手车。
2: 跑了多少公里？
4: 8万多公里。
2: 跑的不算多，你看到现在9个年头了，对不对？
4: 啊，对。
2: 当时多少钱买的？
4: 当时这是我们朋友的车，我倒没有细问他想卖呢。我想，你想问啥问什么的？看他
2: 我这要是少问您一句，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真误以为这个车就是您本人一手开到现在，一手8万公里。那我就给您说个大概价，您参考一下啊。
4: 好。
2: 如果说当年呢，花了将近25左右拿的老车。车况呢8万公里能放到桌子上站住是一手。那我觉得如果不卖个6万、6万5小7万，我是觉得就赔的有点多了。但是
4: 我现在想卖。
2: 上面几个条件如果没有达到，那他想卖到这个天花板的价格也不太现实，那也不是卖不出去，价格往下调就好了，好不好？
4: 他 4S 店给他给的是5万块钱。
2: 我们经常说的二手车讲究什么？一车一况，一况一价。
4: 对。
2: 好，现在给了5万多，咱不好评论到高于低啊。现在整体二手车的价格都低，为啥？新车的价格都很低。
4: 行，好，谢谢啊。
1: 好，那就先到这儿。
4: 好，
1: 再见。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

0: 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别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还有吉祥王子说是不是在这发路况啊，是的，您有什么样的这路况发现直接给我们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都可以啊。奖品还没有送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互动啊，我们还有两份奖品呢。李先生下一位是。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关注我们了没有李先生？
1: 关注呢，一直关注呢。
0: 我们的微信吗？
1: 对，关注你。
0: 太好了，好嘞，那我们就把第一份奖品送给您啊，李先生。一会儿节目你这个互动完之后，在微信上发个你的姓名电话啊，会有一个回执信息发给你。
1: 嗯
0: 啊，好，来说您的这车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这个车嘛有点老了，2014年的赛欧。
0: 哦。
1: 今天小孩子嘛，现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孩子也觉得肯定有点
0: 太老了，这车
1: 就想换一个。
0: 可以啊。
1: 想换一个，我本来。我本来想过两年换一个，等他大一点了换一个。
0: 啊，
1: 他现在着急的很，我就想着不行，就今年换一个。
0: 也行。
1: 我说这个油车带气罐的。
0: 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老师，像我这个每天可能也就是50-60公里。
0: 啊。
1: 是买一个油车好，还是买一个
0: 电车？
1: 电车好，对，我又吃不准。
0: 那这个得问问您自个儿的这个用车条件和环境了。你如果每天50-60公里的话，你这充电方便吗？自己家有地库电桩吗？
1: 没有，单位有。
0: 单位有，那你这个单位天天都能充上电？
1: 应该除节假日应该都可以充上电。
0: 哦，那还算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算花多少钱买车？
1: 我觉得这个10万块钱左右吧，可能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但也不能太高，有20多万肯定不考虑了。
0: 是。所以在
1: 13-14万也可以接受
0: 啊。那这样的话，你看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你可以买现在的这个蓝牌的轻混，节油性大概能省个30%。然后推荐你去买现在吉利新上的这套 iHEV 的星越 L。这个你可以
1: 星越 L 啊。
0: 对，星越 L 的吉利出的这个 iHEV 的这个版本，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另外一个呢，你就可以去买现在主流的一些10万，你就买插混吧。啊，插混的各种这个新能源车都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你自己充电也
1: 麻烦。打断一下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是买现在是买国产的插混好吗，还是买这个还是像以前比较合资比较好一点？
2: 这个侧重点不太一样，自主品牌这两年的车呢百花齐放，配置高大上的同时呢，电池的技术是非常稳重和成熟的。
0: 嗯，
2: 刚才呢其实比亚迪的秦和这个长安的起源这两款车的性价比主打的就是三个字，特别高。刚才我分析了一下，2014年一部赛欧带气罐，你用到现在12年都在坚持，所以这回你买车，我不建议，就是说有10万就买10万的。如果7万能解决的事儿，这3万给你省下来，以后可能你用钱的地方还会有很多。
1: 对，因为我这个，这麻烦了，就是因为我这个车也开的很少，特别是，所以说我一直没打算换它，我都没打算换它的这个。考虑前面孩子嘛，成年其实
0: 就说孩子说希望坐个好一点的车。
1: 哎，对对对，我这个才跑完普尔乐40块钱就跑到了，
2: 可以
0: 有多省
1: 啊！所以说就是特别省。
0: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呢，早买早享受，还是这句话，
1: 对对对，
2: 同意
0: 是吧？那既然家里边的孩子也说，哎呀，爸爸你换一个好一点的吧，我也想坐点这个新车，
1: 对对对，
0: 是吧？想坐个宽敞的车，而且现在这个车价呢，不像当年那么贵了啊。都整个都降了，所以能享受的话，确实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啊，这个也无可厚非。这件事
1: 还是尽量买插混好一点啊。
0: 插混，对，因为这个价格你还是买插混的车多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油车的，星越的 HEV 的那个版本，或者是长安的起源的 Q07，及还有那个风云奇瑞风云 T9，这些都是卖的比较量大一些的，还有比亚迪的那些，你就去看就行了，多得很。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刚说这都是量大，你可以去买了没错的车。
1: 行，那我就记一下，到时候这四 S 店都走一走看一眼。
0: 对对对，是的。
1: 啊，
0: 好呢，李先生，那这样吧，节目快结束了，
1: 谢谢
0: 你给我们留个姓名电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谢谢你，
0: 没事，先到这啊，再见，李先生，祝您购车顺利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在我们的微信上，包括热线当中，还有好多朋友要评车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不过线下可以去找王杰老师，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假期了，好多朋友这个假期没有出行计划的话，可以去看看车啊啊。评评车都可以，那就可以去找王老师啊。
2: 对，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需要见面聊天，什么车更适合你？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等着你。我的电话跟微信是同步的，13491198，13491198。
0: 最后木扎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现在感觉车成了快消品，买一个就出一个新车。上半年新车上市发布543辆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成都火锅。哎呀，该来的总算是来了。
1: 你说的是行李和猫咪吗？
0: 那必须是端午的假期呀。
1: 行李和猫咪和端午假期最配呀，
0: 真的是太搭了。我看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呢、啊、这个车流不息，这个在路上看到大家都是个个都是笑脸盈盈，哎呀，这个感觉真美好、啊、
1: 这个是千里眼呢还是指挥中心的嘉贺是千里眼？
0: 我觉得嘉贺可能看得更清楚。嘉贺啊，
2: 哎呀，小叶看得也很清楚，毕竟他也是过来人啊。
0: 过来人就过来，
2: 对，都是过来人，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刚才看到了两起事故啊，一起呢是在这个苏州路高架

0: 美都大都会的这个桥面，在左侧的快车道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的事故车辆还在那儿停滞，差不多有一个5到10分钟了，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这块的队尾呢也是影响到了整个医院整体的桥面缓行，西向东这块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排队，也是造成了周日山隧道的上下平台西向东的一个排队，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走到这儿的话，提前 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看这意思呢，这两位驾驶员的这估计移开还需要一点时间。再次提示大家往这个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这块走的话，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在机场快速路啊，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快到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这边，在最右侧车道这边呢是出现了两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也是造成了南向北啊，现在的 这个车流呢有明显的缓行，排队距离比较长。以往来说是北向南，今天呢是南向北和北向南双向排队都较为严重。那么北向南呢，从沙河澳来往市区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常规性的排队和通行状态。那么因为今天也是迎来了假期，端午假期，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流量道路其实在各条道路快速路和南方高架呢也是尤为明显的。那么河南快速路整体的通行状态呢，从北向南的方向开始说啊，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上柯南高架，在这一路段呢有明显的主道的缓行通行状态。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其实贯穿整个的河南快速路的这个南向北，其实从一直从这个可以说是从珠江路丽江开始啊，珠江路丽江开始，一直往这个 喀什东路立交方向已经出现了一个交接梯式的一种阶段性的一个缓行，也就是说其实整个的南向北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再一次提示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选择比如说有个出行需求，那么也希望大家错峰出行。那么还有呢，来了解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呢有几个这个常规性的排队，比如说呢是南向北啊，这个 下月紧接匝道这块有排队，还有呢北向南东候街中转桥出现了一个桥面的缓行，边二桥面呢也是有排队现象，以及这个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那么南外环整个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主要存在在这个广汇桥的西向东。那么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整体通行状态呢还是从这个西向东从
1: 万科都会传奇啊，一直往六段五分桥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还有四道岔，四道岔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东西双向，在这块呢有明显的排队啊，提示大家现在路上晚高峰已经到来了。
2: 嘉贺，现在呢我们紧急啊来帮助一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正在向我们求助，你现在电话先不要挂断，然后呢听一下，然后帮我们看一下前方的路，好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哎，好，我们现在呢同时接进来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你好。
3: 你好，哎，你好，
2: 宋先生，现在您的车是走到哪儿了？
3: 骑马山路口了。
2: 骑马山路口了。
3: 对。
2: 哎，现在是我们导播值班编辑告诉我说，您是要赶往煤矿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对吧？
3: 对对对。
2: 嗯，现在整体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堵不堵？
3: 堵。
2: 堵吗？
3: 骑马山上面有点堵。
2: 有点堵啊。
3: 您车的双闪打开了吗？打开了。
2: 嗯，重复一下，车牌号是新
3: AE7505，
2: 对吗？ 嗯，好嘞，现在走到了骑马山隧道的位置。刚刚也看到，在上个时间段呢，宋先生打电话是他的爱人，因为食指被压面机压断了，
3: 嗯，
2: 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现在呢要紧急前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是从峨眉出发的，那也在路上一天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宋先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情况还可以。嗯嗯，车上只有您跟爱人两位吗？
3: 对对。
2: 哦，好嘞，行，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啊，跟我们指挥中心报备一下您的车牌号，看看能不能再沿途啊进行一个帮助。现在整体我帮您看了一下，从我们的大数据地图来看，整体就是您所描述的这段路上前方是有一个 轻微的排队缓行的，我们也请我们指挥中心的同事嘉贺呢也帮你指路导航一下，您的电话先不要挂断，好不好？
3: 嗯，好了。
2: 好，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重复一下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宋先生爱人呢手指被压面机压断做了简单包扎，是从峨眉过来的，现在在骑马山路口要紧急赶往南昌路的煤矿医院，就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是一辆白颜色的本田皓影 SUV， 车牌号是新A17505，新A17505，刚过了骑马山隧道，如果您看到这个打着双闪的 SUV 啊，请您主动的予以避让吧。
3: 嗯，同时我们也联系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

0: 外科的主任李洪斌主任也做好了接应的准备，请大家予以避让。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5: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5: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于婷也介绍了，我们是已经联系到了李洪斌李主任啊，
0: 对，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洪斌主任，这会儿情况怎么样？李主任也说一下咱们这边准备情况。
5: 李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刚才接到电台的求助电话，我们已经和患方也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我们已经向患方说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这边这个我们医院科室已经做好了人员的安排，计划最快的速度给病人安排治疗和手术。
5: 这会儿宋先生也在线了。宋先生，有没有现在他在车上要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也请宋先生听李主任给介绍一下吧。宋先生，
7: 你好。
5: 哎，现在咱们的李主任也在线了，您听一下李主任现在给您做一些简单的指导。
7: 好的。
5: 哎，李主任请讲。
6: 你好，是这样的，现在因为这个受伤时间已经将近八个小时了，我们的建议就是在把手抬高一点，就是减少点渗血。我知道你那个手呢是伤了一个指头还可以，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尽量抬高，减少出血。另外呢就是进食进水啊，争取我们最快的速度安排手术治疗。
7: 好，谢谢。
5: 好的，行，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二位保持联络。
0: 好嘞，感谢李主任。
5: 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李主任的介绍。我们的三部热线，我们也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0991的2551949、
0: 2561949
5: 和2571949。当然，如果您有是非常要急的事儿，我们的生命专线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25059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才发现
8: 我
1: 机票忘了
8: 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0: 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有朋友说到了，说在红光山路这里呢，有辆车左穿右插的，还往外扔车窗垃圾。要曝光
5: 曝光一下啊，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句号说，主持人好啊，蜘蛛山隧道西向东车流量很大，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宁啊，谢谢。
0: 还有比拉利说到的是，在北环高架这里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中间车道和最左边的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庐山街的是十字路口左转车道堵车严重。
5: 是的，我们通过大数据地图也看到了，从庐山街一上桥进入到蜘蛛山平台，进入隧道，再往北京路下桥和肿瘤医院桥面上，现在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0: 来听一下马蓉在哪儿。
9: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北外环西向东，庐山街加油站这个路口刚一上来就开始堵车了。
5: 耐心等待一下，前方事故处理完马上就能畅通起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线上张先生在线，也是需要向我们求助。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
5: 哎，您好，请讲，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0: 我车亏电了，然后是在这个和平都会转盘这个电影院路边，人民电影院的这个路边上。
5: 人民电影院路边啊。您自己有勾电线吗？
10: 没有勾电线。
5: 没有啊。来说一下什么颜色什么车。
10: 红色的别克轿车，然后尾号是688。
5: 新 AZT688。
10: 对。
5: 好，是一辆红颜色的别克轿车。
10: 对。
5: 来重复一下您的手机号。
10: 186，
5: 嗯。

0: 9917幺五九七
1: 18699171597。
0: 对
1: 啊，我们也同步帮您播出，那这样呢可能更快。再一点呢，您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转盘的导流线上啊，一般都会有咱们执勤民警在，他们车上都有钩电线，您也不妨去问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不
0: 好？
1: 好，这样咱们两条线走可能更快一点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先到这里，再见。
2: 一般这电影院附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所以看看就近的朋友能不能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
1: 还有朋友在问油价是今天调整吗？是的，在今天晚上的24点，就12点之后，油价呢窗口将打开。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这个大概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费您20元钱，这跟比昨天要来看更多一些啊，能少花费20元，这样折合下来呢，应该是4毛左右。啊，这个下调了4毛左右啊。
2: 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信息。这位叫孤独的王说呢，
1: 孤独的王啊、
2: 哦，哎呀，你咋还不换个名字啊？说蜘蛛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有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哎呀，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啊，三番五次跟大家讲啊，这是非常。不对的啊，这是违反交通法的行为啊，这个很危险啊。
2: 来看哆啦 A 梦说到的是机场，他说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广汇桥到小西门这里车巨
1: 多，
2: 尤其是辅道的位置。
1: 你看今天放假了，很多朋友会去商场周边转一转，吃个饭啊，这个约个会啊，见个面啊，看个电影啊之类的。所以呢，像 CC 茂啊，这个西大桥周边的商圈，还有这个北京路汇佳啊等等友好片区，那可能都是车辆会比较大啊。
2: 来看看尾号618的朋友说，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从沙之船奥莱一直到迎宾路立交桥这儿都非常的拥堵。他说我在看对向车道，也就是说南向北快到贵港路出口大概200米，中间车道呢也有两车追尾。
1: 这是进市区的方向，他看到是贵港路出口，那就是对向车道啊。好嘞。
2: 子健齐婷老师又发来了，他说他家的小核桃包的粽子啊，
1: 今天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准备明天包粽子啊？
2: 亮亮说到了 G30 石河子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
1: 好嘞，一路畅通的好消息。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们三部热线0991255149，
2: 2561949，
1: 还有2571949，各位。周末，哎，今天还不是周末啊，今天是假期，这个放假的第一天。
2: 对，提前祝大家
1: 端午
2: 假期愉快，
1: 哎，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啊！你看这激动的心，
2: 祝福太多了。
1: 我这叫什么呀？就是这个老话讲，激动的心，
2: 颤抖
1: 的手，颤抖的嘴
2: 啊！今天我们的确实
1: 是高兴嘛。
2: 你看 D 说到了，今天呢，高高兴兴的把油箱给加满了。没想到今天晚上呀降价呀，
1: 草率了啊！
2: 你高高兴兴的加满，是不是明天有出行计划呀？
1: 所以想着今天把车洗干净，油加满，明天就出发了。
2: 好嘞，雾说到了，说西外环木材厂出口故障车正在被拖走。
1: 大家耐心等待，后方呢又在排队，这个积压的车流应该很快能释放。杨乐说报个路况，转转桥这里的车流量很大，在排队，就是东外环北向南转转桥的出口啊。
2: 玫瑰你在哪里？他说于树叶晚上好呀，中亚南路双向都是畅通的，校园路也是畅通的。

0: 另外呢，2026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咱们俗称的中考，将于6月22号到24号进行。各地教育考试部门呀，提醒广大考生朋友们要准备充足，安全赴考。中考的具体时间呢是6月22号的早上10点半到中午1点考语文啊，先考语文。下午呢4点半到6点半考物理、化学合卷。23号10点半到12点半考数学。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考道德与法治与历史的合卷。6月24号10点半考外语啊。记者也是从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2026年中考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余人，共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有140个。乌鲁木齐交警也是提示广大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如果您在路上啊遇到困难了，可以及时的来寻求执勤民警的帮助啊。
1: 双花

0: 拆开，他说到了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从世界公园上桥之后呢，就一直在堵车。大家都这么早就下班了吗？
1: 今天是不是大家都下班比较早啊？
0: 出发都比较早啊！
1: 啊，都是急着往南山走呢，是吧？
0: 哦呦，你的马儿已经上山了，是吧？
1: 我等阿伟呢。
0: 哦，行。森巴提说了，昨天呢刚加完油就听到了降价的消息，哎，草率了，草率了啊！
1: 但有的朋友他可能真是坚持不到了，
0: 你不行了呀！
1: 对，这个撂路上了啊！
0: 对，太原南路北向南堵堵堵。
1: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今天要降价真好，我还有小半箱油能坚持啊。
0: 嗯，还有这位说木材厂出口，乌昌府道堵堵堵。
1: 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所显示的城区范围之内拥堵榜的前几位。哦呦，首先果然是北环高架呀，西向东，从这个长运加油站庐山街上桥开始，一直到肿瘤医院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啊。
0: 嗯，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要走19分钟。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需要18分钟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施工嘛，昨天跟大家介绍了啊。
0: 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要走12分钟。
1: 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由东外环桥下啊，目前这段呢是需要9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1分钟。
1: 还有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需要走10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28分钟。
1: 另外呢，除了油价之外啊，怎么了？
0: 平凡说，坚持不住的那种朋友啊，
1: 嗯，
0: 你就先去加个50、100的应应急嘛。
1: 啊，
0: 我还加过10块钱的呢。
1: 啊，10块钱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哎，那个油枪还没放进去呢，你就让人家拿出来，
1: 直接就10块钱的油啊。
0: 你这是考验加油小哥哥呢吧？
1: 能不能加10块钱呢？
0: 哎呀。我觉得应该可以，是可以，
1: 嗯，
0: 只是说你这个恰到好处，
1: 拿捏这个尺度，
0: 我觉得对于加油小哥哥来说太难了，
1: 太难了啊！
0: 哎呀，这样吧，如果大家为路上的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嗯，
0: 你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
1: 哎，怎么着，
0: 传递温暖的瞬间呢？
1: 于婷就给咋了？
0: 发送信就可以把这些信息发送到就是。给我
1: 以为是好，我们先说完，
0: 给我拍个照是吧？
1: 对，然后于婷给你加一箱油，我以为是、
0: 哎，10块钱吗？
1: 啊，
0: 不是，比10块钱多啊，
1: 嗯，
0: 价值200块的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1: 对，
0: 这个里面呢有加油券啊，洗车券啊，什么玻璃水购物券啊，
1: 哦，
0: 消费抵值券啊，都有，
1: 太全面了，
0: 绝对比你省10块钱省的更多，
1: 那这就是太省到就赚到了嘛。
0: 所以大家积极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发现这身边的这些美好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期待着啊，
0: 留下文字和语音，
1: 看看幸运听众是谁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
2: 爱。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
3: 19:24了，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4: 大家好，我是于婷。
3: 我们是
4: 榆
3: 树
4: 叶
3: 组
4: 合。
3: 这会儿指挥中心嘉贺又有新的发现了，嘉贺。
5: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刚才可以看到的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那差不多还有到苏州路立交差不多有个2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呢有一个单车，目前可以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个单车故障，后方呢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这个变道通行。那么现在的这块的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啊，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同时刚才说到的机场的动态表现，现在的机场动态呢，在距离公共交通警示牌子差不多100米左侧的右侧车道呢的这个车辆呢已经处理完移开了，但是这块的流量压力现在的南向北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保持跟车间距。那么反方向来看啊，现在的这个排队距离跟刚才比呢也有明显的增加了，那么从这个大地铺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的几条车道都站得满满当当，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两位
3: 好嘞，谢谢嘉贺的介绍啊。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从前说柯南高架西向东的车流量比较大，堵车严重啊。
4: 一个面包它提示新 A5C D99，你的左侧刹车灯不亮了，记得维修哦。
3: 小潘同学说啊，
4: 我有信心开回家呢，
3: 我嗓也给他嗓到家了。
4: 你这个嗓字打到我直接看懂了吗？
3: 这个嗓字哎，我觉得太形象了。
4: 你推嗓，
3: 你像这个嗓压倒擤鼻涕的擤，就这些字儿啊，
4: 朽得很。
3: 哎，对对对，
4: 啪！
3: 还有那个刚才玉婷说了个什么？
4: 啥？
3: 那个是，刚
4: 瞬间，
3: 瞬间，
4: 这一个个瞬间啊，
3: 就太亲切了。
4: 直接，就你们能打出来也挺厉害的。
3: 哦，我还把你哦，这嗓掉了吗？
4: 我还嗓不动你，你底盘重得很、是吧？
3: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怎么说的，说加10块钱啊。
4: 最难的不是加油员，
3: 是自己的心态，是自己的脸皮要厚啊！
4: 哎呀，
3: 10块钱，他说可以加呢。
4: 他说也有朋友说，其实不用拿捏的，就是他可以
3: 设置好，
4: 设置金额
3: 啊。
4: 他说那个上面可以直接设定多少钱，然后就
3: 加多
4: 少钱就行
3: 了。你设置个5块钱的，他也就出5块钱的油。
4: 他说也不用考验加油小哥哥的技术问题
3: 哦，
4: 但是麻烦人家加油小哥哥呀，刚拿起来。跳枪了
3: 跳枪了，
4: 就是
3: 好形象呀，
4: 小哥哥转身都没来得及呢，
3: 但是 小哥哥一个白眼儿，
4: 干啥来了你、耍我呢。
3: 但是中石油不会这么干，就中石油啊，上车就停949，中石油就加油就到中石油，我咋没绕回来，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您可以下载中油好客 APP、
3: 嗯、
4: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油汇新疆，小程序都是那个中石油的官方 APP。
3: 是的是的，
4: 就是 您加油也是有优惠的。加多少钱是你的自由，
3: 都可以加啊。
4: 嗯，我们做好服务嘛，是不是跟949的理念是一样的？
3: 是的，
4: 一心为听众服务。
3: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你到那个任何中石油加油站，你想加多少钱都可以啊。
4: 哪个小哥哥最帅？
3: 哪个小姐姐最美？
4: 你把他微信叫加一下子。
3: 行了，加了啊。
4: 然后把电话留给我们，
3: 留给于婷啊。
4: 我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3: 聊啥呢？
4: 帮你们沟通一下。
3: 沟通啥呢？
4: 沟通业务呀。
3: 沟通业务啊。
4: 嗯。
3: 有小姐姐微信的话给我留一下啊。
4: 哎呀，你先到农大去吧。还是
3: 到啊，农大这事儿
4: 啊，把花卷机先买一下啊。
3: 好好好，
4: 三八题说、哎呀，好奇5块钱的油能开几公里啊？
3: 5块钱、
4: 啊、不对，应该说10块钱的油能开几公里啊？
3: 10块钱能开1公里啊，2公里啊？哎，100公里油耗10点几升，假如说，请问10块钱能开多少公里？
4: 100公里，
3: 它油表都显示的，仪表盘显示就是百公里油耗是多少？
4: 比如说，一般是8点多，是吧？
3: 没有啊，就看你车呀、有的车10几都有，7、8个也有。你那个飞度应该就是5、6个。

0: 比粉啊。
1: 嗯，大家找一下啊，来看艺说了，我记得有一次刚好中石油的那个便利店搞活动
0: 哦，
1: 但是呢，他那个是必须你得加油。当时呢，我就是为了参加有一个活动，所以就加了10块钱的油。
0: 哦，
1: 哎、
0: 你看还是可以加的、啊。
1: 重在参与嘛，开心最重要。
0: 对，开心最重要啊。
1: 嗯，江丽说，于树叶啊，听到你们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各种堵，果然选择了市区道路，虽然红绿灯多了一点、
0: 嗯、
1: 但是不堵车。哦哟，兄台，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啊。
1: 尾号922说，我黄灯也亮了、
0: 嗯、
1: 打算加个40块钱的。
0: 40块钱坚持一下是吧？
1: 嗯，
0: 坚持到12点、
1: 那个、对，该下的 APP 下一下、
0: 嗯、
1: 加多少好像都有优惠。从前说柯南高架西向东车流量大呀，让我们来
0: 真心对待吧。这位朋友说，我以前开的5.0的车，哦吼，加450块钱跑200公里。
1: 那你太费油了吧也。
0: 一公里多少钱了？1公里2块钱了是不是？
1: 哎，
0: 一公里多少钱？雨婷算一下。
1: 450块钱200公里
0: 啊。
1: 那2块多了呀。
0: 对呀、
1: 啊。
0: 不就2块多吗？
1: 那我觉得你再加上停车费、保养费，
0: 还不是打车呢？
1: 保险，
0: 你看出租车1公里1.3呀、啊。
1: 我觉得你换车吧。就是呀、啊，打车吧。冬天那个啥再说。
0: 就是。
1: 冬天就费的更多了是吧？
0: 冬天油耗普遍会更高啊。这位叫一下的朋友说啊，我的车10个油啊。
1: 啥车？领克。
0: 哎，品牌你就别念出来。
1: 那咋办呢？我已经
0: 念掉。哎呀，领克厂家没事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他这费不费油跟车开车的人有关系
0: 啊？对对对，原因这个原的
1: 走什么样的路有关系吗？对不对？
0: 原的漂亮，
1: 路堵不堵有关系？
0: 跟车没关系，
1: 跟人有关系。
0: 你这个脚重呀，脚轻呀，它有这种区别的。
1: 你走市区和高架能一样吗？
0: 对呀、啊，你走坑洼路段和走平坦路段能一样吗？
1: 一样啊！
0: 你夏天开跟冬天开能一样吗？
1: 就是呀、啊。
0: 你车上坐5个人跟坐1个人能一样吗？
1: 就是呀、啊。那某某车各种车，别忘了来投、
0: 哦。我们俩求生欲太强。来看看杨洋洋说，河滩北向南快到卡子湾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啊。
1: 卫星路的辅路北向南，卫星路隧道这儿堵堵堵。
0: 收到啊。来，这位朋友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在嘉阴医院桥面最右侧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哎，下一位朋友说，嗯，
1: 他说有一次呢，他说我输，哦哟，5700啊，
0: 哦，
1: 幸亏我没赌5700，哎呀，
0: 我叔叔的5700去加油了。
1: 他说
0: 这事
1: 儿，幸亏呀、啊，我聪明哈、啊，没有说5700，
0: 你还知道5700呢？
1: 知道呀，
0: 可以呢，
1: 我还知道4500。
0: 哦哟，举一反三都会了，现在
1: 5700加油去了
0: 啊，
1: 1000块钱，
0: 然后呢
1: 都没加满、
0: 哦，
1: 跑了一个昌吉，
0: 嗯。
1: 哇，
0: 他说肉眼可见那个表的油在掉，那个指针啊。
1: 但你想想，你坐着车多舒适呀、
0: 哦，
1: 对不对？空间呀、
0: 啊，
1: 是吧？
0: 是，但是现在咱们国产车
1: 你
0: 坐着更舒服。
1: 你从哪儿跑昌吉去了？
0: 从哪儿跑到昌吉？从乌鲁木齐过去的呀。
1: 他没说呀。
0: 哦，行了行了，你看这个车，阿光说，看我的车百公里油耗27.3呢。
1: 哦，
0: 看到没有，27.3。
1: 你太厉害了、
0: 啊！它这个应该是那个瞬时油耗，就是车一发动的时候它会高一点，然后你跑起来就降下来了。
1: 哦。英子说：“于婷小爷，今天早晨呢听了行李和猫咪，心里就已经开始激动了。
0: 嗯，
1: 然后呢今天的工作效率，哎呀，就感觉贼低，
0: 哦、
1: 活儿没干完，
0: 心思已经飞走了。
1: 今天坚决不加班，7点准时下班。
0: 嗯”
1: 但是呢只能周末调加班了。
0: 嗯，
1: 人民路的西向东车还挺多的。
0: 英子，我们再给你听一下行李和猫咪啊。

0: 港的是你。哎，这个歌人家叫放假了，不叫行李和猫咪，好不好？现在这个名字都被你们改掉了哦。
1: 大家搜这首歌的时候
0: 都是行李和猫。你看我搜的也是行李和猫咪。
1: 哎呀，原名叫放假。
0: 放假了，好吧。理想生活说，钱塘江路、长江路一路畅通啊。
1: 深秋说了，我这女司机开的还行吧，我看看啊。

0: 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11.1的油耗、
1: 哦、
0: 可以呢，
1: 可以呢，
0: 挺好挺好啊。
1: 嗯，厉害。这位朋友他说他是3.5的排量
0: 啊、
1: 嗯、
0: 3.5排量算比较高的了啊。
1: 嗯，李涛说哦，于婷圆了一身汗的感觉、哎、
0: 于婷说
1: 那可不嘛，
0: 说完发现话已经说出去了咋办呢，
1: 心想把这个厂家得罪了
0: 得赶紧圆回来啊。
1: 哎呀，
0: 说的都心里话啊。
1: 但如果有人给我买一个领克呢，我今天高兴的。
0: 哦，你还想要啥呢？
1: 我啥都想要呀。
0: 他想要领克了现在。
1: 那我不是要换车吗？
0: 哦，对对对，
1: 都说了
0: 说
1: 我那个车连油耗都看不见，我就没这个概念，
0: 你
1: 知道吧？
0: 你这么一说，
1: 为了让我能有这个概念，
0: 嗯，
1: 我愿意啥车都行的。
0: 这领克厂家现在已经听到了啊，
1: 啊，
0: 咱们赶紧这个牵线搭桥一下，
1: 那个广告费先掏一下吧。
0: 就是啊，晚间黄金时间段啊，
1: 给你说了5遍了都。
0: 就是，杨洋说，我去年开的是某款车型啊，油耗是7.5升，今年我换了电车啊，感觉很哇塞啊。
1: 嗯。君红说，今天晚上是榆树叶组合吗？
0: 是的，
1: 是的。
0: 我是小叶，
1: 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国华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西北路出口堵堵堵呀，
0: 收到收到啊。还有朋友说下班了，现在回家拿东西，准备连夜就出发去库尔勒，想问问天山胜利隧道堵不堵。这会儿应该不堵啊。
1: 嗯，这位朋友他森巴提啊，他说我平均油耗9.6，是不是脚太重了？
0: 森巴提啊，
1: 哎呀，
0: 9.6啊，
1: 反正你跟谁比呀、啊？跟我比的话，那你脚肯定重啊。
0: 对呀、啊，于婷4.3的脚呀，你多大脚啊？
1: 我个儿高呀，我1.83米。
0: 哎呀，我们俩现在是啊，行吗？于婷
1: 睁着眼睛，一本正经的，
0: 张嘴就来啊！
1: 你看不见吗？
0: 1.83米，4.3的脚，于婷，
1: 你不信吗？
0: 我看，
1: 就是呀，你看不出来吗？
0: 哦，是的，是的，是的，你说啥就是啥。
1: 我鞋底子上写了一个4.3。
0: 4.3。平凡且普通说，于婷啊，你得换一个能看见电耗的车。
1: 哦，
0: 他不一定要换新能源，看嘛，
1: 不知道吗？
0: 嗯。蜜枣说是在这儿发信息吗？是的是的啊。
1: 嗯，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现在红山转盘到友好这里车流量大，换行。
0: 这朋友说呢，一箱油1000多公里，一箱油285块钱就加满了，
1: 可以呢。
0: 哦，这油耗低啊。
1: 嗯，
0: 这每公里才多少钱，很省啊。
1: 嗯，
0: 这位朋友名字不会念啊，他说福海路北向南从边疆来客这儿开始堵成辣皮子啊。
1: 嗯，玉产说在西泉街的西向东这儿怎么了呀，为什么这么堵啊？
0: 西泉街4道岔的位置，一会儿嘉禾也帮忙看一下。我刚好像看到阿伟了，好像看到他了。
1: 哦，我找一下啊。远山说我的车2.0的。
0: 嗯。
1: M 说你俩太逗了。
0: 晚间开心，路路通嘛。
1: 哎呀，
0: 您开心就好、啊。
1: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紧张？
0: 紧张啊。
1: 嗯。
0: 手心出汗了。
1: 差点圆不回来嘛。静兰说，周二的时候加了50块钱，然后今天油表又亮了。可以坚持到家，然后再等降价之后再去加油。
0: 嗯，晚上12点就降了啊。
1: 那你好好看着你的那个油箱啊。
0: 嗯，
1: 别见底儿摆路上了。
0: 我很忙说，说我去加油，加过25块钱的油。小哥哥反复确认说：“你加多少？25？多少？25？
1: 我没听错。
0: 没有，就是25。
1: 你为啥要加25呢？
0: 因为身上就25了。
1: 哦，多一分都
0: 没有了。”
1: 行吧
0: ，Mary 来了。
2: 各个路况，北方高架东向西，在这个接近友好山区的这个桥面上的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然后车上人员在桥边站着，
0: 不、
2: 往车辆注意提前往左边走。
0: 嗯，注意避让啊，咱们这还在处理事故呢啊。
1: 嗯。Mr. 高说到了，说百公里油耗12，
0: 12个油，
1: 挺高的吧？
0: 核算下来1公里1块钱吧。
1: 嗯，小胖子也说他的车呢是17.7个油。
0: 哎呦，有小血本有点高啊。
1: 龙说到了100公里5个油40块，10块钱呢就是25公里，
0: 是不是这样算？他说
3: 样吗？
0: 你问到于婷的知识盲区了。
1: 百公里五个油，
0: 百公里五个油，四十块，啥意思？于婷读都没读懂，你还指望他给你回复这个问题？
1: 你给我百公里五个油，
0: 他说十块钱就是一百除以九，等于11.11公里。哎，我也没看懂啊，先来过下一条。
1: 百公里五个油40块
0: 啊，十块就是100除以4等于25公里。他说，
1: 你这个百公里五个油是咋出来的？40块钱又是怎么出来的？我
0: 行了行了，已经别费脑子了啊！来，我们把精力啊放在后面。你看节目还有20分钟呢。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勇往直前，
1: 不能算，
0: 不能算，
1: 算进去了。
0: 嗯，
1: 来，勇往直前说218。高速被我包场了，
0: 国道218线跑的呢啊！
1: 这会儿夕阳西下，很美啊。
0: 已经出发了，
1: 嗯。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嗯，
1: 他说那个加油枪啊，刚往管子里倒一下，
0: 哎，跳枪了，
1: 就10块钱了，
0: 跳枪了啊。他说好多车显示的油耗里程可能是快乐表，实际油耗会更高一些哦。
1: 哦，
0: 这是 A 力发的啊。有朋友说东站路这儿啊，他在东站路行驶呢。
1: 嗯，
0: 这是哪一位朋友？我笑我痴我狂啊！哇，今天信息好多啊，感谢大家捧场，感谢大家支持啊。
1: 嗯，
0: 这位快乐的咸鱼说，于婷不愧是优秀员工，能力杠杠的。
1: 我谢谢啊。
0: 他干啥了？就杠杠的了。
1: 哎，这个我能看懂呀，只要没让我说100公里，
0: 没让你算数学题就行了啊。
1: 不是，你数学题你也得能看懂嘛。
0: 对，你得把
1: 百公里五个油你能看懂呢？
0: 百公里就是油耗是五的意思嘛？百公里五个油，
1: 五个油就是五
0: 啊？对呀、啊，
1: 你就不能好好说你就是百公里油耗是五？
0: 百公里油耗是？
1: 我怎么知道一个油是多少呢？
0: 哦，哎，嘉贺啊，咋办？
4: 啊、
0: 咋办？你给于婷解释一下子。
4: 咋了？于婷又开始做数学题了
0: 啊！百公里五个油，
1: 没有，就是科普一下，
0: 就是百公里五个油是什么意思？嘉禾，
4: 你把他劝一下，真的劝一下。
1: 你们是不是都答不了？你在劝啥呢？
4: 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这会儿呢，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呢，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华滨实验中学的主道啊，这位置南向北往汇入河北路要出的这个匝道位置啊，这块呢，现在呢进入辅道的位置。就在这个出辅道的位置的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啊，出现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导致了后方在这个主道缓行比较明显，在最后侧车道这块呢，已经就单一车道已经排起了两条车道的一个队伍，现在呢这块的缓行距离我目测可以看到的有一个300到400米左右。那么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走这里，从河南路立交往这个河北路。要上河北路的这个位置，走辅道的位置，现在了解一下，是有缓行的。那么通过刚刚的介绍过程当中呢，两辆车啊，驾驶员人员呢已经将车移到了辅道的最右侧车道，现在这块呢辅道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请大家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已经可以走起来了。那么现在呢其他道路的通行状态呢，现在的追逐山隧道啊现在异常缓行，北外环珠山隧道。那么如果说您要走这里的话，建议您走下层平台，西向东可能通行会更快那么一点。那么上层平台的西向东现在的流量和压力依旧比较大，两位。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哎呀，这歌真的是太应景了，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喜欢你啊。于婷，那这个就是不太讲道理，现在是。
1: 我就没明白怎么就不讲道理呢。
0: 于婷刚刚就说，哎，这分百公里五个油，为啥要这样表述呢？说的。
1: 你好好说不行吗？
0: 好好问不就知道了啥意思吗？
1: 啥叫百公里五个油等于花了40块钱？你咋能算出来的？
0: 于婷说：“你不要喊啊！”
1: 喊啥呢嘛？
0: 啊，好好说，于婷不就知道了吗？
1: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
0: 就是非要在那装的知道干啥呢？
1: 就是嘛，你看看，
0: 你看
1: 你看啊，
0: 这位朋友说的，
1: 他就说特好。
0: 他咋说的？
1: 百公里五个油，意思就是百公里五升油，每升油8块钱。百公里就是40块钱，一公里就是4毛钱，
0: 说得很清楚。
1: 你看这我不就看懂了吗？你百公里五个油，
0: 就是讲道理。
1: 你为啥要用个来形容油呢？
0: 啊，我的错、
1: 嗯、
0: 应该说是每升百公里五升。
1: 对呀，你形容油的时候一个油一个
0: 什么油
1: 是一个，啥叫
0: 一个
1: 油？
0: 就是、
1: 我听过一滴油。
0: 不严谨，你看看啊，我的问题
1: 什么油？
0: 我的问题
1: 反正没有一个油。
0: 我不问你问题了，好吧？
1: 你咋了？
0: 我问的不对。
1: 你还没耐心了是吧？
0: 哦，
1: 不耐烦了是不是？还不能问了是不是？还不让人说？
0: 哎，这样子咋回事？现在这个空气有点那个啥。
1: 哎呀，
0: 哎呀，
1: 行了，
0: 王晨在外面笑我们呢。
1: 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吧？
0: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好不好？
1: 外说了，机场快速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电子大屏再往前1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
0: 注意避让啊。
1: 沈亮说，百公里五升油，一升油就算是8块钱，等于一公里只需要花40块钱。
0: 咋可能呢？一公里咋可能花40块钱？
1: 我觉得、啊、你那个数学可能比我也好不到哪天。真的。
0: 哎，一公里40块钱，哎。哦，好，
1: 你开的是啥？
0: 就是
1: 火车是吧？
0: 没法接啊，于婷，你的这个思维是跳跃的，我发现。
1: 不是，我是哦。
0: 来，这位朋友说，哎呀，我本来下班想听听歌的，然后想，哎呀，我听听节目吧，然后一听你俩说相声，太精彩了。
1: 啊，是吗？
0: 哦，你感觉是在说相声是吗？
1: 嗯，谢谢谢谢。
0: 哦，来来来，钢蛋走到哪儿？
1: 你在夸我了啊。
2: 上车这边比如小雨听小叶雨飞燕，下午好。
0: 下午好。
2: 卫星路由南上北，在外面操纵这里，现在车流量非常大，白地方就开到牌上面了。
0: 好嘞，谢谢钢蛋啊。
1: 水清没有水，小叶你什么态度啊？
0: 你什么态度？你不会好好说话吗？
1: 就是嘛。
0: 嗯，你喊什么喊？
1: 老虎说，好男不能和
0: 女
1: 讲
0: 道理。
1: 我没跟他讲道理啊，
0: 我没啊，对，我讲了也没用。
1: 不是你没道理啊。
0: 啊，我对我咋样都是错嘛。哦，你什么态度？你应该说你什么态度？
1: 就是那种不屑是吧？
0: 没有没有，我现在特别诚恳。稍等啊，我插播一个那个啥路况啊。河滩南向北过了新一路桥，就是、没过新一路桥，就南向北过了华林市场立交最左侧车道，4车追尾的事故，现在交警正在现场

0: 处理啊，两辆白车，两辆是黑颜色的车。现在呢，车主和乘客站在马路边上，和他们的快速路上，大家注意避让啊。
1: 继续来看路况信息，沙漠公主说天山路今天堵堵堵，过往的车辆绕行吧。
0: 嗯，
1: 雨停的40个油，
0: 火
1: 车
0: 吧，笑得吧我。
1: 就是嘛，
0: 雨婷自己也笑得开心。
1: 你哪来40个油？
0: 就咱们跑的40个油。
1: 为啥要说个呢？
0: 要说生啊。
1: 就是嘛。
0: 广惠桥辅道河滩路主道上小西门附近车多缓行。
1: 理想生活说，从新一路到阿勒泰高架一路畅通。
0: 嗯，好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哎呦，这数学题太复杂了。这个，
1: 比如一升按7.8算。先算10块钱能加多少油，10除以7.8，约等于1.282升。1.282升，
0: 你读能不能读明白？100公里油耗是5升，那1升能跑多少？100除以5等于。
1: 这个不简单吗？这应该是小学几年级的例题吧？
0: 是是是，2年级的题。
1: 这个我会呀、
0: 啊。2年级的题。
1: 他也没说100公里5个油这样出吧，
0: 他说哎呀你不要纠结5个还是5升，
1: 你得让人能看懂啊，题都读不懂。
0: 好好好，是我出题的出的错啊。
1: 嗯，金宝说城北主干道的东向西东站路这儿车流量大。

0: 好的好的，正在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博树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速递眼液特约播出。
1: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友情提示，不做马路杀手，争做文明司机。
1: 江南说，下班以后听你们的节目还挺搞笑的。女人就是道理特别
0: 多，不要跟女人讲道理。他说女人就是道理啊。
1: 你咋回事儿？你到底认不认可？
0: 认可呢，必须认可啊！我是从头到脚的佩服啊！哦，态度放端正，
1: 哦，
0: 小叶说的。
1: 诗和远方说，好好的，哦，注意态度啊！
0: 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注意啊！
1: 谢谢我的亲友团们啊，说明大家都是讲道理的。
0: 不是，大家对，大家都是道理。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他说飞机一小时是2.5吨的油，哦，
1: 油耗是多少？
0: 油耗是多少？请你算一下。嗯
1: ，A 说了，七酱园开到九家湾，开了5.8的油耗。
0: 嗯，5.8很低了啊。这位朋友说打卡一下主持人，东二环下上沙河路堵堵堵啊。
1: 匆匆说京开万达这边。咋了呢？哦，庐山街的东向西堵堵堵。
0: 45度仰角说，哈哈哈，听得我开心的，你们咋这么搞笑呀？我们就是来搞笑的。
1: 来看这位说，哦哟，听到了你们，嗯，
0: 说于婷欺负小叶呢是吧？说你，
1: 哎，我有吗？
0: 说以前于婷都是被欺负的，现在于婷就欺负新人呢。
1: 他还新人？谁新人？
0: 哎呀，这位朋友说，
1: 小叶你好的，
0: 说，女士啊，都是对的，包括女主持人也是对的。
1: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这个组合就要散了。
0: 对，所以我要这个审时度势啊。
1: 哎，不会不会，组合不会散的，我们都是讲道理的。
0: 买卖不在人意在。
1: 咋了？你还买卖起来了？
0: 不是有一首歌吗？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1: 那是爱情。
0: 哦，
1: 我俩是友情。
0: 哦，你不用解释，解释啥呢？
1: 他们都说我们要解散了呢。
0: 我们不能解散啊，我们是榆树叶组合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说，今天晚上你们组合怎么这么甜呀？
1: 嗯，
0: 我们每天都很甜，我们像新疆的瓜果一样甜啊。
1: 这个季节瓜果飘香的，香甜香甜的，啊，
0: 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新疆啊。
1: 嗯，是朋友说上车就听949，听你俩聊得开心的，我还是打个卡吧。
0: 来，欢迎你啊。
1: 他说我如果单纯的签个到会不会很尴尬？
0: 不尴尬。
1: 不会啊。
0: 我们来问问嘉贺，你觉得尴尬吗？嘉贺。
2: 尴尬吃囊
3: 啊。
0: 嘉贺你觉得尴尬吗？
3: 我现在在路上呢，尴尬不了一点。
1: 我刚听你说吃囊。
0: 你说一下。
3: 啊，来关注一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过了柯南高架啊，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在最左侧车道。是刚才出现了一起四车的交通事故，前面已经在现场的交警进行了处置，两辆车呢已经驶离完了，现在还有第三辆、第四辆车，可以看到啊，这地上已经漏了一地的这个防冻液，然后呢，第三、第四辆车的这个安全气囊也弹出了，应该是驶离不了了。那么现在呢，拖车也到达了现场，那么第三、第四辆车呢，可能陆续会被拖走。现在这块话已经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往这个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这一开呢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过了柯南高架，咱们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
0: 好的，谢谢嘉贺的介绍。快到晚上8点钟了，现在是晚高峰的峰值，大家走到哪里了？继续来传递路况吧啊。
1: 嗯，变道就打转向灯。他说想知道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吗？想假期去吐鲁番会不会太热呀？
0: 吐鲁番啊，
1: 最近
0: 看一下，
1: 看
0: 吐鲁番43度，30到43度啊。
1: 嗯，明天就要小长假了，大家准备去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吧。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2度到32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6度。
1: 奎屯多云，21度到36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度到36度。
1: 伯乐多云，20度到36度。
0: 伊宁多云，20度到34度。
1: 塔城晴18度到36度。
0: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9度到34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 30度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5度到35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3度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度到32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2度，
1: 和田中雨转小雨18度到29度，
0: 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2度到32度。
1: 那个香槟说，小叶雨婷你们肯定不能解散呀，
0: 嗯，
1: 要不然绝地求生。
0: 来，我们看看雨琦说啊，东二环西向东过上沙河最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啊，
1: 嗯，
0: 谢谢雨琦非常贴心的提示啊。
1: 国华说，在南湖西路西向东，在安居南路这里拥堵拥堵。
0: 嗯，江丽发了好几个哈哈哈啊，
1: 笑的不行了，
0: 注意安全啊。
2: 机场高速由南向北出乌方向堵堵堵，
0: 出乌方向啊，
2: 行驶很慢。
0: 嗯，冰川说，上车就听949，一天的培训结束了，回五家渠，开心每一天啊。
1: 西北路的辅路这里不动了，是怎么回事啊？北向南的方向。
0: 嗯。八九不离十说，你们这个组合算是被我磕到了啊。
1: 嗯，谢谢。
0: 我们是榆树叶啊。
1: 嗯，年轻他说刚刚美美的喝了一口水，硬是给笑喷了。
0: 哦，说的呢啊。
1: 好好。浮尘说到的是在柯南高架东向西五层桥这里十码的速度在挪呢。
0: 十码，如果是杭志老师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纠正你了。为啥要说十码呢？要说每小时10公里，
1: 哎，那个速度是变化的呀。
0: 对呀，啊，但是他就说十，
1: 我要为每小时这样算呢。
0: 哎呀，咋又到数学题上了？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对，
1: 你说是不是都是变化的？
0: 你说的对，是的，就是它都在变化。
1: 每小时，那我就问，这分钟是几码？
0: 哎呀，我咋解释呢？好，你赢了。来，看看下一位。天空说，小叶你行了，今天你说啥都不对。对对对，我平时也没咋对过啊。
1: 说每公里6毛，
0: 嗯，
1: 油耗是多少？
0: 每公里6毛，
1: 你仪表盘不显示吗？
0: 仪表盘显示就是油耗吗？
1: 那你问我呢？我哪知道你油耗是多少。
0: 来来来，哎呀，节目时间过得太快
1: 了。我
0: 刚
1: 刚说了吗？我自己油耗都不知道，仪表盘没显示啊。
0: 雨婷自己都算不出来，给你算呢。
1: 哎呀，有朋友说今天是油耗专题课吗？
0: 就对对对，就大家都比较关心自己的油耗啊。
1: 哎，开心快乐最重要嘛。
0: 嗯，祝大家端午安康啊。
1: 假期快乐。
0: 嗯，稍后的时间。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城互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差点又秃噜了，
0: 没事，
1: 是吧？
0: 说的是对的啊。今天
1: 没给你给这个机会。
0: 对，今天的这个路况呢，从上时段来看呢，还是比较繁忙的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刷新了一下交通大数据啊，可以看到呢，这个一共是十个排名，是吧？啊，全都是红色的拥堵。
1: 我以为你要把十个排名都要详说一下。
0: 所以说呢，是这个情况可能是比较复杂，是吧？
1: 嗯，小龙，你觉得今天晚上的情况是不是？
0: 加贺，
1: 加贺，你觉得今天晚上的情况是不是很复杂？你刚那段没听到哈？
2: 我没有听到。
1: 哎，
2: 我是小龙的同事加贺。
1: 你说对了。
2: 我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的南向北啊，刚才的一起交通事故是。过了柯南高架往新路角走差不多有个200米，在左侧快车道呢，这个快速路快车道呢是出现了四车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呢前面两辆车已经移开了，那么在上时间段这个快结束介绍过了，现在的第三辆车正在这个拖车啊，第四辆车呢拖车已经到达现场。那么相隔差不多10米的后方啊，在最右侧的车道啊，是也是出现了两车的交通事故，交警在现场在进行处理。所以在目前来看啊，现在的柯南高架的由南向北，在河南快速路的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往新路走现在基本上是走得很慢很慢的。那么纵观现在的一个河南快速路的整体通行表现，南向北呢一直从人民路立交开始啊，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整个在这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存在在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还有呢那就是这个华林桥的方向往西大桥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那么其他道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北外环，北外环现在的西向东，不管是一层还是二层平台，猪猪山隧道现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肿瘤医院桥面已经出现了排队，包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快往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走呢，是在最后一侧车道，刚才是有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的车辆已经移开了，现在呢三条车道已经可以缓慢的往前再走了，那么提示大家通行速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缓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南向北的滨二桥面啊，现在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北向南东沟接转桥呢也是有存在这个排队现象，排队距离有个200米。那么广汇桥现在的盘桥，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和北向南上广汇桥盘桥都有排队。那么在这个广汇桥的这个桥面过程当中，队尾呢现在主要已经到了这个火车南站的位置了，交通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其次呢，我们去关注到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的压力呢现在存在还是在华林上立交往6.5层桥的方向的西向东下南湖路这块排队比较明显。那么机场快速呢，今天的北向南从沙船奥莱往市区的方向有排队的同时，对向车道今天的南向北往这个机场快速往这个昌吉方向走呢流量也比较大因为在上时间段的这个上半时段吧，上时间段上半时段是出现了交通事故。那么因为那起交通事故呢也是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的南向北机场快速的压力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么整个来看，现在的西外环的压力呢主要还是存在这个九家湾立交的桥面目前来看双向的流量比较明显。两位。
0: 好的，收到，谢谢嘉贺啊。
1: 听完了嘉贺的介绍，看完了大屏的路上数据，我就想给现在在路上的朋友说一句，你们今天晚上辛苦了。今天晚上
0: 不容易，
1: 太堵了。
0: 不容易，
1: 有点堵。现在我通过大数据看到了整个的城市快速路啊，不管是南外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东外环北向南，大家都知道堵点啊，从六道湾一路到红山路出口的方向，柯南高架的东西方向在南湖路的下桥口，北外环的东西方向，整个在北京路的下桥口全部都在堵车，基本上不太有，就是我看到不堵的路段。王晨，你看到了？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呢，正好看到这个监控视频画面显示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事故位置啊，河滩的南向北，就是快拐出这个新路桥这个位置啊，最左侧的车道，刚才不是说是两车事故吗？前面这个车呢已经被这个上拖车拖走了，现在呢后方这个车 正准备上拖车
1: 啊、
0: 哦。然后呢，说刚才说在往后十米左右的最右侧车道，不是还有两车吗？
1: 又有一个事故。
0: 但是视频显示呢，已经啊，就在刚才盘点的时候已经是拖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呢，仅剩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正在上拖车。但是啊，因为这一辆车呢，我也看到了，
1: 嗯，
0: 后方积压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啊。
1: 我突然恍惚一下，想到了前天，因为昨天晚上你没上节目，前天我们俩说到的那个事故位置，从来没见过阿拉泰路高架堵车堵得那么厉害，基本上整整的一个晚高峰就被他给堵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都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批评那两辆车，批评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节目。
0: 嗯，
1: 今天晚上
0: 不是提醒提醒，
1: 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在路上安全行车，
0: 对
1: 啊，跟前方的车距拉大一点、
0: 嗯、
1: 好不好，
0: 安全一点。
1: 现在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那个大屏当中啊，整个的北外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那个蜘蛛山隧道其实也是走走停停啊。
0: 嗯，是的、
1: 啊、
0: 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西向东啊、
1: 嗯、
0: 现在呢是
1: 在两个隧道中间，你看，
0: 对对对，左侧车道的速度是特别慢、
1: 嗯、特别慢，
0: 基本上就排队停下来了。
1: 嗯，
0: 右边呢是在缓慢通行。
1: 现在机场高速啊，在进市区方向啊，整个从老机场贵港路开始啊，经过了大地铺立交，再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整体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全部堵满啊、
0: 嗯、
1: 已经全部堵满了。
0: 现在河滩的南北双向在河南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
1: 嗯，另外还有一个堵点，就是在西山高架。西山高架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向那个四道岔的方向，以及呢从连霍高速下西山那个立交，整个下匝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市区方向也是一段堵点。看来，今天是假期之前的一个晚高峰，所以呢，不管是出城方向的流量很大，现在其实进市区方向现在流量也非常大。
0: 嗯，是的啊。
1: 嗯，
0: 来吧，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分享的路况，还是也不少啊。
1: 非常不容易。
0: 羚羊说啊，这个王晨丹阳你们好，抢个沙发我下班了。
1: 我怎么觉得我好久没见了呢？
0: 是吧？
1: 嗯
0: 嗯，
1: 你有没有查一下他前面一条消息？
0: 查一下
1: 什么时候报来的、嗯、我来看一下。从前就是羚羊也是从前的一个，
0: 没有，他最近的消息是前天。
1: 是吗？
0: 还在互动呢。
1: 啊
0: 嗯，
1: 从前说我是大闸蟹，我报一条路况，他说新泉街走兵二后门啊，目前堵堵堵
0: 啊，现在兵二后门那个位置
1: 往那个简学街的方向。
0: 嗯说平时呢，我和他南向北啊，新路桥到喀什路立交桥，一般来说呢，我的那个表显的油耗是六七个左右，今天开到了十一个油啊，
1: 耗油量其实你要说大吗？
0: 他说常规堵车无事故、
1: 嗯、
0: 这你就错了啊、
1: 嗯，
0: 其实是有事故的啊。
1: 对，怎么大家都开始算自己的百公里油耗了呢？
0: 没事故，
1: 那怎么能
0: 快？你还可能还是六七个油，
1: 六七个油
0: 啊，你知道吧？啊，
1: 六七个油，其实现在在市区跑算是节油型了，
0: 相当不错。
1: 嗯，
0: 妈呀，节油型，
1: 节能型，
0: 节能型啊！
1: 我差不多有的。七八个油，
0: 嗯，
1: 七八个油。

0: 八个
1: 我
0: 眼
1: 开
0: 儿。
1: 大车的时候，不是
0: 嗯，
1: 大车，
0: 你当年那个跑大车的 时候
1: 不是，
0: 啊？
1: 我不是有一段时间车辆出了故障之后呢，
0: 嗯。
1: 开另外一辆那个大型 SUV 的时候，
0: 哦。
1: 我当时看到那个油耗啊，基本上在15个油左右的时候，
0: 嗯，
1: 我都惊呆
0: 哎
1: 了，
0: 呦，15个油啊，那是
1: 这
0: 不低
1: 油
0: 不低
1: 耗太高了。
0: 不低，
1: 我当时在油价高峰值的时候，加满那一箱油
0: 嗯，
1: 花了
0: 不老少，
1: 550块钱油的时候。
0: 哎呦，
1: 好像是五百
0: 心
1: 五
0: 痛
1: 吧，
0: 是吧？
1: 我觉得没见过，太吓人了。
0: 从此心里起誓啊，我
1: 对，
0: 再不跑大车了。
1: 所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跑的是货车。对，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多少号？6月18号。
0: 对。
1: 除了是端午假期的前一个晚高峰之外，今天6月18号24点，油价下调了，
0: 是是是啊，
1: 得到这个靴子终于落地的好消息了。
0: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这个说一说，是吧？
1: 哈哈。
0: 今天呢，今天晚上的24时油价调整，预计呢，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是515和495元每吨。
1: 哇，你还是折合升吧？来，
0: 像折合升啊，92号汽油下调4毛钱一升，
1: 哇哦！
0: 95号汽油下调4毛3。那么再算一道题啊，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可以少20块钱左右。
1: 成吗？五十块钱乘以4毛3，四毛钱，差不多20块钱左右，
0: 二十块钱左右，
1: 省了挺多的呢。
0: 是，
1: 对，所以昨天其实我们劝大家，就是能省省一下，或者是实在是跑不够，今天晚上，然后给自己稍微少加一点儿，也要占到今天晚上24点的这个便宜。
0: 能省省能花花啊！
1: 对，我觉得得省，
0: 我在德
1: 值
0: 海
1: 得
0: 大
1: 省。
0: 厦这个位置停了快20分钟，油耗8.5啊。
1: 好好好，叮咚说出乌鲁木齐在阿拉泰高架，说那叫上坡吧，反正就是快靠近木材厂立交那个坡道这儿最左侧车道，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三车追尾。另外说，中间那辆车看来受损有点严重，就是它的前引擎盖看来有
0: 他
1: 点
0: 说
1: 厉
0: 是阿
1: 害
0: 勒泰高架吗？
1: 啊。对，要出乌鲁木齐方向嘛，阿
0: 对
1: 拉
0: 对
1: 泰
0: 对，
1: 快到木材厂立交嘛，是不是
0: 中
1: 跟那天的那个事故位置有点
0: 左
1: 像？
0: 侧车道三车事故是吧？中间车辆的受损比较严重啊。另外呢，说确实现在比较堵，说看一下吧啊，能绕就绕一下。
1: 说最后方那辆车啊，在它的后方，5米左右放了一个桶。放了一个桶，哎，
0: 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收到，谢谢小凡啊。
1: 好，来听一下我这儿。
2: 主持人好，东向有北向南，堵死了，
0: 走不动了啊！你看小朋友都累了啊。牛肉酱说，东站路和城北主干道交叉口，说堵堵堵啊。
1: 就这个位置
0: 对，
1: 应该
0: 就这。
1: 是。
0: 说为什么？
1: 好，西外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刚过九家湾立交，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哎，多晶说，我听到你们的消息了，堵堵堵，所以我选择走阿拉泰路高架。我希望你选择的是北向南哈，
0: 嘿，
1: 南向北啊，项目菜场立交那儿，
0: 有
1: 可能，
0: 事故啊，有三车的事故，你千万别选错了啊。
1: 一山一云说看一下西山吧，我就有点担心，它可能也是西山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那个四道岔的方向，那边挺堵的。
0: 香槟说，苏州东街这儿堵车啊，他在这个桥下，前面就是那个小西沟桥下嘛，是吧？啊。堵堵堵，确实，哎呦，这车不少，
1: 确实。
0: 还得排一会儿呢啊。
1: 小凡同学说晚上好呀，我们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呢米东
0: 说
1: 南
0: 过
1: 路。
0: 啊，来刷新一下。还有朋友们是这个走到哪儿了啊？这个路况也说一下，你是堵着了，还是畅通着的，是吧？啊，还是
1: 多金特别开心，
0: 对
1: 赶紧给我
0: 对。
1: 们发了个消息，戳我们的一下，说：“哈，我在北向南的方向，
0: 哎，
1: 阿拉泰路高架选择了北向南。
0: 有点幸运是
1: ”
0: 吧？啊。
1: 哎，对，小幸运，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再往那个西泉街的方向，就是单纯的车多，主要是在小桥这儿啊，掉头的车辆有点多，影
0: 小
1: 响
0: 桥
1: 到
0: 这
1: 了
0: 儿
1: 直行
0: 说
1: 车
0: 的浪
1: 道。
0: 漫的真是，
1: 对对对，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小桥
0: 啊，
1: 流水
0: 夕
1: 人
0: 阳
1: 家，
0: 西下啊。
1: 对，旁边就有点阳光
0: 有朋友说这两个车主还不快快的解决离开，还在这儿掰扯呢，哪儿啊？哦，德海大厦那儿，
1: 对。
0: 阿尔泰高架啊。
1: 哦，勿忘说，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校门口五菱面包车上的那个人头，因为他拍了前方面包车上的，数了一下人头，他说这车拉的真满呀，就是感觉 后排中排。

0: 就是人头都是满的，但你看他其实后排坐三个人应该也是正常人数吧。你说的是当时在大学门口五菱面包车的那个人数，那一定是超载了啊。
1: 这个哎，我看
0: 一下
1: 这图片啊。
0: 嗯，
1: 后排是俩人啊，是三人啊？
0: 我觉得是俩人。
1: 俩人啊？
0: 哎，俩人、啊。
1: 俩人，然后前面的二排俩人
0: 啊、
1: 嗯，然后呢，前面一个司机
0: 就到驾驶位了，
1: 刚刚好吗？
0: 啊、嗯，是。
1: 是吧？
0: 是的。
1: 还是我们数错了？告诉我们啊，如果说他这个。超载了，我们曝光他啊。
0: 好的，嗯，来，钢蛋的语音。
2: 上车最近九十九，咱家王胜杨成福，晚上好。头区泰山街由东向西，在紫阳湖北路渡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上趋势。别骂我了。
1: 哎，我的天哪，他最后说了啥？真是啊，好来啊。
0: 不知道。宋丽人说了一个啥？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百公里油耗十七。
1: 嗯。嗯
0: 17.4个油，
1: 嗯，
0: 开了辆啥大车？
1: 嗯呀，17.4个，那也没超过你那个大 SUV 15个呀，真是啊！
0: 我开的大车。
1: 嗯，来来来来来
0: 啊！娜娜说五一路有点堵啊，说为了省油钱，昨天呢油箱真的是见底了，所以我昨天加了50块钱的，应该能坚持到明天。哎，我觉得他做的其实挺好的。
1: 差不多，来江河在线啊。
0: 嗯。
3: 嗯，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整体来看，缓行比较明显，从万科都会传奇啊，一直往六段五层桥的方向西向东排队。那么东向西呢，可以看到的也有排队现象。那我可以看到的是，东向西下西北路，这会儿呢，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哎呀，我乍一看，我刚看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王晨，我说他王晨在现场了啊。我能再次提示一下，目前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下西北路这块有100米最右侧车道有一个两车追尾。
1: 你少来这套，我通过画面我看见了，这个人也最多1.7米，我188，你怎么看呢？你真是。
0: 他主要是看到那一身黑了。
3: 啊
0: 哦对，我看了一下身形，哪像王晨？
1: 你真有意思啊！来，你继续。
3: 啊、看错了嘛，恍惚了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他还在拉近镜头，你看。嘉禾，你怎么就这么怀疑呢？那在我直播间上节目会是谁呢？嗯，分身呢？
3: 就是，我以为是杭志呢啊。其实大家在这儿呢，一定要及时的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好像工作人员啊，交警们也在进行处理处置啊。
0: 嗯。
3: 那么提示大家，在这儿的时候啊，咱们往左侧通行。要注意安全，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再次提示两位。
0: 嗯，
1: 好嘞啊，好，再见啊。
0: 以后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可以拉近。
1: 好，再见啊。
0: 可以拉近的可以多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吃个瓜什么的。
1: 什么眼神，真是、啊。那人最多1.75米。
0: 那倒
1: 真是。
0: 对，光看那个身高体量。
1: 嗯。
0: 怎么那么像、啊？
1: 这都是两个人，是不是？
0: 嗯。
1: 开玩笑。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分享的消息啊！
0: 不开玩笑，
1: 真是啊！
0: 来，
1: 西外环北向南，刚过九家万立交桥中间车道事故，哎呀，这个事故有一会儿了，这会儿怎么样了？帮我们更新一下啊！
0: 好，再来看一下国华呢，是在南湖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袁凯第一城这儿啊，目前有些拥堵，
1: 嗯，
0: 市区道路也挺堵的。
1: 好，
0: 嗯，
1: 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华林往东站路，说为什么会堵死了？
0: 嗯，
1: 车多呗啊！
0: 今天好多朋友都在讲东站路啊，在城北大道的这个位置啊，四个方向都在堵车。嗯，腾达乐说现在红光山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会展中街，嗯，左拐的车道又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哎呀，这位置是不是离五月广场不太远啊？
1: 嗯，还有句号说，哎，我刚出差回来啊，出差去的这个地州。然后呢，一路高速，我这就跑回咱乌鲁木齐了啊。然后呢，我就进到了这个北外环上啊。咦呀，什么感觉呢？就像是突然一个人在跑百米冲刺，然后呢，一下就扎到了这个泥潭里。哎，怎么动不了了啊？说这个时间长了，回到咱乌鲁木齐遇到这个晚高峰，真是
0: 不太适应了呢，
1: 不太习惯呢啊！什么情况这是？
0: 就是有一种每次到小长假或者大长假出门回来之后啊，再进入河滩路。在开始进入喀什路立交哦，过了米东区之后，我发现真的我都不太适应了。哎呀，大都会呀、啊
1: 哎，
0: 城市
1: 不至于
0: 城市就是大，
1: 不至于不至于，
0: 至于呢、啊？变化挺大。
1: 有朋友说，哎呀，我呢已经是到五家渠了啊，谢谢各位。
0: 啊，就是假期开始了是吗？
1: 嗯，
0: 行吧，
1: 到达目的地了。
2: 哎呀，王晨下午好，报道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在西北路出口的这个位置最右边。有个两车

0: 交通事故，造成后方排队严重。反方向西向东，这里已经排到这个西北路的这个出口这儿，一直都是堵，一直堵。
1: 哎呀，我天！你把那个链子拴一下啊！哎呀，拴紧一点。
2: 估计拴着呢，要不拴这个事儿，肯定不是这事儿。
1: 哎
2: ，S114 线啊，往那个米泉方向啊，在飞机场这儿，为什么就在堵车啊？就是现在的 G7 京津高速啊，
1: 嗯，
2: 大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2: 在那个 T4 航站楼并行那个位置，你就会发现车辆开始增多了。
1: 你会发现，
2: 对，你在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那种飞机在你前方。
1: 你会压抑？
2: 对，
1: 我天，在你前方起飞，多吓人！
2: 嗯，
1: 多吓人呢啊！
2: 嗯，
1: 来再看一下，北京北路北辰一街南向北堵死了，堵到高速下面了。高速下面了，说呢？
2: 高速下面了。嘴角挽起的一丝微笑，说：“这两个车主，你们还不赶紧移开，快快离开！你还在掰扯，别掰扯了啊！”我觉得你这个照片再放近啊，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人是穿了一身黑色短裤。
1: 对对对，这个都说过了啊，可以
2: 那
1: 个刷新一下，
2: 啊、
1: 这是八点的路况。
2: 哦、好的，
1: 来427度，我的天哪，你
2: 谁
1: 怎么了？427度
2: 哪里？
1: 他说我已经在连霍高速上堵了快10分钟，连霍高速都让你堵了10分钟了。哪个方向往哪儿去啊？这准备啊？
2: 他我看，因为他上一条消息是从四道岔往那个万达方向，那他就应该进市区吗？
1: 德惠万达是吧？
2: 哦哦哦
1: 哦，他说我已经在连霍高速上堵了10分钟了啊。
2: 啊、哦，那进市区方向啊，还得稍微堵一下，哦、正好碰到晚高峰了嘛。
1: 有点耐心啊。
2: 嗯，老虎，哇，真吓人。新 A031KF 说在路上啊，来回穿插，比你还吓人是吧？
1: 嗯，
2: 速度有点快啊。哎呀，
1: 95年飞鹰啊，他说95年。我伊犁来回500块钱的油都没烧完，
2: 那时候油价什么价格？
1: 哦、
2: 你这样说的，
1: 忆往昔呢，在这儿。
2: 哎呀，
1: 95年啊，
2: 嗯，
1: 好呢啊，
2: 啊，往昔就不要提了。嗯，小范同学说现在喀什东路啊，双向车流量巨大。嗯，山里红想问一下，说油价调整是今天吗？
1: 山里红，这名儿起的啊。
2: 山里红
1: 是今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啊。
2: 嗯，
1: 主持人你好，幸福路这会儿堵堵堵啊。
2: 嗯，葡萄不逃说东站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堵的是一动不动的，应该也是跟城北大道的那个路口啊。
1: 嗯，
2: 包括其实往那个喀什路方向也应该也堵呢。嗯、
1: 有朋友说我在节目里动不动就听到大家说这看到事故车以后呢，这故障车后面放个桶啊，放个拖把，放个扫把，放个啥的。
2: 嗯、确实，
1: 你桶都有，你三角警示牌没有？
2: 嗯。我也其实有点不太，
1: 哎呀，就是
2: 不太愿意相信。
1: 该放这个三角警示牌，把它放好啊。
2: 对，那三角警示牌不比桶更有用吗？
1: 嗯
2: 啊，从前说，现在东后街啊到转转桥，建国路到转转桥，怎么都到转转桥？目前堵堵堵，大堵车。
1: 转转桥热闹了。
2: 定位的是市区道路，从那个东后街建国路在上转转桥的那个方向。
1: 另外刚才盘点的说这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出口不是有故障车
2: 啊，
1: 追尾了，现在已经移开了，我看啊，下西北路是正常通行的啊。
2: 嗯嗯，
1: 对，就应该这样做，做得好啊。
2: 是华林立交桥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常规在堵堵堵啊，车流量有点大。
1: 嗯，
2: 说小长假前龟速挪动的时间稍长一些。
1: 嗯
2: 嗯，大差不差吧，就是意思吧。
1: 大差不差，
2: 大差不差吧，就
1: 差不。
2: 对，另外他有一段提醒啊，他说我觉得每辆车啊不止一个三脚架，
1: 嗯，
2: 应该备两个，
1: 嗯，
2: 啊，出现了事故之后，一个放车后面，一个放车顶上，对，所以你高了也能看见，低了也能远远的看见，对，及时躲避。还有上一条没堵，你看我堵了已经，我把你捞出来了。
1: 我发现有好多朋友在说我的这个油耗怎么看，我的这个油耗怎么算，好多人还是不知道是吧？截图发来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油耗呀，百公里油耗是20个油，哎呦，那你这个油耗确实是不低啊。
2: 你这个位置就一直都不走是吧？
1: 对对对，20个油百公里啊，这不算低了啊。
2: 嗯，
1: 还有好多，我刚还看到几位朋友说这个油耗咋算呢？
2: 啊，
1: 还有人不太会算这个油耗，对吧？啊，其实呢，有几种方法是吧？
2: 嗯，
1: 最简单的这个两种呢，就是要不然你就按这个花费来算油耗，就是不知道升数的情况之下，就看花了多少钱是吧？
2: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标准的计算公式呢，是最准的，就是你的油耗就等于你加油的升数，你刚我们不是说50升油箱吗？
2: 对，
1: 除以行驶公里数再乘以100。

0: 举个例，加满油跑了500公里，再次加满油加了38升油，38除以500乘100，算出来百公里就是7.6，这么来算。
1: 哇，
0: 所以说这么套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对对对，另外其实在我们车辆的仪表盘上啊，
0: 嗯，
1: 其实你也应该能看懂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数字啊。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其中有一块也有百公里油耗。
0: 嗯，
1: 对，那个呢也能显示出来，
0: 就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数是怎么来的，是吧？
1: 啊，
0: 怎么算出来的，啊，
1: 对对，平均数嘛。
0: 嗯，
1: 龙胜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嘉义医院门口啊，目前有点堵车。
0: 嗯
1: 嗯，好的。嗯，飞机1个小时2.5吨的油，想问一下飞机油耗是多少？
0: 你问那个开飞机的驾驶员去啊。
1: 对，
0: 还有朋友呢是发来了一张截图啊，说这个你看我的这个汽车的这个 APP 上直接就显示核下来我现在1公里是多少钱。
1: 你真厉害，啊，
0: 哎，你看很方便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好，
1: 我车上显示不了，他算数学的没这么好，我车辆。
0: 嗯，行啊。
1: 丑丑说现在科勒玛依在克白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科勒玛依的朋友
0: 好。
1: 哎，我一直在找大家的语音，不是我没找到吧？还有没有？不行，一定让我找一条。哎呀，
0: 好，我来这个捞着，好吧，刷新一下，我来捞着，一条我都不放过啊。
1: 好，交给你了。
0: 你看捞着捞着就来了一条吧，啊，
1: 嗯，
0: 来，你好。
2: 西山高架东向西非常非常堵，104团下匝道也非常非常堵，已经堵死了。
0: 已经堵死了啊！已经堵死了。
1: 我竟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啊，是这么形容云的，他说今天天上的云都好胖，
0: 好胖啊，很可爱是吧？啊，很可爱，很可爱啊，很可爱。
1: 我觉得你也很可爱啊，对。我突然一下有画面感了。对，小方块说堵我也就算了吧，还这么晒我，嗯，太晒了。
0: 你在哪儿啊？
1: 朝着西边走吧，应该是，
0: 啊，说织物山隧道啊，说简直是一直在堵啊。您是在哪个方向？刚才我们看的是西向东2层是吧？确实堵。
1: 是九说阳澄湖组合晚上好，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哪里都在堵车，可能是因为明天要放假了吧。他说我走了一路，
0: 嗯，
1: 油耗都是零，哎，大家猜猜我是为什么呢？
0: 你不是走了一路吗？当然没有油耗，你不是走的吗？自己啊，
1: 只走路不开车是吧？
0: 走路走的真是啊，
1: 确实不费油啊。嗯，
0: 温泉路高架底下说这个高尔夫路啊，说在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坏了，
1: 嗯，
0: 北向南。
1: 对对对，嗯，那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不能走高速呢？
0: 嗯，
1: 凭啥你们都能走高速，不能走高速？
0: 走高速，
1: 开车上高速，这走路上高速确实不行是吧？
0: 不行，啊，
1: 好冷啊，嗯。彭沙说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东站路，
0: 嗯，
1: 说这个红绿灯已经堵车了15分钟了，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0: 车流比较大啊。
1: 嗯，
0: 还有朋友发来的语音消息啊，你好。
1: 你好。
3: 由城北主干道由东往西过华林红绿灯
0: 堵
3: 堵堵
0: 堵堵堵堵啊，堵堵堵。
1: 好多人都在这个位置啊，就是一堵车就把大家从水底上都捞出来了，
0: 嗯，
1: 是吧？遇见呢说，我要说一个在上个时间段的一个位置的曝光一辆车，可是你说了半天曝光这辆车的车号也没说呀。他说的是北站东路这辆车已经是红灯的时候，他等于是闯红灯嘛，啊，又和另外一个路口差点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他说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得起来闯红灯车辆的车型和颜色啊。哦，行，大家在路上啊，那个要安全行车。嗯，
0: 还有说这个朋友们说到的是，叫什么新华林东向西，从桥上一直堵到东站路那儿啊。哎呦，那儿最近确实是热闹啊。
1: 嗯，浩文的语音信息听过了啊，那我刷新了啊，语音靠你了啊。
0: 啊，
1: 我不管了啊。
0: 啊，行行
1: 行。ZZ 说新 A816TW 说河南路和天津路红绿灯啊，这辆车扔了两大坨垃圾。嗯，你真没素质啊，
0: 不文明啊。
1: 嗯，
0: 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走在会展大道说太舒服了，小范天天走会展大道啊。
1: 雅山隧道下层隧道啊，往那个其他路的方向目前堵堵堵。
0: 还有朋友说新路南向北方向下河滩的这个回车口的位置啊，两车刮擦，直行的和右转的拼上了，说的啊，拼图一样的拼上了啊，把汇入口。

0: 公交都压着那个双黄线到对向车道去，那能行吗？这么大一个家伙。
1: 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上次没听上，你这个上次是哪一会儿啊？他说挡风玻璃啊，这个汽车挡风玻璃上有好多那个小黑点儿，大家发现没有啊？说这是干嘛用的？能不能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就车玻璃上那个小黑点儿，你记得吧？车上，
0: 我不记得。
1: 挡风玻璃最底下一排不是小黑点吗？
0: 哦，对，就是在膜的底下会有一，
1: 就是最下面
0: 最底下那一层。
1: 那不可能在中间嘛，是吧？
0: 哦，对。
1: 那影响你开车最底下有一排小黑点，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它不是装饰，它就是一个工程设计，它最关键的用处就是平衡温差，防止玻璃炸裂。因为金属车架呢暴晒升温呢也比较快的膨胀嘛，对吧？
0: 嗯，
1: 玻璃中间的透光吸热慢啊，然后这个边缘和中心温差会特别的巨大，热胀冷缩就会产生一个内应力，容易破裂嘛。黑点黑色它就是吸热嘛，你穿黑衣服夏天不是吸热嘛，由大到小渐变形成了一个热量的缓冲带，平缓过渡这个温度，所以避免你的玻璃开裂。
0: 哇哦，
1: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防止玻璃脱落，它也有保护密封胶的这个作用
0: 啊。
1: 哎，是这样的啊。
0: 哎呀，
1: 就是这个黑点儿啊，这个外圈的黑边儿，再加这个黑点，完全盖住胶水，隔绝紫外线，有这个附着力。
0: 哎呀，哎，你说在家庭的玻璃上见不到这么高科技啊。就是不至于那个，
1: 我的天哪，你们在你家玻璃上安一个雨刮器算了啊！你
0: 不是，我听你说的，我觉得它的密封啊，
1: 走刮，
0: 对，温差减少温差，但是可能工程量有点大哈。
1: 啊，
0: 对，想好。
1: 好，这位朋友
0: 想那么多了，
1: 听清了吗？上个时段没有给你解决的问题啊，我这个时段，这个准时告诉你了啊。好，大家接着来报路况，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5: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6: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7: 一路同行。
8: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4: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4: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9: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0: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养成糊涂喝。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2: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是啊，这个端午你看眼瞅着就到了，是吧？
2: 大家还没想好要去哪玩呢。
1: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个毕业季呢又恰逢端午佳节，是吧？
2: 嗯。
1: 那昌吉市呢就推出了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
2: 你快给说说。
1: 哎，你看像这个中高考生还有在校大学生，凭着这个准考证或者说这个学籍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呢可以节省1000元，
2: 就是一层一层都有。
1: 哎，对对对，换新手机电脑家电那是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
2: 上学这何止3件套，现在5件套都有了，
1: 是吧？5件套都有了。购好物之外呢，还有足球盛宴来袭。21号的下午7:30，江超联赛第5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呢对阵的是乌鲁木齐队。这项全江顶级足球赛事呢，为2026届高考生是开放了1500个免费观赛的名额，啊，拿着准考证和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就可以入场了。
2: 哦，
1: 名额呢是先到先得。
2: 嗯，
1: 啊，白天选购家电数码相补贴，傍晚呢赴赛场为球队呐喊，啊，购机福利和热血赛事齐聚昌吉，所以说这个6月一起来昌吉共赴夏日的狂欢。
2: 哎呦，又给这些学子们安排了一天的精彩的行程啊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说明天建议去哪玩啊？昌吉油菜花啊，还是龙舟赛呀？
1: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导航到昌吉，
2: 对，
1: 共赴夏日狂欢。
2: 对，哪一个时效性更强？比如说龙舟赛在明天那个端午节，那就先去，然后第二天再选择去油菜花，
1: 啊，可以
2: 这样的话可以安排2天行程。
1: 21号再去昌吉，
2: 哎，
1: 是吧？
2: 对，
1: 刚刚好，
2: 刚
1: 刚
2: 好，
1: 刚
2: 刚
1: 好，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啊，葡萄葡萄说东站路城北大道这儿以北1公里堵车堵了半个小时了啊，因为现在有空灯，但是他觉得吧，嗯，东西方向车辆是多啊，但是我们南北方向也不能一直就不走啊。我们也反映一下好不好，得走啊。
1: 长春路的北向南往喀什东路路口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2: 嗯，西山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是很堵车的啊。
1: 嗯，
2: 钢蛋儿在我这儿这两条。
3: 上车地区94啊，咱阳王陈阳车说晚上好。
2: 晚上好。
3: 东西城到家由西上东下北京路现在车流量大，已经排到大道上面来了。哦好。妈，
2: 第二
3: 条。再补充一下啊，我在最上车道看的由东向西，现在东京航空在上北京路也在排队。哦好，
1: 也在排队呢啊。好，收到，谢谢路况提示啊。来，
4: 城北主干道往东站路方向，在三中路路口有2起交通事故。
1: 你看，
4: 再往前走又有1起交通事故。
1: 所以在这个路段呢，为什么堵车？有3起事故在这儿啊，
2: 嗯，
1: 城北主干道往东站路的这个方向啊。
2: 看到愤青的信息。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个东站路到城北大道，这红绿灯离它那么久呢？
1: 3起事故，
5: 大概10几分钟，才变一次颜色。
2: 嗯，
1: 哦，那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空灯的时间哈，
2: 嗯，
1: 可能是因为沿途过去有这个事故的原因，或者他没有处理完，
2: 嗯，
1: 他可能造成这个对向的车道或者另外一个方向的车，他实在是消化不完。
2: 路口方向
1: 一旦再放开这边的话，
2: 嗯，
1: 那就是一个麻花。
2: 对，所以他才会控制南向北方向的流量，
1: 是不是啊？不然大家都在这走不了。最快的办法就是处理完这三起事故，快快的让大家通行，啊，
2: 对，这样的话可能会很快释放啊。
1: 嗯，
2: 427摄氏度，哎呀，我看到你真热呀！雅山隧道刚出来之后啊，再往那个齐泰路的下桥口这儿，左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啊，他也没法判断是故障了呀，是坏在路上了呀，
1: 停在那儿了啊，
2: 啊，就停那儿了，
1: 怎么回事？帮你来跟进一下吧。
5: 走走走，徐汇环下齐泰路路口前面

0: 车追尾造成大面积拥堵。
1: 对，辆车追尾啊。
2: 小雨说，现在青年路啊，五星桥这边呢，也是有。交警现场的手动控制啊，目前上东外环的车辆是不能够直接左转走五星路的，需要直行，然后再右转。哎，好，
1: 你看啊，还有朋友说东二环下米东大道，这会儿都堵车了，车辆大，车太多了啊。
2: 这今天晚上晚高峰是了不得啊，
1: 嗯。
2: 对，一般大家都能预判到，在那个。大长假之前有大堵车，小长假之前有中堵车，反正都堵车啊，因为大家都要就是开始享受假期的生活了嘛。
1: 来吧，这会儿王先生在线啊，他说刚才车好像没气儿了，然后呢，这个想感谢一下交警啊，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你好，
3: 哎，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1: 您来说一下呀，刚才
3: 刚才我在咱们那个大巴扎那块儿，南门那块儿，就是马上上那个团结路上东外环那块儿，突然没气了。然后咱们执勤的两位交警，一个是买卖体警官，一个是秦警官。然后我在那换备胎，他们俩过来帮我一块儿换了一下，我是特别感谢一下他们，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
1: 好的
2: 这个
1: 好的，
2: 位置可是一个关键点位
1: 对，
2: 啊，因为
1: 车
2: 正好
1: 多
2: 是下
1: 人
2: 到
1: 多，
2: 那个大巴
3: 对。
2: 扎那个路口呢。
1: 不然的话就很麻
3: 车
1: 烦，
3: 特别多，
1: 那搞清楚了没有？这个轮胎是咋回事啊？
3: 现在还不知道，现在把
2: 加
3: 备
2: 钉
3: 胎
2: 子。
3: 换上了，我准备去修理厂检查一下。
2: 好
1: 看一
2: 的，
1: 下，
3: 感谢两位警官，就很快就给我
1: 对，
3: 换完了。
1: 对对对，好
2: 谢
1: 的，
2: 谢。
3: 换完之后我，
1: 好
3: 好
1: 的，
3: 嘞，好嘞。
1: 好嘞啊，您传递的这个谢意我们也收到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再一次感谢二位警官啊。
2: 对，
1: 好，再见。
2: 路上的这个警察们还是非
1: 嗯，
2: 常热心啊。
1: 是的，是的啊。
2: 对，那另外王先生做的其实也是很快速迅捷，然后换轮胎，换完之后换上了备胎之后，抓紧时间，现在就不要等了，还是赶紧到轮胎店去检查一下，看看胎是要修补呀，然后进行更换呀，否则因为明天的行程可能大家都会已经提前做好安排了，所以自己的轮胎正好也做一个检查，
1: 是。
2: 总比明天那个就是出了问题上路要好多了，是不是？
1: 是，阳澄湖组合，晚上好，丹阳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家里的麦子黄了，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拉着家里的老黄牛在麦茬地里放牛，无忧无虑的。啊，你这个画面确实是啊，确实很无忧无虑的。
2: 对，但有跟他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大家估计现在已
1: 我
2: 经
1: 在
2: 有
1: 想，
2: 画
1: 我
2: 面
1: 刚开始还在想，为什么他要单独说丹阳晚上好，而不
2: 了。
1: 提我？我
2: 为
1: 现在
2: 什
1: 读
2: 么？
1: 完，我明白了，
2: 您明白什么了？
1: 因
2: 请
1: 为
2: 问你认真说话。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画面啊，他明白你一定能够跟他产生共鸣，
2: 我真没有，
1: 因为他知道我岁数小，你知道吧？
2: 我也没
1: 他
2: 有，
1: 不懂这些画面，知道吗？但是你小时候应该是经历过这样
2: 哎呀，天哪！我小时候
1: 的啊，
2: 有吗？我
1: 没
2: 得
1: 有
2: 有是吧？
1: 吗？啊，
2: 我得说有是吧？
1: 你有没有在这种看到麦子黄了、麦茬地里放牛的这个景象？
2: 我还真没有。
1: 真没有，你
2: 对，
1: 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是吧？
2: 我
1: 啊，
2: 看到的另
1: 石
2: 外
1: 棉花。
2: 也没有，就是很多到。就是当然，我们其实同龄人有很多人是有这种拾棉花，甚至小时候还有那个摘红花的那种经历的。
1: 你看看
2: 但是后来在想跟我共鸣的时候，我都会迷茫着看着他们。他们说：“你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孩子吗？”我说：“我可能不是，我可能不是。
1: 丹阳年轻啊，丹阳年轻其实 是
2: 对，我还小，
1: 还小着呢啊，
2: 还小着。要说上去之后，觉得有点虚。”
1: 头嗡嗡
2: 有
1: 的
2: 点
1: 是吧？
2: 虚的，有点
1: 嗡
2: 懵
1: 嗡，
2: 哈，对，
1: 脑瓜子嗡嗡
2: 嗡嗡的人哈。FO 说，FO 说新 AP 啊，3.2D5 说你在长春中路上随手向车窗外扔饮料瓶子、塑料袋呀。哎，你说你那个塑料袋能不能把饮料瓶子装上，放在车里面，是吧？还能多装一些垃圾，等到下车找一个垃圾桶把它扔了，不好吗？
1: 对啊，
2: 是吧？
1: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说到这个扔垃圾啊，我是前天啊，我看到一幕，其实让我觉得要在节目里说一
2: 一
1: 下啊。
2: 幕又一
1: 对，
2: 幕，
1: 看到了一幕，正好呢，出我们家小区，在小区停车场外面停车场
2: 怎
1: 啊，
2: 么了呢？
1: 有一个车已经发动了，准备走了，但是它四个车窗都是降下来的嘛啊，后排呢坐的是他们家孩子，他们家孩子呢，男孩手里就拿了一个刚喝完的水瓶子，然后呢就说：“那我这个就我也没听前因后果，反正当时我听到那个小孩就说：‘那我这个喝完了呀。’然后主驾是他的爸爸，副驾是他的妈妈。 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喝完就快点扔掉啊，你现在就扔，快点，再不要放在车上。小孩呢就看着父母的眼睛再转身，再就很纠结的嘟就把这个瓶子扔到了窗户外面。
2: 嗨，
1: 对，然后呢与此同时扔的那一秒钟，这个父亲呢一脚油门就出去了。我正儿八经的过去把这个瓶子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
1: 但是我就要说啊，
2: 嗯，
1: 你说这种孩子正在成长的这种时期，正在学习是吧，
2: 嗯，
1: 正在认识这个世界，有自己形成的这种人生观的时候，
2: 嗯，对，
1: 父母呀一致的告诉他，
2: 嗯，
1: 快点扔掉，不要放在车上，
2: 嗯，
1: 现在就扔掉，快点要走了。你说这种做法真的是，你说合适吗？当然不合适了是吧，
2: 嗯，
1: 你说这种家长是怎么想的？
2: 真的
1: 过去我听说过叫熊孩子是吧，
2: 嗯，
1: 现在这个我觉得叫熊家长，
2: 嗯，熊父母，
1: 对，确实是这样，不合适吧，
2: 当然不合适了，
1: 还教孩子这么做啊，
2: 嗯！
1: 哎呀，简直是猜不透啊！
2: 哎，
1: 搞不懂，搞不懂，素质太低。
2: 确实，小雨点说：“王晨、大洋，你们刚刚说到的是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堵车吗？”
1: 嗯，
2: 把妈去掉。
1: 嗯，堵
2: 堵
1: 堵
2: 堵堵堵。
0: 北外环西向东蜘蛛山桥上堵死了，堵死了。
1: 北外环西向东蜘蛛山上层隧道，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画面啊，就是在这个，
2: 嗯，
1: 两个隧道之间是吧，确实还是刚刚那个状态啊，车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啊。
2: 过了已经45分钟的这个第二小时的晚高峰了，但是你看到了吗，现在整个的西山高架完全没有一丝丝的好转，现在基本上是从华林桥面上转往西山高架的方向，
1: 嗯，
2: 这个方向都全部都堵死了，
1: 嗯，
2: 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全部啊，对。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北外环的东向西，那就是刚转到北外环嘛，是吧？他说快到百商桥面，
2: 嗯，
1: 那就是刚从那个东外环转过来嘛，是吧？
2: 嗯嗯。
1: 在百商桥面左侧车道两车刮擦，
2: 你看
1: 啊，那么就从这个弯道会展下桥口开始，一直到事故点，拥堵非常严重。
2: 嗯，
1: 朋友们提前走中间和右边车道啊。再重复一下，北外环的东向西，马上到百商桥面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事故，现在后方已经排到了会展大道东外环下会展大道的这个出口这个位置了啊！
2: 现在反方向也了不得呀，反方向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不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基本上是从庐山街上蜘蛛山隧道开始，再下北京路的方向，整个两个隧道以及隧道中间全部都堵满了车啊！这是整个北外环高架的最新情况。
1: 哎，还有一个，这个吹泡泡的鱼儿说呢，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兵团二中的马路中间，那这是在高架上是吧？说这中间那个什么挡光板的位置有一只小猫站在那儿，说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说可以救救他，帮帮他。
2: 嗯，
1: 他在这很危险，而且也很害怕。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兵团二中啊，那个中间，
2: 嗯，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好停车，
1: 对对对对对
2: 对，一是拜托大家啊，在路上
1: 放慢车速，
2: 放慢一些啊，
1: 注意观察吧，好吧，
2: 啊，
1: 先拜托大家注意观察，因为在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兵团二中的这个位置，
2: 嗯，
1: 说马路中间那个挡光板，我现在没理解他说这个位置，说有一只小猫咪站在这儿不知所措，有没有人可以救救他，这个看到了呢，这个念完以后就觉得很揪心是吧，
2: 嗯，
1: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停车，车速太快，但是呢现在大家拜托各位注意观察好不好，注意观察路况，东外环南向北，快到兵团二中。
2: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家长和孩子的事儿啊，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啊。诺说这一批熊家长应该是当年那批熊孩子
1: 长大了，
2: 长大
1: 了，现在当父母了是吧？
2: 哎呀，哎，
1: 我们说孩子，你看先生就说孩子就是父母的缩影，
2: 可
1: 不
2: 是吗？
1: 哎呀，这样真不好，这样真不好啊！
2: 对对对，班长说，我小时候放的不是牛，放的是一群羊，早上天不亮赶出去，晚上天黑了收回来，另一个羊边儿。
1: 有画面了啊！
2: 对对对，说，所以每次到麦子黄的时候，我就很发愁，说因为这样的日子又来了
1: 啊，就准备要放羊了，是吧？啊，
2: 嗯嗯，现在你还发什么愁啊？
1: 对对对，
2: 现在如果大家看到麦子黄了呀，
1: 嗯，
2: 应该会很兴奋。
1: 嗯，
2: 对。
1: 有一朋友发来了他的仪表盘，说我就等着加油，就这么说吧，他的那个油表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是？
1: 对，就是这个他的这辆车的油表，这应该是一个大众是吧？啊。早期的大众它分四格嘛，零到 一格，然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格，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一格，然后一到一就是满的嘛，就四大格，它现在已经。

0: 完全都没有了，
1: 完全，那它应该已经在
0: 显示了，
1: 在那个加油站了，可能。
0: 那你别动了，
1: 你别动了，
0: 别动了，
1: 对对对，
0: 把车停好。
1: 咋感觉动一点儿？
0: 别动了，别动了，
1: 动一百米怎么都动不了了？
0: 不好说，不好说啊。
1: 嗯，好，多金说新 A 四二三 DU 实线变道啊，实线变道好。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开车细节见文明，
4: 停车有序展风貌，
3: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4: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3: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4: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3: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5: 我打还是不打呢？
6: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5: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6: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7: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8: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9: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0: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啊，敢不敢？
1: 不敢，我也要马上在路上。不敢，大家也都在路上呢。
0: 敢不敢这会儿加入到晚高峰的行列当中？你敢是不敢啊？
1: 哎呦，这会儿的晚高峰真的很厉害啊、
0: 嗯、
1: 哎呀，
0: 是的啊，
1: 怎么感觉大家都还在路上呢？
0: 平时这会儿呢基本就进入尾声了啊、哦、不进入尾声也该收尾了是吧？
1: 但是
0: 这会儿看来啊，像是正在峰值当中。
1: 对，就有点像平时我们八点钟刚接班的时候的样子、
0: 嗯、对对对，有点像这个状态啊、
1: 嗯、
0: 喵九就在问啊，主持人您好，问一下北外环的东向西为什么这么堵，是因为再往前走快到百商桥面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大家要从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让开它、啊、
1: 对，另外还有人在小埋怨我们俩说，等你们俩回复的时候我都已经在西山高架上。你要是八点钟就听我们的节目，你应该可能会选择走其他一条路。
0: 嗯，什么啊？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1: 迎宾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啊。嗯，
2: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从德惠万达走雅山隧道，
0: 嗯，
2: 走西山高架一路堵堵堵。
0: 西山一路堵堵堵啊！
1: 高翔说了，杨成虎你们好呀，说明天的计划我上周就做好了、
0: 这么
1: 而且我还得到了领导的肯定，首肯、
0: 嗯、
1: 明天我值班，
0: 嗯，明天值班、哎、
1: 领导肯定了你是吧、
0: 嗯、肯定你就是你了，
1: 就
0: 是你了，明天值班，
1: 上周你就做这个计划，
0: 哎，这个同事非常好，
1: 这个计划用线上周，
0: 明天就是你值班，
1: 这么着急、
0: 啊、我非常肯定你啊，是这样的啊。
1: 哎呀行啊，咱们在那个上班之余能休整也休整一下好不好，
0: 能休整、啊、休整一下，
1: 对对对，那好好的休息也是为了好好工作嘛，
0: 嗯，
1: 是吗？
0: 是，
1: 嗯，
0: 来再来看。

0: 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昌吉世纪大道友好路口这里好堵，三个灯我都没有过去呢啊。
1: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啊。整个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更厉害了，更厉害了。基本上从差不多广汇立交开始，接近到人民路立交桥啊，再到西大桥、华林桥面、可南高架、新一路立交。哎，
0: 是，
1: 过了新一路立交桥稍微好一点，
0: 一点点
1: 一
0: 啊，
1: 点点，
0: 一点点啊。
1: 但是在苏州路立交的上下盘桥啊，整个河滩路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全部都是堵点。
0: 是的啊，还有包括，其实我看了一下，像什么，哎呀，从哪说起呢？
1: 哎
0: 你
1: 呀，
0: 说，
1: 咋没出下嘴
0: 什
1: 是
0: 么
1: 吗？
0: 河南东路了、幸福路了、北外环了、苏州东街的辅路了、西山高架了、
1: 哎呀，
0: 杭州东街了、五星北路的辅路啊。就是东外环旁边那个辅道，还有友好南路，你看友好南路
1: 哎呀，
0: 现在都是堵得
1: 全都是
0: 非
1: 车。
0: 常厉害。
1: 另外，因为最近啊，施工点位又比较多，我今天走了一下我们那个大湾路，大湾路啊，我发现比前两天那个施工点位又多了。
0: 又多了啊。
1: 对，原来呢，差不多占了右侧的一条车道，但是现在好多位置啊，基本上要借对向车道通行了，所以你想得多堵呀，好堵车。
0: 冰说今天真的堵。我刚才看见啊，有说十几个出租车师傅就说算了，咱们就约在一起，先吃个晚饭
1: 休
0: 吧，
1: 息了是
0: 休
1: 吧？
0: 息，先来个黄面烤肉啊，把这轱辘先过去，再开始营运啊。
1: 不能不说，你在路上这样跑下去啊，活儿也不一定能拉出来，油耗还不低啊。不过现在好多车辆都是新能源车啊。启航说了说，平时啊，我就是15到20分钟的路程，今天我已经走了70分钟
0: 七十
1: 了，
0: 分钟了，
1: 还在路
0: 我
1: 上。
0: 觉得今天是这样啊，大家呢可能此时此刻也不想听我们说太多了，反正也是赌，最后几分钟我们就把这首《为爱痴狂》听一下，怎么样啊？
1: 行，
0: 放松一下啊。
1: 对，这个为爱呢，就是爱的是端午假期嘛，对不对？
0: 对
1: 你
0: 对
1: 们
0: 对
1: 想想
0: 对对，
1: 看，就是大部分朋友还是
0: 总
1: 会
0: 会成
1: 享
0: 功
1: 受
0: 的，总会成功
1: 这
0: 的
1: 个假
0: 啊。
1: 期的嘛。
0: 晚间开心路通，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我是王晨。
1: 我是丹阳。
0: 我祝大家这个端午安康啊，享受一个自己的假期。我们就是下周见，对吧？这话没错吧？
1: 下周见，
0: 下周见，对的吧？
1: 我是下周见，你呢？
0: 下周见呀。
1: 那我也下周见。
0: 那都下周见啊，拜拜。
1: 好，拜见，拜拜，再见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四晚间的9点，嘉贺继续来介绍一下路况信息吧。
5: 好的，两位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现在呢，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呢，依旧是流量表现偏大的。那么今天晚高峰呢，有一个顺延，因为迎来了这个端午假期，所以现在的河南快速的流量表现还是偏大的。那么整个来看呢，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反方向啊，现在呢主要还是存在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的流量表现比较明显。那么西外环呢，西外环现在的缓行，从这个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西山走，目前的南向北这块的压力比较大。还有呢，现在的四道岔的现在的西向东，和东向西，目前双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也比较明显。那么除此之外，现在的北外环珠山隧道由西向东，不管是一层平台、二层平台，当然二层平台比较明显一点，如果说您走的话，建议走一层平台可能更好一点。那么包括出来之后，在下北京路这块是有排队的，肿瘤医院桥面现在流量也表现偏大。还有呢，现在百商桥面，往东走的，现在呢下河滩那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东向西呢，现在的百商桥面流量表现偏大，下肿瘤医院是有排队的。那么东外环现在的整个的通行状态呢，还是南向北下就阴间是有排队的。在边二桥面南向北目前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其他道路呢，包括还有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啊，往市区走呢，现在依旧是有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在柯南高架现在整体通行状态当中呢，从华林市场立交往六道岸五层桥也是出现了西向东的一个明显的缓行。可以说今天的晚高峰还是保持一个现在流量表现偏大的一个现象，提醒大家保持跟车间距，两位。
4: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9:01抵达机场。
6: 还有一分钟，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
9: 开始了。
8: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0: 晚上好，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小
0: 瑞
1: 组
0: 合。今天呢，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目前来看，各条道路的通勤压力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今天晚上这个开心畅通之旅只剩开心了，仿佛并不是很畅通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跟进呢。
0: 堵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就别生气了，一定要开心啊，一定要快乐起来，因为明天会有三天假期。而且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晚上24点之后，油价会下调，92号汽油呢每升下调4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3，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2。
1: 哎，那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调之后呢，这个私家车啊，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所以就是虽然我们堵在路上，但是有这么多好消息的这个叠加，相对来说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吧。

0: 还有一条好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堵在路上的朋友们9:30能听到，
1: 哎，你们能听着了，我跟你说
0: 天博的新歌，
1: 今天晚上9:30啊，咱们都不白来，这是不是9:30的这歌我要找到你送给大家啊，
0: 不能白来啊，哦，要发好评，
1: 是的
0: 大文啊，说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从外环路下一直堵到四道岔，车流量都是很大的，
1: 西部青年也堵在这儿了，
0: 对，
1: 西泉街由西向东快到四道岔一直是红灯，车一动不动，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
0: 小核桃已经包上粽子了啊，感谢子间骑行的分享，
1: 小凡同学说到的是他还没到家呢，走了快50多分钟了啊，目前东外环由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还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0: 小一点也在问说，西山高架东向西是有事故还是仅仅车流量大呢？有没有朋友来跟进一下呢？
1: 还有清风上南枝，以后这个名字你就把它唱出来啊！
0: 我就直接啊，直接唱。清风上南枝
1: 说了啊。今天不是因为加班顶到一路上头，是堵车堵的快1个小时了还没到家呢。
0: 收到。今晚打老虎说昌吉今天也是哪哪都堵啊，说吃粽子了没呀，还没呢。
1: 还有中梦人也说的，今天从红光山出发走长春路有点堵车，转东进场快速乌昌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二位节日快乐，今天晚上是什么歌？坐等音乐，我要找到你，就准时收听吧。爱你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0: 乐悠悠啊，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娜娜说了，教育学院博格达宾馆 CC Mall 这条路非常拥堵。
1: 你光感谢乐悠悠的支持，路况都不念是吧？
0: 哦，有路况的哦。
1: 你就光看到他夸你了是吧？眼里只有夸奖，没有路况了已经。
0: 真是啊，飘了有点今天啊。说新路东向西车流量也有点大啊。
1: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有哪些路段目前是得到了这个路况的缓解，或者不是那么的堵车了，可以继续来分享啊。还有小伙伴说了，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南湖路下桥口堵的车上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在车上写作业了。
0: 好，
1: 充分的利用好每一秒。
0: 作业已经写完的小朋友来给哥哥姐姐背首诗啊。
1: 还没写完呢，也可以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分享一条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打卡一下啊。
1: 我们也欢迎各位路况小小播报员传递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我下午吃胖说了，我听着有奖品的话，闻着味儿就来了，听到昨天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说天降小瑞组合，我们的这个小惊喜呢是送给接下来在线下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们的呀。
1: 是，所以今天的惊喜就是9:30的新歌。
0: 对，
1: 乐悠悠说这次节日有什么计划？
0: 明天我们要去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
1: 对，明天上午的12:30到1:30会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有活动。
0: 是的，
1: 下午的3:30我会在一品整装和大家一起这个包粽子啦，然后做这个扇子啦，还有一些套圈游戏啦，古风活动了，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0: 看到从前跟进说柯南高架东向西也很堵，已经堵到了世界公园桥面上了啊。
1: 收到了，谢谢。
0: 收到。
1: 也有朋友在分享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彦斌说了，小朋友听你俩节目太累了，学校作业不说，你俩还得给孩子布置作业呢。
0: 这属于是课后的一个
1: 巩固啊，咱们背的是已经背过的内容，不是要背新的内容，好不好？
0: 这是当小小这个播报员和小小
1: 很重要
0: 的
1: 一环
0: 啊，
1: 都没让你默写拍照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这都是展示你知道吧啊，这不算是作业啊，小朋友们不要害怕。
1: 国华也说到了，南湖北路南向北在龙胜街这儿出现了车辆缓行。
0: 三花无粉也提示了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如果碰到电动车啊，注意避让一下。
1: 飞鱼说了，刚好计划明天加油，终于赶上了这个油价下调的消息。他说昨天听说以后刘瑞是周二9:20唱，天博是9:40唱，不是，
0: 本人出来辟谣，
1: 根本没有这回啊。我们这节目只能我唱，每天每周四9:30唱啊，只有我一个人，
0: 把我摁的是死死的，朋友们。
1: 小问到了，说想问一下思路试听，咱们在线收听广播右上角有一个试听的按钮，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听广播，找到949就可以听到了。
0: 一个300多个月的宝宝来给我们报路况了啊，说木材厂西外环乌鲁木齐到昌吉方向非常堵啊，提示大家。
1: 小野说了，马上下车了，但是想听我唱歌，没关系，明天晚上我也上节目呢。
0: 哦，
1: 明天如果你在路上，你可以再听啊。
0: 看得出来这次这个歌还是挺满意是吧，还能重播啊。
1: 我忘了这唱的太久了，这个歌是啥水平我不记得。

0: 得了，咱们就开盲盒吧啊！
1: 事缓则圆也说了呀，你俩这解释完之后，一堆小朋友翻白眼，不至于啊！
0: 别翻白眼，
1: 现在小朋友很爱展示的，我跟你讲啊，真的、啊，
0: 就算小朋友不爱展示，爸爸妈妈也会让小朋友展示的。快来快来快来，报个路况吧！
1: 这都是骨子里的血脉觉醒是吗？
0: 小助理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晚上
1: 好。
0: 你看吧，
2: 收
3: 到啦，
1: 谢
3: 谢，
1: 谢
3: 谢
1: 你。
0: 作业写完了吗？
1: 要不得背首古诗呢。应师傅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就听解说节目，上车就要报路况了。四二环，南向北，荣华城，李桥处，单车追尾。融合成在上西二环堵车，
1: 收到
0: 收到，
1: 这朋友都被堵得堵疲惫了感觉、啊、
0: 咱们调整一下心态啊。还是要这个积极阳光的面对未来的三天假期。好吗？
1: 快乐才要开始呢。杨师傅你好，
0: 你好。
2: 西上高架有多少
0: 西堵？
1: 怎么啦？
2: 一路堵
1: 哦，一路堵车、
0: 那反方向是不是也一路堵车呀？帮给我们来说说看吧。
1: 筑梦人分享了单位发的端午礼物，是甜品啊，还是一个粽子形状的
0: 粽子啊，
1: 真好。
0: 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会儿机场快速堵不堵？您是进乌鲁木齐方向还是出乌鲁木齐方向呢？出乌鲁木齐方向机场快速主要堵在木材厂立交的位置啊，进乌鲁木齐方向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小地沃铺这个位置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我笑我吃我胖说，东环高架南向北在兵团二中这个位置桥上路段啊，非常拥堵，提示大家。
0: 比拉利也说了，开始摆烂了，跑不成，太堵了。那稍微停在路边安全的区域，打开双闪，咱们稍微休息休息，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九点半我的新歌吧。
1: 现在基本上这个好多道路都是怠速行驶，也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啊。
0: 是希望小朋友们用语音分享这个古诗。这怎么还
1: 韩直接发了咋？让我俩念呀、啊？意思是、啊、
0: 我俩念诗的人、啊、
1: 长歌还发了一个好长的诗啊。
0: 他说有奖励吗？你觉得呢？
1: 奖励你张开你的小嘴巴来朗诵一下。
0: 哎，你也是啊。我们是希望小朋友分享路况或者背古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风上南枝继续分享到的是西山高架目前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
1: 收到。飞马出租说，今天昌吉的晚高峰有点猛啊，还没结束，听说天博要来昌吉发西瓜说呢。啊，你要去发西瓜
0: 什么时候
1: 啊？本人也不知道呢。
0: 谁说的？
1: 哎呀，
0: 这个西瓜是谁给？
1: 不能是咱自己买吧？啊，
0: 我自己开车去昌吉，我还自己买西瓜，
1: 还要自己发，
0: 我天哪，
1: 好心酸啊。
0: 我天哪，我得有多大方呀。不符合我的人设，
1: 不符合，不符合啊！
0: 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要是昌吉谁发西瓜，我愿意开车过去领，这符合我的人设。哎，
1: 到年纪了啊，鸡蛋西瓜都开始领了，是不是啊？看到我笑我之狂也在打卡签到，你好。
0: 收到了，谢谢。还有韩英也分享路况了，木材厂立交向机场的方向呢，有一个事故，追尾的事故，需要我们来提示一下。
1: 兰兰说长春路由北向南道、从高新万达开始就开始堵起来了啊。
0: 那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的这个拥堵排名情况。哎呀，从哪说起呢？
1: 从西山路吧。西山路这会儿最堵啊。
0: 西山路目前呢是由东向西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对，
0: 河滩快速路目前由北向南从新华林的位置开始堵车，一直要延续到过了喀什东路立交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由南向北，河滩快速路从人民路立交就开始出现了排队，一直要到华林市场立交的方向，然后又到新路立交的方向，过了新路立交，在袁凯第一城的位置，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排队，紧接着再往北看，苏州路立交的位置也会出现车辆缓行。再往北看，过了河南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也会有一段出现排队。
1: 这会儿呢，东西南北四个外环是北外环和西外环相对来说拥堵点位会长些，尤其是北外环啊，提示大家。
0: 我看到了西外环从雅山隧道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延续到广汇桥桥面，目前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像这个市区道路也有好多，像 五星北路的辅路、
0: 嗯、
1: 南向北、
0: 嗯、
1: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

0: 春中路的西向东，以及河南东路从铁路局到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还有庐山街等等等等，其实市区道路的拥堵节点也还蛮多啊，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啊。
1: 山姆公主也在分享信息呢，你好，我是情歌王子，他说打卡签到，晚上好。
0: 你是为了跟他的这个名字对称是吧？
1: 对，
0: 行呢，
1: 你是什么呢？你说花手公主，
0: 我一定要当公主吗？
1: 来关注语音消息吧。晚上好，
2: 我来分享一首古诗。
1: 好，欢迎。
2: 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唐中迹，浮萍一道开。
1: 哇，
0: 这诗好小众啊。
1: 这诗我好陌生啊。
0: 我也是，怎么回事？
1: 现在教材改了之后啊，很多诗我都没听过。
0: 很厉害啊。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来给这个哥哥姐姐，这两个这个文化程度不是那么高的哥哥姐姐分享更多的这个古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首先你好。
1: 你好。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客南高架东向西，一路串通，准备去西山，然后听
1: 堵车，
3: 说
0: 快
1: 堵
3: 上高架堵，我就从客南高架右转，走万顺大街，目前为止一路畅通，
0: 机智，
1: 那可以，
0: 很机智，
1: 有一条这个新的路线了啊。语音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晚上好。
4: 西山高架雅山隧道有一个人在走路，
1: 有一个人在走路，
0: 跟进啊！
1: 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得留意一下了啊！
0: 再次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
1: 哟，这是小单位发的这个端午福利，很不错啊，
0: 真好。
1: 沙克尔江说到了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由西向东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默默说今天跑了4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到昌吉，堵到昌吉了，昌吉这会儿还在堵。
1: 收到了，谢谢。
0: 放假前一天晚上这个晚高峰是来势汹汹啊。
1: 是，还有林的语音，晚上好。
5: 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狂恨春归一目处，不知转入此君来。
0: 这我学过
1: 了，
0: 这我学过。
1: 终于到舒适区了。哎呀我的天哪，
0: 不能一直给我们俩背这个我没听过的古诗吧。美丽又来了，你好。
1: 你好。
6: 我再分享一首古诗，行者不遇唐·贾岛。松下任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太好了，
0: 这我也学过，
1: 咱们以后就背爸爸妈妈也会背的那种故事啊。
0: 太好了。韩英啊跟进了，说刚进机场高速又有一辆车追尾，提示大家
1: 今天晚上路况很复杂，这会儿呢也很堵车，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得慢一点，注意安全，提高这个注意力。叮咚也说了，刘瑞可以当仙女呀，手花仙女，
0: 摇花手仙女吗？
1: 就是花手仙女吧，
0: 哦，花
1: 手花仙女好像我没听过。
0: 把手翻一个花啊，
1: 这个仙女非常的小众。
0: 行，
1: 神话故事里没听到过。
0: 你还是有点孤陋寡闻了。沙可尔江说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西向东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但是维泰南路是畅通的。
1: 收到了，谢谢。当然行驶在路上我们也需要提示一下新 AD68277 的这位车主，咱们在南湖进柯南高架的口子上扔了一大把瓜子皮，然后走了100米后又扔，而且是从主驾驶扔出来的，
0: 注意行车素养哦。
1: 哎，今天很多车友都在路上，你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已经被拍到也被看到，并且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曝光
0: 点名批评啊。娟说今天晚上是不是有点像早开的节奏？真的
1: 是，我都没时间发挥，
0: 我们都上早开了，朋友们。说记得罗明说有一次你们上不了早开是因为早晨起不了床，那倒不至于啊，
1: 不至于，
0: 只要让我们俩上我们就能起得来啊。
1: 但是让我俩上我俩没时间发挥那也不行。
0: 对，我们的人格魅力还是要需要让大家看到的，
1: 都散发不出来，因为
0: 是
1: 的，
0: 是。娟说了，现在走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特别堵吗？有没有缓解的意思？我建议不要走。
1: 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啊。提示各位，你到时候别堵在路上，到时候心情也不好，不美丽。咱们要么绕路，要么稍微晚点再出门吧。
0: 其他朋友的语音信息、互动信息可以来持续分享。
1: 夏天的微笑说今天路况堵得像过年放假前一样，
0: 都回家那种感觉是吧。
1: 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过年的氛围。
0: 那么不得来一首提前过年的歌曲吗？说的
1: 当当当当当当的。
0: 周师傅跟进了苏州路立交下，苏州路立交下面是吧？东向西太堵了，嘉义医院这儿啊。
1: 收到了，还有报个路况，分享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红山公园门口一直堵到红山路红绿灯的这个路口了。来自于张霞的信息，收到了，谢谢。
0: 小娟你好，
1: 晚上好。
7: 一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长安。日出江花红胜火，
0: 春来江水绿如
7: 蓝。能不忆江南？
0: 学过这个没有？
1: 开玩笑，
0: 这都是名词名句。
1: 你去过江南吗？我不光学过，我还看过。
0: 你见过江南的湖水吗？是吧？哎，小雨点有没有跟进的？来
1: 听
0: 听
1: 看
0: 呢。
8: 天降祥瑞，主播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8: 今天的时间高价太堵了呀，
1: 是的是的，
8: 好不容易刚过四道菜呀，结果过来一看没有一个事故呀，就是担心的车流量大呀。
0: 哦，
1: 就是
8: 车
1: 多，
8: 太多了。
0: 好嘞，
1: 是的，
0: 感谢小雨点的跟进。
1: 提示朋友们啊，今天晚上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分享两个明天的活动。首先第一个活动是明天上午12:30到1:30可以在家吵着闹着让爸爸妈妈带你去沙之船乌鲁木齐要来。
0: 怎么还出这种损招呢？
1: 因为我们在现场会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环节，尤其是传递的是低碳绿色出行的这种公益理念，
0: 对，
1: 环保理念。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大朋友小伙伴亲子家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现场呢，有我旁边的这位刘瑞姐姐，还有我上档节目的王晨哥哥，以及中午节目的杨洋阿姨。
0: 杨洋都是阿姨了现在、啊、
1: 以及我正在说话的天博哥哥，以及下档节目的李茂哥哥啊，都会在现场和朋友们和大朋友小伙伴一起互动。这是上午，下午咱们在沙之船参与完活动之后，咱们下午继续吵着闹着让爸爸妈妈带咱们去这个鲁达国际的一品整装。正在说话的天博哥哥会穿着汉服和朋友们一起互动，有这个套圈的游戏，还有这个五彩绳的游戏，还有做香囊的环节，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互动等着各位大朋友小伙伴的参与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准备好接受小朋友们吵的闹的了吗？
1: 夏天的微笑说了，明天早上沙之船可以找你们合影吗？当然了，
0: 当然了。
1: 哎呀，那我明天
0: 要帅一点哦，啊，要当小明星
1: 了呢。我最帅的是冬天那件羽绒服。
0: 那你套上啊，明天让沙之船的工作人员把空调开大点，
1: 我怕我晕倒。
0: 叮咚说了，其实我蛮好奇大家买的馕都吃到哪种程度了，是不是已经堵在路上吃饱了？我估计只剩袋了吧，
1: 可能有点噎，没吃多少。
0: 哦，没水是吧？爆买水了。
1: 彭姐说了，今天好堵呀，下班还没走。反正你要走了也是堵在路上。你看你是在停车场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路上收听节目吧？
0: 然后陶说了，刚上车就听到了刘瑞和天博的节目，真开心啊！一打开车门，那个热浪啊，真的是打得他措手不及啊。
1: 那一会儿9:30还有一个新歌，记得关注一下啊。
0: 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看看有没有没有播到的语音呢。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娟的信息播过了吗？那我暂时啊，小朋友的这个古诗我好像我们都已经播出到了。水星没有水，天博和刘瑞可以看到下班的太阳了，不像前阵子只有下班的月亮。
0: 对，
1: 确实我们能看到晚霞，能看到太阳好几天了呢。
0: 确实是啊。我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段子？他说呀，这个
1: 他是怎么说的呢？
0: 其他城市的朋友都是在11点钟就已经准备，都已经入睡了。但是呢，新疆的朋友在晚上11点钟还等着太阳下山出门摆摊呢。
1: 哇，
0: 好
1: 幽默你。
0: 不好笑吗？
1: 这个段子幸好没推给我，推给我我也会点不感兴趣。你好，
0: 你好。
9: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1: 好，我等着明天在沙之船的现场听到你再背一遍。
0: 好快啊，小朋友的语速啊。彭子说了，在店里听你唱歌呢也行，
1: 欢迎欢迎，
0: 快了。
1: 当然路上还有很多这个堵车的信息需要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乐游刘也说了，阿勒泰路目前由南向北，在交通医院掉头的位置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端午假期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你想好了吗？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也是推出了多重的家电数码专属福利，比如说中高考生还有在校的大学生凭借准考证或者是学籍证。

0: 您可以叠加国补，就是国家补贴，厂补
1: 对，
0: 就是各个这个厂商的补贴，店补、
1: 嗯、
0: 就是每个店面的补贴，三重补贴最高可以节省1000元、
1: 嗯、
0: 像换新手机啊，电脑啊，家电呢都非常的合适、
1: 嗯、
0: 全新装备伴着学子奔赴新的征程，购物之外呢还有足球盛宴来袭，就在21号晚上的7:30，江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馆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的是咱们乌鲁木齐队。那么这项全江顶级的足球赛事呢，也为2026届的高考生开放了1500个免费的观赛名额，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就可以进入到
1: 干嘛？
0: 体育场了啊！名额先到先得。白天呢，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呢，在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和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6月一起到昌吉共赴夏日狂欢。
1: 你刚才那两句有点像我高中的那个听力测试啊。嗯，
0: 哎，说到这个听力测试，我们这个节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力测试相关的这个思考。
1: 真的、
0: 嗯嗯嗯、
1: 太好了、啊、
0: 来继续啊。
1: 嗯，彭子问了说明天上午是几点？12:30到1:30。对，
0: 但是我们11点沙石船一开门我们就去啊。
1: 嗯，我们11点就回到了。大珍说了，博宝、瑞宝、949所有的节目你俩都能上，而且是顶级一流，不接受反驳。
0: 真的吗？
1: 不是我编的，是真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路通不行。
1: 为啥？
0: 路况太多了，到现在连一首歌都没放。
1: 对呀、啊，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奏啊，真的是好快啊？
0: 是啊。
1: 燕霞问了说，
0: 这个问题我们再确定一下、啊
1: 这个、您还是要咨询一下交警会比更加合适一些。
0: 12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四平路由南向北，这里车辆不大，畅通。
0: 好的，收到了，谢谢。继续看到还有信息，小史音乐说到了949蜘蛛山隧道往长春路的方向严重堵车，由西向东，您是在上层还是下层？可以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吗？
1: 沙克尔江也说了蜘蛛山隧道很堵啊、
0: 嗯、
1: 朋友们来跟进一下方向呗。
0: 围城也说了西环高架路啊有摩托车本来就堵车，还有在左右穿插非常的危险，提示大家。
1: 美少女壮士你好。
0: 你好。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3: 天降祥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3: 博昌路由北向南，从新华林这里一直到河北路桥，车流量大。
1: 收到。
3: 一直在用怠速在往前走，
1: 对吧？
3: 你还是发生什么事故了吗？
0: 就是你说的车流量大，
1: 对，
0: 大。沙克尔江分享了蜘蛛山隧道是上层隧道，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嗯，又有一波语音进来了啊，我们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
0: 当然路上的消息别忘记继续传递，稍后的9:30又马上就到了。
1: 你看看哟，真的还有1分多钟。哎，
0: 9:30就有一首新歌分享给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那个堵点。从前也说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拥堵的原因，就是南湖路出口处啊来回变道加塞儿造成的。南湖路出口匝道车流量也不是太大，咱们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还是要各行其道，保证安全。
1: 没错，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色礼物随时购。
4: 十六点整，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十七点三十分，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

0: 二了，此刻爸妈在地里忙活着呢，和1岁半的宝宝在院子里听鸟叫、鸡叫，还有打苍蝇。他说：“哇，我要找到你，超级好，我还没唱呢呢。”
1: 他指的是那首歌原本就很好听。
0: 好，谢谢。
1: 没有在夸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真是，小蒋你好。
2: 建国哥哥，我来给你背古诗，《寿与暗禅师》，唐王维。殿堂朝日映春潭，可等青天又热时。却知山径应奔走，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哎呀，
1: 今天的烟嗓小男神怎么在跟我们俩说悄悄话呢？
0: 哎呀，这是和声的作用。
1: 二重唱啊，二重奏。
0: 玉门关和阳关，让妈妈一次带你们去啊。
1: FANG 说了，西外环南向北，美美三堵堵堵。
0: 沈凡同学这会儿终于到家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出现了车辆缓行。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古老日子好，李白。小时不识月，风落白日寒。旧一瑶台景，飞在新人歌。仙人持两壶，醉树何旁长。才树早要成，梦魇与谁堪。
1: 你看吧，小朋友还是很爱展示的。
0: 太棒了。
1: 多棒啊。
0: 我小的时候只会背前四句。
1: 我
0: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个，
1: 对，我只会背前一句，就那一整句那个名言名句啊。
0: 别说了，别说了，
1: 露怯了是吧？
0: 橘子说到了，上车就听949，听不刘瑞晚上好。祥云中街军企市场门口红绿灯出现了故障。
1: 收到。刚那儿分享了一个经历啊，说当年去常州玩，晚上吃完饭出来准备去转一转，结果应该是因为新疆作息太久了，
0: 是的，
1: 发现这个路上已经没有人了啊，就几个稀稀拉拉的出租车在跑的呢，正常。
0: 所以这会儿路上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堵点，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艾琳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晚上好，刚下班上车，天母的歌唱完了吗？没有呢，
1: 没。
0: 今天路况非常多。
1: 有位朋友万就说了，新路和八家户路这里有个三轮车，路上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的。
0: 那语音消息再次来听听看，晚上好。
4: 上车就通行自己，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4: 天博流泪，晚上好。这条路况，西山高架堵车的原因是东向西，没有车辆事故，就是车流量大。
0: 好的，
1: 收到。
0: 好嘞，收到了，谢谢。有些这个语音，小朋友的古诗语音我们可能没播出，是因为小朋友的这个
1: 声音可能太小，
0: 声音太小，或者说听不清楚，就没办法达不到播出要求。朋友们可能还得再调整一下这个语音状态啊。
1: 没错。
0: 艾琳也说了，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了。播完了吧，路况都
1: 播完了，
0: 我可以唱了吧？
1: 可以了。接下来有请949团结路百灵鸟天博为大家演唱《
0: 我要找到你》。

0: 一辈子。谢谢各位找到这个拥堵的路况了吗？知道拥堵点位了吗？
1: 用一首歌给大家指引道路的前方。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好听好听啊。来关注一下杨洋的
0: 十三秒的那个。
1: 哎，
0: 你好。
2: 福州西涧，唐·韦应物。竹帘幽草涧边深，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都自痕。
1: 谢谢，
0: 太棒了，我居然还记得。
1: 我都有点陌生了，你刚才跟着背的时候我都有点陌生了、
0: 这个掌声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
1: 鼓励一下自己是吧、
0: 你好。
3: 古老月行唐李白，早时不识月，忽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佳人乘两足，桂树何曾还，白兔保药成，温言与谁餐。寒竹皮兰饮，大明月已残，一骑歌酒误，千人听雪安。历经此轮祸，去去不足安，又来急如何，心疼最心肝。
0: 太能了。
1: 哎，我觉得他声音好，嗓音好好，
0: 语速好快，语速比我都快。
1: 不错啊。艾琳说了好好听啊，送花送花送花，
0: 收到啦，这个好评呀、今天晚上堵在路上的朋友比较多。
1: 嗯，
0: 很多就平常没有出现在晚上九点的朋友今天也听到我唱歌了，
1: 是多好，
0: 你们算是来着了，我跟你说啊，
1: 影响力又扩大了，现在已经不是团结路百里鸟，现在是天山去百里鸟了。正在一曲说天幕唱的棒棒的，谢谢。
0: 还有心不动说到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又饿又渴、你看车上还是得备点吃的喝的啊。
1: 对对对，另外呢蒙小宝说了会展路口也是排队，会展路口收到、
0: 收到。橘子说了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主持人呀，就被你遇见了呀，
1: 天哪，
0: 你得多幸运呀，
1: 天哪。绿色天使说哇天博你绝对是主持人里唱歌最好听的，唱歌的人主持里最好的，你都不知道啊，刚才听你的歌他女儿直接起舞了，说呢怎么就结束了呢，没听够，今晚有几首，
0: 就这一首，
1: 有且仅有一首，
0: 每周四就这一首啊。燕冰说了刘瑞要唱吗，比唱天博要唱的更好听哦，你唱吗？
1: 我不唱了，我就不自取其辱了吧，我今天就啊，
0: 改天再唱吧。
1: 另外还有玉梅也说了，说到家楼下了，在车里面坐等十三分钟，但是完全值得，真的是唱功很绝啊！
0: 谢谢，给你点赞啊！
1: 给自己点赞
0: 吧，给我自己点个赞吧也。
1: 鹏子也说了，真的是特别好听啊，堪比专业歌手。
0: 清风说唱的越来越好了，收到了，谢谢。
1: 比拉利跟进了，
0: 嗯，
1: 说连霍高速好多昌吉的车往乌鲁木齐走，也就是比较拥堵，是吗？
0: 收到了，谢谢。
1: 嗯，
0: 路上的消息还可以继续分享。子健骑行的这个哪儿的杏子呀？这是
1: 看着不像是小白杏儿，像是那种黄一点的杏子。
0: 这是熟了没？
1: 应该是的吧。
0: 嗯，
1: 小强，你好，
0: 你好。
4: 我哥哥，你在那唱歌好好听，我车车车车车超喜欢你的歌。
0: 哇哦，谢谢，我希望你每首都喜欢哦。
1: 来吧。
0: 你好。
5: 说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灯火连三月，家书几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1: 长大一定要学艺术啊，你不学播音主持可惜了，小朋友，你这个嗓音可以，而且他说话那个啥普通话也很标准，
0: 但是心理素质还得再练一练。没有播古诗就哭了。

0: 这以后步入社会可怎么得了？
1: 那以后坐在话筒前面可能会紧张到发抖哦。
0: 你像我俩这样的，有的时候看到恶评了，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怎么主持节目呢？
1: 都有点受不了，是吧？来关注一下朱梦人，他说天博这个歌声可以开全国巡演了，支持你。
0: 可以了，别夸了。
1: 行了，可以了。
0: 今天就先夸到这儿吧。
1: 到这儿吧，到这儿吧。有路况的话，
0: 留
1: 一
0: 些到下周四啊。
1: 另外还有几位朋友的最新路况啊，我们以语音的形式稍后来刷新之后分享一下吧。

0: 小娃撑小艇，偷采薄莲回，不解囊中气，浮萍一道开。
1: 嗯，收到了，谢谢白居易的古诗。继续听到颜亮，你好。
2: 上迎宾路转转桥，有点堵呀，有点堵呀。
1: 迎宾路转转桥，延平路转转桥是堵了40分钟了，哥哥。
3: 是的，
1: 节目一开始就堵车了啊。还有朋友在问到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不免费啊。
3: 目前跟进到的是万盛大街和西城街桥下往儿童村的方向右转车非常多啊。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7: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我哥哥刘瑞姐姐，
1: 晚上好。
0: 明天上不上台呀？
3: 明天不是啊，明天
1: 刘瑞姐姐上呀，
3: 我们要去线下的活动。
1: 她说上不上台？
3: 哦，上哦，我以为她说的是我们这个台里。上
1: 上的。
3: 天博哥哥不上啊？
1: 嗯，
3: 天博哥哥是刘瑞姐姐背后的男人，他主要保障。
1: 快别说了，
3: 有点恶心。
1: 快别说了，
3: 美丽你好，
1: 你好。
0: 我到家啦，我再来背一首古诗。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
3: 尖
0: 尖
3: 角，早有蜻蜓立上
0: 头。
3: 谢谢大家。
1: 让爸爸妈妈带你去看荷花哦。
3: 听到啥就要看见啥是吧？有位朋友这个信息很有意思啊。
1: 嗯。
3: 他问了，说天博，
1: 恶评这
3: 好久没有在这个点听949了，你咋还在这儿？没有去早开晚开呢？
1: 不知道啊，熬啊熬，熬啊熬，我
3: 的天，真的不知道吗？
1: 我还没有把他们熬走，
3: 可能还得一阵儿呢啊！
1: 哎，我还要再等多少年呀？我都老了，
3: 我也有点老了啊。香儿说了，
1: 嗯，
3: 才刚刚忙完，抽空打个卡，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
1: Q 弹的牛肉丸说，
3: 嗯，
1: 咋今天都要背古诗？
3: 对，凡听节目的一人一首啊。快来打卡签到吧。
1: 那你的古诗呢？
3: 我刚才跟那个小朋友背完了呀。
1: 不是我说他、
3: 哦、
1: Q 台的牛肉丸，你的古诗快分享过来吧。
3: 橘子说这个宁夏也是天博唱的吗？
1: 不是
3: 刚才那首是原唱。
1: 嗯，接下来这个歌刘瑞唱的，听听看啊。
3: 嗯，

0: 怎么样，朋友们？刘瑞是不是处处有惊喜？刘瑞，你现在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吗？
1: 谢谢。我在干什么？
0: 什么？
1: 我想要营造那种好像腮帮子里面有东西那种感觉，然后说谢谢。
0: 听来学。
1: 我学不了。
0: 算了。
1: 谢谢。
0: 好，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
1: 欧说了啊，北郊非常的堵啊，说这个过了四个车，红灯就已经亮起来了，所以说这会儿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跟车间距啊。来关注一下 Q 弹的牛肉丸。
0: 你好。
2: 哎呀，我的故事是这个简单的吧？
1: 嗯。
2: 再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就是简单的啊，你这一点都不简单。

0: 哎呀，有多少小伙伴只听过最后这一句呀？
1: 幸亏我之前听过，要不然到我知识盲区了啊！沙克尔加说美风街双向畅通，收到。
0: 绅士二位说天博前面唱的啥来着？忘了。我要找到你。
1: 嗯。子健骑行说不是刘瑞唱的。
0: 那肯定呀，
1: 当然是我啊。
0: 刘瑞的声音哪有这么糙？一听就不是刘瑞的声音。刘瑞声音多甜呀。
1: 就是我，我很多变，朋友们。嗯，怎么样？刚才多变吗？听起来。
0: 一点也不。
1: 好吧，
0: 好恶心
1: 啊。来再次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哎呦，团团发来了好几个语音信息啊。
0: 还有朋友在问油价下调的信息，再次来提示一下啊。今天晚上24点油价会开启调价窗口。92号汽油呢每升下调4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3，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2。那么按照这次调价之后的价格来计算呢，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块钱。
1: 哎呦，这会儿关注到河滩啊，还是非常的拥堵。这个北向南卡子湾服务区开始，一直过了喀什东陆立交桥都是很堵的，这是一个长的拥堵节点。
0: 嗯，
1: 那么南向北呢是苏州陆立交桥下，然后还有青衣陆立交桥下，以及这是在华林集团立交桥下，都是非常拥堵。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在河滩行驶一定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因为河滩是一条快速路啊。
0: 广汇桥转东外环的位置，看到跃进街的出口这儿，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然后就是柯南高架，还是在电信公司市政府的桥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嗯、
0: 北外环的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由西向东，从蜘蛛山隧道出来，汉唐天下一直要到肿瘤医院的这个桥面，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
1: 南湖东路目前在市政府门口啊，非常的拥堵，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0: 沙克尔将继续分享信息。西说西山科目三考场到美丰街17公里的路程跑了整整一个小时。
1: 哦，那确实是很堵了，走不起来啊。
0: 是的。还有小伙伴问到了，说明天你们在这个沙之船的活动到底有哪些环节。
1: 嗯，
0: 明天的这个活动环节非常非常的多。
1: 哎，
0: 具体有什么呢？有这个环保体验，有创意的漆扇 DIY、还有种子书签的记录环保时刻。同时呢，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还有志愿者会开启环保的公开课，分享低碳节能的小妙招。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主题情境的诵读，传递环保的初心。当然还有图书文创环保市集，很多的环节等待各位大朋友小伙伴参与。在活动现场还有有奖互动的知识问答，赢取到精美的奖品。
1: 没错，环境保护也需要从小抓起啊，所以说期待明天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偶遇哦。顺其自然，你好，
0: 晚上好。
2: 观看不负时光，糖豆腐，黄氏年家花满鲜，鲜果半果压
1: 枝跌，
2: 榴莲细节时时舞，正在交音下榨皮。
0: 我的妈呀，我太喜欢这个声音了，
1: 它好甜啊。
0: 是的，
1: 怎么会这么甜、啊、
0: 这才是小奶音。
1: 他多大年纪？怎么感觉像那种2-3岁的样子啊、哦？
0: 你说多大年纪，我就感觉就很大了、啊。
1: 就是他几岁了呀？
0: 你多大了呀？这样的问问、啊、你多大年纪？
1: 好可爱的小朋友，谢谢你的跟进和分享。

0: 哥，小月姐姐，下午
1: 好。
2: 你好呀。
0: 早春晨雨不加十八元外，桃寒玉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2: 真不错，
1: 谢谢，
2: 不客气，谢谢你。
1: 这种可爱的小朋友，我现场见到，我一把就搂我怀里了，真的是太可爱了，怎么会这么可爱呀？
2: 像比拉利说，不可能这么可爱，快把电池抠了。
1: 人家都是真人儿啊、
2: 哎，
1: 非常可爱的两个小朋友啊。
2: 是，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参与和互动。
1: 嗯、是的。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
1: 嗯，
2: 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那就让我们一起在明天上午12点半到1点半的沙之船的环保活动现场和大家继续见面吧。
1: 稍后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朋友们端午安康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节目开篇想跟您聊一件很小很小却又很大很大的事情，它藏在你我身边最安静的角落，就在博物馆。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会看到那些被玻璃罩住的文物，比如说一片甲骨啊，一枚古针，一节已经石化的树干啊，它们的旁边呢往往有一行小字，写着距今约2000年，或者说距今约4000年。你站在那儿呢，时间的这个尘埃仿佛都落定了。但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次恍惚呢，就是如果今年去看是距今2000年，你明年去看，后年去看，你过了10年再去看，那行字呢纹丝不动，它永远停在距今2000年或者4000年这个数字上。这个是工作人员偷懒吗？不是的，是科学给了时间一个温柔的锚点，这个锚点呢叫做1950年。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是1950年，为什么不是今天，不是我们站在展柜前的这一刻呢？这要从一件看不见的东西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碳14，这是碳元素家族当中呢比较一个调皮的小异类。因为普通的碳原子呢，它安稳地待在地球上，而碳14它带着一种放射性，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一个小时钟一样，它藏在我们每一口呼吸里，藏在一粒米一片叶啊，只要生命还在，呼吸还在，进食还在，我们体内的碳14呢就和大自然呢保持着一种默契的平衡，你来我往，不增不减。但是一旦生命离开，哪怕是一棵倒下的大树，一直不再奔跑的羚羊，一位远古的仙人啊，那扇交换的大门呢就永远的关上了，体内的碳14呢就不再得到补充了，它就孤独的固执的一秒一秒的衰变，每过5730年它就消失一半。5730年，这就是它的半衰期，就像沙漏，但是呢它比沙漏会忠诚一点，像钟摆，但比钟摆更沉默。于是科学家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能够测出遗骸里边还剩多少碳14，那不就能够反推出它已经离去了多久了吗？所以说这个想法呢在1949年就变成了现实，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这个技术呢就走进了埃及的考古现场，测试结果呢与古老的文献记载呢是严丝合缝，就那一刻整个考古界都沸腾了，人类第一次有了一把可以丈量古老岁月的尺子。为了纪念这一年呢，为了给全球的科学家一个共同的起跑线，所以说1950年被正式定为碳14测年的今，所以说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同一个标准下说话，同一把尺子下比对，在中国测出的距今3000年和其他的国家像在美国、欧洲测出的这些数据呢，可以毫无障碍的握手言和。可是后来为什么不换成2026年，或者说哪一年呢？其实因为1950年之后呢，人类进入到了这个核时代，大气层里就多出了太多来自于核试验的这种放射性的碳14，那就像往平静的湖面里边呢扔了一块又一块的这种石头，波纹四起，没有办法再拿来当做纯净的参照了。那这个时候呢，科学家就索性把金牢牢地定在了1950年。那一年呢，核技术也刚刚转向民用，而那一年的碳14测年法正式诞生，而这一年也是人类呢用理性之光穿透时间迷雾的元年。所以说朋友们，博物馆里的那行字不是禁止，而是一种约定，它不是忘记更新了，而是拒绝随波逐流。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谈论距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今年、去年，而是在说一个被全人类共同承认的科学的原点。当然，其实这把尺子它会有自己的边界。

界，它最远呢只能望到5万年左右。那如果说超过10个半衰期，碳十四几乎就衰变得无影无踪了，像一滴墨化进大海里边，你就再也找不到踪迹了。所以说，像恐龙化石啊，那些几千万年的这种古生物，它们就不属于碳十四的一个范畴了。那科学家其实还有别的时间的尺子，比如说右细法啊，热释光。光是光啊，就等等等等，每一把尺子都对应着一种物质，一个故事，陶片呀，火山岩呀，河流的沉积物啊，各有各的时钟。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呢，其实碳十四呢，它是最亲切的那一把，你甚至可以在古树的年轮里找到它的痕迹，那就是每一圈年轮它都是一次碳十四的安静记录嘛。科学家取下一小块木芯，然后测出里边最老的那几圈的这个年岁，就大概其能知道这个大树在风霜雨雪当中站了多久。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下一次当你走进博物馆，再看到距今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不妨您可以在心里边换算一下啊，它其实呢是距1950年2000年，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的50年，那就是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正响彻大漠，而今天的我们隔着玻璃与那个年代四目相对，还挺奇妙的哈。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都藏着无数个1950年之前的故事，而碳十四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它就像一位沉默的信使，从远古寄来一封一封用同位素写成的信，收信人是1950年，然后再转交给我们。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时间在我们的身上流淌的如此平缓，而那些古老的物质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记录着流逝，而我们能做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听懂它无声的语言。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看一看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国华师傅也说到了晚上好，看到您了哈。兜兜说到了路况，从米东中路到洞庭路，走京新高速到机场高速呢是一路畅通。我们是朋友说帽晚上好，终于可以下班回家啦，说你再坚持坚持吧，辛苦了。挺好的，能够陪着您回家，这何尝不是一种荣幸呢？小丸同学说：“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端午安康，假期愉快。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呢，也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你看到了我笑我吃我胖说打卡打卡，晚上好帽，你吃了吗？没。怎么着，接下来是要这个铲一铲了是吧？那我期待着好不好，也算是给我这个夜宵来点灵感嘛。那今天啊是放纵日，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

晚上好。一路畅通。感谢你，小朋友啊，也看到了这位括号这位朋友啊，说到了机场高速往机场的方向呢，有两处堵点，一个呢是在迎宾路的出口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呢还是挺大的，而另一处呢是在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之后开始呢，车流量就有点大了，有点堵车啊，提示路上的各位哈。

0: 其实今天呢，在路上啊，有不少我们的小伙伴们啊，比如说茫茫，哎，来背诗吧。
1: 别等大宋高士，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太棒了啊！如果说在这个天降祥瑞组合啊，如果说没有能够播放这个宝贝儿，我们有些时候要朗诵一些这个诗歌啊，没关系的，美好的夜晚可以承接你的这种情绪状态，特棒啊！我双手给你举这个大拇指，好不好？常来玩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我老朋友们又齐聚一桌了，我向我吃我狂请师傅茂晚上好，打卡签到飞鱼师傅也在晚上好，心不动则不痛李师傅来了晚上好，能不能放一首阿杜的安迪？静静聆听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杜的一首《安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心不动则不痛”的这位朋友啊，点播的一首歌曲。正在一起说，猫晚上好，打卡报个到，好久不见哈，确实也是的。来到美好的夜晚，您确实是好久没来了。事缓则圆，说到了猫来了啊，打卡签个到。今天啊，生意好，路上人又多，哎呀，没顾上啊，这其实是好事儿啊啊。张宇的用心良苦也为您送上了。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冒报个路况吧，河北西路双向车流量适中。”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泡沫》，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希望这首歌能够伴着你今天晚上工作顺利顺利平安的回到家里哈。也看到了我们的新朋友啊，燕女士吧，应该是说能不能播放一首假如爱有天意呢，安排起来。然后呢，提前要预告一下，下一首播放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陈师傅说到的

想听到的是苏慧伦的《秋天的海》，都会安排起来哈。同时也看到了，捞一下橘子的路况信息，上车就听949，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桥面车流量有点大哈。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

0: 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陈师傅点播到的一首苏慧伦的《秋天的海》哈，其实刚开始听到的感觉有点像黄昏啊，但是看到这个作曲的名字啊，我就明白了，周传雄哈、啊。为什么是一首被封印的歌呢？很好奇。心不动则不痛，说到了从冰腾工业园到五一路的家啊，听了一路的歌，心情美美的，感谢感谢哈。下一首歌，让我们一起为小智啊这位朋友送上，想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银河》啊。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高说到了酒吧后第一次听到秋天的海，感觉好好听啊，有一种莫名的痛，就别说酒吧后酒六后啊，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秋天的海，但是我没有那种莫名的痛啊，我反而会去第一时间寻找这首歌的作词啊作曲啊。我不知道路上的各位您听歌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比较抓耳的时候啊，会去寻找一下这首歌它的这个歌词，哎，有一句特别抓您耳朵，要么就是它的作曲作词都是哪一些啊，比如说949的光的作曲是谁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大概讲，然后要么就是会翻一翻比如说歌曲的这个评论区啊，然后也会找到这种感觉跟您这个共鸣的这样的一些状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张弛翻唱王菲的一首如风，送给路上的各位。

时间来到了22:58，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感谢各位分享和填充今晚美好夜晚的歌单。有释然，有青春，有路过，有温暖，有等待，有时间，都不急不闹不催你，他们只是陪着你在这个夜晚，在你开车回家的路上，在你靠着床头的时刻，在你心里装着某个人的瞬间。祝各位端午安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到《封神演义》的精彩桥段，太公卖面呐。为什么说太公卖面是精彩桥段呢？这就说姜太公啊，姜子牙

倒霉倒透顶了。人家老说呀，颜回命短，太公运晚。你看姜子牙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得挑着担子满朝歌城转悠着卖面。而且呢，由西城奔南城，由南城奔东城，由东城奔北城，由北城奔西城，转了仨圈愣是没开张。姜子牙昆仑山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弟子，虽说是个大学渣，那人好歹也是元始天尊弟子，那就跟我好歹我也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啊，我也是南大的学生啊，你甭管我怎么地吧，反正我这牌子在那里呢。但是没办法，什么叫英雄无用武之地呀？英雄无用武之时，英雄无时怎么办？英雄无时且耐时啊！姜子牙也没办法，这运还没有开呢。现在只能卖面呢，你卖面你好好的卖呀，你倒吆喝吆喝呀，你卖面了我他也不吆喝，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卖面，反正是转有三圈多，最后又转到东城，累着姜子牙浑身是汗，呼噜带喘，七十多岁了，那容易吗？那两笸箩面怎么也得200多斤呢。哎呀，累着姜子牙呀，哎呀，这白胡子直往上吹呀，心说话呀，这做小买卖的真难呐，真难呐啊！哎呀，这幸亏呀，朝歌城还不错，怎么他没城管？嘿，没人撵，这不然的话呀，再来个城管给你没收了，那不更倒霉吗？哎呀，谁能买面呢？朝歌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些人都不吃饭吗？都不蒸馒头吗？啊，都不吃着面片当吗？不，你疙瘩汤也行啊，那也得用面呢。你倒问问去，你问问哪饭馆，你们家做疙瘩汤吗？要不要面呢？你问呢？他还不敢问，还不好意思问。要么是有的时候人这个脸呐，就这个面子呀，这面子害死人呐。上山打虎役，出口告人难呐。姜子牙正在这里着急呢，在这里无奈呢，突然间有人说话了。嘿，我说，我对面的那老头，嘿，你是卖面的吗？啊，姜子牙一听有人说话，一看，哎呦，就见对面呢，临街的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门开了，由打门里头啊挤出一个老太太脑袋来，正问自己呢，我就问你，你是上哪瞅啊？你是卖面的吗？哎呦，这老大娘啊，看这意思得酒多了，牙都没了啊。姜子牙一听，嘿，可算有人问了哦，是，老大娘，你别看姜子牙七多岁了，也得喊人老大娘。老大娘，我是卖面的，嘿，我今天呢瞧见你四回了，我就看你出溜溜出溜溜出溜溜老在我这东门过呀，我都没敢问，哎，我还以为你给谁家送面的呢，你说你这卖面的也新鲜，人家都得吆喝呀，你这不吆喝，你谁知你是卖面的呀？要不是啊，我一看你坐在这里休息呀，我看那两筐面呢还没卖出去，我就合计你估计啊是卖面的，是新手吧？可不是吗？新手，小白，你这就叫小白，知道吗？啊，姜子牙说这就叫小白呀，可不是吗？新手就叫小白。姜子牙合计，哎，这个名挺好，以后啊，我的后世子孙里面，我呀得给他留个名字，哪个子孙？我就给他起名叫小白，江小白，你去查去吧，那齐桓公的名字就叫江小白，感情啊是姜子牙跟着老太太学的。哎呀，行了，我买你这面。姜子牙一听高兴了，终于开张了呀，太好了。
哎呀，能开张就好啊，怎么万事开头难呢？只要一开张，我这两筐面一会儿功夫准能卖完呢。哦，感情卖面得吆喝，我知道了，一会儿啊我就吆喝。哎，老人家来来，我在这恭候您，您买多少买多少您稍等啊，我拿家伙事儿去。嘿，姜子牙一听这拿布袋去了，弄不巧啊我这一筐面得卖给他。嗯，姜子牙乐坏了呀，一叉腰等着老太太时间不大，那门一开，老太太由打里面出来了，来来来，我买点面买点面，来到近前奔儿往前一递，一个破瓷碗都烂俩豁了，我来半碗面，你要多少？半碗面。半碗面？哎呦，老大妈，你要半碗面能干嘛呀？你搅糊涂也不够啊。我搅什么糊涂啊？我们家那窗棂纸啊烂了，我买了两张窗棂纸，我就要点面呢，我打酱子，打完我一糊窗棂纸就完了，就这么点事儿啊。嗯，来来来来半碗。姜子牙一听也行，行啊，半碗就半碗。怎么的？那我也算开张了呀，万事开头难。哎，有这一个半碗，那就有第二个半碗。哎，我这叫啊，我这叫第半碗金。对了，我这是人生第半碗金呐，人家不是说人生第一桶金呐，我这人生半碗金就行啊，反正是有这个钱就行。哎，好，老人家，我给你呀，蒯半碗面，还是我蒯半碗面？你看你这小气的，我来铺。这老太太呀，一下子蒯了一溜尖碗。这老太太买东西，你想想，她能买你半碗吗？一下子蒯了溜尖碗，行了。哎呀，这够我糊窗户的了。姜子牙一看你那糊棚子都行了，就见老太太把这一煎碗面往怀里这么一抱，咱回见，转身要走。哎，老大娘，老大娘，哎，还有什么事儿？还饶我半碗啊？还饶你半碗？你这快了我一溜煎碗呐。老大娘啊，这没给钱呢是吧？干嘛没给钱呢？我就要你半碗面值当的嘛，这能给啥钱呢啊？这玩意能值一文呢，值两文呢？我说你这老头子真是，哎呀，看你发不了财呀，你就是发不了财，你那小心眼子呀！我这老太太这么命苦的一个人啊，我这连儿子连女儿都没有，我就是个孤老太太、寡老太太，我守寡的个大半辈子了，我给你要半碗面，你就不给吗？你真是的，这什么要钱呢？就这样吧。老太太转身走了，得。姜子牙一看，好家伙，这还是没开张，不但没开张，被人白白的挖了一碗面走啊。哎呀，这老太太呀，哎呀，怎么办呢？有心过去要这钱，一想为那一文钱两文钱确实不值当的。这老太太都说了，那是个寡妇，我一老头，我过去再跟那寡妇一纠缠，哎呀，我这名声这也，哎呀，行，全当我呀做慈善了。好嘛，这位一文没挣，他倒做慈善了。哎呀，姜子牙心说话，行了，跟着老太太我也学会了啊，感情啊做小买卖我得吆喝。嗯，吆喝，这一下呀我明白了。这文人呢也真格的让他吆喝，这脸真放不下来呀。姜子牙抖足勇气，喂，买面，你要面吗？哎呦我去，这行路的人吓一跳，神经病啊，这是个啊，这离着老头远点，好家伙，这一个神经病啊。哎呀，我过去差一点没咬我呀。这旁边的呀有做买卖的，干嘛卖罩履的，在那一看卖罩履乐了。哎，我说老大爷吆喝的大点声啊，你瞧我的，买罩履，罩履哦，好珠子，好罩履哦，得这么吆喝。你那小声吆喝谁知道啊，得大声吆喝，对，大声吆喝。哎，好，姜子牙看大声吆喝，我把这面呢我先放着吧，把面往着马路上推了推。嗯，
姜子牙一叉腰。

0: 卖照这一听你卖不了你。你这是卖面的吗？你得连着说，连着说啊。卖面。你得连着拉长音儿啊，你人听不明白你叫啥呢，还得连着拉长音儿，可不是吗？哎呦，这买卖经怎么那么难念呢？哎，干啥都不容易念呢。哎，好嘞，我说卖面喽。哎，对喽，就这么念，就这么喊，卖面喽。哎，对喽，上好的白面喽。嘿，就这么喊，上道了啊，卖面喽。别说姜子牙这么一喊呐，哎，没喊两嗓子，哦，这过路的人一听，感情您是卖面的呢？嘿，我们还以为呀，您哪家老大爷在这里买了面往家送，累了休息呢。哎呀，你早说呀，早喊我们早来了。哎，来来，我买点面。有人呢，拿着口袋就来了。呵，姜子牙一看，这下可算要开张了。好，来。盐城的人呢，离姜子牙也就不远了。就在这个时候，可了不得了，由打东门外飞驰而来一匹快马呀！马鞍桥上趴着一个探不来其报信的，一边往城里跑，一边喊呐：“急报！八百里急报！东伯侯之子造反啦！急报！”东伯侯之子姜文换反了。姜文换反了，那可不是吗？东伯侯死多惨呢，被商纣王给海了，剁成肉泥了。东伯侯的那些家将们赶快逃出朝歌呀，跑到东伯侯的地盘，见到姜文焕是扑倒于地呀，放声大哭啊，侯爷被害了，侯爷被害了。姜文焕闻听那还不恼啊，指着这朝歌就骂呀，骂纣王昏君呐，你先杀我姐姐，后杀我父亲，与我老姜家那可以说呀有不共戴天之仇。姜文焕小孩啊，血气方刚啊，一恼率领40万人马是兵取幽魂关。不但是他呀，南边南伯侯鄂顺也反了，说啊，南伯侯不死了吗？是啊，鄂崇禹死了，鄂顺人家闻之消息，自立南伯侯，我要继承我爹的遗志啊！商纣王不把你推倒了，我誓不为人。率领人马20万，兵取33关，天下反了400镇诸侯啊！哎呀，这战报像雪花似的打入朝歌城，这就是刚刚由打东伯侯那边得知的战报。800里加急呀，游魂关被人家给拿了，这还了得呀，赶快往朝歌报告啊，那跑得多急呀，进入朝歌城，那马都没有放慢速度啊，一边跑一边喊，闪开闪开，800里急报，闪开，东伯侯鄂文焕反了，闪开呀，闪开呀。京都朝歌城的老百姓啊，见这种800里急报见多了，尤其最近呢，今天一波明天一波，四下全造反，老百姓看多了，所以一听着老百姓呜往两边这么一撤，那做买卖的赶紧的把摊子一搬回去了。这整个街上人都躲了，就剩下姜子牙老哥一个了。说姜子牙怎么不躲呀？姜子牙呀一看有人来买自己面呢，热情迎接呀，哎呀，这位客官，来来，看看我的面，上好的面，这边东伯侯反了，闪开闪开。人家那买面的一看，我的妈呀，一会儿再买吧，成扔，人家呀躲开了。哎， 姜子牙回头一看，这匹马就已然冲过来了。哎呦，姜子牙赶紧的就挪什么呢？挪那街上的面呢？咱不说了吗？姜子牙为了卖面，把那两筐子面全推到街上去了。那离大家伙近呢，好让大家伙看到啊。所以呢，推到街上去了。一看，哟，这匹马过来了，姜子牙赶紧的想挪面，就那一筐面都得100多斤，姜子牙能挪得动吗？坑是瘪肚的想挪，但那马就来到近前了，让开，闪开，闪开，那老头闪开！哎呦，我的妈呀！姜子牙一看呢，舍面保命吧，赶紧往旁边一躲。这马由打姜子牙边上就过去了。马这么一过的时候，那俩筐在那呢，那人家那马一马。那好马呀，这马一看，这谁呀？放这俩倒霉的筐啊！啊，真讨厌！我这就怕绊脚石啊，讨厌极了！马蹄子一踹，噗噗，这俩筐啊，全被马蹄子踹翻了，不噜不噜一折个，头冲下折那儿了。这马跑了，去报信去了。等马也跑了，老百姓全围到街上，指着马议论纷纷的。哎呀，东伯侯南伯也反了，可不是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姜子牙也过来一看，哎呦，我的面呢？这面赶了，赶到地上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老百姓呦，这卖面的倒霉了，这面折个了。有老百姓说了，哎，没事，你呀，把这个哎，那筐子呀，你拿起来，上面的面还能要，就接触那土地的面那就不能要了。但是呢，我估计90%的面呢，没事儿啊，你这个一点一点拿着手啊捧也好，拿你那瓢往里蒯也好，慢慢的小心的蒯，反正减少损失吧。大家给姜子牙出主意，姜子牙说：“好，谢谢，只能如此了。”把这俩。这个面筐啊往上一抽，哗哗两摊小面衫儿。姜子牙一看，行啊，这也没瓢啊，怎么的瓢赶到底下去了？拿手啊一点一点掬吧，拿手刚一捧倒霉了。怎么呢？这个时候也邪乎，也不知道有打哪里呀、突然间来了一阵旋风。这阵旋风啊，他不往其他地方旋，他只往姜子牙这边旋。呦，老百姓一看旋风来了，呜，往旁边一躲。姜子牙在那里掬面呢，这旋风顿时啊来了一场面粉爆啊，好叫漫天面粉呐、啊、多危险。这时谁要是拿个火柴呀这么一点，砰，就得粉尘爆炸。幸亏呀旁边没火源、一阵面粉爆这么一卷，时间不大，很快呀这阵旋风就停了。再看姜子牙，真成白老头了，浑身上下全是面的，啪哎呀，再看地上那两座小面山啊，荡然无存。姜子牙一看，我的天哪，我过来，我是卖面的，我费多大功夫磨了这么多面呢，怎么一眨眼功夫这一点没有了呀？天哪！姜子牙呀仰天大叫，那意思呀，天哪，我姜子牙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姜子牙怎么那么倒霉啊？这个啊是开口音，那是嘴张最大的手，阿姆音嘛，往天上这么一张嘴啊。结果呢也巧了，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飞来一个老瓜来，啊啊啊， 正由打姜子牙上面过去，这个老怪昨天也不知道吃了什么死耗子了，反正是啊，这个肚子不太舒服，反正肠胃炎闹肚子，飞到姜子牙正上方的时候，这位老瓜呀要出宫，那这鸟他管那一套呢，他也不到厕所去啊，在半空中啪就一坨鸟粪拉下来了。姜子牙仰天正说的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姜子牙怎么那么倒霉啊，啪，这一坨鸟粪正好拉到姜子牙嘴里，啪，姜子牙用手这么一扒拉，哎呦，恶臭无比呀、啊！鸟屎啊！一看，哎呀，姜子牙说：“你这鸟儿也欺负我呀！”喂喂，一瞅啊，地上，哎，有一个小石头。姜子牙一看，我拿石头，我砸你，我扔你，用手一抓石头一抠，坏了，怎么呢？这石头底下感情啊，躲一蝎子，蝎子好趴那底下，那底下阴凉啊。这一抠石头，人蝎子在底下睡觉呢，心说谁这么讨厌呢，打扰别人休息，我给你一下子。蝎子那尾巴往上一杠，嘣，一下子正遮姜子牙手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把姜子牙遮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就见这手呜红肿高大呀，哎，姜子牙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这地方怎么还趴一蝎子呀？”得了，这面也甭卖了，这一点没有了。姜子牙没办法，用左手挑起担子回家吧，奔西城，奔宋家庄，就来到自己家门前呐。姜子牙抬手就想拍门，但是这个右手太疼了。把这扁担换到右肩，抬左手拍门，噗，怎么呢，门上一个大钉子。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中国民间老百姓有一句歇后语，叫做姜太公卖面杠倒霉到家了，又叫倒霉绝顶了，又叫倒血霉了，又叫倒霉到家了。说为什么有这句歇后语啊？姜太公姜子牙卖面呢，那真是一桩倒霉事接着一桩倒霉事啊。 先是挑了两筐面，

转悠朝歌城转悠整一天呢，累得黑吃带喘的，结果呢没有开张啊，突然间来了匹快马，把这两筐面全给踢洒了。那说赶紧的敛吧敛吧，把那好面在敛吧的筐内吧，哎，也不知道从哪里呜来一股旋风，全把这面给吹跑了。姜子牙一看，仰天大叫啊，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一张嘴啪，天上飞来一老瓜，一泡老瓜屎正好拉着姜子牙嘴里了。不对，姜子牙看老瓜都欺负我呀，我让你往下随意大小便，伸手就抓地上一块石头，一掀石头，这石头下面有一个蝎子呀，蝎子一杠着肚子扑，哎呦，把姜子牙的右手就给蛰了，眼瞅着呜红肿高大呀，疼得姜子牙直咧嘴，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两筐面全没了，手还被蛰了，还卖什么呀，也没地方卖了，也没东西卖了，得了，回家吧。挑起俩空筐，右手不能使劲啊，用左肩头担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直挑到宋家庄，到了自己家门前，把担子放下来，一看呢，这门还关着呢。哎，姜子牙心说话，倒霉呀、啊，倒霉一整天了，总算是回家了。我说夫人呐，开门！他刚想拍门，哎呦，赶紧把手啊缩回来了。怎么的？这右手被蝎子给叮了呀，红肿高大呀，这玩意儿本来就疼，你再拍拍门，那不更疼吗？哎呦呦，得了，换只手吧。把这左手伸出来了，夫人呐，开门来！啪噗，哎呦，怎么的？这姜子牙呀，光拍门没敲门板，这按说他也不大敲，为什么呢？平常咱拍门都是伸右手拍门，一般的人呢都这个习惯，除非你是左撇子，都伸右手拍门。拍门那一定拍这个门的，哎，等于对着你的右半拉，就是门的右半扇。那么右半扇门板上有什么东西，那大家肯定都知道了，比如上面出来一钉子了，那早就发现了。而左半拉这门扇一般的不大注意，因为你又不拍它，所以平常回家帮帮帮就拍右扇门。但今天姜子牙呢，这右手被蝎子给叮了呀，红肿高大，疼痛难忍，换左手了。左手拍门他可就没有看着门上东西，因为跟右手拍门一样，这个脑袋呀固定思维，这门上有什么东西肯定没东西，伸手就拍。可哪知道啊，就在左门板上，天长日久冒出一个小钉子头来。由于平常大家不太注意看着左门板，所以呢这个钉子虽然出头了，一直没被人发现。那这门经过日久天长的开关，使用的越多，这个钉子头啊往外出来的就越长，现在已然往外啊出来得有一个大米粒儿那么长了。那钉子呀，钉子尖儿被太阳这么一照，闪着寒光啊。姜子牙哪看到这个了，抬左手就拍，夫人呐，开门来！噗，哎呦，这一巴掌啊正好拍在这个钉子尖上，当时背着钉子尖在这左手心上就来一眼，哎呦，疼得姜子牙呀跺脚自牙呀，这怎么回事？一看，好家伙，一窟窿都流血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姜子牙在这里一叫唤，马桂花马夫人在里面听到了。这个其实马桂花呀已然

栓往下一卸，两扇门打开了，扫把星马氏就出来了。喂，这要一看姜子牙呀正在那蹦呢，哎呀怎么，其实姜子牙呀是疼的，右手被蝎子蛰了，左手被钉子钉了，他能不疼吗？哎呀哟，马氏不知道啊，马氏一看姜子牙在这里手舞足蹈，嘿，那么高兴啊，再一看姜子牙那两个筐，哟，俩筐空的，面一点没剩，哎呦，可把马氏乐坏了呀。哎呀，看来呀这卖面就卖对了，你看看这一天呢一点没剩啊，老头子真有你的呀，啊，这面全卖完了。哎呀，姜子牙把手一摊呐，什么全卖完了，这面目啊，嘿嘿，全完喽。对呀，我看见了，全卖完了，不是全卖完了，那怎么的，全给刮完了啊。马氏没明白这路话，什么叫全被刮完了，嘿，这两筐面呢，我单到朝歌城转遍整个城啊，转了好几圈啊，没有开张啊，我实指望把面挪到路当间大家能看见的，没想到来了一匹快马，把这两筐面给我踢倒了，又来了一阵旋风，两筐面全被吹干净了，没地方找去了。嘿，扫把星马氏一听啊，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天底下倒霉蛋都没有你倒霉呀！啊，好家伙，面被马给踹了，还来了个旋风。那朝歌城有旋风吗？我活在这朝歌附近这么多年，别说朝歌城了，我们旁边都没见过旋风，怎么非得旋到朝歌城里去了？怎么非得把你的白面给你旋没了？哎呀，夫人呐，我没说瞎话呀，他真的是被旋风啊给旋没了呀！不但如此啊，你看看我这两只手啊，哎呦，马氏一看，你这手怎么了？嘿，我这右手是被蝎子给我蛰的，我这左手嘛，咱这门上有个钉子，你怎么不拿锤把这钉子砸一砸呀？我这一拍门，在我左手给我弄一眼啊！哎呀呀呀，嘿！马氏一看呀，用手点指姜子牙，老东西，嗯，人家都说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嫁给你呀，我是衣服也没得穿，饭也没得吃啊，你说你干啥能行啊？啊，让你卖马，这马赔，让你养活鸡，闹鸡瘟，让你养活猪，养活羊，口蹄疫，让你卖个面都能起旋风，把这面给旋跑了呀，你就是个倒霉蛋，你就是个倒霉疙瘩，你就倒霉绝顶了，你倒霉到家了，你倒霉极致了。这马桂花一骂姜子牙倒霉极致了，本来姜子牙呀晃着俩受伤的手正在那里哎呦呢，呲牙咧嘴呢，一听这话，姜子牙笑了，呀呀呀，扫不定马氏吓一跳，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今天倒霉的我这老头子有点精神失常吗？喂，你怎么立了？你怎么还笑啊？两筐面都没了你还笑？你看你那倒霉样你还笑？哎呀，夫人呐，夫人，好事啊，好事啊。什么好事啊？什么好事啊？你刚才说对了，说我倒霉到极致了，说我倒霉到家了，倒霉到极致，我的大运就该来了啊！
扫把星马氏一听，我说你吃错药。

0: 了吧你？你都倒霉成这样了，你还要行大运呢？哎，夫人，你哪里知道啊？所谓否极而泰来呀，这个人生或者是万事万物都是如此，他不可能啊一味的走运，也不可能一味的倒霉。这个人呢，走运走运走大运，再没那么顺了，走到极致，奔儿，非得逆转吃大亏不可。人倒霉也是，老天爷不会让谁呀倒霉死的，让你倒霉倒霉倒到极致了，而奔儿就该给你转运了，这就叫否极泰来呀！啊，你看那个否卦跟那泰卦，这两个卦何其相似啊！否卦不好的卦，天在上，地在下，就乾在上，坤在下，就等于啊，天在天位，地在地位。说那天在天位，地在地位，不挺好的吗？不，天在天位，地在地位，就不动弹了。那我本来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动弹呢？不动则不吉呀。那么你再看这泰卦，天在地位，地在天位，哎，那地呢就想着往地位上走，天呢就想着往天位上走，因为他们俩所处的地方正好颠倒的，这么一来乾坤相交，这叫乾坤交泰呀。否卦下一卦那就是泰卦，否卦是倒霉的卦，而奔儿稍微的这么一转反转卦，那就是泰卦。这就是中国人哲学呀，就告诉大家，甭管什么时候，甭管大家这个路走得再不顺再倒霉，坚持住，咬紧牙关坚持住，再往下可能一步啊，奔儿大逆转，由否卦就变成泰卦了，这就叫做否极而泰来呀。老婆子夫人呐，我算明白了，我今天这个倒霉劲儿啊已然倒霉到极致了，一个霉连着一个霉呀， 我今天就没顺过，倒到这里行了，老天爷不会让我再倒霉了，请好吧，以后我就得走大运啊。呸，扫把星马桂花给气的呀，你走大运，你走大运，那太阳就得由打西边出来，还得是黑的，还得，哎呀，姜子牙呀，你算把我给耽误了，我好好的一个黄花大姑娘，我呀，多少人追求我都没嫁给人家呀，我就嫁到你这里了，结果就砸了呀，我实指望能够跟随你荣华富贵，没想到吧，我跟着你是倒霉呀。你说说你有什么出息呀，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幸福啊，你姜子牙呀，我要给你离婚，咱俩不过了，再这么下去我这命都得搭这里，你太倒霉了，你就是个扫把星。姜子牙心说，谁扫把星啊，我姜子牙原来过得好好的，我自打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天天的事儿就不顺，干什么什么不顺，我看扫把星就是你，你才扫把星，你扫把星。好家伙，这两口子又打起来喽。哎呦，这马桂花那嘴呀，姜子牙根本不是个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机关枪似的，把姜子牙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一阵高过一阵，左邻右舍整个宋家庄都惊动了，有人听见了，赶紧的报告给了宋义人，员外爷，员外爷了不得了，二员外爷他们家又打起来了，啊，又打起来，又打起来了，哎呦，这个不省心呐，行行行，我赶紧去瞧瞧。宋义人热心肠啊，赶快由打前院转到后院，就转到江。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宋子牙他们家，哎呀，一看大门开着呢，宋义人迈步进来了，一看呢。这马桂花正跟姜子牙撕吧呢，拿头往姜子牙身上石头呢。我不画了，我给你。别弟妹弟妹弟妹弟妹，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怎么话说的？住手住手住手，瞧我了瞧我了，住手住手住手。这宋义人后面还跟着宋义人老婆呢，宋义人的孩子也跟着呢，赶紧过来把俩人拉开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打起来了呀？哎呀，大哥呀，大伯，我不能跟他过来呀，你问问他，倒霉都倒霉成什么模样了，今天让他去卖面去了，结果呢，没有开张两筐面，被旋风给旋跑了。你就听这事儿吧，你听这事儿，你都觉得可笑啊，哪有这事儿了？这个人要不是倒霉疙瘩，要不是个扫把星，他哪能摊上这事儿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哎呀，姜子牙脑仁都疼啊，你这个婆娘啊，啊，我说的句句事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摊上这事儿了。总之啊，这事儿已然摊身上了，再埋怨也没用了。我说了，倒霉倒得尽，我就该转运了。呸，就宋银人赶紧的又拉开了。弟妹，消消气，我听明白了，你这是又让子牙去做买卖卖面，结果没开张，这面呢被风刮跑了，是这事儿吗？对，就是这事儿。哎呀，没事儿，不就是两筐面吗？啊，这个风啊，这弟妹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做不可抗力。哎，叫做不可抗力，这天灾跟人祸没关系。我这贤弟这么大年岁了，70大多了，抗200多斤面到朝歌城去卖，这要不是弟妹你，他为了你，他能干这事儿吗？还是心疼你呀，还是呢满足弟妹，哎，你想自力更生的这个愿望。那至于这一次遇到了天灾了，那谁知道啊？我们种地也一样啊，今年突然间旱了，明年突然间涝了，后年不旱不涝，闹了蝗灾了，那这你找谁去？只能埋怨老天爷啊！我贤弟啊也能看得开，他说了，倒霉到家就该转运了。哎，我看明天就转运。大哥，你还这么说呀？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啊，他做了多少买卖了，哪次不赔呀？哎呀，弟妹啊，我原来说了，这个买卖嘛，这有赚有赔。另外呢，这个买卖也不是任何人他都能够做的，有人就不适合呀，啊，这姜子牙不适合做买卖呀，那他能干啥呀？我嫁给他，我图什么？行。弟妹，哎，我说老婆子，来，你来劝劝弟妹，我说子牙，走，怎么了？宋义人一看，我不能再劝了。 我要老向着姜子牙，这事儿劝不了，得让女人过来劝，向着这马氏多骂一骂姜子牙，但是姜子牙也不能在身边呢。子牙，走，别在这待着啊，到前面，咱老哥俩呀，好几天没喝酒了，我挺想你的，走，咱喝两盅。哎呀，大哥，我心乱如麻，你乱如麻也给我过来。宋义人说，你打什么打呀？先拉开，冷静冷静，哎，一会儿气消了，你再回来。那连几顾眼儿，带使眼色，把姜子牙给拉到前面去了。哎呀，姜子牙呀，看看两个手，这多好，这个受伤了，按点要面吧。这边的被蝎子给蛰了，怎么办呢？这没关系，姜子牙有丹药，人昆仑山下来的。啊，蝎子给蛰了都没有医药治啊？有，到屋里头拿点药一抹，一会儿，哎，消疼止肿，被宋义人拉到前厅去了，排摆酒宴吧。兄弟二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喝一顿，唠一唠其他话题，就不再往生活上靠了。你看，这个人之间呢，喝酒交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男性来说，心头一抑郁，生活上啊，工作上啊，有什么不顺心的，有那么想不开的，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三五知己好友拉在一起，小酌两杯，喝一喝酒，互相啊倾吐倾吐，发泄发泄，哎，大家吹吹牛，高高兴，就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抑郁。别喝多呀，所以呢，聚在一起聊天是减压解压的好良方啊。兄弟二人推杯换盏，这么一喝，果然姜子牙舒服多了。喝了一通酒，这俩人都有酒意了，但是也吃的差不多了。嗯，把残席撤下，姜子牙说：“大哥，那我就回去吧。”哎，不，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等弟妹睡着了你再回去啊，回去啊你往床上一躺，哎，睡一觉，两口子没隔夜仇，刚吃了，咱这么大年纪了就去睡觉也不好，咱呢溜溜弯到我后花园转悠转悠好不好，咱俩下下神。哎，好，就这么着，宋义人拉着姜子牙又来到后花园散闷。这姜子牙来到宋家庄还真是第一次来宋义人他这个后花园啊，到后花园转了一圈，这么一看，哎呦，姜子牙用手一指，大哥呀，你这个地方不该空着呀。

0: 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山，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当下众人听令，点起了十几支火把，也不呐喊，由廖清阁带着沿镇东驿道兜过去，果见一大片空场旁边有一座庙，外边看去里边房舍倒是不少，四周呢荒凉寂静。
5: 闯进去！
4: 傅恒用鞭梢指着紧闭的大门大声地命令道，
5: 各房要挨着搜查，房子里头有人。
4: 几个哥斯哈跳下马，发一声喊，一齐用力一推，那门却是虚掩着的，哗的豁然洞开。兵士们手按腰刀一拥而入，傅恒带着自己的亲随站在天井中心冷静观察。突然一个兵士捂着火把奔出来，歇斯底里大叫一声，
5: 这屋里有3个贼男女。
4: 接着便见三个黑影随后就冲出来了，黑地儿里看不清面貌，两个彪形大汉，还有一个个子极小，一手攥着香，一手提着刀，站在门口似乎在发怔。好半晌，一个黑大个子才问道，
5: 你们玩谁是新主，出来说话。
4: 廖清阁大踏步上前，因不懂土匪的黑话，学舌问道，
5: 你们玩谁是新主。
4: 那人答道，
5: 格拉击鼓飞不去，毛里生虫，你们玩格拉牛骨飞不去，毛里生虫。
4: 三个人都是一愣，突然就捧腹大笑。高个子倏地就跳过来了，挥刀便劈。廖清阁眼疾手快，将刀一格，顿时火花四溅，惊怒道，
5: 这话没说完就动手啊，你们是空子。
4: 廖清阁说，
5: 你们是小空子，我们是紫荆山来的，飘高要是这样待客，天不亮我们就回去了。
4: 傅恒原怕这院儿窝藏着大股的土匪，见只有三个人便放了心，听廖清阁对的机警，不禁暗中点

0: 那三个人暗中互相张望一下，黑大个子回身对小矮个子说：
1: 山跳大爷，他们不懂咱们的切口，兴许是从紫荆山才过来的。朴增峰说过这事儿，恶虎滩那边人手不够。
0: 他话没说完，那个混号山跳蚤的一摆手打断了，声音是又尖又亮：
2: 你不是头，叫你们头出来。
0: 傅恒听他口气，在坨坨峰一定是个不小的人物，见廖清阁暗中回头望自己，便大步地走过去，闷着嗓子问道：
1: 我是头，你有什么事？
2: 观音菩萨变了小童，见五色云中露出简体，菩萨拈起展开，许多无声墨画。
0: 傅恒听了心里一紧，他在上书房见过收缴上来的卷纸浩繁的白莲教各派传教书，随便翻翻都是些离俗不堪的话头。对于观音变小童这句话出自何经何卷已经了无记忆了，反正肯定在白莲教的经典中见过。见他拷问，心里一急，憋出一句：
1: 眼贼、耳贼、鼻贼、舌贼、身贼、意贼为六贼，真空老祖传我无字经。你是朴总峰师弟？
0: 山跳蚤似乎吃了一惊，略一怔，又一手问道：
2: 说破无声话，决定往西方。
0: 这诗傅恒道记得清爽，立即就对上了：
1: 花开见佛悟无声，悟取无声归去来。
0: 那山跳蚤直理更功，放低了声音，似乎顿了片刻，又问：
1: 前思后想难杀我，不知无极几时生，乱了天宫不打紧，儿女可曾回家中？
0: 傅恒听了顿觉茫然，搜索着记忆回答说：
1: 有表有说竟知过，有牌有号神不减，万神归家是有状，过关成物上云盘，见佛打上莲宗号，同转81万年。
0: 他自谓这诗对的还算得体，不料话音刚落，山跳蚤改变了口气，恶狠狠地说：
1: 你的切口大有毛病啊，一会儿大似佛，一会儿又小似鬼，一会儿是正阳教，一会儿又是白莲教，到底是什么人哪个教？老子是白莲教。放屁！
0: 山跳蚤怒喝道：
1: 哪有这个说头，来路不明，我们飘总怎么会收你们？我们走，拿下。
0: 傅恒见已露馅，噌的拔剑在手，大喝一声：
1: 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0: 那三个强人都是老江湖，见事情有异，早已经全心戒备了，呼哨一声一齐就向后退。无奈傅恒人多啊，四周已经围得铁桶一般，众人吆喝着蜂拥而上，一个回合交手，两个大个子已被按倒在地，乱中却寻不到山跳蚤了。满院搜索时，却听正殿屋脊上一阵尖利的怪笑，喋喋之声如夜半赤霄，笑得众人心里发甚呢。抬头看时，依稀是山跳蚤蹲在兽头边。山跳蚤笑着说：
2: 凭你们这点稀松本事，敢来黑茶山闯地面，等我们票爷擒住那个鸟傅恒再和你们算账。我这两个兄弟请留下，要当客敬，死一个换十个。
0: 说着手一扬，既然无声而去。傅恒觉得肩胛上一麻，用手摸时黏糊糊，不知什么，凑近火把一看，却是血。旁边廖清阁惊呼一声：
1: 六爷，您受伤了，不妨事
0: 傅恒小心地从肩上摘下暗器观看，却是一只铁蒺藜，挤伤口看血色，颜色鲜红，并无异样，直到标上没有喂毒，一口气儿就松下来了。傅恒这才觉得钻心的疼痛，当着这许多部众，他只好是强咬着牙忍着，若无其事地扔了铁蒺藜，由随军的医官包扎着，问那黑大个子：“
1: 你在偷偷封上是个什么位分？叫什么名字？他呢？”
0: 黑大个子哼了一声说：“
1: 哼，我叫刘三，他叫殷长，都是山爷的亲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傅恒这才知道，不过是捉了两个小喽啰，心里是一阵失望。又问道：“
1: 山跳蚤是什么人？连山爷都不知道。”
0: 刘三和殷长都抬起头，刘三惊异地望着傅恒，又打量了半日周围的人，突然惊讶：“
1: 哎，他们服色这么齐整，像是官军呢。”
0: 殷长却道：“
2: 官军哪来这股子人呢？飘祖也会算计错了。”
0: 殷离得近，傅恒看见殷长秃得寸草不生的头，加上一嘴的大牙，傻乎乎的，正要再问，身边站着的李世尧轻轻扯了扯傅恒的后襟儿，傅恒就会意了，一边吩咐廖庆阁：“
1: 好生问他，防着他是勾结朝廷官员的奸细。”
0: 心里暗笑着，跟李世尧过来，在西北角一片长满蒿草的空场上站定了。傅恒笑着说：“
1: 你今晚怎么了？一句话也不说，阴沉沉的，真是出神呢。”“
3: 刘爷。”
0: 李世尧的声音发颤，似乎有点惊惧不安地说：“
1: 我们小看了飘高了，他打临县是假的，是要诱代州雁门关出兵，中途设伏袭击官军。”
0: 傅恒被风吹得打了个寒颤，良久才问：“
1: 啊，何以见得呢？”“方才一见面呢，刘长就说出恶虎滩，还以为我们是飘高调请增援的匪徒。那恶虎滩紧挨着白石沟，地势凶险，又是雁门关到黑茶山的必经之路啊。”
0: 他话未说完，傅恒已经是悚然惊悟了。临出发时，他和李世尧看图志，李世尧曾说：“
1: 幸而飘高只是小贼，兵力要大的话，中途设伏，范高杰他们可就要吃大亏了。”
0: 恶虎滩地势虽没有见过，但听这个名字就够人心悸的了。傅恒思量着说：“
1: 林县是个诱饵，飘高的人马都在白石沟恶虎滩，山寨子就是空的了。我们的办法依旧是可行的，不但可行，而且做起来更容易。不过有一条，柳爷得思量啊。我们下手的早了，他们撤伏兵回山寨，范高杰他们隔岸观火，我们就苦了。我们下手晚了，范高杰他们损失太重，朝廷仍要怪罪柳爷，这个时机不容易把握呀。”
0: 傅恒暗中瞟了李世尧一眼，他很佩服这个小小通判思虑周密，所以咯咯一笑说：“
1: 好，有你的，你来审问这两个肥皮。”
0: 李世尧笑着答应一声是，变了脸，大喝一声：“
1: 把那个阴长给我拖过来。”
0: 廖清阁正焦躁，忽听这一声，便丢下刘三放在一边，一边提起阴长，连拉带拖的就拽过来了。刘三知道他口松，紧着就说：“
1: 老爷，嘴上得有个把门的，这些人呢，我越看越不地道，
0: 李世尧冷冷说：“
1: 你弟弟，你嘴上有把门的，我这就叫你尝尝我的手段，把他扔进那边干池子里，填土活埋了他。”
0: 几个兵士答应一声，将被绑得像米粽似的刘三就丢在干池里了，挖着土就填。刘三先还叫骂几句，后来便没了声息。殷长是吓得六神无主，不停地磕头：“
2: 喂喂喂，好爷们儿，都是自己人呢、啊，都是一个祖脉呀、啊，有话好好的说呀，我好爷们儿，喂，他不肯好好的说嘛。”
0: 李世尧满脸狞笑，手按着宽边的刀柄，恶狠狠地说：“
1: 爷们，从紫荆山奔这个门槛上千里地，好容易的，说好了的。”这儿有人接应，送我们去白石沟。说票高在哪儿？我们要见他。
2: 不是，这个票总封在鄂虎滩。
1: 寨子上有人没有？
2: 有，留了300弟兄，都有残疾，不能厮杀。
1: 嗯，为临县的5000人谁带的？
0: 殷长似乎怔了一下，笑着说：“
2: 哎呦哎呦，这满山寨也没有5000人呢，那都是临时找来的老百姓充数，吓唬官兵的，有新五娘带着呢。”
0: 傅恒从旁插话问道：“
1: 新五娘是不是还有个叫娟娟的，长得很标致，会舞剑呢？”
0: 燕长摇摇头：“
2: 哎呦，这小的没听说过娟娟这名，五娘自然是标志喽。哎呦，那身子轻的哟，站在荷叶上都不沉哦。杏脸桃腮，樱桃小口。”
0: 李世尧哪里晓得傅恒的心思，在旁说：“
1: 少满嘴胡诌，你跟鸟山跳蚤如今跑到哪里去了？是去乐虎滩，还是奔了新五娘？”
0: 燕长嬉笑着说：“
2: 你万一我打屎啊，您干嘛这么凶巴巴的呀？是不是都是吃的正阳教，奉的一个无生母吗？”
0: 李世尧拍拍他的肩头说：“
1: 嗯，你比刘三识趣，我亏待不了你，我们还指望着你带路呢。”
0: 说罢一摆手，命人将燕长压了下去。傅恒笑着对李世尧说：“
1: 我看呢，这个蠢货不像说假话的人，今夜虽然辛苦了点，却摸清了飘匪的计划。看来飘高为了打好出山第一仗，真的费了不少的心机。他们既把我们当成了紫荆山的人，那就是说他们确实和紫荆山的匪徒有联络。如今你1000民兵从离石赶来，也保不定紫荆山的人正往离石方向赶呢。”
0: 李世尧点头说：“
1: 刘爷捋得极是，不过紫荆山的情况我略知一二，总共不足500人，各州各县来为飘高卖命，他们未必有那个胆量，就是来这几百人又走了几百里的山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好，我们就冒充紫荆山剿匪，暂且在这马房镇驻扎吧。”
0: 李世尧一时没有回话，两个人都坐在石牌坊下沉思默想。傅恒望着满天缓缓移动的云彩，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昨天还在太原和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们应酬，如今却又坐在这个破庙里和什么坨坨疯紫荆山的匪徒打哑谜斗心眼儿。一转念间又想起娟娟那纤纤玉影超绝的剑术，那红绒绳上的姿态，月下刺诗，临别的时候深情的一瞥，都历历在目啊，说不定日后还要疆场兵戎相见，不知是谁携洒草来。思前想后，

0: 情如泉涌，一会儿通身燥热，一会儿又寒彻骨髓，真个情随时迁，难以自已。李世尧呢，却在计算离师人马几时到达，范高杰几时经过白石沟，怎么能叫官军吃点苦头又得救，攻打驼驼峰的时辰必须掌握得分离不差。正想着，傅恒说道，
1: 我算的呀，我们要装六天土匪，你的1000人明晚能到，这几天人吃马嚼，粮饷的事很叫人费心思啊，依着我的心，这会子就打寨子倒是省心了。我和六爷一样的心，但是我们一打寨子，临县的和恶虎滩那边的匪徒立刻就收兵，全力对付我们。范高杰他们并不真正为朝廷，他们为的是他们的张大帅，必定等着我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才来救我们，功劳是他们的且不计较，我们反倒落了吃败仗的名誉。六爷，本来我们是救他们呢，而且那样飘高的人马都是生力军，我们几百人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从天理人情到军事政治，非得咬牙顶这六天呢，那个时候胜券就全操在我手中了。
0: 傅恒静静听完，拍拍李世尧的肩头，深深吸了一口气，
1: 我知道你对，听你的，刚才说的是我的心情。
0: 隔了一日，李世尧的民兵才陆续来到马房镇，这群人其实也都是李世尧收编的土匪和一些半匪半民的山民，衣色甚杂，是行伍不整，30一群50一伙，带着长矛、大刀片子、匕首，有的甚至背着鸟铳，腰里别着镰刀、砍柴刀什么的。
1: 当地镇长叫罗有锤，绰号油锤，其实原来也是个地棍。这地面各路土匪经常出没，土绅富户胆小不敢接待，共推了他专门和各路豪客周旋。
0: 眼见前晚有人占了天王庙，白天封门，一个人也不来接洽，今天又有这么一大批不三不四的人进镇，所有的客房全部占满了，连驿站也都占了。罗有锤见没有人来寻自己，心里是忐忑不安，总觉得要出大事似的。他在家兜了半天圈子，终究是坐不住了，便拿了根旱烟管，带了几个镇丁进往天王庙来见傅恒。傅恒自忖身上毫无匪气，便命李世尧出头接待。
1: 你是这里的镇长啊？
0: 李世尧一上来就使了个下马威，
1: 老子的队伍3-4千都开过来了，朴总峰请我们到白石滩讨富贵，粮没粮，草没草，连个鬼影子也不来接。这里离省城这么近，万一走漏了风声，我屠了你这鸟镇子，回我的紫荆山。
0: 他穿着绛红长袍，敞着怀，腰带上还别着5-6把的匕首，又轻轻在脸上抹了些香灰，很像是割据一方的谋神。听他说话的口吻，坐在耳房窃听的傅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

0: 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李世尧一上来就使了个下马威，那罗幽垂呢却不害怕，给李世尧敬烟。见李世尧毫无反应，燃了火梅子自己抽着，嬉笑着说：
2: 上主啊，四方有路，八面来风，马房镇的情形啊，瞒不了您老啊。这里的人信我有垂，抬举我出来侍奉远客，但来的无论白道黑道，咱们都是尽心竭力，只要护住这一方水土百姓啊，算我对得住祖宗。您老千万别生气，不知者不为罪，需用什么只管冲我罗油水要，姓罗的一定两肋插刀为朋友。这庙里住的是我家山主，有200多人，外头这些弟兄有3000多，在这里歇马4天，吃饱喝足赶到。你给我备200担粮、30车草，咱们两安无事，不然……
0: 他看了看腰间的匕首，哼了一声。罗幽垂怔了一下，仍旧变得嬉皮笑脸。江湖上的规矩不兴随便询问姓名，就说：
2: 哎呦，好山主你了，马方这地方穷山恶水，出了名的赖地方，草料有，你要100车立时就能办到，只是这粮毛，你老圣命，我全凭着秋天茶马交易收几个地皮税，专门建个粮仓支应各路豪杰连飘爷都不轻易借这个粮啊，你少拿飘高压我，也天不怕地不收，是花果山上的自山神，粮到底给是不给？
0: 油锤呵呵的笑着，一脸的无赖相。
2: 给，当然给嘛。仓库就在镇西北，你派人去瞧一瞧，扫干净了也只是100担，也要是觉得不够用，我也没法子。要是不解气，杀了我油锤就是。只求别动这里的百姓，那就是你老人家积了阴功了。
0: 李世尧心里谋算，1万斤粮，1500人，足可支用6天，不禁暗喜呀。口中却说：
2: 我可怜你在这地面混饭不易，人们还算小事，这样，这100担先支过来，你3天之内给我再蒸50担，做成干粮，我赶往鄂湖滩路上要吃，去吧。山主滚。
0: 看着油锤低着头远去的背影，傅恒不禁抚掌大笑。
2: 哎呀世尧啊，有你的呀，现在万事俱备，只等着鄂湖滩那边了。要派几个人呢，到那边打探消息。我们攻寨子的消息，那边打响，正好听到才成啊。只有一条，不能让姓范的晓得我来。那自然了，六爷虑的是啊，省城带的人不会装土匪，还是叫离石的人去吧。
0: 二人正说笑着，外边哥是哈，带着一个人进来了。未及禀报，傅恒一眼就看见是吴瞎子，眼睛抖得一亮。
2: 啊，腿子好快啊，哈，我估着你明天才能到呢。
0: 见李世尧发愣，待吴瞎子请完安，一把拉过来介绍说，
2: 啊，这是朝廷特许的联络招安绿林的小总管，有他来啊，我们办事就方便了。
0: 又介绍了李世尧。
2: 第五天夜里我们攻驼驼峰，你就跟定我，院外那些士兵叫世尧去经历。
0: 吴瞎子取出一封用火漆密签的通风书简，双手递给傅恒。
2: 我还带着朝廷的廷记呢，省城的人都传说钦差大臣亲自到雁门关督军去了，哈，幸亏我带了延清大人给客忠诚的信，见着忠诚才知道六爷在这里。好，可尔西山会办事，我就是要人们都知道我去了代州。
0: 说着便拆开廷记，乾隆的旨意中严厉申斥傅恒，要他接旨后立刻就地驻扎待命。傅恒一笑，将朱皮鱼纸塞进了袖子里。李世尧试探着问道，
2: 范岁爷催着进兵吗？不是。
0: 傅恒狡黠的眨了眨眼，
2: 万岁叫我们把饷备足了再进兵。

0: 地方官是十分的巴结，知粮知草，还各送了300只的风干羊。大军过城，家家是香花礼酒摆在门口，取个丹石湖江的意思。范高杰自然约束军队，秋毫无犯。他和胡振彪、方静私下里也落了3000两银子。在见凤和之前，张广四曾和他们会议，都觉着跟着白面书生打仗没味儿。张广四指示他们，
1: 这仗啊也没啥打头，明摆着呢，皇上想让六爷立功，被他禁卫宰相铺路也好堵众人的口。军师长，还是照咱们的老办法，六爷那边要恭维着，打完仗他回北京，我另给你们记功升职。
0: 三个人只急着赶快倒掉屠头峰，解救临县之围，将飘高擒住完事儿。因而一路上虽然是春光宜人，树叶新芽，桃花缤纷，威严耸天，山溪湍流是十分的好看，他们也都无心观赏，只催人马小行夜宿赶到。
1: 过了界河口，前头没了一道，山势陡然间变得异常峥嵘，有的地方壁立千仞，高耸云端，有的地方乱石嶙峋，飞湍流急，有的地方老树参天，荆芒丛生，有的地方云遮雾漫，幽谷夹道。
0: 过大舌头峪之后，连三位将军也只好下马走路了。范高杰一脚高一脚低的向前走，浑身的汗呢就浸透了牛皮甲。又回头望望蚂蚁似的单行队伍，吩咐马便叫过向导，问道，
1: 这里离黑茶山还有多远呢？前头的路都这么难走吗？回军门爷话，这儿已经进了黑茶山，不过离驼驼峰还有30里山路，前头已经过了蛇口峪，您看这满沟的石头都是白的，这叫白石沟，不下雨时算是路，一下大雨就成河道，夏天是不敢走这个道的啊。这边左手往南是恶虎滩，过了恶虎滩就和驿道接上了。
0: 范高杰命道，
1: 嗯，向后传令，在恶虎滩收拢鹦鹉，叫后的快跟上，实在跟不上的叫后卫收容。
0: 方进在旁说，
1: 军们，这里山势太险，我看不要一窝蜂过前头的峪口，分成三步，过去一步再过一步，这样就算有埋伏还能策应一下。
0: 胡振彪气喘吁吁，满脸油汗，从后头赶上来，冲范高杰吼道，
2: 你带过兵没有啊？5000人拉了几十里长，像一条油烟，要我是飘高两头一堵，从山上滚石头就把你们砸得稀巴烂。
0: 范高杰腾的就涨红了脸，
1: 把你的匪气给我收收，你这是跟我说话呢吗？再敢胡说八道扰乱军心，我就地惩办了你。各营暗营就地集结，3个营组成一队，快过前头的峪口了。
0: 蜿蜒长蛇一样的队伍走得慢了，慢慢的变成了双行，又变成四行，5000人马前后用了半个时辰，总算集中在2里长的一段狭路里。范高杰刚刚下令第一波开拔，便听山上有人扯着嗓子喊，
3: 此地山高皇帝远喽，不上税也不纳捐，老子头顶一片天，一脚踏踩吕梁山，远客到这儿为啥子？请你吃碗疙瘩面哟。
0: 歌声刚落，便听一群人轰然的唱和，
2: 请你吃碗疙瘩面。
0: 随着山歌声， 啪的一声。

0: 巨响，仿佛打开了什么闸门，满山坡的白石头并排地滚落下来。官兵们被滚石砸得东逃西躲，立刻就炸了营。有的经过战阵，知道躲避之法，或者寻一棵大树，或者寻一块大石头在后边隐身。有的呢毫无章法，茫然无措地向山下逃，有的躲进沟里，人喊马嘶，还夹杂着惨嚎声。
1: 三个将军被亲兵护着躲到一个大馒头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这阵石流冲下山坡。惊魂初定，清点军马时，一共伤了47名，死了7名。最可怜的是100多匹战马，炸了群，毫无约束，四处狂奔，顷刻之间被冲倒了一大片。有的四脚朝天滚下悬崖，有的折了腿瘫在地上嘶鸣，有的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清点下来，马匹死伤惨重，只有20几匹马躲过了这场飞来的横祸。
0: 范高杰等了一会儿，见没有第二阵石流下来，探头望了望山顶，匆忙杂树摇曳，连个人影也看不见。向亲兵要望远镜的时候，望远镜呢却在马搭子里呢，已经随着马滚到不知什么地儿去了。范高杰眼睛气得血红啊，回头就对方进说，
2: 这是一股小贼，传令后头小心过路，你带人拿下这个山头。这
0: 方进答应一声，回身一摆手，带了一棚人马约300人，发一声呐喊便冲了上去。无奈山势太陡，兵士们被方才的石雨吓得是心惊腿颤，只好无精打采的一步一喘的爬。范高杰眼巴巴望着行进的队伍，离山顶只有一箭之地，才松了一口气。后面队伍传来口信儿，已经过了峪口了，正向中军靠拢呢。他擦了一把冷汗，
1: 看来啊得在这儿集结了，一波一波的过鄂虎滩了，抢占那个山头，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胡振彪偏着头冷冷地说，
1: 这个山头还没占领呢，到鄂虎滩也不是安全地方。
0: 范高杰被他噎得倒咽了一口气儿，脸都青了，看看周围的军士没再吱声。忽然山上一阵的呼啸，日的一只响箭飞了下来。胡振彪眼见范高杰气得发怔，一点不防身后的暗箭，就抢上一步，一把推开了范高杰，一伸手就抄了那箭。那箭长足有4尺，笔直的黄杨木杆涂了青漆，箭头上的青光闪烁，箭头处还捆了一卷纸。他咔的撅断了箭杆，小心的取出那纸条，口中冷笑说，
1: 什么一点功夫就敢来打仗。
0: 展开纸条便看，
1: 青妖贼将，胆敢犯我山头，如今已被我30000将士困于白石沟，紫荆山3000军士已封锁了鄂虎滩，在铜王铁阵中欲得生还，除非天赐鸟翅，如不救父来降，只好等待红利来给尔等收尸飘高玉。
0: 范高杰被胡振彪救了一命，原来是十分的感激，但见他口中不三不四，又擅自的拆阅信件，一脸的骄横跋扈相，不禁又是大怒。见又一支箭流星般直射胡振彪，他呢竟抱定了见死不救的主意，眼睁睁看着那支箭插入了胡振彪的肩胛。 胡振彪是大叫一声，滚翻在

0: 海蒂剑已经穿透了前肩了，他也真凶悍呐、啊！瞪着眼，唰的一声，闭目一拔，将一只血乎乎的长剑就拔了出来，握在手里，直定定的看一眼范高杰，便昏厥过去。
1: 把这有功夫的将军扶下去，叫医官好生医治。
0: 范高杰一边读信，一边冷冷地吩咐道：
1: 我误了他立功。
0: 转脸见后队人马浩浩荡荡开来了，口中就舒了一口长气。
1: 突然山上一声炮响，满山头鼓噪之声大起，范高杰浑身一颤，惊正着向上看，满山都是旌旗，分青红皂白黄五色，旗上绘着太极图，蚂蚁一样的强人已将方进压在一个小山包上，教徒们也不强攻，在主峰居高临下，简如骤雨蝗虫直泻而下。可怜这300军士爬山已累得七死八活，被晾在不高不低孤立无援的小山头上，只有挨打躲闪的份儿，连下山的退路都被断绝了。远远只见清兵狼奔使突，乱得像刚捅了窝的马蜂。
0: 范高杰顿时是勃然大怒，拔剑在手鸣道：
2: 全军攻上去，这是虚造声势，我看了他的兵不到2000，左右将士齐声呐喊，给方进助威，叫他顶住。
0: 但是方进已经顶不住了，带了几十个兵士砍杀着冲开一条下山的路，山下的兵士们则一边大喊大叫着接应，眼看大队人马就要冲上去，猛地又听哗的一声响，滚木和雷石轰隆隆，恰似石河开闸一般倾泻下来。攻山的队伍不待下令便掉头就逃，跌死在山谷里的，扑身在地向山下滚的，躺在山坡上等死的，什么样的全有。
2: 军们，
0: 范高杰身边的军士吓得面如土色，急急地说：
2: 只有恶虎胆能暂避一时，塞草池的恐怕。
0: 范高杰怒喝一声，大声令道：
2: 全军向我靠拢。
0: 全军靠拢已经不可能，四散逃下来的兵官已完全失去了建制，范高杰连斩几名逃兵一点作用也不起，他自己的坐骑也被一个败兵夺去，打马扬尘狂奔。听着雷鸣一般的石头滚动声是越传越近，他也不敢迟疑。范高杰长叹一声：
2: 退守恶虎滩。
0: 几十个中军亲兵巴不得他这一声呢，将重伤的胡振彪搭在马上，簇拥着范高杰向西南一阵的急奔，直到恶虎滩谷口完全避开石阵，才略略喘了一口气。此刻败兵已如潮水浪跟浪涌过来，一个个汗血交流，相携相扶着下来，竟如逃荒叫花子一般，全都没了半点子章法。
2: 快点快点，分头打听方进的下落，快。
0: 范高杰满脸的污垢，满山的油汗，站在滩口。恶虎滩四面环山，都是插天的绝壁，渭汾河、界河、伊河三条河怒浪滔天的从三道峡谷中挤进这100多亩方圆的险滩，水势是从高落下，犹如半躺着的瀑布发出令人恐怖的轰鸣声。
1: 水在滩口互相交织着，形成了一个环形， 中间被冲成一个乱石滩，不知何年何代冲下一块巨大的虎皮斑怪石，虎头虎蹄俱全，耳目亦依稀相似，偏着脑袋狰狞地望着北面的一道口。南一道口和北一道口隔滩相望，中间早已没了桥，白茫茫碧悠悠的河水盘旋流淌，景观煞是吓人。水却不甚深，不少兵士站在平缓的流水中洗头涮腿，深处也不过到了腰际。
0: 南边一道口却被一排木栅门挡住了，门旁石壁上凿着驼驼峰三个掩体大字，驿道竟是绕驼驼峰东路半山向南而去。大字旁不知哪个墨客在石上提着茶碗大的字：
1: 我曾行蜀道，亦曾过娄山，而今经此地，始觉落心胆。高标插天，幽谷中怪水盘旋，既当亭午壁立，千仞古井间，日月光难见。虎蹲狼踞，乱石飞瀑，袅袅如埋烟。知否知否，此为天下第一滩。
0: 后头还有提拔，却瞧不清楚。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健康节目，
4: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俊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朱学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一直讲的是这个清洗的问题，清洗对于皮肤护理来说很重要，但是防晒对于防止皮肤衰老来说也很有必要。那我们就一起来问问朱医生，注意防晒是真的能够防衰老吗？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做好防晒呢？
12: 防晒确实是重要的，防晒呢可以防衰老。我们衰老有两种衰老，一种我们叫生理性的衰老，就是你不管外因，你老了就是老了，五十岁以后，你比如女同志就闭经了，就皮肤就开始出油少了，开始出皱纹了。男同志五六十岁以后也是脸上出斑了，甚至于角化了，头发慢慢变白了，这个变稀了，皮肤慢慢变干了，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的。你可以适当的延缓，但是不能抗拒，你老了就是老了。第二个叫外源性的老化，刚才讲生理性老化，下面是外源性的老化，主要是日光性老化。所谓外源性主要是太阳晒，所谓日光性老化或者叫光化性老化，主要什么？比如典型的，我们从青海西藏的来的藏民啊，或者我们长期背靠太阳面朝地的农民兄弟们，他的脸上皱纹多，皮肤粗厚，跟皮革一样，色素加深，弹性缺少，这是叫日光性老化。生理性老化长的是老年斑、老年油，这完全是良性的。叫外源性老化或者光线性老化，它长的叫日光性角化，这是癌前期病变，可以发展成癌的，叫鳞状细胞癌的。所以这个防晒对于阻止光化性老化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老 生理性老化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但是惯化性老化的表现比生理性老化要突出。你比如说我是生理性老化，大家还可以，还可以接受。但是假如惯化性老化，一个老农来，那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比较粗厚，颜色比较深，弹性比较差，你就看到明显的老，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防晒啊，可以防止惯化性老化，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惯化性老化我们是哪些光呢？一个紫外光，一个可见光，一个红外光。我们紫外光的波长是从200到400纳米，波长短的叫 UVC， 紫外线叫 Ultraviolet UV， 它的 UVC 就是波长短的200到280的，它在太阳臭氧层就挡住了，它达不到地球表面。达到地球表面是 UVB 中波紫外线，还有 UVA 叫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的波长呢从280到320，长波紫外线呢从320到400。那么中波紫外线呢主要是引起晒红，就太阳晒了，你比如说像你这样的皮肤到三亚去不能抹防晒霜，你晒几下子，一个是两个小时以来

0: 两，你晚上皮肤就发红，然后几天以后，身上皮肤会脱皮，脸色发黑，这是中波紫外线，主要起红斑效应。我们晒伤主要是指中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又叫黑光，它照了以后能够叫皮肤变黑，但它慢慢变黑，它不像中波紫外线由红然后变黑，黑光就是变黑。这个，所以我们有些叫什么晒黑小屋啊，有的人就是为了显示皮肤黑，照长波紫外线，照一照，就皮肤慢慢就变黑了。可见光，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出去的，就是400以上的，就是可见光。还有红外线，红外线就是照到上比较很热的，红外线就穿透力比较强，就我们发热的，我们做理疗，以前用的白炽灯。100瓦、200瓦的灯，你看灯下就烤了，就发热，那就是红外线。现在认为呢，防光呢主要是防紫外线，波长越短越可以致癌。所以为什么先要温室效应要注意？像短波紫外线到地面表面上了，那就皮肤容易致癌。当然这是一个就温室效应，所以现在全是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这道理。但我们主要是防中波紫外线。跟长波紫外线，我们现在抹的防晒霜主要也是针对这个。至于这个可见光跟红外线，它在老化上有作用，但是现在没有专门的去防。但是呢，有一条波长越长，它穿透力越强。紫外线波长最短，然后是可见光，然后是红外线。红外线穿透能力强，所以认为现在。可见光、红外线也能够促进皮肤的老化，因为它穿透力量比较强。这是研究的情况。
1: 那防晒霜这个防晒主要防的是哪些光波呢？
0: 我们现在就说防晒霜，只要是防 UVA 跟 UVB，就中波紫外线跟长波紫外线。那么中波紫外线呢，长波紫外线一般来说就在早晨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强。所以我们所谓的防晒，第一个规避性防晒，就是你在太阳下别出去，在家里待着，对吧？你这太阳太毒嘛。第二个，我把它叫物理性防晒，戴把伞，戴个宽檐帽，戴个墨镜，穿个比较那个质地稍微厚一点的、颜色深一点的衣服，这物理性防晒。有的人日光过敏的，穿个长袖衣服。对吧？你看现在我就看到夏天骑自行车就有一个袖套这样的东西，质地比较都比较致密的，这是物理性防晒。化学性防晒，那么就是防晒霜，还有各种各样的防晒的用品，反正就是防晒的乳啊，还有防晒的粉呐、喷的啦，反正总的样子，这是化学性防晒，它通过吸收光波，或者通过反射、通过折射。跟那光的分子发生作用，叫光仅仅停留在皮肤表面，就不渗透到里边去，这叫化学防晒。那化学防晒呢，里边呢防晒霜又有讲究，有的防晒霜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很容易洗掉，就你很容易洗掉；有的防晒霜是脂溶性的，油性比较大，不容易洗掉。有的防晒霜是防水的，你别以为到山下泡在水里面就不会的，水里面照样有紫外线，可以通过紫外水的，那它就越防呢，水越厉害呢，它油性越大，跟皮肤结合就越牢固，所以这牵扯到清洁问题。你防晒油清洁，你水溶性的霜剂很容易一洗就洗掉了，像油性的，那么你就要用。先用纸巾啊，然后洁面纸啊，再用洗面奶洗，用更加厉害的方法去洗，用洗面奶啊，这个冲啊，这个结合就要去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防紫外线的一个指数，中波紫外线指数叫 SPF，Sun Protection Factor，叫日光保护指数 SPF。我们 SPF 呢，现在一般来说，大概都用到10以上吧，10，最高的我们国家定到50，

0: 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武士也就到头了，就没有必要再厉害了。但以后发展咱不知道啊。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抹的就十、十五、二十以内的就够了。一般情况之下，那么假如你到三亚去，那就要抹三十以上的。你到三亚说今天游泳泡在水里头的，那不但防水，而且 SP 可以用到五十以上的，就根据你的太阳的炽烈程度、你的暴露程度来定。这是关于防中波紫外线的，就用日光防护指数。还有一个防长波紫外线的，就刚才讲波长320到400的，那么这个叫 PA， 它分成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四个加号。我们一般的话呢，像城里人用一个、两个加号就可以了。像好的护肤品上面，一个写 SPF， 一个是 PA。SPF 是防中波紫外线的 ，PA 防长波紫外线的，一般一个到两个加号就成了。你要到三亚、到东南亚去旅游、到海岛国家去旅游，那么一般要 PA 要三个加号，甚至四个加号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防晒的大概基本的知识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就防晒呢，我们要求每个平方厘米涂两个毫克，一般挤到一个手指头，我们叫一个手指单位。你用一个半手指头的这个挤出来的东西，当然这是牙膏一样的，我是指牙膏，以这个为例子就够了。现在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涂的不够，涂的很少，它只有我们要求量的二分之一。你说 SPF 15吧，实际上可能只起到7的作用，它没有真正起到15作用，它因为涂的量不够，太薄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假如说你夏天，因为到夏天涂防晒比较多，出汗太多，你没有补妆，我们要求两个到三个小时应该补妆一次，再涂一次。有人不注意补，一涂一天，你看他不戴，就不戴上了一天，那管什么用？到下午擦擦汗已经抹差不多了，起不到真正的防晒作用。所以一个是量要足，除了刚才 SPF 跟 PA 注意以外，第二个量要足，第三个要注意及时补妆。
1: 嗯，您这一下基本上是把这个防晒的原理和我们为什么要防晒给讲明白了。所以说无论是为了抗衰老还是想让皮肤更加的细腻，都需要在防晒霜上下个功夫。那对于我们男性朋友们来说呢，有些朋友可能比较懒，出门懒得涂这个防晒，那可不可以只用伞来进行一个物理的防晒呢？
0: 物理防晒有它局限性，特别在水边，你说上北海公园上紫竹院去挖船去，说我带把伞成不成？不成，水面有反射作用的。你挡住了紫外线从上面照下来的，你水面反射作用，你怎么防？你要抹防晒霜啊，在水面，在地面上叫雪地里边。你看雪地，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什么冒险的，登的新疆那个是7000多米的，那防晒霜涂得很厚的，涂得很厚的，它雪地的反射也很厉害的。你不抹防晒霜，你说我管那个戴墨镜成不成？不成的。当然，一个是高原本身紫外线厉害，第二个雪地的反射、水的反射都很厉害的。现在的城里不少玻璃幕墙，它那个建筑外面全是玻璃啊，那个反射也很厉害的。所以反对现在城市都用玻璃幕墙，你这个老百姓是受不了，你这倒舒服了，我们这太阳晒下来可不得了。所以这个事情都是要注意的。这个所以物理防晒，你比如说我城里家庭主妇，我出去买个菜，大太阳中午去，我带个伞，那没问题，短期是没关系，时间长了你还是要抹一点防晒霜。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可能会因为夏天这个出汗出的比较频繁，所以防晒霜很可能会失去效果，需要我们及时的进行补防晒。那出门前要多久涂抹防晒霜会比较合适呢？
0: 提前半个小时，20分钟到半个小时提前抹就成了，均匀的抹在该保护的地方，外露部位都要抹，不能光抹脸，你手上、脖子上也要抹。
1: 那是不是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霜呢？
0: 没必要，根本没必要。春末跟着初夏的太阳是最厉害的， 但实际上我主张春天就

0: 春天开始就要抹紫外线，为啊没有交防紫外线，为什么？因为一冬天啊，你不这么见太阳，不太露出去的。春天虽然紫外线不太强烈，但是你经过一冬天啊，你皮肤的脸色变白了，你自然保护作用就少了。我们皮肤正常皮肤里面有个黑色素的，它起到保护紫外线作用的。你一冬天下来，皮肤就变白了，因为紫外线见的少，太阳见的少，所以它天然的保护层就给你减少了。所以你刚出生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防晒，容易晒黑。真正厉害的时候是春末跟了夏天这一段季节，就早晨十点到下午四点，那你要长时间在外，你比如说骑自行车上班，迎着太阳上班，你除了戴面具就一定要抹防晒霜。
1: 冬天可以不用抹。那如果说冬天不抹防晒，到了下一个夏天，防晒霜会过期吗？
0: 任何东西都有有效期，食品有有效期，药品有有效期。所有护肤品也有有效期，因为它有氧化还原作用，有些变质了，因为里边放了很多防腐剂，防腐剂它也有有效期。另外它都是那个经过的乳化作用，它油相跟水相两个混在一起的，所以成为乳剂。你要放时间长了，油归油，水归水，分开的，这就不灵了，这就不是乳化作用了，就变质了。当然我们的说那个保质期，它也要设定一个期限，说不是说12月30号今天可以用，到明天1月1号就不可以用了，这是人为设置的。但是你可以看，你过个一两个月应该问题不大，但过时间长了显然不成，过一年这种就不要用了，因为很可能变质了。所以这个我想每一个都有保质，但保质期都有一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你，但是你根据保质期给你一个参考，过了保质期长了，我建议你不要用。
1: 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因为要爱美啊，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因为怕晒，所以就不去晒太阳。那这样会有什么危害吗？
0: 皮肤里边，表皮里边有一个叫切脱氢胆固醇，它在紫外线作用之下，变成维生素 D3 的前体，然后经过肝，经过肾，变成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才能促进胃肠道的钙吸收到体内，而钙磷代谢对骨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适当的晒阳光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健美的人应该是有点皮肤发黑黝黑，非常健壮。真正白的人，说实在的，中国女性啊，我觉得太注意白了，这个后果就是女性往往到了五六十岁以后骨质疏松。以前就有广告，当然中国人都缺钙，其实缺钙，钙是太阳帮你合成的，你只要不利用这个太阳，那么这个身体这个工厂就不给你产生维生素 D3， 没有维生素 D3 就钙就吸收不了，吸收不了长期就缺钙，缺钙的结果就是到老了一碰就骨头就是，就这后果。往往长身体的时候，长骨头的时候，你不晒太阳就是软骨病啊。但虽然软骨病很少，现在补充鱼肝油啊，补充钙片都可以了。但是你跟娃娃晒太阳，稍微晒黑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坏处，真的。这个它的利肯定大于弊。
1: 好的，感谢朱学俊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俊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朱学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

0: 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学俊主任医师给我们讲了一下皮肤护理的问题，讲了很多，讲了这个怎么洗脸、怎么洗澡、怎么进行防晒等一系列的这个防护教程。其实说到皮肤防护，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怎么防护脸上的肌肤，包括这个皮肤病患者能不能晒太阳，用药和饮食啊需要注意什么，哪些食物和药品会引起光过敏反应呢？一起来问到朱学俊主任医师。
1: 看什么皮肤病，有些皮肤病明显光敏加重的，比如红斑狼疮，那肯定不能晒太阳。比如说日光性皮炎就不能晒太阳，因为它太阳一晒就加重，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有些药物有些食物是可以使皮肤对光敏感的，你比如说四环素类的、磺胺类的，有很多药物啊，我不在这多说，因为要不大家都不敢吃药了。但是四环素族的、磺胺族的，那绝对的引起皮肤光敏，就你吃了药以后皮肤容易光敏感。所以你啊，吃药前你看看一些说明书，我们中国人吃药不但看说明书，现在两个极端，要么不看，要么是每个字一个字不漏的看，整天吓死了，什么药也不敢吃。你看不良反应里边有没有引起光敏性皮炎的，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它好的有 5% 以下的、 1% 以下、 0.1% 以下的，或者偶发的，它有概率的。你光敏起这种光敏性的东西就不要吃，这是药物。食物同样引起光敏的，比如说有味道的菜，芹菜、香菜、茴香、香椿都可以起光敏的，但是有一个前提，生吃过敏，煮熟了就没事，把化学结构、化学温层破坏掉了。另外一个野菜，这几年兴起一个农家乐，吃野菜。哎，我说野菜为什么叫野菜啊？野菜野菜就说明它就不适合我们长期食用，叫野菜，因为它有害。假如能食用的，像大白菜啊、菠菜啊、娃娃菜啊、芹菜啊，大量都人工繁殖了成家菜了，就是超市里买的蔬菜、西红柿啊，证明无害的。野菜野菜因为什么？它有问题。你野菜要吃，煮熟了吃，你别生吃，你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苋菜或者一个槐菜、槐树叶子吃了引起植物光敏皮炎，那个人脑袋可以肿得这么大，很厉害的，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第一个，有些病是光敏性的该加重的就不要吃，像黄褐斑。第二个，你有光敏性皮肤病的，有这个植物或者药物不引起光敏的就不要吃，因为它可以引起，有可能引起你光敏性皮肤病。
0: 嗯，那既然说到皮肤病这个问题，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特应性皮炎。这个是小孩特别容易得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所谓特应性皮炎，原来我们叫婴儿湿疹，或者叫奶癣的，就在喝奶期间小孩脸上长的疹子，我就可以很厉害，痒痒流水。我们小孩的特应性皮炎大概有 50% 是由于皮肤里边一个嗜血蛋白基因突变，它引起的皮肤容易干。那么一般都在生后两三个月的，一直要达到两岁，两岁呢大部分都能好，有小部分再留下来。我们现在这个病叫做特应性皮炎，简称叫 AD， 叫 Atopic Dermatitis， 简称叫 AD。 我们在80年代我们国内做过统计，那时候发病率是不到1%，不到1%，那时候统计的情况。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统计到了2%到3%，到了本世纪初，统计已经到5%到7%，然后到了本世纪20年代，就是从2011年到2001年，我们最新统计说到了15%、20%，甚至还要再高的，我感到很吃惊。其实，特应性皮炎，我跟各位讲，在西方发达国家，两岁以内发病率可以到25%到30%，在北欧、在澳大利亚，就发达国家，我们中国实际上特应性皮炎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环境的变化，发病率在升高。比如说

0: 生活条件，我们现在都能家家都能洗澡，天天要洗澡条件，居住条件，家里现在非常干净，整天蹲地，养狗养猫，种花，有的时候是种放地毯，地毯上有螨虫，猫狗有毛，也算螨虫，花有花粉，而且环境非常干净。作为环境里头，像我们绿化。种花一年四季都有花，你到全国地区都有花，各种各样花，还有各种各样树。现在证明过敏不是鲜花的这种花粉，而是什么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树、槐树啊，它的花粉。树也有雌雄的，你知道吗？桑树就有雌雄的。你看这到寺庙里面去，一棵雄的，一棵雌的，两棵大的桑树，都这样的。它也有花粉的，花粉是可以过敏的，草是可以过敏的。蒿草，今年北京市晚报登了好几篇，就是关于草哪些树容易去过敏。原来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想都有鲜花的花，他说不是的。你看柳絮，现在柳絮打针了吧？现在柳絮好多了吧？但杨树、槐树这种树都有花粉的，都可以引起过敏。那么好，我们说到孩子。本来他的皮肤就发育不完善，就皮肤屏障就有点问题，就没有我们成年人这么瓷实啊。假如你洗得太勤了，你把皮肤屏障又给破坏掉了。第三个，你洗完以后又不抹护肤品，就把人体暴露在空气里头。第四个，你环境里头花粉，现在汽车尾气、污染物、尘螨，加上宠物各种各样东西。过敏源比原来多得多了，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我们婴儿的特异性皮炎越来越多。现在婴儿2岁以下婴儿，说特异性皮炎发病要15%到20%。你说中国的基因改变没有？没有变啊，还是个基因啊，没有说我20年前是这个基因，到20年以后变了。我们糖尿病也是这样，中国的基因是不会变的，环境变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社会进步。病种在发生变化，我们感染性皮肤，比如说毛囊炎、黄水疮、头癣、癞痢头，一年见不到几个了。但是富贵病，比如说小孩子特异性皮炎，这个大人的敏感性肌肤，明显比原来多了。就是社会进步带来的。那么更加说明什么？我们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皮肤护理的宣传。怎么来科学护肤？主要是清洁、保湿、防晒三大要素，其中清洁、保湿我觉得更加重要。
1: 那据我所知，特应性皮炎其实不光小孩子容易得，老年人也同样会容易得这个问题。
0: 现在特应性皮炎分成4期，2岁以内，然后青少年，然后成人。最近加了一个晚发的特异性皮炎，就60岁以上的。假如说我们小孩的特异性皮炎，大概有50%是由于皮肤里边一个嗜血蛋白基因突变，它引起的皮肤容易干，所以特异性皮炎还是普遍皮肤干，干了屏障就破坏掉。所以特异性皮炎首先保护屏障，但是孩子得的湿疹、特异性皮炎是因为嗜血蛋白的基因突变引起的皮肤就生量下来就干。但是肝是一个前提，得这个病的前提。我们到老头儿，他小时候没得过湿疹，他没有这个基因突变，但是到老了什么，他代谢慢了，活动少了，出汗少了，他的激素水平分泌少了，他油出的少了，他皮肤就干。所以老年人本来就皮肤干，我们生活条件又改善了，天天能洗澡。老人又喜欢烫澡，又喜欢搓澡，家里再养条狗，天天出去遛狗去，这样一些因素，他皮肤干，皮肤屏障同样受到破坏了，然后他接触的过敏源更多，比婴儿要多，对吧？他活动的吗？他也有的特异性皮炎，所以现在有一种病叫60岁以上的湿疹，我们叫晚发特异性皮炎。虽然它的机理从根上来讲跟婴幼儿不一样，它不是基因突变。但他的表现都是表现皮肤干，所以老人可以的。但是我们婴儿湿疹 比如说到2岁大部分都能好，然后到7岁学龄儿童又大部分又能好，然后到了青春发育，女的大概10到11岁就发育了，男的12、13岁就发育了，所以又好。所以特异性皮炎在6岁以前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但6岁以后又开始上升了。为什么？就现在的，我就说各种原因啊，洗澡成勤快了，太洗澡方法不对，代谢就慢了，皮肤这个外面过敏源多了，它就有出这问题。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好皮肤护理，特别老年人皮肤保湿非常重要。我叫病人得皮炎，我说你摸摸我的手，他一摸，哎呀，他那皮肤真好。我说很简单，就每天就抹点油就成了。
1: 嗯，那说了这么多，问题来了，特应性皮炎就是我们俗称的湿疹，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特应性皮炎无论国内国外都有诊疗的常规或者共识，分成4步。第一步，患者教育，从第一步一直到最后一步都要贯彻，就是患者教育。那么患者教育的，我跟大家讲，第一步什么呢？做好皮肤保湿，不要过度清洗。小孩我就说胎子先保护好，从生下就要带保护胎子，让他自然脱落。然后洗澡一定要温和，老年人洗澡不要太勤，不要烫澡，不要搓澡，然后洗完一定抹润肤露。这是第一步，就是保护或者修复皮肤的屏障，这第一步。不管什么样，每一个阶段里边都要跟病人讲，你不管用什么药，第一步一定先把皮肤弄滋润了。那我就样板，我说你就看我的手，你到我的手这时候你就不得皮肤病了。所以皮革大夫这个皮肤的护理很重要，你自己做好了，就是本身这个宣传，这个你不用多讲，你就一摸我的手，他就觉得哎呦，你的皮肤这么好，我的皮肤的水分比你还多。第二步，假如出了皮疹了，痒痒了，甚至流水了，我们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就所谓的激素。但是小孩我们用弱效激素，很重的可以考虑抹中强效激素，这是婴幼儿。对于成年人可以上一个档次，用中强效的。这第二步，在急性炎症的时候就是抹含糖皮质激素的药，药膏。第三步，就假如说急性炎症都消退了，这时候就抹一个叫钙条磷酸酶抑制剂，就抹这个，一天抹一次。等到完全好了以后，在最好发部位一个礼拜抹2次，抹它3个月，这样可以预防复发。这第三步。第四步，就假如实在非常顽固，就你什么治疗也不成，这时候就要考虑服用免疫抑制剂，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用环孢素，比如说用这种免疫抑制剂来口服。但这个只是极少数人需要，大部分人都通过前面3步都解决了。所以这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共识，我们国内也是按倡导这个共识来进行的。总而言之，第一步，皮肤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是第一步，首先的。任何时候你不管走到哪一步，首先要做好皮肤保湿。我有病人，一个20来岁一个年轻人，特异性皮炎得了很多年，我就跟他讲，特异性皮炎一般第一次来看差不多要跟他讲半个小时，我就叫他抹保湿乳。但是他第二次来看，他说我已经好了，他说我药也不吃了。我说你怎么弄的？他就抹这个保湿乳，他说我差不多一礼拜用掉1罐，他用了几罐以后，他说我的皮肤好了，现在好了，他非常开心。哦，他说你这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痛苦一辈子，痛苦20年了，这么干这么痒，解决了。所以就不保湿，他光知道用药是不成的。正气存内，邪不得干。你假如正气存内部，邪气就不能干入，这是中医的句话，祖国医学句话，我觉得是对的。
1: 嗯，那如果说得了特应性皮炎，反反复复反复发作，或者说他一直不好，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保湿没有做好呢？
0: 是的，多数因为这样。当然他本身基因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但基因缺陷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修复的办法。但是我们譬如说除了保湿以外有几条注意，我常常跟别人讲，第一个不要过度清洗，第二个家里不要养宠物，不要养狗养猫，第三个家里不要用地毯，第四个 家里不要养花，开花的话不要养，

0: 这个蛋白质是没有问题的。假如这个生物生活的条件离开人类相差很远，越远抗原性越强。你比如说你海里边的生物，你在海里边能活吗？你吃海水能长活吗？活不了。所以你海里边的鱼你吃了以后跟人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差别就很大，就容易引起你过敏，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跟你讲，简单就是这么讲，海里边的东西它的蛋白质跟人是不一样的，它生活条件不一样，你人在海里边活不了的，你喝海水都活不了的，你到海里边喝淡水，但是这个鱼深水喝海水，而深海压力多高，它蛋白质结构完全跟人是有很大差别的。你人跟耗子的蛋白质结构基因98%是相同的，跟耗子是相同的，你以为有多大区别呢？我们哺乳动物相很相像的，没什么大区别，所以你吃它们没问题，但你要吃深海鱼就可以引起过敏，所以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另外假如说你像野菜，我们本来就不适合吃的，你谁想吃野菜去啊？野菜野菜因为什么？它有问题。你野菜要吃煮熟了吃，你别生吃，你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苋菜或者一个槐菜，槐树叶子吃了引起植物过敏皮，那个人脑袋可以肿得这么大，很厉害的，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个我说皮肤病啊要忌口，适当的忌口。
1: 嗯，好的，感谢朱学俊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2: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1: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2: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1: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3: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早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